组赛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周啊，随着比赛越来越深入，球迷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开始出现，那就是哎，今年谁最有机会夺得世界杯冠军。其实每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呢，媒体啊都会列出一份夺冠的热门名单，但世界杯有趣的地方就在于热门球队哎，人家不一定真的能笑到最后，有时候冠军来自大家看好的强队，有时候呢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惊喜。不过截止至目前呢啊，本届世界杯确实已经出现了几支表现特别稳定的球队。首先要说的是啊，西班牙，这过去的这个周末了，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在前面的比赛中呢，他们又成功守住积分优势。虽然如今的西班牙已经不是2010年夺冠那支球队啊，但他们依然保留着最具代表性的足球风格，就是之前我们说过的传控足球。很多球迷会发现，当西班牙进入状态的时候呢，对手真的是往往很难抢到球。而在世界杯这种短期赛事中呢，能够掌控比赛节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果西班牙能够保持健康和稳定状态呢，他们绝对有机会走得很远。接下来不得不提的是德国。德国足球一直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德国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稳定性。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他们2-1击败科特迪瓦，看起来并不是一场特别惊艳的大胜啊。但是德国足球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家从来不是华丽，而是稳定。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防守，什么时候该控制比赛节奏。很多球队呢会因为压力而失误，但是德国有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就是往往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这种经验呢在淘汰赛阶段尤其重要。我们再来看看荷兰。荷兰在这个周末以5-1大胜瑞典，成为目前火力最强的球队之一。荷兰一直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啊，就是无冕之王。为什么这么称他们呢？因为他们曾经三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却始终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每届世界杯呢，荷兰球迷最大的愿望就是哎，这一次能不能轮到我们了。而今年的荷兰队呢确实展现出了不错的状态啊，如果他们能够延续进攻火力，也许真的有机会创造历史。当然了，说到冠军热门就不能不提阿根廷啊，很多球迷仍然记得2022年梅西带领阿根廷夺冠的画面。虽然如今阿根廷已经进入了后梅西时代，这是大家说的啊，但他们依然拥有非常深厚的人才储备。截至目前，阿根廷在本届赛事中的表现依然非常的稳定。世界杯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永远不要低估一支拥有冠军经验的球队，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应对压力，知道如何赢下关键比赛。不过如果你问我啊，世界杯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我会说就是没人知道最后的答案。回顾世界杯历史，许多冠军在赛前都不是最大的热门，比方说2018年的法国，2022年的阿根廷也是如此，甚至很多经典的黑马故事都是从小组赛开始慢慢诞生的。因此现在讨论冠军热门固然有趣，但距离真正的冠军诞生呢，其实还是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的。毕竟世界杯淘汰赛才是真正考验球队的时候，在那里没有第二次机会，输了你就 go home 就回家，赢了哎，你继续追梦。而未来几天呢，小组赛将进入更加关键的阶段，有些球队呢即将提前出线，有些球队呢则可能提前告别世界杯，比赛也会变得越来越精彩。对于球迷来说，现在正是世界杯最好看的时候，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可能改变冠军争夺的格局。

0: 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3: 原来系咁。
1: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3: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3: 呢出戏，嗰首歌，
1: 科技新世界
3: ，High
1: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4: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线或换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 厘起， GLS 450 2.99 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5: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6: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0: 止痛膏 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 Summer's here，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想买独立屋 ，Woodbu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扣416-668-8688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 1430周六直播。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Food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4: 八点养生活，
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6: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啊，首先想带大家去到一个既熟悉又不是特别熟悉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啊？大家知道，因为最近这几年的话，越来越多的人就是永久的 remote 性的工作嘛，那就代表着他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去到那里生活，然后也同时工作。那葡萄牙呢，就被选为最多这个 remote worker 的这个国家，在那边边旅游边工作边生活。那今天呢，想带大家去到了呢是葡萄牙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并不是大家特别熟悉的里斯本啊 Lisbon， 而是里斯本旁边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其实离里斯本不太远啊，其实就是在里斯本以北大概85公里左右。那如果你是想要去到这个有些人称为这个地方叫做奥比多斯，有些人呢称为这个奥比都斯啊，但是都是同一个地方。你如果是从里斯本前往奥比多斯的话呢，除了你自己自驾以外的话，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乘坐这个绿色的快速巴士，或者是搭乘火车两种啊。无论是巴士也好，火车也好，都还是蛮方便的，所以去到这个奥比都斯这个小镇也是比较行程来讲的话比较顺畅。那首先呢，说一下这个小镇呢，其实是一个古镇啊，中世纪的古镇啊。怎么说呢？这个小镇并不大，环城一圈呢，其实只有1.57公里，所以真的不大。镇里呢只有2条街，人口呢大概就是2000多左右，但是它的历史文化特别的具有魅力。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点就是奥比都斯它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城堡。早在公元前300年前呢，应该是说公元前300年就已经有人在此居住。8世纪的时候，穆斯林摩尔人开始统治这里，建造了像是石头城墙、石头城堡，还有这个石头的水区，奠定了奥比都斯的建筑风格。而在12世纪的时候呢，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一世从摩尔人手中夺回了这片土地。那之后呢，这个古镇作为军事城堡，不断的被加固啊，然后被修整。现在啊，小镇完整的保存了中世纪的格局还有建筑风格。不过啊，在1755年的时候，里斯本大地震，还有1808年法国入侵战争中，这里有受到破坏。而如今的城堡还有城墙呢，是20世纪按照中世纪风格重修的。 高高的城墙包围着

小城，城墙中部啊，只有一间多宽，一边是墙垛，一边是一丈多高的啊，这个比较耸立的悬崖，没有任何护栏，行走起来呢，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翼翼啊，谨慎迈步，还步步惊心啊。这个主墙门呢，其实是在1380年所建，啊，一旦敌人入攻第一道城门，啊，还有这个另外一道门，可守。之后呢，还有再一道门，防御用途呢十分的明显。那小镇内呢是中世纪的古朴风格建筑啊，像是有塔楼啊、教堂呀、民居啊、手工艺作坊啊、雕塑啊、古树啊等等等等。街区啊，街区的路其实是用碎石铺成的。随着这个山势啊，时上时下，所以之前跟大家推荐，如果你要是要去里斯本旅游的话，一定一定不要带高跟鞋啊，你一定要穿这个非常舒适的鞋子，因为在里斯本呢，就上下坡特别的多，而且很多都是石头的这个路，特别的难走。你如果是穿高跟鞋的话，就真的是很不方便啊，女孩子。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也一样啊。那啊，碎石路旁呢是错落有致的民居，一律为白色的屋顶，然后橙黄色的陶瓦，石灰粉刷的白墙，再加上蓝色或者是黄色点缀的这个墙裙，而这些呢都使得小镇带有这个葡萄牙的浪漫，显示着中世纪的这种感觉。第二呢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啊，这个小镇呢也是著名的爱情之城。怎么说这个爱情之城呢？其实它是于其实是因为两件这个历史事件。第一件就是1282年的时候，葡萄牙国王迪尼斯啊，他在大婚之前将这座小镇奥比都斯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深爱的妻子伊莎贝尔。一直到1834年，这个小镇呢一直是王后家族的私人财产。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1444年的时候，年方10岁的葡萄牙国王阿方索5世在这里与比他小2岁的新娘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一对金童玉女穿着白色婚礼服举行的婚礼特别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奥比都斯从此获得了白色婚礼之城的美名。从此之后呢，近600年以来啊，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年轻人喜欢把这个地方作为圣洁婚姻的起点，相信如果能在这里喜结连理，就可以永远与伴侣相亲相爱，白头到老。奥比都斯呢也成为了世界上10大婚礼圣地之一。现在小城的中心有一个教堂，始建于1148年到1185年间，是当年阿方索五世与王后举办婚礼的地方，当然了，也是现在所有新人们渴望举行婚礼的地方。第三个这个小镇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其实又被大家称为著名的巧克力城。每年的春光明媚的3月，这里会举行盛大的巧克力节。在花样繁多的节日庆典上啊，巧克力始终作为主元素突出在各种项目活动之中，甚至来这里助兴表演的模特的服饰也会特意用各种巧克力精心装饰。这里食用巧克力的传统方法也很特别，它是将巧克力制成一种小巧玲珑的这个酒盅，然后里面呢沾入一种当地特产的这种特别香甜浓郁的樱桃酒。你先将樱桃酒一口饮尽，然后再将这个巧克力制作出来的酒杯一口吞下，这是名副其实的酒心巧克力啊。第四件事情呢，在奥比都斯啊，许多的文物遗产其实是被利用起来作为民宿。比方说小镇绕城一周的城墙，有一段15世纪建造的城墙以及塔楼，它的内部啊被改造成了饭店。饭店最贵的房间呢位于塔楼里，塔楼里呢有3间客房，每间客房呢分上下2层，下层呢是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客厅以及卫生间，然后你要通过非常窄的这个木梯啊爬到2楼，楼上呢是同样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客房，仅放一张双人床和一张这个电脑桌，
房间的墙壁全部是中

中世纪时的塔楼大石墙块。那边的工作人员说，有的客人住在这里感到害怕，特别害怕，但有更多的客人偏偏愿意住在这样子的房间，感受这样子的气息啊。你别说这三个塔楼房里面的房间，就这三个房间要排很长时间才能订得到呢。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奥比都寺的一大特色是既保存物的文化遗产，又传承活的文化遗产。那在小镇上啊，不仅能看到中世纪的城墙啊、城门啊、塔楼、街区、教堂，更可贵的是这座城里仍然住着刚不是说2000多名居民吗？而且呢，这些居民非常自觉的就传承着传统文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相得益彰。这里的居民呢，家里按原有的风貌装饰着房屋，屋子外面是中世纪的装饰风格啊，有的在门墙上悬挂着古琴，有的在这个门墙上镶嵌着中世纪的瓷砖画，还有的在门墙上安装着古式的花篮，还有的是在门墙上钉着自己家族的这个族徽。每家外面呢都是有花花草草、古树啊、古藤缠绕，屋内呢都是传统风格的装修啊，传统样式的家居，还有一些手工摆件。屋里屋外啊，使人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这种中世纪人们生活的场景，所以特别的难得。小镇上的居民制作各种传统手艺品啊，来展示展卖，有的是卖这个啊传统方式制作巧克力，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酿造的樱桃酒。当然了，这个葡萄牙的一大特产就是这个瓷砖画嘛，还有这些软木产品啊，工艺编织的毛制品啊，等等等等。比如说葡萄牙人酷爱公鸡啊，为什么呢？你经常不是看到一些葡萄牙的一些商品啊，或者一些牌子，它总是有一个公鸡作为 logo 吗？它这个传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商人他受冤枉而被害，公鸡打鸣出来伸冤，因此呢葡萄牙人视公鸡为公正公平的象征。而在小镇上呢，按传统方式制成的陶土花公鸡，身上画有好多表示正义和善良的红心，是最受游客欢迎的纪念品。同时啊，小镇还有很多传统的节日，刚不是跟大家提到了每年的三月是巧克力节嘛，人家其实还有很多这个传统的节，举办许多展示传统文化的活动。总之呢，小镇上处处都有活的传统的东西在流动，在彰显，在传递这种将物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的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理念，我觉得是最值得提倡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那如果下回大家有机会去到葡萄牙旅游，既然你如果已经去到了里斯本，不妨去到奥比都斯来一个中世纪之旅。

0: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精英理财智慧
4: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不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攞返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些，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5: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及 Gibson 新店由6月22至7月5号 Uber Eat Order 买一送一，火热 Summer Warden 英歌云引发消暑力量，人气之选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生椰绿豆冰，还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等，敬请留意这个星期四英英和可伯在 Warden 及 Gibson 英歌云新店着数王一番，还大送 coupon 的22号 Gibson Drive Union 111 Warden 英歌云新店905-305-6866。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卷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由分享。
8: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9: 冇啊 ，Sir。
8: 咩名啊你哋？
10: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1: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怡。
12: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3: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8: 咁你呢？
9: 我揸车㗎咋，我係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8: 去边啊？
9: 我哋赶住去
14: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5: 八点样生活，
16: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7: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

我是子君。时间来到了6月24日，距离第一届增强运动会的举办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咱们之前有一期节目稍微聊了一些哈，那今天呢，咱们就深入的扒一扒这期运动会有哪些更深层的内幕。在现代竞技体育的语境之下，使用兴奋剂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最大的禁忌了，轻则取消成绩，重则禁赛入刑。但是您会不会好奇，先把体育精神放一边，如果想打什么药就打什么药，想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人类的身体到底能够强到什么程度？2026年5月24号第一届增强运动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这场运动会允许运动员们使用被 WADA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止的药物，参赛者除了打药人之外，也有一些来凑热闹的奥运选手。但是比赛结果确实是啊，让人啼笑皆非，不仅没有出现人们预想之中频繁刷新世界纪录的场面，甚至有三个夺冠的运动员根本人家就没有用过任何的违禁药物。首届增强运动会仅设置了田径、游泳和举重这三个大项，总计共23个竞赛项目，并且将全部的比赛压缩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在运动会上，单项夺冠的奖励是25万美元，而打破世界纪录则有100万美元的奖金。对于没那么多广告收入的运动员来说，这个奖金还真的顶得上拿一个世锦赛的冠军了。最终，共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42名运动员参赛，在这些参赛选手之中，不乏曾站上了奥运领奖台的专业运动员，例如东京奥运会百米短跑银牌、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弗雷德克利、巴黎奥运会50米自由泳银牌得主本普劳德，以及里约奥运会4乘100游泳混合接力金牌得主科迪米勒等等。比赛的首秀是由多米尼加的女子举重运动员贝亚特里斯·皮隆献上的，她本身是希望挑战一下抓举100公斤打破49公斤级的世界纪录，很不幸她失败了。而不知道应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后面的选手也是没有能够成功的。曾经代表咱们加拿大参加巴黎奥运会举重比赛的伯迪桑维塔三次冲击抓举世界纪录失败，就连组织者都绷不住了，解说员们突然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要给你们一个惊喜，伯迪将获得再一次机会。可惜啊，伯迪并没有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之后参加过两届奥运会的美国举重老将韦斯利·基茨也失败了，这就让直播平台上的吃瓜群众们瞬间幸灾乐祸起来，纷纷刷起让类固醇再次伟大这样子的弹幕。在短跑比赛之中，男子和女子的100米短跑分别是由巴黎奥运会银牌得主弗雷德克利和巴巴多斯运动员特里斯坦埃弗兰拿下。他们两个人的成绩怎么说呢，都不怎么样。弗雷德跑出了 9.98 秒，在奥运会决赛中八个人里面也只能算是一个垫底的成绩，而特里斯坦 11.25 秒的成绩，说实话啊，只能算是勉强够到了奥运会预赛的门槛。而更加令人尴尬的是，这两位并没有使用兴奋剂，反而力压其他一众的增强战士们，意思也就是说，吃了药的那些选手，打了药的那些选手们，连这些成绩都没有摸到门槛。赛后采访之中，弗雷德紧张地表示他们还需要再努力一些，而特里斯坦则坦言，看来赢得比赛不只需要化学反应。在游泳比赛之中，自然队再下一城，东京巴黎奥运会金牌得主美国选手亨特阿姆斯特朗夺得了50米仰泳的冠军。在比赛正式结束了之后，他还专门去接受了兴奋剂的检测，并且表示
自己加入增强运动会以来，已经被

检测了整整11次，次次结果都证明自己没有用药，希望能够继续参加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那么通关整体增强运动会，唯一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是克里斯蒂安·格科洛梅耶夫，一位希腊游泳运动员。他在当天最后一场比赛的男子50米自由泳中打破了纪录 0.07 秒，给整整一天尴尬的表演比赛挽回了那么一丢丢的尊严。虽然他在比赛过程之中穿上了被国际泳联禁止的鲨鱼皮泳衣，很难说是药物还是泳衣才帮助他打破了记录，当然了，这个记录不会被国际泳联所承认，但好歹总算是给增强战士们扳回一城。我们看回当时的视频，克里斯蒂安夺冠之后甩下自己的帽子，怒吼击水表示庆祝，而全场立刻亮起了代表打破世界纪录的红色光效，而这个光效同时也代表着克里斯蒂安进账$1,000,000。对一般运动员来说，这还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最早加入增强运动会的澳洲游泳运动员詹姆士·马格努森，在2年的兴奋剂增强之下，本身的体格像发面馒头一样膨胀，甚至因为块头太大了，连合适的泳衣都找不到，最后居然在游泳比赛中成绩垫底，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不过参赛方并不想传达这些给他们的观众，在比赛间隙，大屏幕上正在轮流展示运动员们所使用的药物，90.5%的运动员使用了睾酮脂，78.6%的运动员使用了人类生长因子。为何运动员们在使用药物后成绩反而变差了？这场失败的商业秀到底是为了什么？增强运动会的理念是由澳洲的一位律师阿隆·迪索萨正式提出的。他认为所有运动员都在偷偷用药，禁药的组织全都是伪君子，就应该让用药光明正大起来。这一理念和他的两位投资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同时也得到了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的支持，其中可能还带上了一点特朗普本人的色彩。小特朗普觉得 WADA 是一个压抑创新、扼杀个人伟大、不允许运动员挑战人类能力的边界的体育霸权组织，而增强运动会才应该是人类的光明未来。不过嘴上是主义，私下则全是生意。在举办增强运动会的同时，他们也自己卖药。在宣传当中，他们将运动员的身材和运动成绩和药物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场运动会本身其实就是他们绝佳的广告。阿隆·迪索萨坦言道，当观众看到运动员们打破世界纪录，每个人都会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样的事儿？而那时我们的产品自然就可以卖出去。举办方也邀请了很多健美网红来免费观赛，这些人就是药品的重度消费者，也是行走的活广告。就像海报上的詹姆士·马格努森，虽然脖子已经快要比他的脑袋还要粗了，还在2项比赛之中垫底儿，差一点儿直接沉到了游泳池的底下，但是好吧，咱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肌肉块那是真的很大。比赛全程在油管上直播，据增强运动会官方数据显示，观看直播的人数峰值高达25万，而其中有多少人只是看看热闹而已，又有多少人真的会点击链接购买药物，那咱就不得而知。在一场算不上成功的产品发布会之后， CEO 马丁宣布继续加码，明年继续举办增强奥运会，并且要增加耐力领域的项目，当然奖金也再度冲高，打破博尔特100米短跑记录的勇士将重赏$1,000,000。话又说回来了，羊毛哼是出在羊身上的，他们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打广告，那么可想而知增强药品的利润恐怕也是咱们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暴利。时间回到2024年，彼时的

詹姆士·马格努森还不是一根肌肉棒子，他曾经两夺男子100米自由泳世界冠军，并且在奥运会上获得过奖牌。在澳洲一个体育播客里，他放出了大话，听说有人在办什么增强奥运会，只要他们愿意给打破纪录的人出$1,000,000，那我就愿意把药扎满6个月破纪录。阿隆迪索萨听到之后立刻行动，表示愿意为马格努森提供医疗及增强方案的顾问，让他在安全合法临床监督的环境之下开始用药。一目了然，2025年再度亮相的马格努森身材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背部、胳膊以及脖子上的肌肉量那是肉眼可见的增加。2025年2月，增强运动会组织了一次测试赛，赛场只有马格努森和请来的临时陪练希腊运动员克里斯蒂安两个人。在测试之前，组织方给他们每人准备了2件被国际泳联禁止的鲨鱼皮泳衣。马格努森胀大的肌肉根本就没法塞下非常紧身的泳衣，并且连续撑破了2件。随后他还想拿原本分给克里斯蒂安的泳衣，让两个人差点当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测试赛的结果和今年的正赛出奇的相似，马格努森的成绩并没有达到他运动员时代的最好成绩，而克里斯蒂安则打破了世界纪录，拿走了$1,000,000。在医学监督之下，使用药物增强身体早就并非一个新鲜的概念。冷战时期，东德曾用举国之力强化他们的运动员，教练在运动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维生素的名义给未成年的运动员们服用合成类固醇，不仅缩短了运动员的运动寿命，还给运动员们留下了后遗症，比如女运动员出现声音变粗、长胡茬等雄性化现象，而男运动员们则出现了睾丸萎缩和性功能障碍。退役之后，他们还饱受骨关节损伤、肝脏损伤的长期折磨。增强运动会以百万奖金、社媒流量作为诱惑，也不比把类固醇偷偷喂给运动员的东德教练高上多少。今天社交媒体正制造出这么一种新的诱惑，只有打针吃药才能够拥有爆炸般的肌肉以及更多的关注与流量。增强奥运会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趁势而起，他试图把打药增强这件事儿正当化、正面化，但是历史留下的教训已经足够清楚，用药物获得的强壮身材一定会伴随着无可避免的痛苦。就有人吐槽，血肉苦弱，机械飞升，要不还是搞一个外骨骼机甲运动会吧，让全人类都加入，光荣的进化。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恭喜大家啊，这个世界终于如你我所愿的疯了。除了增强奥运会上吃药之外，意大利的科学家也吃了个新鲜玩意儿。他们从5000岁木乃伊体内挖出了活的酵母，然后烤了个面包吃。不久之前有报道，某科学实验室从一具距今5300多年木乃伊的体内成功提取到几种天然酵母菌。为了重视千年酵母的本来面目，他们用其进行发酵来制作面包品尝。大家尝后觉得味道确实不错。更离谱的是，这些科学家不光打算量产木乃伊面包，还打算用千年酵母酿酒，并推广到全球市场进行销售。而更有意思的是，千年老菌食品计划公布之后，也有科学家提出不同意见。反对方就认为，这些所谓的天然酵母并非木乃伊自身携带的，而是别有用心之人刻意的移植进去。也就是说，这些科学家吃到的老菌来历不明。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可食用木乃伊，是一对德国夫妇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徒步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两个人看到这具半身埋在冰层里的木乃伊时，还以为是遭遇雪难的徒步游客。随后赶到的警方将这位老祖宗给挖出来，送到意大利某生物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此人出生于5300多年前，死因是背后中了一支箭，失血过多身亡。不知什么原因，他的遗体被埋在天然冰层里，这才让其避免腐烂，成为欧洲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冰川木乃伊，因此科研界一直称他为冰人奥兹。为了更好研究冰人奥兹身上的诸多秘密，这么多年来他始终被存放在意大利某考古博物馆之内，馆内特意给他制作了一个常年维持在-6°C模仿冰川天然风貌的实验室。在过去30多年间，各国研究团队来此对冰人奥兹进行各种深度研究，结果发现他在去世之前最后一餐用过的是野兽肉和原始单粒小麦。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之后，意大利某研究团队认为，冰人奥兹体内的食物残渣中或许还留有微生物，于是他们另辟蹊径，在这些食物残渣里反复提取化验，最终还真就让他们发现了4种能够耐受0°C低温仍具备生物活性的野生酵母。后来经研究证明，这4种野生酵母在冰封环境下存活超过5000年，如果有方法让它们恢复活力，那绝对可以说是生物科技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于是这些科学家们再次尝试发酵，结果啊，就真的用这些天然酵母

烤成了酸面包。团队负责人品尝之后认为，这些老菌面包味道不是现代产物能够碰瓷儿的，细品之下还能够尝出一股特殊的酸香味道。尝到甜头之后，团队趁热打铁，打算将老菌啤酒列入后续研发清单，而且还计划批量生产。这个消息一经发出，一直关注冰人奥兹的某研究团队公开发声称，提取野生酵母的过程前后超过了9年的时间，这期间有过很多操作，完全可以导致提取物遭到感染，根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野生酵母是木乃伊体内的存活几千年的那些。很可能啊，这些菌都是木乃伊挖出来之后不小心感染的。换句话来说，科研人员们用来做面包的老菌菌种或许是后期人为混入的杂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老菌面包可就成了个笑话。截止目前，无论是制作老菌面包的研究团队，还是提出杂菌说法的研究团队，双方各执一词，却都没有能够拿出更新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说法。而老菌面包和老菌啤酒到底会不会投放批量生产和投放到市场中来，也成了未知之数。不过吃不到老菌面包，喝不到老菌啤酒的朋友们，咱们也不用太失望啊，因为提取活体生物体内的菌群加工食品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各国从活体生物体内筛选益生菌制作食品的例子早就不是少数。最近几年，不少品牌都研发出从小鼠体内提取物分析出健康菌群并制作功能性酸奶的方法。一些小老鼠酸奶早就实现商业化并投放市场。下次您喝酸奶的时候，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配料表。除此之外，广西巴马作为世界知名的长寿之乡，依托当地百岁老人肠道益生菌开发酸奶产品，也早已成为成熟的商业模式。不少奶业品牌主打源自长寿老人原生菌群做卖点，将长寿老人酸奶早就卖到了中国全国的商业超市之中。那最后再说回到这次事件，老菌事件，不得不说，现代食品科研虽然已经是百花齐放，但是敢于用5000年前木乃伊做引子烤面包酿酒，这些科学家的脑洞还是真的挺大的。不过更让人好奇的还是，那些科学家们他们尝到的野生酵母菌到底是个什么样酸香的味道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3: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线或号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 厘起， GLS 450 2.99 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伴你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啊，进入一个星期三号，那个夏天的这个感觉呢是越来越浓厚了。其实在夏天我们大家呢可能都要喝水，都有这个口渴的时候，但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啊迫于生活的各种压力，可能在当下会不会遇到一些财务上的危机啊，或是真需要人帮忙啊。我昨天看到一则的视频呢，是有一个人他拿着这个一两个这种手托箱的行李哈，然后就走进一个面包店，问这个面包店呢能不能给一杯水喝啊。然后面包店的这个店主呢就说可以啊，那给他一杯水给他喝。然后男子呢就很快就喝完了之后哈，然后就是在面包的这个各种面包前，比较诱人的面包箱之前呢考虑了很久哈，都没有能够买一个面包，然后就准备呢就离开这个面包店。但这个时候店主就说你是不是想要吃个面包哈，那就给了他一个面包哈。这个男子他有点不敢相信哈，这个店主 offer 他一个免费的面包，还就是因为其实没钱。然后呢那个店主还说你就坐在这儿吃面包哈，然后又给了他一杯水。所以刚开始进门的时候他只是要求一杯水哈，然后看到他呢

好像是身处一个困境里面，所以店主很好心的给了他一个面包，然后再给他一杯水，请他在店里面这个喝完之后再离开这个店。所以有些时候哈在我们平凡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呀这个不如人，那个不如人，我们这里别人有这个我们怎么没有这个哈，别人那个工资又那么高哈，我们又那么低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每天的事情会让你去想啊，你去跟人比较哈，但是有时候可能回头想想，我们自己拥有挺多挺多的，所以在我们还是能够伸出援手的时候呢，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帮助一下别人哈。说起水啊，这个夏天啊，的确我们大家都要喝水。现在又是正式在看这个世界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面呢，这个运动员喝水的时候，其实也很多的趣闻呢、电视的镜头呢是可以捕捉的，甚至运动员也借着喝水的这个break 啊 ，water break 呢，暂停的那个 break 呢，也要休息一下，或者是教练呢，可能也会在场外呢，用一些眼神呐、用手势啊，指导一下运动员用些什么样的这个战术哈。今年世界杯一大争议就是补水的这个暂停时间哈。那虽然这不是什么全新的做法，但是本届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安排了两次，这个在历史上呢尚属首次啊。一些观众认为说，这些休息时间其实并非真正是为了补水，而只是某些转播商投放更多广告的机会，打断了比赛的这个自然节奏，而且是在有空调的体育场内，完全没有必要。就不管你看球啊，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深的还是伪球迷，还是你在不在乎这些的问题哈，其实补水的本身也成为呢全球日益重要的讨论的这个议题。有专门的这些在营养学方面的教授认为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确实看到这个补水啊是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个气候变迁加剧了热浪的发生，因此这个公共卫生宣传活动正在鼓励人们呢，这是多喝水。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你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消费品的这个市场里面，近年来以补水为主题的小工具充斥着消费性的电子市场，它们种类繁多，从这个汗水监测器到马桶尿液分析仪，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其实饮水不足呢，的确是很多人的常见的问题啊。说实在，我应该就是饮水不足，我喝咖啡比较多啊。现在三点之前可能也是要两杯咖啡，三点之后我是不会喝了，但是我就常常呢会记得喝咖啡，会忘了喝水，所以我认为我自己饮水是不足的。其实饮水不足呢，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就是皮肤比较干燥。其实呢，饮水不足呢，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些表面的什么皮肤的问题哈，是像比如说有专家对欧洲的建筑工人做一个补水情况的评估，发现呢，这些建筑工人们他们70%呢脱水程度严重，就可能影响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控制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这些电子的产品呢敦促你啊记得喝水， Apple Watch、 Fitbits 这些设备让这个喝水就是或者说汗液的分析呢走上一个呢就是电子化的一个状态哈。所以现在还有一些的这个生产汗液分析设备的厂商，他们做一些产品是包括一次性粘性的贴片或者是袖套式的穿戴式的设备，这些设备可以追踪汗液从皮肤渗出的流速，还有汗液中的这个钠含量以及皮肤温度等等的指标。这个钠就是盐嘛，我们的这个汗水是尝起来是有点咸的，对不对哈？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很多的产品呢要去在水方面做文章，评估你的补水的准备程度，提醒你什么时候该喝水哈。这些设备不仅是被运动员使用，也被建筑工地、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以及机场地面工作人员们使用，
这些工作环境通常需要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体力的劳动里面。

那我们其实好好的不是说是从事高温和体力劳动，那我们每天实际上哈，我们也会出很多汗，我们也需要这个补水，有些的这个喝水的这个杯子呢，它也会是发出一些的响声 alert 提醒你啊，哎，你该喝水了，什么时候你要喝水了，甚至这个尿液分析小工具可以放在马桶边缘，号称能让你前所未有的了解自己的补水情况哈。我觉得就是反正你不一定说你真要听哪个科学家的那么仔细的分析看报告等等，我觉得这个身体呢，它在给你发出些信号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做了，自己的身体自己掌握，对吧？你养成什么样的习惯，有时候三岁看到老，也不是说你到中年的时候你会改变的，但是你都成年人了，我觉得这些生活上的习惯，什么时候补水啊，补水的这个重要性啊，避免脱水，我们自己啊就自己去这个掌握吧，不要让别人什么样的仪器来提醒你哈。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好莱坞啊，说有三股的力量啊在这个吞噬好莱坞，是哪三股呢？我们一会儿回去分享一下。同时呢，其实这个英国脱欧公投十年啊，在英国这十年呢，首相的这个更迭啊，非常的频繁。你看，这么之前呢，他们的这个首相好像上位没多久哈，也就又辞职了。其实受伤的还是国家和这个整个国内的这个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整个人民的生活的状况。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加拿大的是英联邦国家，我们也是政府的这些更替政策也是很频繁哈，所以我想要说就是，其实有时候这些我们不起眼的一些决定，那就是真正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这些各种的未来哈。好，那其实在这个之前我讲过，哈兰德他那个投神成了爆款，那么这个行业，这个世界杯呢，今年有哪个行业成了开赛的这个最大的赢家呢？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文化知乎栏目，我们讲一讲啊，现在活在社交软件里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到线下去体验，寻找真实感。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走进好莱坞去看一下哈，这个在好莱坞的这个它的娱乐的 power 还是很大的，很强大哈。但是哈，这有三重浪潮的冲击，就是流媒体啊、全球化以及人工智能三重浪潮，这三股的力量哈，这种冲击下呢，就是作为一个全球的影视制作业和财富根基的一个基地呢，它还是备受侵蚀的。然后当你去 LA 哈，你去到 Hollywood 那个山顶上那几个一个字母几个大字哈，你看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个荣耀的这个象征哈，昔日辉煌的这个象征，但是现在这个产业的光环呢有点褪色而对相关的从业人员来讲呢电影公司或者是洛杉矶 LA 本身来讲呢，都是呢一个turning point， 在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上的哈。然后呢，这个现在在美国拍的一些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奖的这些电影啊，他们的电影的拍摄的地点呢，恰好勾勒出当下呢这个好莱坞就是电影业的一些不是那么的景气。比如说呢像自尊 Marty 啊在纽约市的街头取景，还有罪人在 Louisiana 取景，而这个哈姆内特在英国取景就是这些的这个取景地呢唯独都没有进好莱坞的摄影棚很多其实可能有些的这个角落还在我们加拿大多伦多 Vancouver 或者什么地方取景，对吧？就是最近的一些一众的提名的最佳电影里面，没有一部的主要取景的地点在 LA， 就这个变化也清晰地表明了电影工业的重心已经出现重大的变化，旧都辉煌不再。在好莱坞的这个Dolby剧院之外呢，红毯当然还是依旧众星云集，对吧？但是电影带来的经济收益，包括场地的支出、本地薪酬和税收，大多都已经是悄然的迁移到像英国的伦敦啊、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甚至呢我们

拿大的多伦多或者温哥华，这是电影制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两大基地。就是这些呢，就说这些电影人，这些地方的电影人才是撑起奥斯卡荣光的幕后的这个主力。以前呢是这个 LA 为根基的好莱坞娱乐产业的集群，这个影视的拍摄的每天呢，就是可以说是接近四万天，那就是拍摄日数哈，就有这些很长的这个一个拍摄天数，但是整个一年有这么多的这些拍摄的天数哈，但是到现在呢，大概也有4万多名的从业者陆陆续续的选择离开，然后行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大权呢，已经是从传统制片厂的掌门人的手里面交给谁呢？交给 Netflix。这个他的联合执行官哈 CEO 是非常的有 power 的。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好莱坞曾经在疫情之后短暂的回暖的这个洛杉矶影视制作业务，如今的这个产量呢是再度的这个暴跌，然后这个在人工智能的威胁也悄然的逼近，就是那些曾经因为制造业岗位外流而导致城市空心化、工人被技术淘汰的熟悉的梦魇，也现在沉沉地压在洛杉矶的这个棕榈树和林荫道上。就是有人说呢，哎呀，我到了我向往的好莱坞，但是这里呢一片的这个死寂，了无生气哈。所以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它慢慢的一个衰落呢，意义还是非常的深远，因为多年来电影一直是美国重要的出口的产品，它输出的不仅是胶片儿，更是一套美国式的世界观，对吧？美国梦。但是现在呢，就是整个制造电影的这个行业不景气，还有他那一套的世界观呢，很多地方也不买账的时候哈，这个就让好莱坞现在过去的荣光下面呢，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看到一些斑驳的这个褪去的影子吧。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哈，我们稍微轻松一下，稍后见。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灭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 连腌尖陈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5: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心声细语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7: 波兰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8: 英国的这个脱欧的公投啊，其实也是十年了，为英国带来二战之后最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然后他们的政治外交的层面都出现了与脱欧派预期相反的显著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公投呢，是其实在2016年6月24号上午8:30，保守党的这个卡美伦首相在唐宁街10号发表了这个首相的辞职声明。当时距离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公布才一个多小时，然后一个多小时前呢，英国退出欧盟全民公投的计票的结果显示，脱欧阵营以51.9%的得票率胜出，从此英国呢就在十年前走上了脱离欧盟的这个道路哈。然后到这个十年后，你看这6月22号那天呢，来自工党的这个斯塔默同样在唐宁街十号宣布辞去首相的职务。他真是没有坐太久的这个位置啊，执政才不到2年。我记得他还去过中国啊，然后这个被曾经寄予厚望的比较稳定的一个首相哈，终究没有打破这个幻象的魔咒。按照媒体的这个报道呢，斯塔默年内辞职，那英国会在这个十年间迎来第七位首相，这个也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最高的首相更迭的频率哈。所以这十年的动荡呢，观察人士认为根源就是2016年那场的公投，这场完全违背卡美伦意愿的公投所造成的影响深刻且巨大，就是这个国家被撕裂，经济衰退，民意也越来越不满。所以英国还会呢重现他这个大英帝国的荣光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我应该是在公投前，就是2016年之前去过英国，然后我也在这个前年吧经过过英国哈。其实虽然在英国待

待的时间呢就是很短短的这个短暂的停留哈、啊、还是能感觉到呢英国的这个民间的移民的问题非常的突出。然后和英国的朋友聊天呢，大家就像刚才讲的说国家被撕裂了，经济也衰退了，那个名义上是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多数派的政党，都是特别小的这个微小的这一个赢面啊，非常小的一个大家的这个民意之间的一个 battle 哈、啊，然后就是英国的这个王室，他其实也是，虽然还有保皇派的这样的一个衬托哈、啊，但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一个宫廷，然后各个方面啊，英国这些年呢。流失的人也挺多，来到加拿大的其实也挺多的，因为我也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一些特别是医疗界的人士，他们因为那边的职业的这个license 跟这边呢，好像来安省读一个什么样的 license 就可以，不像我们中国的医生过来你要全部要根本就是从零开始啊，那边过来读一个什么 license 你就可以在这里呢又是重操旧业，所以很多的医疗的这些人士呢他们从英国出走到这里。那这个英国现在那肯定不如过去的那种光景啊，就好像你说加拿大十年前的加拿大或者二十年前的加拿大，我觉得坦白的说呢这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哈，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但是我们在这样的面对现实里面我们还是开开心心的在这儿呢，因为毕竟我们很多的根啊都没办法在这儿立刻拔起要回到国内或者说要去哪里哈，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天天怨天尤人也没有必要，还是能享受加拿大让我们能够享受的一切，比如说就像现在有人说你看你们现在家吹们能够吹的就只有天气了，哇那天气夏天是还是舒服哈，有时候这个天气它影响到人的心情，所以我回想起去一些太热的地方，我就是整个夏天什么都不想做。在加拿大这个夏天啊，真的还是非常的这个舒服。那英国呢，这次的这十年的这个脱欧呢，关于脱欧对英国的经济的影响，经济学人一篇的报道说呢，英国政府借脱欧获得了政策的自主权，重塑农业扶持体系。科技创业者也说呢，相比欧盟在英国创办人工智能企业，监管的门槛儿更低，还有像这个龙虾养殖业也是受益的这个行业，普通民众里面也有不少的获利者啊。但是呢，这个非常明显就是不是主流。长期的跟踪研究显示，如果没有脱离欧盟，英国的经济体量会比现在更大。例如彭博经济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发现说，英国经济因此受到的损失是它 GDP 的 2% 到 4%。 那还有一些研究更令英国人吃惊，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呢通过研究这些各国的 GDP 发现到2025年的时候呢，脱欧让英国人均 GDP 比留在欧盟低了 6% 到 8%， 商业投资也低了 12% 到 18%， 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各低了 3% 到 4%。 然后脱欧之后呢，这个政府更迭太频繁，政策是反复调整，所以真的有时候这个政策反复调整的时候对普通老百姓，我们又不是这个政策的制定人，你说我们有投票权，但是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因为这个政策的反复调整我们就不去投票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老百姓在这些时候能够做的还是非常的有限。那么在这个政策反复调整之下，英镑和英国企业的这些投资的价值竞争力持续的降低，如今英国的 GDP 呢已经被他曾经的这个殖民地印度所超越，在全球排名第五位哈。对此呢，脱欧派认为说脱欧的后果并不能在短期内下定论。好，这个其实也是十年了。你这句话是成立的，脱欧的后果并不能在短期内下定论。但是你就个体来讲，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对不对？这句话我们华人也很熟悉。你有多少个十年？所以这就是很多英国的专业人士流失他们或者说想要去英国开公司的，或者要移民去英国的，甚至留学去英国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在脱欧之后呢，让英国它的各方面的这个那个黄金价值哈，英国的这个拿它绿卡或者说去英国居住的这些价值呢
陆陆续续的让人感到呢，没有那么值得去英国一趟了。所以

比英国的商人们抱怨不已，英国的民间也是抱怨不已哈。英国过去十年有10000多家的英国出口商因此也被迫退出了这个欧盟的市场。好的，那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我们很快来看看世界杯期间哈，这个预测市场的这个行业成为世界杯开赛至今最大的这个赢家哈。你可以看到这些其实就是压注，就是投注哈。为评估世界杯对这个压注体育赛事行业的影响呢，有媒体的记者收集了截止上周四主要预测平台的运营的数据哈。这个叫做

Akaoshi 的这个增幅最为的显著。平台数据显示，包含组合投注在内的世界杯交易量已达到29亿美元，且仍在持续的攀升。这个投注额已超过这个平台其他的顶级体育赛事，像美国大学篮球锦标赛疯狂三月的投注额是25亿美元，本赛季欧冠联赛的投注额总额是6.85亿，这世界杯已经超过了。那作为呢 Kelsey 在这个赛道的核心竞争对手啊 Polly Markets 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喜欢去那儿啊玩两票的，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从去年7月上线世界杯投注板块以来，这个平台累计交易量达到25亿美元，成为平台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板块之一。然后 Robinhood 就通过合约交易量来披露世界杯预测市场的活跃度哈。由 Robinhood 运营的一个持有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牌照的这个清算机构 Rothera， 他们从5月初以来已经完成超过呢5亿份的合约交易，其中从6月11号世界杯开幕以来，合约交易量达到4亿份。那预测市场的热度并不仅限于本届世界杯，其实像这些赛事压注的平台在北美的崛起哈，普通的民众可以在上面压注几乎所有现实的事件，用户只靠手机就能够对现实事件的结果进行小额的投注，所以你看这些多有生意的这个眼光哈。那对许多球迷来说呢，预测平台压注某支球队赛事走向，已经和传统体育的博彩梦幻联赛一道，成为大众参与大型赛事的常规的方式。所以你看哈，就是这个人呢，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样的一种呢，爆发的这个心态，那样的一种呢，有一点呢，想小小的这个赌一把哈，万一我赢了呢哈，我们通常都是想的是万一我赢了。一般我们要赌一把的时候，没想过说万一我输了呢哈。这个其实小打小闹哈，小赌怡情也是挺好的。但是考虑到这个庞大的市场规模，还有这个人性啊，加上足球赛事本身充满变数，不是有很多球赛都被人说这个是已经设计好的打假球吗？这个单笔投注既可能带来丰厚的回报，就是万一我赢了呢哈，万一我暴富呢？但是同时也是万一我输了呢，万一我巨亏呢，也可能是巨额的亏损哈。因为世界杯开赛以来多场比赛爆出冷门，对吧，像这个西班牙和福德角的0-0的这个战平啊， C 罗的葡萄牙队同样是意外战平刚果，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面，投注呢既可能带来可观的收益，也可能导致惨重的损失。其实炒股也是的，这个炒股里面有时候你的比如说频繁的交易，我不觉得频繁交易的人是在看他的什么样的这个市盈率啊，看他的整个利润呢、啊、看他的财报，不是的，其实这就是一个50-50，他今天收盘的时候是跌的，你买下来明天开盘呢他可以升也可以跌，就是你如果不看这些，你就严格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规则，我就按照我今天我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跌到什么时候我立刻就卖，我有止盈和止损哈，就是这是一样的一个赌博的这个形式了哈。不过呢，就是这类的交易真的加剧了外界对预测平台存在内幕交易的担忧，有些国家已经出台措施全面禁止或封禁部分的预测平台。然后在美国呢，这个这一类平台的快速的增长，其实让联邦监管机构和各州政府在监管上也长期的存在了这个分歧哈。然后就是每个政府他们还是会从这些平台里面赚钱嘛，盈利嘛哈。但是随着这个现在这个赛事现在才一半嘛，大概进行到一半，那之后这些的预测平台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感觉是他们是金融衍生品啊，或者说还是无证赌博，在这定性上呢，在美国的这个政府和监管机构方面的这种分歧会加剧呢？哎，我们到时候看看这个在世界杯之后呢，会不会直接影响这个行业的生存的空间。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 Condo 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call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1: Zero T 英歌云 Warden 入 Gibson 新店，由6月22至7月5号 Uber Eat Order 买一送一。火热 Summer Warden 英歌云引发消暑力量，人气之选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生椰绿豆冰，仲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等，敬请留意呢个星期四，英英同埋可伯喺 Warden 及 Gibson 英歌云新店着数王一番，仲大送 coupon 噶。22号 Gibson Drive Union 111 Warden 英歌云新店905-305-6866。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放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4: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5: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6: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在文化。

智库栏目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其实现在这年轻的一代都是活在社交软件里面啊。然后我们可能社交软件在疫情之后，这样一种的虚拟的这种的网上的生活更加的明显。但是现在可能大家对线上的社交软件的这种生活已经不太满足了，然后现在纷纷的拥到线下去体验生活，去寻找真实感。在国内最近啊，就会发现很多线下的脱口秀的这个节目啊，然后一票难求，一些意犹未尽的观众啊，他们看脱口秀的这个热情呢，非常的这个高涨。从千人体育场的演唱会，到遍布商业综合体的沉浸式戏剧，再到街头巷尾的各种市集，线下体验正在以不同形态侵入年轻人的这个生活。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呢，2025年一季度线下消费的热度指数同比也是增长了双位数。其中这些沉浸式的体验呢，非遗手作等等新型的消费的场景的增速呢超过 20%。 如今这个数字化技术能以低成本满足几乎一切的视听的娱乐，相比之下，人们甘愿走出家门付出数小时通勤与排队成本的做法多少显得有些反常。在屏幕之外，人们究竟在寻找着什么呢？线下热潮的衰落和复兴的背后，大众的公共生活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这个变化呢？那记者就采访了一些呢不同的观众，比如说这个梅女士哈，梅女士呢，她最初呢通过电视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呢接触到脱口秀这种喜剧的形式，这个剧我也挺喜欢看的，那。在2018年有不少的演员到梅女士所在的城市开一些的线下的脱口秀之后呢，她就这个喜欢看了，她说只要我喜欢的演员过来我都会去看啊。那个时候她说票还稍微好抢一些，现在是越来越难抢，开票三次呢都没有抢到。这样的这个火爆呢不仅仅是发生在脱口秀这个场景，还有骑行者呢告诉记者说，在疫情之后有一段时间呢，原先他总是一个人闷头夜骑的这个路线上哈，就是突然好多人也一起啊，他们这个骑行者是指这个晚上的这个摩托车哈，然后好多人晚上一起出来，带着一整套好的装备一起呢去在这个路上骑行。室内娱乐和户外运动的复兴反映出如今线下体验经济的爆火。就是这个体验呢有专门的这个经济学家说是继农业工业服务之后的第四种经济提供物，并且把这个体验的效果是分为四类，有娱乐的效果的，有教育的，有逃避现实和审美的。当一个活动不只单一的提供某种效果，而是把这四者完美融合的时候，就达到了体验的最高的这个境界。这个交汇处呢也是叫做甜蜜地带，就大家在这个甜蜜地带里面哈，不管你是玩剧本杀，你是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脱口秀还是骑行啊，就是这些线下体验的发生都依赖于一个中立非正式相对开放的物理空间，这个场域也被美国社会学家称为是第三空间。那这个第三空间就是我们在家是第一空间，工作是第二空间，在这个之外，人们需要一个中性的可以随意进出的社交空间。尽管严格来说，如今的线下体验场景可能有经济门槛，需要预约，有时间限制，并不完全符合呢这种可能以前奥尔登先生呢他提到的第三空间的免费的无目的低门槛的传统第三空间定义啊，但是他们在客观上却承担了极为相似的社会的功能。在第三空间里面呢，人们得以暂时卸下社会身份，在现实生活之外获得放松，并且在面对面的互动中遇见熟悉的脸孔，结识新的这个朋友啊。所以这个第三空间第三场所啊，真的是它不是其他的场所可以替代的。这个线下最无可替代的恰恰就是那种啊，其实你也永远不知道

笑点高低啊、也决定你自己到时候在现场做的时候你是如坐针毡呢，还是你是在那儿笑个不停啊。这个文本好不好，表演好不好呢，就是都蛮直接影响到你的在脱口秀现场的这个体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哈、公共活动的空间也是哈、你一个人去看，或者说你一个人笑一个人哭，或者说你和一群人看，一群人的笑点都连在一起，就是这也是啊这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感受，就是人们在这个线下体验中所追求的本质上就是一种真实感。这就是我之前讲哈、最近这个词儿很火的，就是活人感。就我们现在呢 AI 太多了， AI 的视频， AI 的什么东西哈、其实看多了，我知道 AI 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看多了 AI 东西之后呢，它就是没有活人感。像我做配音哈、前段时间就有啊、比如说一些银行的，或者是还有一些是信用卡的公司呢，找我就是配一些音嘛。然后我就问我这个经理人，我说你这一会儿什么地方来的？这个现在还有人有 AI 的声音了，还有人找人来配音吗？哈，就是因为这种配音的这个活儿也是挺有趣的，因为它可以说呢，就是它能够代表说这个产品啊，它能够想要跟你表达的一些，比如说我是很 friendly 的，我这个产品是很友善、很有趣等等，就是你要在里面扮演很多的这种的角色哈。然后他说，哎呀，你才不知道，现在其实就是需要这种活人感的这种配音，就是我翻译过来，他肯定没有说的是活人感这个词儿。他说肯定是需要这个活人感的这种配音， AI 的声音呢客户不一定需要的，他们还是希望呢有一个人真正的这录音，然后告诉你，哎，我这个产品啊是很适合你的。所以人们对真实的客观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当下呢这种对真实与线上连接的渴望也正变得前所未有的这个强烈。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社会，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技术所带来的生活媒介化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裹，让我们对真实世界或者对线下体验前所未有的充满了这个危机感。是啊，就是说我知道以后将来可能机器人可以帮我养老啊，但是我还是会希望有一个真实的活人感的人啊跟我在一起聊天，陪我慢慢的变老，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切都是机器化的时候呢，我们活在这个媒介里，活在微信里。但是我们如果是活在咖啡馆里，我们是活在大人和人之间的真实见面的这个交往里面，那是不是真的会比那些只是虚拟的这种呢塑料般的友情、塑料般的对话呢会好很多呢？其实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媒介史的发展的这个趋势啊，就是不断的接近，但永远无法抵达面对面真实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哪怕这个虚拟现实技术极力还原人类最本真的视觉与触觉，我们还是渴望着摘下 VR 眼镜，放下手机，和朋友们面对面的拥抱。而且呢，其实线下体验是一种公共生活的方式，就是你看现在国内很多的建筑它倡导这个公共体验的生活的方式，的确一起啊看露天电影，这也是公共生活的方式。一起呢在一个熟悉的第三空间里面，我们在这个草坪里面就在那儿啥也不做，不说话，我们就在草坪上躺着，也都是一种的这种对环境的一种追求哈。所以说当互联网已经走入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很发达的这个状态里面哈，就是你要在手机刷一天不出门是完全可以的，刷一周都没有问题哈。但是这个我们能够出去找朋友约会喝咖啡附近这个空间呢是不能消失的，这个空间如果消失了，我们就会失去对生活的这个感知力。也就是疫情之后有那么多的人在疫情里面感受到这种虚妄的感觉。所以说即便是在社会原子化个体化的今天呢，我们对共同在场的需求从未消失。所以疫情解封之后，报复性的旅游、报复性的出差啊，那就是大家要把缺失的在场感给弥补回来。所以不管我们大家在网上如何的这个交友，如何的

是聊得非常的这个合得来，但是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虚拟的空间，在我们的这个周遭，在线下的体验里面建立一定的链接。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际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线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就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至尊庄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 音乐家李兰，
4: 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好像现在的我们很难快乐了。你说听摇滚吧，摇滚乐再热血，你听完不是还得继续做个卑微的打工人吗？我们再听 Tango 吧， Tango 再性感，你听完还是得风尘仆仆，满脸沧桑。那古典音乐够优雅了吧，听完呢还是得面对生活里面的各种鸡零狗碎儿。那么到底听什么音乐可以让我们获得的快乐持久一点呢？其实我问了这么多，我根本想不到最好答案，但是今天呢，我听有人说那是乡村音乐。好吧，我不否认。20世纪初的美国，音乐类型划分的方式很简单，黑人玩的叫布鲁斯，白人玩的呢都叫乡村音乐。乡村音乐兴起于美国南部，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曲调简单，节奏平稳，也没有太大起伏。那如果和民谣来比的话啊，这乡村音乐和民谣不同的是在哪儿呢？它有着非常浓郁的乡土气息，讲的呢也都是自由自在的乡村生活。它随性热情，有感染力，可以让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人听了之后呢，产生那种逃离此地到外面透透气儿的畅快感。尤其是在这个乡村音乐里面，还会经常出现班卓琴。很奇怪，这种乐器啊，就是会给人莫名的快乐感。你听着听着，就好像坐上了飞奔在公路上的汽车，把所有的烦恼都甩得看不见了。也许是季节性吧，我觉得此时初夏这个温度特别适合听乡村音乐。好，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乡村音乐，希望你也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今晚的时光。说到乡村音乐的头号代表人物，那一定就是 John Denver。1971年放弃建筑事业，转

头乡村音乐创作的他呢，其实遭受了很多的嘲讽和轻蔑。就是接下来这一首歌让他摇身变成了著名的乡村歌手，在众人面前证明了他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这首歌曲来自约翰丹佛，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乡村小伙，他不会穿华丽夸张的服饰，也不会矫揉造作的唱歌，他就是胸前一把吉他，然后自然明快的唱着，表达他对生活的那一份热爱，很容易的就把我们的耳朵征服了。 John Denver 他从业生涯当中呢，一共获得过21次金唱片奖和4次白金唱片奖，只可惜呢1997年因为飞机失事永远离开了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这一位乡村歌手呢，乡村传奇歌手 Kenny Rogers， 他在2020年3月份离世。美国乡村音乐协会还为此事呢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惋惜，这么说的，乡村音乐失去了伟大的 Kenny Rogers， 他在乡村音乐的历史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记。要知道 Kenny Rogers 从业长达60年，他创作出了像 Lady 还有像 We've Got Tonight 等等啊24首热门歌曲，获得过6次乡村音乐奖和3次格莱美奖。这位大叔也许可以称得上是爷爷啦，他不仅温柔和蔼风度翩翩的，还非常关注慈善。在1985年的时候，他和几位音乐人呢参与了 We Are The World 为非洲筹款赈灾录音。那么转年呢，为了呼吁人们关心美国流浪者，他又联合操办了跨越美国之手的活动。我们来听他的这一首经典的 Lady。

乡村音乐几乎都是在讲故事。 Kenny Rogers 他的声音浑厚，表情洒脱，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略带叙述性的歌曲 Lady。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位乡村歌手呢，是女歌手 Emmylou Harris。 她出生于1947年，天生就拥有一副唱乡村音乐的好嗓子，独特的鼻音更是为她增强了个人辨识度。1976年的时候，他就拿到了第一座格莱美最佳乡村歌手奖杯。要知道啊，在由男性力量主导的乡村流派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啊，真的是不容易。到了70年代末，乐坛流行化趋势严重，他仍然坚持传统的乡村音乐，为往后的新传统乐派也铺好了路子，所以呢，又被人称为是新传统乐派教母。那么鉴于他对音乐的贡献，2018年格莱美授予他终身成就奖。我们来听他的这首 Making Believe。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哇，好香哦，
3: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2: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3: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2: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3: 为庆祝40周年，
4: 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
3: 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2: 那么好，
3: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5: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

0: 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6: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5: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3: 音乐家李兰。
4: 说到乡村音乐 ，Country Music 是一种具有美国民族特色的流行音乐，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美国南部，根源呢是来自于英国民谣，是美国白人民族音乐代表。乡村音乐的特点就是曲调简单，节奏平稳，带有叙事性，有着比较浓的乡土气息，亲切热情又不失流行元素。Waylon Jennings， 他堪称是乡村音乐圈的革新者。在上世纪70年代，乡村音乐呢已经是变成了毫无新意的工厂流水线产品了，千篇一律到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魅力。Waylon Jennings 他就看不下去了，于是呢和几个叛逆的乡村音乐人共同发起了一场乡村摇滚运动。为摆脱纳什维尔商业化的音乐制作模式，他们呢就去到了德克萨斯的拉肯巴赫，自己创作，自己发行了第一张铂金乡村音乐专辑 Wanted The Outlaws， 销量呢高达100多万张。更加重要的是，他这个行为和他的作品呢，终于让陷入低潮的乡村音乐重焕新生。

Are you sure Hank does it this way? 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特别想去露营搭个帐篷，然后点起篝火，真的是很舒服啊。那么接下来要说到乡村音乐的第一代明星卡特家族，那是由创始人 A.P. Carter 和他的妻子弟媳组成，他们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呢。早在1915年，那夫妻俩呢，他们就开始一起演出了。从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他们录制了100多首歌曲，可谓是乡村音乐的源头了。此外呢，像蓝草音乐、福音音乐、流行音乐、民谣音乐，甚至是摇滚乐，都有受他们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前辈级的了。在1970年，卡特家族呢成为了第一个被列入乡村名人堂的组合。在《来自民间的叛逆》这本书当中啊，他们的出场顺序呢也是排在了最前面，足以证明他们的重要地位。我们就来听卡特家族演唱的这首《Keep on the Sunny Side》。

由于时间的久远啊，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音质呢稍稍差了一点。接下来的这一位啊，他不但是一位乡村歌手，而且呢还是大名鼎鼎的小提琴手，他真的是多才多艺。他的名字就是 Merle Haggard。在遵循乡村音乐传统的基础上，他还在音乐中融入了爵士、摇滚、布鲁斯等等元素，创作出了更多的可能性。Merle Haggard 他的一生呢也是非常传奇，他蹲过监狱，结过五次婚，这些丰富的经历都为他提供了创作灵感。在他横跨半个世纪的作品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略见美国不同时期的风貌，像监狱啦、酒吧啦、高速公路啦这些题材啊，除了他别人哪敢轻易涉足呀。那他呢被关在圣昆丁

监狱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就看了 Johnny Cash 的表演，这一次的观看呢决定要改变他自己的命运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伴随着这一首 Mama Tried， 这是一首欢快活泼的曲子啊，我们跟随着 Merle Haggard 一起回顾他任性不羁的少年往事。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欢不喜欢乡村音乐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啊，乡村音乐应该很土喽。我真是即刻就反驳啊，我说美国的乡村音乐听起来并不土，好不好？崇拜源于不了解，文化疏离感，就有点类似于好多西人啊，喜欢看中国要饭的跟那儿拉二胡，看海岛土著玩手鼓。我后来知道有一部分的生活在美国当趟的年轻人，他们也觉得70年代的乡村音乐呢，哎呀，会说话的孩子可能会说，嗯，那不是我们喜欢的 style， 但是心里潜台词可能就会说挺土的。Anyway， 那我希望呢，通过聆听今天晚上的乡村音乐，我们可以听听歌手们尽情抒发他们心中的快乐和忧愁，然后我们作为听的人呢，排解心中的烦恼。

挣扎、冲突，自己的女人跟别人跑了，我永远无法活着走出这个世界。 I'll never go out of this world alive。 这首歌曲呢，唱尽了 Hank Williams 这一位困惑乡村音乐男主的举世悲伤，但是呢，他还是以活泼的旋律唱尽哀伤。1953年1月1日，年仅29岁的 Hank Williams， 他去世了。这首歌呢，当周啊，登顶了美国公告榜。接下来我们仍然听一首70年代的美国乡村民谣，它曾经被用作电影《阿甘正传》的插曲，不过它的创作者是个英国人。这首歌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啊，叫做《南加州不下雨》，是带着那种甜甜淡淡的诗意的，是在欢快的曲调还有慵懒的嗓音之下呢，夹杂着一个旅人在外有一种莫名的心酸，还有就是思念家乡亲人的伤感。

南加州不下雨，创作者并且演唱者的名字叫做 Albert Hammond。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这位被誉为是乡村音乐的常胜将军了，他的名字是 Vince Gill。因为呢，他在上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曾经8次获得过格莱美最佳乡村歌手奖项。不过在这之前啊，人家已经是音乐圈当中的红人了。10岁呢，他就开始学吉他了。中学的时候呢，组建了一支乡村摇滚乐队，名字叫做 Mountain Smoke。那除了吉他，他还会演奏曼陀林、小提琴、班卓琴3种乐器。他也是那种不受框框来拘束的人啊，他不拘泥于玩纯粹的乡村音乐，所以在他后来的创作当中呢，你听到他融入了很多流行乐，逐渐的就形成了专属于他自己的混合音乐风格。我们就来听 Vince Gill 的这一首 Next Big Thing。

0: 三大优惠 like
1: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0: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 大减三厘
0: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0: 那么第三优惠呢？
1: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0: 哇，不过也不行啊。
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Woodb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扣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卷已经全部售罄，10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由分享。
4: 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5: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4: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5: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4: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一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3: 音乐家。李兰，
6: 人总是有那么一点贪心的啊，就希望说在这个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尽可能多的为大家呈现一些好听的乡村音乐，为您介绍多一些的乡村音乐人以及一些组合。不过呢，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请您首先原谅他们这个组合非常糟糕的名字吧，因为叫做南方小鸡 Dixie Chicks。也不要总一提到他们就联想到当年他们反布什的那件事儿，那是因为在2003年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发表了反战言论，然后呢就被美国南方群众封杀抵制。过了3年，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不过呢，你要知道啊，这个热辣的90年代流行乡村音乐组合呢，是有些非常棒的小提琴作品的。他们成立于1989年，是曾经美国非常知名的女子乡村天团，还获得过13座格莱美、8个 ACM 美国乡村音乐学院奖，还有其他的各种不同的奖项了。起初呢，这帮女孩们她们玩的呢更偏纯蓝草，并不能获得大多数听众的青睐。直到1998年发行了《Wide Open Spaces》这一张，算是融合了流行啊、乡村啊、蓝草等等元素的这么一个专辑之后呢，真正走上了事业的巅峰。我们就来听他们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Wide Open Spaces， 来自南方小鸡

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选来的这一位呢，怎么定义他呢？他其实一直游走在乡村音乐的边缘，但是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乡村音乐歌手来看待，他就是 Neil Young。可是呢，你仔细听他的歌曲，你会发现 Neil Young 的乡村音乐造诣确实是很高的。记着，当你觉得生活累了、倦了的时候，往耳朵里面塞一些乡村音符，可以让你舒缓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然后呢，让你慢慢的拾起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好了，我们就以 Neil Young 的这首 Unknown Legend 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了。李兰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

0: 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精英理财智慧，
2: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定。
6: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7: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Larry 卢永恒岁月流星
9: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新的一辑岁月流星第195集又即将开始了，今日刚刚是9月3日，热切期待一年一度的盛事群星玩转 Wonderland， 今晚就会和你们见面了。其实每年这个时候刚刚就开学，一家大小最好就来 Wonderland 玩一天。小路仔就最啱玩紧张刺激的机动游戏，还有水上乐园，又有音乐剧，又有特技表演。最重要的就是今晚8点可以免费来到 Kingswood Music Theatre 欣赏我们这个魅力延续新时代超级大 show， 由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和新时代电视一众的 DJ 艺人，还有 Sunshine Generation 联同华裔小姐，还有历届新秀劲歌热舞，带给你们一个精彩的晚上。更加可以近距离接触到四位由香港远道而来的 TVB 当时得令的电视红星，包括有郭俊安、蔡少芬、袁彩云、谭小环。我们会送上连串的靓歌之余，更加会和观众大玩游戏、大派礼物的。所以说9:03、8点Wonderland 约定你的了，听完岁月流星的节目记得入来捧场。如果未买票都可以来到临场，讲出个代号 Fairchild， 那就可以享受临场的特惠票价，34元就可以入场了。记住了， See you tonight。 今天的节目时间比较紧迫一点，上半部我们仍有中国金曲、香港留声机、醉人的音乐，还有金曲大搜查。在中国金曲最后一集介绍彭丽媛，今天选播一首小河淌水。而在香港留声机今天开始介绍邵氏电影公司的当年1969年的一部电影，就是琼瑶小说改编的《船》。而醉人的音乐呢，听众 Jackie 好想听一首《少女的祈祷》The Maiden's Prayer。金曲大搜杀，温哥华听众 Benny 关点咗首《It's All in the Game》，系由 Tommy Edwards 演唱，年份系1958年嘅。唔至于 Dorothy 好想听 Paul and Paula 嘅《Hey Paula》，年份系1963年嘅。

嗱，中国金曲呢个环节咧，今日系最后介绍彭丽媛嘅作品咧，系轮到播放呢一首《小河淌水》。呢一首咧，其实是一首云南嘅民歌嚟噶。呢一首小巧玲珑嘅山歌，佢以清纯动人嘅风格，名扬国内外。歌曲嘅内容咧，系描写呢个女孩子望月抒怀，将对佢嘅情郎嘅一片心情倾诉喺有如潺潺嘅流水歌声之中。

佢嘅音乐旋律雅致，歌词嘅内容甜蜜，朗朗上口。而呢首歌咧，亦都曾经改编为钢琴曲，亦都有编成咧混声合唱。由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咧，呢首歌啊就喺国内外演出，得到听众嘅广泛喜爱。嗱，相信好多朋友咧对呢首《小河淌水》都唔会太陌生噶啦，请大家细心欣赏啦。

0: 啱啱听到呢首呢，就是由彭丽媛演唱的《小河淌水》啦。而今集呢，亦都是介绍彭丽媛的最后一集，在呢度对呢位中国的著名歌手呢，作一个小小的总结。彭丽媛呢，就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青年歌唱家。她是总政歌舞团的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又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理事，现任呢，就是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兼职的教授。彭丽媛对明星地位非常之淡薄，使到很多熟悉和不熟悉她的人呢，顿生敬意。她成名之后，很多记者都追随其后，都要为她写这样写那样，彭丽媛总是婉言谢绝。她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呢，就是真才实学，无需着重虚名。彭丽媛可以说是艺高得重，在中国深入民心，堪称为当代民族的音乐代表。其实和彭丽媛同一时代的歌星非常之多，但是能够好似佢的艺术生命长久不衰，始终保持在巅峰地位的，除了彭丽媛之外，真的数不出有第二个。中国金曲介绍彭丽媛到此为止了，下个礼拜会介绍另外一位中国的歌唱家。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是有香港留声机。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8: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max 双车房118.1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6: 师傅驾到
5: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
0: 香港留声机这个环节呢，过去几个礼拜呢已经分别介绍过邵氏的电影《明日之歌》、《不了情》和《小云雀》，今天呢再介绍另外一部亦都是邵氏的电影，就是1969年的《船》。这部电影呢，导演亦都是陶蠢，而主角方面就有井莉、何莉莉、金汉和严俊。《船》这部电影就是改编琼瑶的小说的，而琼瑶的小说呢在1965年的7月15号推出市面，至于电影呢就到1969年由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拍成电影。主题曲《船》作词的当然就是琼瑶，而作曲的就是黄福岭，演唱的就是方日华。这部电影的几位主角呢我都很喜欢，除了井莉、金汉之外呢，另外一位女主角何莉莉不妨介绍一下她。何莉莉呢在1952年出生于台湾，在13岁的时候呢就被导演袁秋风发掘，参与电影《兰屿之歌》，正式就投身娱乐圈。她15岁来到香港发展，加入了邵氏电影公司。何莉莉呢曾经在一部电影《闻素神》之中换果演出，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在《船》这部电影里面，她玉女的形象更加鲜明了。后来呢在另外一部电影《十四女英雄》里面更加是反串演出，并且凭这部电影呢就获得亚洲影展的特殊超越表演女主角奖。后来在《爱奴》这部电影就饰演同性恋者，亦都引起国际影坛的注目。正当何莉莉的事业如日方中之际，她就选择退出影圈，而下架船运业的巨子赵世光，从此适应了。何莉莉曾经拍过很多部电影，而我很喜欢的《何日君再来》呢就是1966年的。1968年呢她就拍了部《吊金龟》，69年拍《椰林春》。

春暖，哪个不多情和肉面盒呢？就是1970年的。在1971年呢，再拍了一部《我爱金龟婿》。而到了1972年，大家很熟悉许冠文的《大军阀》，他都是主角来的。而在1974年呢，亦都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巫医》。听众的 Eva 很想听方日华演唱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船》，现在即刻就为你送上。

小的船，漂泊过东南西北，西北东南，胜在了多少憧憬，多少梦幻。船儿美丽，梦儿奇迷，穿过海洋，渡过河川，来来往往无牵。

0: 小说改编嘅。喺呢度亦都约落介绍下琼瑶啦。嗱，琼瑶嘅原名叫做陈捷，1938年出生于四川嘅成都，1949年去台湾，毕业于台北嘅第二女中。16岁开始就不断写小说同埋散文。喺成名作《窗外》发表之前咧，已经写咗200多篇文章。1963年，佢嗰部《窗外》系带有自传嘅成分，喺《皇冠》杂志一发行咧，轰动一时。咁之后咧，不断就有小说问世啦。佢嘅作品超过50多部，由1965年开始咧，包括李行执导嘅《远君表妹》《雅女情深》，以及黄隐执导嘅《烟雨蒙蒙》等，都系由琼瑶嘅创作所改编嘅。因为呢几部电影接连喺票房同埋评论上咧都获得成功，亦都得到唔少奖项。咁随着琼瑶嘅创作一步一步咁出炉，电影咧亦都自然系俾李行、黄隐、林福地、白景瑞等等当时嘅大导演不断拍成电影，并且成功地捧红咗唔少明星，使到琼瑶式嘅文艺爱情片咧蔚为风潮。但系后来咧曾经出现几次嘅版权上面嘅纠纷。好似1973年宋秀全所拍嘅《窗外》，就是因为版权嘅问题咧，搞到喺台湾都冇办法上映。而喺1976年开始，琼瑶更加停止出售佢小说嘅版权，咁实行自组巨星公司筹拍电影，咁使到巨星公司啊喺70年代末期至到80年代初咧，几乎都变为琼瑶电影嘅代名词。但系到咗1983年，喺一部《昨夜之灯》嘅失败之后咧，使到琼瑶嘅电影就正式告别台湾嘅影坛啦。咁其后嘅琼瑶作品咧就转向电视发展，不断咁搬上电视嘅荧幕，咁可谓魅力依然。嗱，香港留声机呢个环节咧，日后仲有好多琼瑶嘅电影主题曲同大家介绍噶。而《船》呢部电影嘅插曲咧，仲有好几首都好好听噶噃，下个礼拜再为大家播出啦。好，呢个时候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翻嚟咧系有《醉人的音乐》。
1: 醉人的音乐，
0: 开始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今天这首音乐是一首钢琴的小品，听众 Jackie Lin 点了一首《少女的祈祷》 The Madam's Player。 这首音乐就是一位女作曲家 Bada Swishka 在22岁的时候所写的。这位 Bada Swishka 出生于肖邦的故乡波兰华沙。嗱，佢出生嘅时候咧，肖邦就24岁，但系呢位女作曲家，佢嘅生命只系得27年，比肖邦只有39年嘅短暂人生仲要短。嗱，呢首著名嘅《少女的祈祷》咧，成首歌只有一个好简单嘅主旋律，咁再配上多元化嘅变奏，简单嘅旋律咧，使人明白到何谓温暖，而多元化嘅变奏咧，就透露咗作曲家超脱嘅心思。好，请呢位 Jackie Lin细心欣赏呢首大家都耳熟能详嘅《The Madam's Player》少女的祈祷。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来到上半部金曲大搜杀这个环节了，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这位听众点了很多首歌啊，我相信都有排都播不完给你欣赏。那今天轮到呢是为你选播 It's All in the Game 原装版本 Tommy Edwards， 年份是1958年的。那这首 It's All in the Game 很多版本啊，个人呢也都很喜欢 Cliff Richard 的版本。当年呢这首 Cliff Richard 的 It's All in the Game 也都曾经是打入过美国的 Billboard 流行榜添的。好，请阿 Benny 欣赏原装版本的 Tommy Edwards 的 It's All in the Game， 年份是1958年的。

0: 落嚟，另外一位听众 Dorothy， 呢位 Dorothy 亮点咗首 Hey Paula， 由 Paul and Paula 演唱，年份咧系1963年嘅。Hey Paula 呢首歌咧系1963年嘅2月9日啊，荣登 Billboard 嘅榜首，停留咗3个礼拜。嗱，讲起呢一首 Hey Paula 咧，就系有一位咧喺德萨斯州嘅作者 Ray Hildebrand 所写嘅，亦都系由 Ray 灌录嘅噃。嗱，女歌手嘅名字就叫做 Jill。但系监制咧就将佢两个人改咗名叫做 Paul and Paula。嗱，其实呢首 Hey Paula 嘅原曲咧长达6分几钟嘅，监制认为咧6分钟嘅歌太长啦，所以咧喺录音室编辑嘅时候，索性咧将佢改短咗，而删除咗嘅一部分咧，后来就俾阿 Ray 将佢编成另外一首 Young Lovers， 同样咧系由 Paul and Paula 合唱。咁难怪咧佢呢两首歌嘅旋律同埋嘅题材都差唔多，相信 Young Lovers 呢首歌咧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噶啦。嗱，呢位作曲家 Ray 咧，虽然凭呢首歌成名，但系咧，最终咧决定作为一个基督徒，佢觉得咧比做歌手更有价值。呢两位歌曲中嘅主角 Paul and Paula， 最后都系各自结婚，成立咗自己嘅家庭。阿 Jill 咧就居住喺南加州，不时都打电话俾 Ray， 问佢想唔想再重组，再开始演唱嘅生涯。但系 Ray 咧每一次啊都好礼貌地坚决拒绝咗，佢系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无论如何， Paul and Paula 在60年代留给我们有两首这么经典的歌曲 Young Lovers 和 Hey Paula。 那这个时候呢，请 Dorothy 细心欣赏你想听的 Hey Paula。 那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又要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了吧。我们先听这首歌 Hey Paula。
1: Hey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0: 天宝旅游。
1: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0: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好想喺繁忙嘅日常生活当中静落嚟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嘅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Sulia 喺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睇美丽嘅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6: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7: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6: 卢
7: 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Abraham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1: 头先唱歌嘅系 Platus 嘅 Tony Williams， 我心中嘅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十大男性金桑子咧，佢一定系其中一个啊，
2: 真系好靓嘅声，
1: 系个声音特别到咧，系又唱歌又叻啦，咁同埋嗰种味道咧，可以无人能及。不过好可惜咧，即系佢都系喺乐队未解散之前，佢就自己走先，咁啊老咗啊。不过而家 Platus 呢个名咧都世界通行嘅，因为咧有啲人咧就即系其实咧乐队嘅成员都全部都唔系噶。
3: 全部都唔系一样，
1: 得一个系一样嘅，
2: 唔系个个都
1: 唔系噶，
2: 去咗噶啦，
1: 都可以买。
2: 最近 Paul Robey
1: 系啊，
2: 嗰个版权系佢嘅太太 hold 住嘅，就话唔会再
1: 用 Platus 呢个名啦
2: ，official 嘅 Platus。你想夹一对 Platus， 但 new Platus，
1: OK，
2: tribute to Platus or whatever， 但系 the Platus 就冇噶啦。
1: 哦，即系其实以前，譬如头先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再次，如果你啱扭开收音机咧，我会再次介绍，因为今日嘅组合咧系。好难能可贵嘅吓，真系唔系咁容易嘅。我相信咁啊，第一个咧就系、是、即系 Anderson 不嬲都喺度啦，喺香港啦吓。我Christine 就系经常系我哋嘅老友台柱吓。

0: 都會是我們的節目上下。但是有兩位 Vicky 呢就是在 Vancouver 溫哥華回來的，咁跟姊妹重逢啦，回來是不是都玩一下唱歌，可以在這
1: 啊
0: 一起唱。
1: 首次我們一回來都會不會離開唱歌那
0: 樣。是啊，都是在啲朋友 party 又好表演啊，咁係好玩啊，真係。咁你冇 miss 佢呢啲 sisters 啦。
1: 好 miss 啊，咁頭先咁樣唱咧，每次都諗翻好多嘢，係好多年前。
0: 哦，真係 Tom Nooks 啲 Tom Nooks 啦，即係當年講嘅六十年代組成啦，係咪？
1: 嗯，係啊。
0: 係咪？咁後來因為係咪阿鐘定一，所以有 New Tom Nooks 咁解啊？
1: 因為我哋嗰陣時，我話俾你聽係邊一年啊？係六係七。
0: 零年代
1: 七二七三嗰個時間，我哋係散嘅。其實講緊首先 Platters 咧，係我哋七二年 Platters the original Platters， 佢哋嚟過香港。
0: 係，
1: 我哋係佢特別嘉賓。
2: 哇！同佢同台演出就真係犀利咯。
1: 係啊，咁個 Tony Williams 係咪？
0: 係 Tony Williams 係啊，
1: 佢喺度，佢好得意，佢喺個後台度唔同人講嘢。係，但係我哋就係癲咗望咗。
0: 哇！呢個就係大名鼎鼎嘅。係
1: 啊，咁但係佢喺度數下手指啊，到時到後咧，佢就上台咧。就一開個，佢冇人同佢講嘢，佢淨係一聽到嗰個
0: 音樂，
1: 佢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呢佢就自己唱。
0: 哇！唔使佢唔使多講，
1: 一講
0: Only You就全球已經係得啦，掂曬。
1: 係啊，我哋有呢個機會可以同埋佢一齊。
0: 哇！咁啊，即係今晚咧就即係兩姊妹重逢，咁啊再加上咧就係第一次嚟我節目嘅我哋嘅遠方多倫多嘅香港友，但係移民多倫多幾十年，而家咧就即係翻嚟香港咧，就即係其實佢聯繫咧就係同四個人其實都好熟嘅。因為大家都在多倫多又見，溫哥華又見，香港又再見，咁大家都是同一個嗜好，同一個目標，都是將呢啲懷舊嘅，係啦，懷舊嘅金曲啊，即係佢係做緊電台推介緊啊，又自己又開始又中意唱埋一份。咁今晚咧可以我哋五個人咧，即係圍繞喺呢個圓圈呢度唱咧，真係經典場面，
3: 開
0: party， 由而家到十二點，雖然咧時間真係好少啊 ，Vicky， 因為我期待你哋兩姊妹快啲嚟啦，快啲嚟啦咁樣。咁但係所以咧，而家即刻就要再聽一隻，即係Samson Sisters 嗰種和音咧，真係舒服到冇得定啊！真係個耳朵咧可以即係好似係按緊摩咁，即係有人同我哋按摩嘅耳膜。不如咁啊，阿 Christine， 我哋請你唱一隻即係你哋中意嘅和音嘅英文歌。
1: 好啊，
0: 叫做 The Other Side
1: of the Sun
0: Genesian 嘅。
1: 係
0: Samson Sisters。

0: 当年嘅 The Top Looks 嘅，我系其中两位主要成员台柱成员嘅和音。哇！我真系 imagine 紧咧，即系当年你哋如果能够三姊妹一齐咁样和咧，
1: 呢首歌咧好得意啊！我系我哋两个第一次唱呢个 MMO， 同埋咧好多时候咧咁耐。我以前唱都是弹 bass 嘅，咁我记得我弹到边度我哋入啊嘛，咁咧无端端唱咗呢个，我就话几时入啊？死啦，唔知唔系我弹咧。
0: 唔紧要，呢个就系 live 啊嘛，系咪？系啱噶，因为其实咧讲嚟讲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如果以前真系，我就冇亲眼即系喺呢个 nightclub 嗰度听你哋唱歌，但系咧，我睇咗好多呢啲影像啊，同埋相片咧。Christine Sampson 以前一路唱住揸住个 bass guitar 度一路弹噶嘛，系咪？全次次都弹噶你系咪啊？
1: 系啊，次次都。
0: 你唔怕攰咁啊？好重噶个 bass guitar，
1: 唔系我爹哋揾咗个好
0: 最轻嘅，
1: 世界最轻
2: 嘅，系啊 ，half 嘅
0: ，half 嘅
1: bass 都有。
2: 我都系弹嗰个 bass，
0: 即系 Paul McCartney 嗰个。
2: 之前
1: 初初弹嗰有一个 half 系实心嗰只咧，哇，
0: 好重啊，
1: 好重啊！咁爹哋揾咗呢个，哇，
0: 听到我哋 Paul McCartney 系啦，嗰个好著名嘅经典 bass 啦。如果讲起呢啲咁嘅牌子咧，一讲个名咧。已經是一種氣氛和氣味在這裡，即是等於剛才我們跟 Anders 說，他現在今日現在在我眼前揸個 Epiphone 的懷舊的木電吉他，
2: 但是好多塵啊，
0: 好多塵啊，啱曬啦！
2: 我面都紅埋，我要攞翻屋企抹抹乾淨。
0: 同埋呢一種吉他咧，就係真係五十年代開始興嘅呢一種啦。呢一種咧嘅電吉他咧，唔係而家嗰啲咁哇咁好似太空時代嗰啲咁，係空心嘅，
2: 幾 classical，
0: 係 classical 嘅電吉他嚟
3: 嘅。好中意 Epiphone
0: 嘅。係啦，以前嘅最第一期嘅 Rock and Roll 都多咗彈呢一種啊。
2: 好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两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暴力代替心跳。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3: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빈세세요.
2: 나가세요.
3: Shut up.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我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美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美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支电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生活的感觉在不同的环境下总是有所不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意志高昂，即使环境不太如意，但是你依然不感觉到疲累，因为你知道自己走在神的旨意中。可是过了不多久，当你觉得前路茫茫的时候，忽然你又觉得一切都掌握不住了，你的情绪又跌入了深谷之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信心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获得充满信心的基础呢？那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头一种能够给我们带来能力的情绪，就是信心，或者说信靠神。信心是能够给我们能力

能够推动我们，叫我们去完成神在我们这生命中所定的计划和目标。我们所说的信心不是自信，而是一种强而有力的确信，它能够驱除我们内心一切的焦虑、惧怕和疑惑。它不但能够赶走一切的烦恼和忧虑，而且还能够给我们不动摇的确据。我们所探讨的信心就是具有这些特质的信心。只有这种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焦虑和疑惧，以及留给我们确实的实在把握的信心，才是我们要追求得着的信心。正如我们上一次说过的，这信心是来自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它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建立的。这样的信心能使我们每一天早晨起来，不论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够蛮有把握的去面对这一天，深信神会在其中带领我们度过。这也是使徒保罗所经历和分享的信心。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现在呢，我们再从圣经里的一些经文里头，我们再看看有关信心的一些描述和教导。首先我们来看旧约诗篇第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这是大卫的诗。第三节，诗篇二十七篇第三节，大卫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当然，我们今天的处境不一定是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但是我们也会面对人生的许多攻击。箴言书第三章二十六节，箴言三章二十六节，讲的我们有时候会遇到抉择的时刻，会有因为前景不明朗而不知何去何从的这种处境。箴言书三章二十六节这说，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请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这里作者鼓励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带到神面前，因寻求神而得着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样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很多人都会说，我之所以不祷告，是因为我不认为神会关心，特别是这些看起来很琐碎的小事儿，神哪有时间，哪有兴趣去听呢？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在我们看来，也许这是微不足道，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但是神一样关心，神一样感兴趣，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带着信心和确据前来，等待神垂听我们。约翰一书第五章也是论到信心，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这样说，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好，弟兄姐妹，上面所引述的经文都是讲到关于信心的，而信心的基础就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跟神所建立的关系。保罗不是一个比我们有更多特权的人，保罗就像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一样，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所享有的权利我们一样享有，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运用，有没有去体验，有没有去经历呢？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一样可以跟保罗说同样的话，因为呼召保罗的这位神同样给我们这样的权柄。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应该蛮有信心，应

但蛮有确据，并且是有福的确据，是不会被环境所动摇和打击的。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这一生就不会流泪了，就不会受伤了，就不会有试炼和困难，所过的日子就可以跟世人不一样。其实不是，我们一样会流泪，我们一样会受到伤害，我们一样会遭遇试炼和祸患，一样会有常人会遇到的一切问题和烦恼。我们有信心，但是信心所带来的分别不在于我们一生的际遇上，在人生的遭遇上，我们跟世人没有任何分别，世人所经历的我们一样都有可能经历到。然而所不同的是什么呢？所不同的就是我们在面对苦难和试炼的时候，跟世人所看见的以及所感受到的不一样。我们知道任何难处绝对不会大过神的能力，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而且神住在我们里边，又应许给我们得胜的能力。不论我们遇见什么，靠着主必然可以得胜。我们有这个把握，我们有这个特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我们有权随时向神祈求，神也垂听我们。只要我们用信心去信靠神，就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我们就可以成就一切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好，弟兄姐妹，跟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所带给我们的一段警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儿呢，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35节到36节这两节经文，作者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希伯来书第十章35节以及36节，作者提醒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我们失去一颗勇敢的心，一颗对神信靠的心呢？有两个很基本的原因。头一个我所提到的，就是朋友所给的错误的忠告和意见。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最要好的朋友，他们所给的不成熟的意见，常常会成为我们成长的障碍。也许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动机是好的，心态是善良的，可是因为他们所给的是人的意见，是想为我们的好处，但是呢，这样的意见很可能跟神的旨意是相抵触的。而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就这么听从，就这么接纳的话，我们就会顺了人意，而丢弃了倚靠神的勇敢的心。本来信靠神是可以度过的，但是因为人的意见，因为要考虑自己许多的条件，自己有限的能力，所以就放弃了经历信心的奇妙，而失去了经历神大能作为的机会。第二个原因，我们之所以失去了一颗勇敢的心，就是因为罪。罪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失去，因为罪会使人产生罪疚感，而罪疚感会叫我们感觉自己没有价值。当我们在神面前充满罪疚的时候，就很难对他存有大的信心以及坚心的信靠。或者说，一个内心充满罪疚的人，他没有办法同时对神产生真正的信心，因为内心总是有个障碍在那儿，总是有些东西在烦扰着他。当人里头的罪疚感一起来的时候，这个人的信心就消化了。不过在谈到罪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分辨清楚，到底我们的罪疚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罪疚是来自于我们所犯的一些错误，但是假的罪疚却是毫无根据，是说不出原因的，是没有真凭实据的。那这就是假的罪疚，是无谓的，也是多虑的。比方说，魔鬼撒旦会对我们说，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这么做呢？你看看你的过去，你认为神可以完全赦免你，不计较你的罪行吗？于是撒旦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扩大扩张这个思想，叫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赦免是不是那样的彻底和完全，神是否真的全然洁净和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过，不留痕迹，我们在神面前是否真的圣洁没有瑕疵。
魔鬼撒旦会怎么做呢？

他会把错误的思想放在我们心里，而且叫我们里边有沉重的罪疚感。要是我们不立刻加以拒绝，不用神的话语坚决的去抵挡，去胜过。如果我们心中反复思想撒旦的谎言，那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内心就会失去信心，失去得胜的把握。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也知道撒旦的作为，所以他提醒弟兄姊妹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撒旦很想把我们的信心夺走。我们不要犯罪，也不要让撒旦的谎言所威吓，使得我们因此退缩。希伯来书的作者除了提醒我们消极方面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之外，在积极方面呢，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所说的，作者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需要忍耐，我们要持守神的应许，相信神应许的真实必然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活在信靠神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对神有坚信的信心，我们就必然可以期待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的到来。到底当我们凭信心行在神旨意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些什么呢？第一，我们个人的灵命会因此而成长。我们可以期待个人灵命的成长，为什么呢？原来神早已经为我们设计了一生的道路，我们所要经历的一切早已经在神的安排当中，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如果神容许苦难和挑战临到我们身上，必然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要是以信心去面对，用信心去处理所遇见的难处，当我们经历过苦楚之后，我们的灵命就自然会成长，我们对神有信心，神自然会加给我们力量，这是神所应许的。许多时候神许可苦难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出现，为要叫我们可以跳跃着前进，大胆大步的前进，而不是一小步一小步非常胆怯的前进。神要我们灵命快速成长，因此神他就用苦难作为工具去带领我们经过，只要我们用信心去面对和回应，我们自然在其中能够有所学习和成长。属灵的成长就是从苦难中磨练得来的。第二样我们可以期待的就是个人的成就。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可以在人生中成就很多事情，比起那些用负面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人是截然不同的。神永远不会叫那些信靠他的人羞愧，神必然会叫他们经历成功和成就。箴言二十四章第十节，箴言书二十四章第十节，作者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没有信心的人，魔鬼撒旦自然会乘虚而入，把各样的惧怕、各种的焦虑、担心、疑惑以及没有价值等等这些负面的思想摆在那里边，叫他对人生充满怨恨和苦毒，觉得所有的人都对他不好，觉得神不公平，从而产生许多的仇恨和愤怒，而这一切都会使人失去信心。然而对神有信心的人，不但自己灵命可以成长，而且生命必然会经历无比的丰盛。不但如此，有信心的人还可以大享平安。一个对神充满信心的人是享有平安的。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多受患难的人，然而保罗也是一个深深经历到平安的人。他所享有的平安不是世俗的平安，不是因为环境顺利而得到的平安，而是超越环境，是从神那里得着的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保罗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凭信心行走在神旨意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有平安和喜乐，以及真正的满足，这是世间所不能给的，只有从神那里才可以享受得到。因此，学习过信靠神的事。

生活，这绝对是值得的，这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们不但灵命可以成长，不但可以有个人的成就，我们也可以拥有真正在基督里的平安，在基督里的喜乐，以及在基督里的满足。不但如此，我们的生命还可以影响别人，影响社会。这是因为一个蛮有能力的生命，这个能力不但自己感受到了，连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使徒行传第四章是记载到初代的教会，初代的信徒怎么样因为坚信信靠神而对当代的人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因为当代的人亲眼目睹使徒们怎么样遭受到逼迫和苦害，怎么样受到鞭打和凌辱，但是他们不但不惧怕，反而更加意志坚定，更加寻找机会传福音，甚至于把生死都置之于度外。这些人不是超人，跟你我一样，是一样性情的人，是普通的人。但是为什么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和勇气呢？为什么在逼迫、在强权之下，一点也不屈服，一点也不妥协呢？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能力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百般的挫折中依然能够站立得住，不会倒下去呢？即使他们遭遇到一连串的逼迫，被打下去了，但是一会儿又再站立起来。这就好像摩西看见荆棘在火焰中被火焚烧，却没有烧着。这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虽然群众可能没有公开询问这些问题，但是他们会细心观察，会放在心上。这些人的生命因为在逆境和逼迫中依然屹立不摇，就对周围的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其实不是保罗才有这些特权，作为神儿女的我们同样享有神能力的供应，我们一样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去做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因为神住在我们里边，加给我们力量去做。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发展这份无比的信心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对神的信心坚强不移呢？到底保罗获得信心的秘诀何在？而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发展对神的信心？以下有四点是我要跟弟兄姊妹继续分享的。首先是要认识神是谁，这是第一点。如果我们认识到神是天上的父亲，是爱我们无微不至的，是愿意无条件的把各样的恩惠慈爱倾倒在我们身上，而神同时也是信实的，是绝对守约施慈爱，向我们实现他所应许的每一个承诺的，我们对神的信心自然会增长。如果我们认识到神关心我们的大事小事，又乐意参与在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环境中，为我们的好处设想，我们自然可以对神产生更大的信心，自然有信心去面对人生不同的困境。所以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对神的信心就越加坚强。旧约先知何西阿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并且是竭力追求认识他，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对神的信心的是默想神自己的话。我们追求神的话，以及求神对我们的心说话，又留心观察神在圣经里头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作为，以及这些人生命的宝贵见证，我们必定会大受鼓舞，大得帮助。这也是一种建立我们信心的途径。当我们看见神过去怎么样在那些圣经里头属灵伟人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必只在一边好羡慕啊，因为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过去怎样做，今天也必如此。如果过去的人经历过神，今天我们一样可以经历得到。神把许多的人物他们的生平记载在圣经里，有些人物所占的篇幅很长，可以让我们仔细的慢慢的深入的去研究他所走过的路，所经历的人生。而圣经不但是记载他们成功的事迹，也同时记载他们失败，他们软弱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凡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生平就栩栩如生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们的成功之处成为我们的激励，
成为我们的

0: 榜样。他们的软弱、失败成为我们的见解，成为我们的警惕。像约瑟、像大卫、像但以理以及许多圣经人物，他们的生平，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在他们生命中做工，他们的生命又怎么样度过。这个时刻会帮助我们建立起对神的信心。继续，第三样很重要的，可以建立起我们对神信心的，就是透过祷告亲近神。透过祷告亲近神，这样的祷告当然不能马虎，不能仓促，必须要透过时间与神独处，才能够促进关系的亲密。许多时候神把我们推向逆境，甚至于让我们身处绝境，因为只有当我们现在无依无靠无助的情况中，我们找不到出路，我们才会回到神面前祈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的心才会紧紧地跟随神。在举目无助的时刻里，我们才会谦卑地跪在神面前，才会承认自己对神的亏欠和过失。我们会告诉神自己是多么的绝望无助，如果神不帮助我，不介入其中，我必然是没有机会，没有出路了。我们会以真诚的心求告神，再一次把焦点、把目光注视在神的身上，因为一切的方法我们都用过了，只有神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建立起对神的信心，认定神的应许以及神的信实，他永远不会叫信靠他的人羞愧。逆境往往是神用来吸引我们到他面前的方法，所以神有的时候会容许苦难和逆境蹂躏我们，把我们弄得体无完肤，然后我们才会真正去寻求神和经历神，我们对神的信心才会成长。因此，在祷告中亲近神，这是很重要的。默想神的话语也同样重要。我们要真诚地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本相毫无隐瞒地显露在神眼前。要是我们感到愤怒，我们就诚实地告诉神我们愤怒；要是我们心中有所疑惑，我们坦白地告诉神我们疑惑。我们需要主加添我们信心，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信心软弱，求神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建立起对神的信心，我们必须认识神，必须透过默想神的话语，必须透过祷告亲近神，以及在逆境中依赖神。透过这几方面的学习和操练，我们自然会增强对神的信心，我们自然可以像保罗一样，无惧于任何恶劣的环境。我们每天起来都可以感谢神，因为知道神在我们里边，我们有能力的源头作为我们一天的支柱，作为我们随时的支持，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的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当大卫面对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他的信心也受到了极大的考验，极大的磨练。然而在经历过这一些困难之后，他对神的信心就加强了。弟兄姐妹，我再重复地说，神不是只把这些权力给某一小部分的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每一个属神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因着信经历神的大能。今天的讲题，信心的能力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使我们更亲密的、更紧紧的跟随主。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他提醒我们要对全能的神有信心，而且相信神必定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

0: 1-800-7600-7642 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6: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7: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潘伟强。
1: 阳光
2: 早安
1: 多伦多，
4: 早安，听众朋友，6:30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啊，我是一民，先给大家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呢，啊，这个室外天阴阴的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85%，是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只有2公里。今天白天的9成5的机会都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18度。今天晚间呢是有零星小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明天星期五70%的机会还是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4度。这样的天气啊，其实也不错，因为什么？紫外线 UV 指数比较低啊，早晨起来啊，非常的适合怎么去慢跑啊啊，然后在这个小区散散步啊，等等啊，哎，真的是身体啊，趁这样的这个天气，您没有任何的借口了，对吗？也不用擦防晒，这个早晨呢，紫外线没有这么高，这样的话，咱们把这个身体啊锻炼起来。为什么？只有强壮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生活在安省，咱们大家都觉得不错啊，移民呢选了这个地方啊。那最新呢有一个报告刚刚的出炉，也是今天早晨发表的啊。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啊，咱们安省啊拥有加拿大超过40%的亿万富翁的家庭。啊，您是当中一个吗？啊，这亿万可不容易啊。那这个谁统计出来的呢？这一份啊叫做加拿大税务公平促进会，叫 Canadians for Tax Fairness 啊，这个组织啊发布了一个新的报告，显示说啊，约有38个亿万富豪的家庭 是目前的居住在安省，占咱们全国总数的 40%， 就说整个加拿大亿万富翁 40% 都住在咱们安省，最富有的 0.01% 家庭平均财富达到多少？5.46亿元啊，5.46亿

哦，咱们多少？可能5.46万都不到啊，5.46亿，这是平均的啊，财富达到这么多。那与此同时呢，哎，咱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状况，安省啊，近19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约占咱们加拿大贫困家庭总数的40%。听到没有？这贫富悬殊啊！加拿大的亿万富豪40%生活在安省，但是贫穷人口呢，40%也都在安省啊。如果咱们这个妄想是能匀一下就好了啊。那多伦多四口家庭的收入的贫困线是多少呢？年收入啊，如果四口的家庭，两个小孩，两个大人，四口的家庭，您的年收入如果低于61763元，那就属于贫困家庭了。也当然，这点钱根本就不够全家来用的啊，那就出现了财富方面的一个争议。什么争议呢？加拿大税务公平促进会啊，就建议说呢，安省啊，应该对最富有家庭征收省级的财富税。也就是平时咱们说的叫做劫富济贫呢，为公共投资还有社会项目啊，要筹集一定的资金。那这个加拿大税务公平促进会就说啊，他们有一个执行董事啊，对多伦多星报呢做了一个表示，说巨额财富啊，往往跟巨大的不平等是并存的。而且呢，他说我们看到啊，经济让部分人难以摆脱贫困，却让少数人财富呢急剧的增长。那倒是，如果您有钱了，然后再投资啊，再做一些这个理财方面呢，当然人家可以请无数的专家帮咱们出谋划策来用钱赚钱。咱们普通人或者这个真是四口之家达不到61这个收入水平的，那咱们这些穷人的话呢，那这些钱呢，每天糊口啊，交房租啊还不够啊，也没有钱，所以咱们再赚钱的能力呢，也都没有这么高。那言外之意，咱们永远都生活在这个贫穷当中。所以说呢，加拿大历来啊，咱们没有实行过财富税。那这个税呢，针对个人和家庭的全部资产，而不限于是年收入。这是这个加拿大税务公平促进会的建议，就是说对年收入高的，要征收怎么样啊？财富税，就说你这个赚的钱太多了啊，让这个贫富悬殊太为严重了啊。这是一方，反对者就认为呢，财富税属于叫做快速致富的骗局，那实施难度呢是比较大的。全球多个国家以之前呢都试图来征收这个财富税，最后呢也都放弃了。为什么？因为太复杂啊。那反对的意见说呢，财富税啊，在评估长期持有资产时呢，操作是非常之复杂的，而且可能导致资金外流到没有财富税的国家。对了，那如果我生活在安省，你有财富税啊，这是刚才说的，还征收省级财富税。那在安省那没关系啊，我搬到其他省份不就完了吗？或者我人住在这儿，我把这个整个财产怎么转移呀？那当然，富人他有的是办法啊，把它转移到其他省份。那我在安省就不交税了，我最多在这儿住一个便宜的房子等等，就想尽各方面的这个方法啊，可以避开这个财富税的可能性。但是呢，美国马萨诸塞州啊，已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啊，已经征收额外的税款了。华盛顿州也都考虑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征收近10%的财富税。加州啊，将在11月份马上啊大选当中，就一次性5%的亿万富豪税进行公投，来弥补啊联邦医疗资金削减造成的缺口。那反贫困组织，咱们加拿大有个叫乐施会啊，也都积极推动联邦层面的财富税。刚才咱们说是省级的，因为在安省就占了整个加拿大亿万富豪的40%。这个组织说啊，加拿大税收的体系偏向于富人，令其可利用避税的天堂，实际缴税的比例啊低于普通的加拿大人。哎，我之前还真的看这个报告，越有钱的人呢，他用尽了各种的这个合理的避税的方法啊，反而呢把这税都避开了。反而没钱的人呢，咱们就大家知道，您出的工资就这么一个 T4 啊，上面明明白白扣的什么 CPP 啊，各种意外保险呐，各种的这个政府税项啊，拿到手里就没有什么钱了，对吗？每年还得报税。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咱们普通人呢，你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还别说逃税，合理避税你都做不到。
啊。那这个数据显示啊，普通家大人税负为36.7%。

七呀。啊，百分之就说你挣一百块钱，拿将近36.7块钱都交了税了啊，剩到口袋里就60多块钱了啊。那最富有的1%这人口啊，仅交了税是多少？23.6，听到没有啊？咱们普通这穷人交36.7%啊，那这个有钱人呢，只交23.6%，他比咱们有钱的人反而交税就更少了啊。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就说啊，财富税收的收效有限，可能抑制富人投资的意愿，加剧资金的外流。啊，那虽然目标人群少，但如果这些人承担全国20%的投资，投资的总量啊会难免减少。所以你看这个双刃剑啊，两边都害怕。征了税之后呢，富人就走了，就不投资了。如果不征税呢，啊，这个贫穷的状况又比较多啊。普通老百姓咱们也管不了这事儿，咱们还啊多打工多赚钱呐。6:38，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哦。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 手冲咖啡爱心测 Fortnite 食泡炸蛋，陪练员又练习伸出日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超李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扣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今天白天的9、5的最后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最高气温在18度。今天晚间呢有零星小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晚间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是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4度。6点45分，在路况方面，41的西营线、42的 S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on、404到 Avenue 还有 Q 到 Dixon 都开始繁忙。41的东行线 C0 到 Q Warden 附近行车缓慢。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附近坐车。另外 ，DVP 南行线 Shepherd 都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Shepherd 都车到401、C0南行线 Sandwood 附近坐车。403的西行线 Dundas 附近行车缓慢。在403的东行线QW 交流道附近比较多车， 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一直多车的 Workers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osra，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优惠包完成装修，地下室全套家电，10英尺台面和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本国有报告指出，在全国各地的医院急诊室的等候时间，因为长期护理设施和居家护理计划不足够而更加长。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说，本应该可以获准出院到康复中心、长期护理院舍或到家居护理的病人，平均要在医院住院病房等24天。这个情况令需要入院的病人要在急诊室等候床位。在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大约一半要住院的病人在急诊室等了超过16个小时，有一成要住院的病人更加等超过48小时。报告指出，比较年长的成年人和有慢性健康问题，例如糖尿病或高血压的病人，往往在急诊室等候病床的时间最长。报告也都指出，有8%要住院的病人成为了替代护理级别，即使他们不需要在急性的护理，而由于是没有合适的后续护理的方案，因此无法出院。这份报告显示，需要有改善整体医疗护理系统的方案，才能够改善在急诊室的等候时间。改善的方案包括确保每一个人都有基本护理的提供者，从而不需要在非紧急状况之下依赖急诊室，而增长长期护理和居家护理的服务，令到替代护理级别的病人可以更快地出院。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一架原定由新泽西州纽瓦克飞往斯高沙省哈利法克斯的客机，因为机长出现了健康的问题，要转飞到波士顿。加航在声明中说，这个航班编号 AC7664 客机是由地区的伙伴 PAL Airlines 营运，有61名乘客。而昨天下午于飞行期间，机长身体不适，按照安全的守则不可以继续的驾驶，改由副机师操作客机，并且要飞至波士顿。机长或安排接受治疗，加航安排受影响的乘客继续行程。宾顿市一间房屋发生了火警，皮尔区的救护员说有一人当场证实死亡。最新的消息说，死者是一名男子，没有其他人受伤。紧急服务人员是在昨晚大约11点钟接报，在C10公路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的一间房屋起火，消防员赶到现场将火救熄，今早继续在现场处理。本国有新闻和文化业界的团体要

要求渥太华表明不会容许在法律当中有豁免，允许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内容来训练，例如是 ChatGPT 等等的人工智能的平台。 News Media Canada 的首席执行官迪根表示，渥太华近期公布的人工智能策略没有应对版权的问题，令到新闻出版商感到困扰。而加拿大文化表达多样性联盟的德罗谢尔就说，政府发出清晰的声明，将会为发展一个有授权的市场而要铺路。皮尔斯警方公布，密西沙加市的 Huron Terrell Street 和 Bristol Road 交界地区昨晚发生三车相撞的事件，一名女子紧急送医时伤势严重，警方正在调查车祸的起因。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北部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其中一次达到 7.5 级，罹难人数上升到164人，970多人受伤。美国预计地震有 44% 的机会造成1万人甚至10万人死亡。而北部的亚拉奎州，当地的星期三傍晚的6点钟左右，接连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得首次地震里克特至7.1 级，其后上调到 7.2 级。地震震央位于圣费利佩市东北偏东约24公里，震源深度 21.9 公里。39秒之后，附近的尤马雷市东南近23公里处再发生一次 7.5 级的浅层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当局一度向沿岸多地发布了海啸的警报，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解除。而距离重灾区160公里的首都加拉加斯也都有强烈的震感，部分建筑物明显的摇晃。都会区的巴鲁塔市建筑物倒塌，最少3人死亡，有大厦的墙壁出现了裂缝，大批的救援人员到场搜救，多处电力都中断。当地的国际机场在地震中天花板受损倒塌，需要关闭。在加拉加斯东部的查考市有建筑物倒塌，16人受伤，市长估计有人罹难。而网上片段所见，在加拉加斯以北的沿岸城市卡地亚拉马尔也都有大量的建筑物受损或者倒塌。地震发生时正值委内瑞拉的假期，庆祝国家独立的卡拉沃沃战役胜利纪念日，不少的民众惊慌离开了建筑物，走到户外躲避。有民众指出，地震时听到了巨响，屋内的物件散落一地，有80岁的长者要有警察协助疏散，形容这次地震比当地1967年造成300人死亡的地震更加可怕。美国地质勘探局发布了红色的警报，预计地震将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的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有 44% 的机会造成1万人甚至10万人死亡。日本岩手县的附近海域在当地早上约7点半也都发生了地震，气象厅最初公布为里克特至6.9级，其后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约44公里，没有海啸的风险。青森县桥上町和八户市总共有4人轻伤，而东京地区也感受到震动，来往东京到新青森站的东北新干线暂停服务。东北电力公司表示，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以及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均未发现异常的状况。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正收集数据评估地震的影响，呼吁民众对地震保持高度的警惕。气象厅也都提醒民众，未来一周要警惕再次出现6级以上的地震。台湾国防部披露，大陆解放军的航母福建舰星期三通过台湾海峡，并再度公开监视的画面。在北京，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这次是福建舰展开的例行训练，今后还会继续组织。福建舰是全球第一艘运用电磁弹射系统的常规航母，排水量超过8万吨，去年11月5日正式入练，随即展开首次海上的实兵训练的任务，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的舰载机完成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而去年12月中，福建舰首次在服役之后北上通过台湾海峡。另外，美英法德四国较早之前就北京在台湾以东海域的活动表达担忧。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有关国家应该尊重中方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该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
美国和日本正在展开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的军演，而

0: 海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的时间高度的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强烈。在北京，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张晓刚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只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的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的妄想。台湾当局较早之前声称，正在和洪都拉斯的政要和社会群体就双方复交展开对话和协商，而洪都拉斯的外交部之后澄清未展开有关的对话或接触。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就台湾当局的谎言澄清，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台湾市的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会失败。今天是韩战爆发76周年，南韩总统李在明在京畿道出席纪念仪式时指出，将透过强大的国防能力保卫人民和领土，并致力建设一个和平、免受冲突和恐惧威胁的朝鲜半岛，就是对当年参战英烈的最好回报。或李在明提名出任新任总理的韩胜书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北韩既是威胁也是同胞，是非常复杂的情况，同时强调朝鲜半岛绝不应该发生战争，如何建立和处理韩朝关系至关重要，双方和平共处是所有人都有的共识和目标。而北韩的官媒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指韩战是美国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北韩民众要以对抗美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决心，在反帝反美的决战当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新一代接过斗争的接力棒，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的重大任务。南韩新天地教会的会长李万熙涉嫌要求信徒加入国民力量党，意图影响国民力量党内的国会选举候选人的竞选，违反政党法，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批准拘捕。而负责调查这宗政教勾结案的联合侦查本部指控李万熙在2021年到2024年要求教会组织指示超过5.6万名的信徒加入国民力量，而相关的行为阻碍国民力量的选举工作，涉嫌妨害执行公务。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初期，新天地教会的一名女信徒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后，多次出席教会的聚会和社会活动场所，成为大规模感染的超级传播者。李万熙其后被控妨碍疫情防控，但获判无罪。南韩总统李在明去年上任之后，指新天地教会涉嫌以宗教为幌子，非法骗取失业津贴和健康的保险，剥削劳工，贪污，并对教徒实施精神的控制，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要求进行彻查。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89%， 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5: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6: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威廉。
1: 同威，
2: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0: 利息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1: 六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0: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优惠包完成装修，地下室全套家电，十英尺台面和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5%，多云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今天白天的95%的机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最高气温的在18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呢，星期五是预测的70%的机会还是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4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B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on 堵车，另外404到 Avenue Q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多车到 Huron Parrill， Dixon 多车的 Kill， B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to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ighway 52 慢驶到 Wilson 附近，因为有事故发生。另外在 Aberdeen 一直堵车到 Main， 还有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行车缓慢，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扎镇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宝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天宝旅游，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

0: HAM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追增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 1430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2: 财经新闻报道。
3: 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有经济分析员表示，美伊继续和平谈判，相信霍尔木斯海峡几个星期之内会重新开放。国际油价已经见顶，但是呢，石油的运输何时恢复正常的水平，以及黎巴嫩军事冲突何时停止等，目前仍然不确定。分析员表示，中东有不少的石油基础建设设施已在冲突当中受损，原油的供应要全面恢复，需要一段的时间重启，而且呢，多国较早时呢，透过释放原油的储备来应对油价的急升，部分国家已经严重的消耗了原油储备。相信呢，这个当局呢，局势不断的缓和的时候呢，各个国家都有需要快速的来补充这个储备。加上夏季的石油需求是一个高峰，而估计油价在未来三个月仍可能维持在每桶80美元左右的水平。另外，财经分析员预计说呢，下半年呢，美国联储局将维持利率不变，明年上半年仍有一次减息的空间。美元指数短线在100水平的窄幅上落，当中东局势缓和，削弱美元避险的需求，中线可能回落到98的水平。有分析员就相信，随着中东局势转趋缓和，美伊达成协议的机会增加，能源价格和通胀有望受控，而认为呢，当前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过分的进取，工资增速未见引导长期通胀预期升温，而最近非农就业的数据表现强劲，可能受惠于世界杯等短期因素的支持，下半年就业可能会有所放缓。分析员还认为呢，联储局未有急切性的加息，加上外围的局势不明朗，带动资金流入相对稳定的市场，支持人民币的表现。分析员说，当前中国大陆的息率呢相对低企，而美国两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继续保持在4厘以上，上半年的中美息差甚至进一步的扩大，但是离岸人民币表现仍然稳步的升值，相信中国大陆出口强劲以及企业结汇的需求支持之下呢，带动人民币走强。分析员也都相信，官方对于人民币持续走强的容忍度也显著的提升，估计离岸人民币未来一年升值 6.7 对1美元左右的水平。中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的进展时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的会项之下来探讨对等关税等等的合作，而双方的经贸团队呢将就此展开进一步的磋商。何亚东表示，中美双方在飞机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而双方的团队呢将会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来拓展相关领域方面的贸易合作。7点26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外信咧，地震代总统话有至少164人死亡，900几人受伤。宾顿市一间屋发生火警，一名男子丧生。本国有报告指出，急症室等候时间因为长期护理设施同居家护理项目唔够而更加长。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6月25号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九钟起身啊，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401新型线咧，例牌由412到4林咧都系繁忙嘅，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由 Rice Road 到 Port Union 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而另外401新型线咧，就由404到 Avenue Road 啦，400号高速公路到 Dixon 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嘅。401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May。Express 多车，另外再由 Dixon 塞到去 Q。而今朝早多咗个地方咧，系突然间慢驶嘅，就系401东行线嘅 Collector， 由 Bayview 咧一路到 Leslie 一系比 Express 更加缓慢嘅，因为咧401东行线介乎 Leslie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受阻，而404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开始已经慢驶，直至 Lawrence 就会松翻啦。400号南行线咧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因为重新划线嘅工程自然会慢驶啦。咁跟住最南端咧，因为要塞入去401，所以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塞到去 Queen， 而403嘅西行线咧，去到 Aaron Mills， 大家留意啦，有三条线咧都系散布晒好多车胎嘅碎片嘅，碌过去应该冇乜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惊的话咧，就避一避咧。而另外403东行线咧，去到 Wilson 咧，有交通意外咧，系有行车线受阻嘅，所以现时由 Highway 52开始到 Wilson 一段嘅403东行线咧，都系非常挤塞。而另外403东行线咧，就 Aberdeen 到 Ming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orth Shore 到 Fairfield 多车咧，入对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咧，由 Carver 到的士咧，都有短暂时间行车缓慢嘅。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Ridge 塞到 Jameson 啦，同埋喺 Spadina 到 Jarvis 一段路咧，除咗慢驶之外，两个嘅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等待住你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Summer's here， 5同6至7月翻身，流花专家。

0: Facebook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1430周六直播。
1: 三大优惠 like，
0: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0: 大减三厘，
1: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0: 咁第三优惠咧？
1: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0: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5: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黄翠月。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6月25号星期四早上嘅7:36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继续有我喺度嘅，你好，我系你嘅好朋友乐希。今日你心情点样呢？会唔会一起身嘅时候咧，听见新闻，有时我哋嘅心情咧都会几受咧世界上面发生嘅事影响嘅。当你听见咧委内瑞拉咧接连咧就系遭到7.2级同埋7.5级啊，尼克特就系7.5级嘅强地震重创咧，已经咧有不少人系离世。现时见到咧当地嘅官方数字咧就话，离世的人士呢就起码去到呢，等我再睇睇啊，164个，而受伤人士呢是超过971名，你估计数字应该会继续上升的。虽然听起来呢可能会令到你今朝起身的时候呢心情未必好好，但我哋尝试逆转一下自己的心态，能够在起身的时候健健康康，没什么大病痛，就算你说有病痛，可能在现时的医疗制度里面我们仍然有痊愈的机会呢，不禁会令我们觉得，虽然这些人命的死亡呢是会令到我哋痛心，咁但系自己能够仍然有空气可以呼吸，有比较清新嘅空气啊，可以有健康可以继续生活，系咪应该继续感恩，甚至咧尝试用今日好好去活得更加好？如果你话真系见到委内瑞拉咁样嘅情况，就连咧美国啊都话肯愿意出手咧去派一啲救援人员去拯救更加多嘅生命。啱啱发生嘅事情，可能咧有一啲嘅慈善机构未必可以即时去回应嘅，但系如果喺嚟紧呢个周末，当你喺度睇紧世界杯，睇下喺加拿大礼拜日3点钟，当我哋面对32强嘅赛事嘅时候，能唔能够出线支援，你都可以谂下，其实哪

边喺我哋好近啊，委内瑞拉其实喺中美洲嘅啫，即系可以话距离我哋咧几个钟头嘅飞机嘅航程。有啲人可能喺度受紧苦，你又会唔会愿意伸出援手咧？有时我觉得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喺一年入面都会有四次同不同嘅医疗机构咧进行一啲慈善筹款嘅活动。本地嘅医疗机构固然我哋系要支持佢哋，但系那边厢，如果你话远在都唔系话好远啫，几个钟头机程嘅一个地方，有好多人系等待你个善款去救援，你又愿唔愿意伸出援手咧？呢个系值得大家谂下嘅。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咧，去令到委内瑞拉嘅呢啲灾民咧，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嘅对待。早几日咧，可能好多朋友都会见到喺加拿大咧，尤其是喺多伦多啊、多克罗地亚队嚟到嘅赛事，我哋真系好似咧俾红白格仔兵团所占据咗。可能你会话啦，喂，其实我哋身边咧会唔会有机会接触下克罗地亚文化咧？绝对有啦。好似我正话讲，正话之前都讲过咧，墨西哥嘅市同埋喺 Oakville 咧都有不少系克罗地亚嘅居民嘅。而我相信每一年喺6月25号咧，一阵间会为你送上一首歌咧，喺全世界不同嘅地方咧，系会好多人都唱紧同一首嘅克罗地亚文嘅歌曲。究竟咩歌咧？一阵间同你慢慢咧去听下同埋欣赏下嘅。而今日嘅室外气温嚟讲咧，暖咗少少啊，外气温现时系17度嘅，相对湿度系77%，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9至14公里嘅。今日嚟讲咧，将会天阴为主啦。朝头早你依家见到咧，阳光都唔多啲啊。咁而较时间咧，更加会有3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啦，而更加咧可能嗰个机率咧会去到70%咁多嘅。而喺下午同埋早上嘅时候咧，亦都有可能会有雷暴嘅。全日气温非常之舒服，好凉爽，只系得19度。而到咗今晚咧，仍然会有7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同埋会有可能有雷暴嘅。今晚嘅气温咧会维持喺16度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9:03。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珍惜美好的今天，好过揸住四条烟。好，四零一三线咧，由西二到西林繁忙咧，就 Rice Road 到 Port Union 咧，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令到大家嘅行车速度咧唔会快噶啦。而另外四零一三线就404到 Avenue Road 400高速公路到 Dixon 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四零一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Mayfair Express 咧，因为今朝早嘅道路维修工程迟咗先至解封咧，所以呢家其实都系清紧之前嘅车龙嘅。咁而四零一东行线咧，就由机场到 Q 咧，都系行车缓慢。今朝早多咗一个慢驶嘅路段咧，就系由 Bayfield 到 Leslie 一段嘅 Collector 嘅，因为四零一东行线介乎 Leslie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喺度处理当中。而

0: 404南行线先由 Milo 一路慢驶到 Major McKenzie 咧。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都系行车缓慢。405南行线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同埋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繁忙嘅。而410南行线由 Sandal 会塞到去 Queen。403嘅西行线介乎 Avery Mills 附近咧，继续有车胎嘅碎片咧，散布喺几条行车线嘅，大家要小心啦。而403东行线介乎 Wilson 嘅交通意外喺度处理当中咧，所以变咗由 Highway 52开始。到 Wilson 一段嘅403东行线咧，亦都系行车缓慢，跟住再由 Aberdeen 塞到去 Main 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c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咧，去到 Third Line 亦都短暂时间咧系有慢驶嘅迹象，而 QEW 东行线咧去到 Winston Churchill， 你会发觉咧左线现时系封闭嘅，因为有路政部嘅人员咧喺度维修咧防撞栏，而 QEW 东行线咧由 Carver 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嘅，最后就系加电纳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塞到去 Jameson 啦，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除了行车缓慢之外，两个出口都是有车龙在这里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逆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 C-Class GLA GLB 租任何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7: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0日。今日好容易在我们周遭的环境知道昨日究竟你的朋友有没有看到波，只要你听到，如果他把声音是沙沙地，好大机会他就是很落力去看波，甚至为加拿大队欢呼，于是乎把声今日就会差少少。但是如果你说他把声完全靓过昨日，又是不是代表他完全没有看波呢？那又未必，可能因为他识用声。如果上过我们超级新星训练班的朋友，又或者可能今时今日你都是跟老师去学唱歌，你都应该知道声音的运用，你能够用得恰到好处呢？就算可能讲成日嘢或者唱成日歌，你的声线都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怕的就是你用错力度，用错发声的位置，那么可能不到半个钟头你把声都是会烂晒。再加上在不需要讲嘢的时候，适当的保养自己声带，都要确保自己的声音响亮和好听。从声音作为切入点，就要告诉大家，其实有时有些事情 我哋唔能够事半功倍，系因为我哋唔知道个方法系点样，甚至满以为自己嘅方法就系最完美嘅方法，结果用错方法，不单止可能会累己累人，甚至会令到自己损兵折将。

0: 而家讲到呢度，我哋就更加会明白学习嘅重要性，因为当呢个世界上面真系有好多方法可以让你成功地、轻易地达到嗰个目标。而如果你仍然选择唔去用嗰啲方法，系你自己嘅冥顽不灵，甚至可能身边有人提咗你好多好多次，但系因为你自己唔认输、唔认命，于是乎继续坚持自己所谓错误嘅方法。当然你自己会觉得嗰个方法梗系啱啦，你自己会做得舒服啦。但你未试过嗰啲人哋用过而又凑效嘅方法，而继续坚持自己嘅方法，只系会令到自己越做越错，越做越辛苦，越做越唔能够达到人哋期待你理想嘅结果。咁点解唔可以暂时放低一下你自己嘅尊严，去聆听下别人嘅忠告，好让你可以有更新同埋超越嘅机会呢？忠言就总系逆耳噶啦。人哋话俾你听你做得唔啱，系要喺你嘅伤口嗰度挖开佢，甚至可能撒盐。不过要记住，这个撒盐唔系代表对方真系要奚落你，而系真系要将你嘅问题揭出嚟嘅时候，你自己就总会痛噶啦。但系如果你能够明白对方嘅好意，佢揭开你嘅疮疤嘅时候，都系希望你能够睇清楚你自己嘅不是。有时人唔认知到自己嘅不是，唔认知到自己嘅不足，系唔可以改变嘅。但系呢一个痛苦系真系需要你自己去承受。而如果你因为一时间唔肯接受呢一个嘅少少苦楚，甚至可能面子攸关，少少嘅尴尬你唔肯去承受，而继续展示到你自己嗰种傲气，觉得自己冇问题嘅。你话我错系你嘅错，我自己根本冇错。你身边总会有呢啲人嘅，而结果会酿成点样呢？点解你会发觉明明自己又唔系完美嘅人，但身边嘅人总系对于自己嘅错误唔敢出声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试过向你劝谏，但系你唔肯听，甚至可能仲会反过嚟奚落翻人哋。一次系咁，两次系咁，第三次人哋咪收声咯。每样嘢嘅发生总有佢一定嘅原因。人哋想你好，于是乎好言相劝，希望等你改变。但系就系因为你自己落咗道闸，唔愿意去改变，甚至表现到嗰种唔太友善嘅情况，人哋咪决定宁愿收声，唔再出声，好过令到大家以后再讲呢个话题嘅时候会面阻阻，更加尴尬。咁究竟你自己系一个虚怀若谷，愿意聆听人哋意见，愿意去改变，定系话口讲一套，心系另一套，只系表面上话自己系谦卑，但系实际上一啲都唔谦虚嘅人呢？这个提问就是希望你去反省，反省完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就要看自己会不会有改变的余地和空间。要相信就算点错都好，肯改变，未来一定会充满生机。让我们彼此共勉。
1: 各位老板，我有这么多笋盘，快点过来帮衬我吧。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给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2: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3: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精英理财智慧，
8: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1/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午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0: 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10岁儿童袭击老师，家长激动踢仔，母子双双就地，暴力恐怕蔓延校园。有香港传媒获得读者爆料，指红磡码头围道圣公会木爱小学日前怀疑发生学生殴打教职员事件，该学生涉及抛砸书本同埋踢向教职员，造成多人受伤，执法人员到场处理。可惜当记者向校方查询的时候，校方一度否认事件，但是当记者向执法部门和教育局核实事件之后，校方再回应指纯属误会，认为由于事件只涉及男童袭击教职员，因此不构成殴斗或者殴打，但是承认曾经发生相关事件。执法部门回复传媒指，涉案的10岁男童因为学校问题和教职员发生争执，伤及一男三女，受伤人士全部都是学校职员。而男童的46岁母亲介入处理事件的时候，因为情绪激动，轻踢向涉事男童，男童涉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他的母亲就涉及对所看管儿童或者少年人虐待或者疏忽，双双被捕。记者于前日曾经发电邮向圣公会木爱小学查询，了解是否曾经发生学生殴打老师并且造成多人受伤的事件。该校王副校长回复指，学校未曾发生相关事件。追问之下就指，学校仅有一名学童下午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按既定程序送院治理，更加强调送院并不涉及殴打事件。直到晚上记者得悉执法部门和教育局回复之后，校方才承认相关事件，并且指事情发生当下已经通知家长到学校安抚涉案男童。该校梁校长表示，事发期间为放学时段之后，因此应该未有同学目击事情的发生经过，若果有学生向校方表示关注事件，学校会启动既有程序，透过社工等不同渠道支援学生情绪和心理需要。至于涉案的男童，梁校长指他现时情绪稳定，相关情况会交由学校社工和支援团体继续跟进，确保男童得到适切的支援。执法部门回复传媒指，前日下午1:09接获红磡码头围道一家学校报案，指涉案的10岁男童因为学校问题和教职员发生争执，伤及一男三女，受伤人士全部都是学校职员。而男童的46岁母亲介入处理事件的时候，因为情绪激动，轻踢向涉案男童，现时男童涉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而他的母亲就涉及对所看管儿童或者少年人虐待或者忽略，双双被拘捕。男童和4名受害者因为受轻伤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据知情人士了解，校方认为事件只是属于学生袭击学校职员，所以不涉及殴斗或者殴打，所以曾经一度否认事件。知情人士续指，涉案男童有情绪问题，以往曾经是学校情绪失控，而今次涉及抛砸书本和踢向教职员等行为，造成教职员受伤，所以需要通知执法人员处理。而4名教职员都属轻伤，送院治理之后当日晚上已经出院。以军蓄意伤害加杀儿童，联合国委员会认定种族灭绝。联合国一个独立委员会在星期二表示，以色列军在加沙地带蓄意伤害巴勒斯坦儿童，构成种族灭绝罪行。委员会主席穆拉利达尔指，以色列安全部队蓄意将巴勒斯坦儿童作为目标，并且杀害他们。在加沙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巴勒斯坦人中，大约有30%是儿童。以色列不仅逮捕巴勒斯坦儿童，施加酷刑和虐待，还轰炸医院、孤儿院和学校，并且通过封锁和围困，导致巴勒斯坦儿童因为饥荒加剧而死亡。委员会指出，以色列除了在加沙构成种族灭绝、反人类和战争罪行，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地带犯下战争罪行。继去年9月认定以色列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委员会再次指控以方继续犯下同样罪行。委员会指，国际社会应该呼吁停止敌对行动，敦促以色列结束占领。预测19场世界杯赛事全中，爱尔兰。

0: 奇仔翻屋企，发现比利似乎对奇仔好有兴趣，加上咁啱世界杯开播，于是尝试等比利进行趣味预测。从比利专属嘅 IG 账号影片显示，林卡同埋马克两夫妇会喺赛前攞出两支参赛国嘅小国旗，摆喺比利面前，等佢钦点心目中嘅胜利队伍。由墨西哥、法国、美国、南韩、苏格兰、英格兰、日本到最新一场阿根廷对奥地利，比利嘅预测始终同比赛结果一致，至今维持19连胜嘅纪录。随住比利不断命中，场次持续增加，吸引超过百万网友同埋球迷关注，期待呢位猫王大人嘅欲求开示能够为支持队伍带来好运。此外，主人林卡透露，比利每一场赛事嘅预测速度都唔相同，有时喺几秒之内就能够迅速做出选择，有时会停落嚟谂一阵先至俾答案。仲有一次，屋企突然间飞咗一只乌蝇入嚟，令到比利注意力完全集中喺乌蝇身上，预测被迫中断。林卡坦言，随住比赛进入后半段，比利要保持全胜纪录嘅压力亦都会越嚟越大，但系佢相信比利应付得嚟。佢亦都透露，比利因为爆红而获得更多点心，多咗嘅冠军，呢啲奖励似乎令到比利感到非常意外。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洛希。
2: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社份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5: 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6: 九几叶2.99磅，
5: 神体白菜苗1.68一磅，
6: 游水白蜡8.88一磅，
5: 新鲜文昌鸡16.99一只。
6: 挪威海鸥虾19.99一盒，
5: 永乐虾子面18.88一包。
7: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8: 喺纽西兰代总统话地震造成至少164人死亡。宾顿市一间屋发生火警，一名男子丧生。有报告指，本国的急症室等候时间因为长期护理设施和居家护理服务不足够而更加长。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恒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吉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吉里亚斯在今朝表示，地震至今造成至少164人死亡，971人受伤。他发表全国讲话，指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而拉瓜伊拉州的情况尤其紧急，有几十座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正在搜救。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吉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而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会在未来几个钟头抵达当地。至于罗德里格斯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伤亡惨重，而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协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至于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平台账号，就以马杜罗夫妇的名义发文，指他们的心痛整个国家同在，呼吁全国在这个艰难时刻要团结，保持冷静和平和。而报道未有清楚有关账号是由哪一个去营运。宾顿市一间屋发生火警，皮尔区救护员说有一个人当场证实死亡，最新消息说死者是一名男子，而事件中据报没有其他人受伤。紧急服务人员是在昨晚大约11点接报，在410公路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有一间屋起火，消防员到场之后将火救熄，今朝继续在现场处理。皮尔区警方公布，墨西沙加 Hill Ontario Street 和 Bistro Road 交界地区昨晚有三架车相撞，一名女子紧急送院时伤势严重，警方正调查车祸成因。

0: 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 一架原定由新泽西州纽瓦克飞往斯高沙省哈利法斯的客机，因为机长出现健康问题而要转飞到去波士顿。加航在声明中说，这一班编号 AC7664 客机是由地区伙伴 PL Airlines 营运，有61名乘客。昨天下午飞行期间机长身体不适，按照安全守则不可以继续驾驶，改由副机师操作客机，而且改飞波士顿。机长在当地获安排接受治疗，而加航就安排受影响乘客继续行程。本国有报告指出，在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的等候时间，因为长期护理设施和居家护理服务不足够而更加长。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说，本应可以获准出院去到康复中心、长期护理院舍，又或者是得到居家护理的病人，平均要在医院的住院病房等24日。这个情况令到需要入院的病人要在急症室等候床位。在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期间，大约一半要住院的病人在急症室等了超过16个钟头，而有一成要住院的病人就更加等了超过48小时。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建议方案。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消息指，当局建议医委会组成的人数由现时32人增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的数目会由以往占 25% 增至大约 31%， 加入的包括医生以外的医疗专业人士，例如是職業治療和物理治療師、護士等等。至於業內委員組成方法都會有轉變，例如選舉產生的成員人數會與現在的有所不同。醫委會改革的另一重點是改善處理投訴機制。據了解，當局計劃設立醫務調查組和醫務審裁團，分別處理調查和研訊，初步預料有機會取代現有的初步徵訊委員會和研訊小組，當中的獨立審裁員是會由現時的140人大幅增至280人，業內和業外審裁員的人數都會相應增加。為了進一步提高對病人的保障，政府亦都計劃修例處理醫生干犯嚴重罪行而被定罪的個案。消息指，政府是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最嚴重的包括干犯國家安全罪行、強姦、謀殺等等，被定罪的醫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嚴重程度較為輕微的亦都有機會被暫時吊銷牌照，並且在指定年期之內不能申請復牌。消息人士說，建議很大機會會就住投訴個案的文書處理程序盡量設定時限，以免拖延。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就期望改革能夠加快以及更加公平地處理投訴個案。
3: 我們期望透過今次的改革可以令到醫會在这个组成上面呢，反映到社会大众对于医生专业这个的他们的客户操守上面的要求啦。投诉处理方面呢，是能够更加快去处理，同埋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机制底下，令到市民的投诉呢能得到一个公道的处理。
2: 消息人士就强调，当局期望透过今次改革能够提高医委会的透明度，在维持医委会专业自主之余，亦都确保规管制度与时并进。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0: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由独立委员会委任的两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供，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是顶峰时段只是维持了2至4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横窗角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小，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说，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4级升至5级有延迟，但是今次火灾规模是前所未见，

0: 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他指出，不少人认为香港不是经常发生楼宇外部起火的情况，现行楼宇维修工程的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的风险，而今次大火涉及多栋大厦同时在临时维修工程中被海盐物料覆盖时间长达一年，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亦都增加风险，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 Asmani 又指出，今次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比英国格兰菲塔大火每秒8米的速度更加快。而由于宏昌阁的逃生通道早已经被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时间可以说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即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内应该禁止大厦的光井存放可燃物，如果无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井的单位换上内火窗户，亦不要被双轮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警方接报，鲗鱼涌一个地盘有人发现可疑物品，直径大约是50厘米，长大约 1.5 米。警方爆炸品处理课人员到场检查之后，确认不是爆炸品，可以安全移走，没有即时危险，由爆炸品处理课继续跟进。在香港，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到港发展欢迎会，主礼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主礼嘉宾致辞，感谢这些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
3: 欢迎来自内地和国际的企业在香港落户或者是扩展业务，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开放便利，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充分反映香港的实力和机遇。
2: 投资推广处安排了多间来自内地和海外，即将或者已经在香港拓展业务，涉及科技、黄金交易、运输物流以及跨境商贸支付金融平台企业见传媒，在香港上市的紫金矿业附属公司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说，关注香港正是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公司已经着手研究，将会同特区政府就合作展开沟通交流。
4: 紫金矿业呢，作为在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商，已经在这方面开始研究，包括金炼厂以及黄金的一些交易啊交易。所以这块的话，对我们跟香港政府将会有一些沟通啊，未来就如何开展合作，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交流。
2: 在香港有14个业务点的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 Lina Baden 说，很高兴物流仍然是香港未来的重要发展部分，他认为五年规划着重本港和大湾区的连结，对公司业务只有好处。
5: And th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GBA, which will help then from a customer's perspective as well, help trade to be much smoother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to GBA region.
2: 他又说未来会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投资拓展业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香港地政总署根据收回土地条例，就住新田科技城发展第一期第二批张贴收回土地公告，政府将会收回大约117公顷，涉及278幅私人土地，有关土地将于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复归政府所有，地政总署会在受影响人士需迁出限期前大约三个月在相关范围张贴公告，他们将按照工程时间表分批迁出，预计现时受影响的住户和业务经营者需要在今年年底至明年上半年迁出，地政总署和委聘的社区联络服务队会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的联系。另外，地政总署公布，根据收回土地条例，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第二期发展张贴第五批收回土地公告，收回71幅私人土地。

0: 总面积大约是33,900平方米，预计受影响住户和业务经营者最早需要在今年12月迁出。香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是1200万元。海关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今个月中锁定两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肯亚的可疑货柜查验。经查验之后，人员在两个报称载有私家车和汽车组件的货柜里面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了平板电脑、电器和家居用品等等。海关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新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12,366点，升3,191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0.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城一的东行线多车位，在 Mavis Express 和 Huron Terry Collector 开始，跟着410的 Collector Pierce South Pearson 的 Express 一路呢缓慢去到 Q 的噃。之后呢就要留意返喺 Leslie 嘅 Collector 路段嘅交通意外现场呢，继续封两条右线处理清理工作啦。最多车位由 Eleanor Express， 然之后呢就去到 Young 嘅 Collector 一路嚟到 Leslie 啦。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呢，412至 Salem 啦，而 West Road 至到去 Morningside 嘅呢一段呢，无论 Express 或者 Collector 呢，因为长期修路工程嘅关系呢，两边都係得两条线行车嘅啫，相对比较缓慢少少㗎。之后呢就 Victoria Park 至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Avenue Road Collector Q 至 Dixon 都繁忙啦。正如东行线都已经由呢个时间开始多车噶啦，就 Martin Gross 401呢个路段咧比较繁忙啦。而转睇404嘅南行线 Mill 一带开始多车噶啦，已经去到呢个 Elmhurst Road 至到16街繁忙啦。跟住就 Finch 段段就逐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噶。400嘅南北行线咧都有一个工程报告噶噃。咁首先咧，南行线咧。呢、这個 Basketball Mills 嘅西行線咧入嚟400南行嘅 RAM 咧，由於有一個係由尋晚至到而家嘅修路工程都仲未搞掂，所以繼續封閉啦。慢車位 Riverfair 一段同埋 Shuttle 至401嘅，而400嘅北行線咧，亦都係喺呢個係 Basketball Mills 嗰個 RAM 嗰度，亦都因為工程而有封閉嘅情況。去到 QEW 嘅東行線方面咧，先由已經呢個 Casablanca 多車嚟到 Fruitland 啦 ，Baker Tessa 至到 Third Line 啦，同埋 Mills Stargo 至 Dixie， 而加利納東行咧 ，Park 輪住 Jameson 同埋 Spadina 至 Jarvis Ram 都繁忙。嘅南行线咧 ，Central 会接到 Queen 多车，咁而另外啦，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最新嘅一单喺黄市发生咗，喺呢个 Q Street 及呢个 Lansdowne Road 啦，另外咧都系约克区嘅，就系呢个 Stouffville 区嘅 Aurora Road 及呢个系 Woodbine Avenue 就继续处理嗰个交通意外啦。去到士嘉堡咧，人受伤都仲未搞掂，大概半个钟。

0: 左右都仲未得嘅，就係呢個係 Markham Road 入呢個 Progress Avenue。最後啦，聽日又有多倫多嘅世界盃比賽嘅噃，咁所以咧喺呢個 Lakeshore 介乎 BC Road 至到 Bathurst 咧，由朝頭早10:00至到晚上8:00係會封路嘅嘛。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哇，好香啊！
4: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3: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是令人一试难忘。
4: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3: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先？
4: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3: 咁正，
4: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点去排队啦。
5: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7: 时事百科。
8: 英国改革党话，早前杀死一名大学生的凶徒是用石刻短刀犯案，所以改革党一旦上台，将会禁止石刻教徒佩戴，亦会推行平等对待法案，要求警队对不同族群一视同仁。改革党强调，将不会再容许石刻教徒能够以宗教理由得到豁免获准佩戴仪式用途的短刀。石刻短刀又叫 Carpin， 是石刻教徒一件很重要的宗教象征。石刻教传统里面，石刻短刀并不是用来攻击他人，而是代表正义、勇气和保护弱小的精神。石刻教起源于印度旁遮普地区，在石刻教信仰中受洗成为正式教徒之后，就要遵守5K 传统，即是5样以英文字母 K 开头的宗教标志，包括头发 Cage、木梳 Kanga、铁手镯 Kara、短裤 Kachela 和短刀 Carpin。 石刻短刀正正就是其中之一。 Carpin 这个词语来自旁遮普语，有慈悲、恩典、尊严和荣誉的意思。石刻短刀不单只是一件物品，更加是一种道德责任的提醒。教徒每日佩戴它，就要提醒自己坚守真理，对抗压迫，同时保护有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大部分石刻教徒佩戴的 Carpin 都不是用来实际战斗，很多短刀尺寸比较小，而且长期固定在刀套入面，对教徒来讲，它更是一件神圣的宗教用品，好像其他宗教人士佩戴十字架、佛珠或者宗教符号一样。它的真正价值不是刀刃本身，而是背后所代表的信念。现代社会中关于石刻短刀亦曾经引起不少法律和文化讨论，例如在学校、机场或者政府机构等地方，因为安全规定有时会限制携带刀具，但另一方面，石刻教徒认为佩戴 Carpin 属于宗教自由的一部分，不少国家亦都在公共安全和宗教权利之间作出平衡。好似加拿大就承认 Carpin 是石刻教的重要宗教象征，受到宗教自由权利保护。本国好多石刻教徒都可以公开佩戴 Carpin， 前联邦新民主党党领 Jack Mansing 走缅城就是一个例子。而本国石刻教徒亦可以携带长度少于6厘米的 Carpin 乘搭国内航班。
9: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sian Cut Mall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0: 天气站。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3，我系乐希。升咗一度嘅气温啦，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18度，相对湿度咧77%嘅，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9至14公里。而今日较好时间咧，将会多云为主，早上会有3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嘅，跟住咧个降雨几率会上升去到70%嘅，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全日最高气温咧只系得19度嘅啫，而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都系属于中等，系5呢个度数嘅。到咗今晚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黄昏之后咧会有7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最低气温咧会维持喺16度啊。听日嚟讲咧都系多云，天阴为主嘅，气温会上升去到24度，而加埋湿度咧会有29度嘅感觉。听晚咧会继续多云嘅，到咗星期六嚟讲咧就会截然不同啦。嗰日咧就会有多少少时间见到阳光嘅出现，嗰日将会阴晴不定嘅，气温介乎13度至到25度之间。而今日日落时间将为9:03嘅。
2: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gent Cotmore Shepherd 夹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3: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路向前行。
4: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何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明珠，
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7: 早晨啊！今日星期四啦，
8: 冇错啊！
7: 早晨啊，大家好，今个礼拜咧过得非常之快啊，嚟到6月25日啦。咁啊，睇到头先我哋听到嘅国际消息啦，同埋新闻内容咧，就系全世界都好关注到咧委内瑞拉嘅地震情况啦。
1: 冇错啦，已经咧知道有164人死亡啦，超过900人系受伤嘅。咁啊，相信呢啲咁嘅数字咧，可能仲会有上升嘅空间。咁但系始终嚟讲咧，可以话不幸中嘅。消息當中咧，見到美國亦都話，因為咧之前同委內瑞拉之間個關係比較緊張，但係依家成為好朋友啦，咁所以變咗特朗普都話會肯派救援隊伍咧去幫助佢哋嘅救援工作嘅。
7: 咁就喺當地咧發生咗兩次嘅強烈地震啦，咁佢哋嘅其實有一位代表嘅總理都表示咧，就喺嗰個嘅琴日嘅晚上咧發生咗7.2级同埋7.5级嘅地震，造成咗有好多人嘅即係受傷，講緊咧接近應該係千人嘅受傷，咁而死亡人數咧都有160几啦，咁以及咧，仲有就系除咗美国咧，已经向南美洲国家部署一啲嘅叫做搜救队啦，因为而家最重要咧就系嗰个黄金72小时点样协助咧救喺即系救翻啊，系被困喺瓦砾之中嘅人士啊。
1: 系啊，咁当然啦，你话要令到系困喺瓦砾嘅人士可以咧尽量善用呢个时间系好紧要。咁但系喺现场咧，亦都见到一啲好消息系传咗出嚟嘅，譬如有一啲咧系可能喺活埋瓦砾入面嘅小朋友啦，见到咧喺救出嚟嘅时候咧仍然能够生还，咁呢啲都系每一次喺呢啲嘅大型嘅天灾入面咧，大家最期望见到即系10个月嘅男婴喺瓦砾入面获救咧，令到好多救援部队咧都觉得非常之兴奋嘅。
7: 咁啊，另外一阵翻嚟都会讲下咧，就系加拿大嘅经济啦。咁啊，当然而家觉得系经济比较差啦。咁同埋仲有就系会唔会嚟紧喺今年。

0: 年尾至到明年嘅年头咧，我哋会见到个经济有一定嘅叫回升嘅展望咧。咁原来喺嚟紧，我哋一阵翻嚟会倾下咧，有一份嘅最新报告指出，我哋嘅加拿大经济咧，今年年底咧会有回暖，咁而明年嘅经济增长咧，更加话有望会升到2%。一阵翻嚟睇睇，因为就算呢份报告嘅预测咧系比较乐观啦，咁但系原因咧就因为都系同呢个加拿大即系美国同埋墨西哥嗰个协定咧，应该有好重要嘅关系嘅。咁另外球赛。都要讲讲，
1: 哇，梗系啦！寻日虽然咧，我哋见到加拿大咧就系输咗俾咧瑞士嘅1-2，咁但喺小组入面咧，我哋能够以第二名出线嘅，呢个可以话安然咧就稳夺一个32强嘅位置啦。嚟紧礼拜日嘅下午3点，我哋就会对住咧寻晚打低咗南韩嘅南非，所以变咗礼拜日下午3点，无论你有任何活动咧，都真系谂谂要一路咧用我哋嘅心神去支持加拿大队。
0: 但系我想讲咧，即系南非都可以话系有少爆冷去激
1: 发呢个南韩。唔渣噶嘛，同埋一路你知道喺今届嘅世界杯入面咧，你睇过几场赛事，你知道南韩同埋日本咧喺亚洲队伍嚟讲，首先第一可能就系大家睇低佢一线啦，同埋佢嘅机动性好强。咁但系寻日唔知点解咧，南韩咧真系有少少立立地，所以引致输波咯。
0: 今日咧仲有3个小组咧，亦都会进行佢哋嘅赛事啦，咁啊争夺呢个淘汰赛嘅资格嘅。咁啊，我哋稍后翻嚟慢慢倾。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代总统话，当地嘅强烈地震断裂人数增至至少164人，900多人受伤。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卡尼今朝会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总结加拿大新政府所取得的成果。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2: AM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咧，时间嚟到8:30，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睇咧，石林嘅东行线方面嘅拖车位主要系即时嚟到 Kill 啦，跟住咧去到呢个 Leslie 嘅 Collector 路段咧，由于交通意外延长，继续封两条嘅油线处理关系咧，拖车位咧继续喺主要系 Avenue Express 同埋 Young 嘅 Collector 一路嚟到 Leslie 呢一段嘅，而基本上一个大龙尾咧，其实系即时开始添。401西行线方面咧，有一个新嘅呢个长期修路工程进行咧，其实由呢个 Port Union 至 Morningside 呢一段咧，就系 Express 同 Collector 都好啦，因为长期修路工程咧，两边都系只得两条线可以行车，咁所以基本上由 West Road 开始多车到 Port Union 再缓慢啦，嚟到呢个 Morningside 就系呢个原因啦，然之后咧就 Bay Victoria Park 至到 Bay Express 同埋 Evan Road 嘅 Collector。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咧就 Finch 之后咧，断断续续落到 Downtown 嘅尾啦，去到 Richmond 出 Ram 呢个路段嗰度咧，而另外去到400嘅南北行线都要留意翻咧，喺呢个 Bus Pro Mill 嗰个 Ram 嗰度咧，入 Ram 位咧，亦都因为有系由寻晚至到现时仲未完结嘅工程，而两边南北行线都需要关闭呢个 Ram。而 QE 东行线啊，咁就由呢个 Nicola Tesla 嘅 Third Line 啦，即时一带咧，加连拿东行巴伦至到 Stan 同埋 Jarvis Time 啦，西行加连拿咧就巴伦第七。同埋咧 ，QE 西行線咧，先講兩段多車位先，就係行上地嘅47至 Dixie， 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啦。但另外咧，去到呢個係 Walker 山至到城山咧，非常緩慢，因為據報咧出呢個城山出 Ram 個位、那個位置嗰度咧，喺靠路博位咧就有較壞嘅貨車阻路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個係410南行線 Sandwich 至 Queen 多車， 403東行呢就 Highway 6 South 至到 Aberdeen 嘅。另外市區方面咧，就係啱啱咧發生個新嘅交通意外咧，喺 downtown 嘅 Dundas Street West 及呢個 Sterling Road 啦。咁另外咧人受呢個都係有人受傷嘅情況啦。咁同埋啦，繼續跟進緊嘅咧就仲有呢個係喺皇后嘅 Kill Street 及呢個係 Lanstaff Road 同埋 Stouffville 嘅呢個 Aurora Road 至到及呢個 Woodbine Avenue 仲未搞掂。不過有單好消息咧，就係史家堡人受傷嘅呢一單咧，喺 Progress 南行線嚟到 Markham Road 呢個位置，本來右邊線就封咗，有佢哋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解封咗啦。現時咧龍尾。快翻入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我哋将会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代沟呢一个人人都会遇到嘅课题。 点解父母同埋仔女会越讲越嬲？点解职场上唔同世代总会容易有误解？喺心理健康方面，唔同年龄层对压力、情绪同埋求助会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00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0: 可以即时重温。
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3: Roseboy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1天下1000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boy Honda 出车。Roseboy Honda 星期六下日清货1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10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We come from many
5: roads, yet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嘅加拿大日标志住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哋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嘅精神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哋欢迎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喺安全包容嘅社区里面生活同发展。大家喺唔同嘅种族、文化、语言同埋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早晨啊，大家热爱呢片土地啊，我哋一起庆祝加拿大嘅生日啦，下个礼拜三就是 Canada Day。
2: 冇错啦， Happy Birthday Canada， 当日齐齐可以放假，呢个是最开心嘅。
1: 冇错，咁同埋喺星期三放假呢有少少特别㗎。咁即係有啲朋友呢係放三日㗎。唔係我哋。
2: 都明白嘅，其实你攞两日假期呢就变咗一个超长嘅周末，我諗有不少朋友呢都会有咁样嘅安排。再加埋呢世界杯呢，大家都可能喺呢段时间呢太过投入睇波，因为呢段时间呢有时可能有啲赛事呢去到成11点先至完嘅。朝能早呢未必有足够嘅精神嘅。
1: 係你讲緊大家嘛，大家都会。
2: 我都有份
1: 嘅。正常嘅。咁同埋可能你身边嘅家人呢都会睇到即係好嘢好嘢。咁我哋睇下呢就呢一份呢有关于加拿大经济嘅其中一份嘅报告呢，就係、是、讲下加拿大边一个省份拥有最多嘅亿万富豪嘅家庭。最新嘅报告咧就话，原来恭喜晒安省系最多嘅
2: billionaire 啊，好多好多。咁有啲咧就系话，甚至咧佢哋个财富咧系去到咧系接近10亿嘅。咁啊，当然你话咧有咁丰厚嘅一啲人士喺度居住咧，对于我哋经济一定有帮助。但系那边厢咧，亦都有人可能衍生咗另一个问题啦。既然有人可能投资有道啦，搵钱有道，系咪应该效法美国咁样咧？有一啲叫做咧就系高资产嘅财富税。咁但系那边厢亦都有人会觉得佢叻啫，佢能够有办法赚到咁多钱，佢有交足税，点解要向富人再开刀呢？
1: 咁就即系呢个分析咧，每人嘅睇法都可能唔一样嘅。咁但系呢份由 Canadians for Tax Fairness 嘅最新报告咧，就话安省系拥有全加拿大最多嘅亿万富豪嘅家庭嘅，几多个咧？全国咧有86个嘅亿万富豪嘅家庭，咁佢哋嘅资产超过10亿加元，而其中咧有38个咧就系喺安省咧，占据咗加拿大嘅

0: 44% 噶啦，
1: 系啦，我哋周围咧都有好多呢啲有钱人啊。咁当然啦，你话啲有钱人点解好似唔觉得佢哋咁有钱咧？佢唔系咁容易俾你睇到，但系佢嘅咧资产，因为始终你要向税局嗰度去公布啦，每年要睇下佢哋打几多税。
0: 我都有好多嘅亿噶，有回亿、私亿，同埋有时打下。
1: 我明白嘅。我都有好多亿个细胞嘅，呢啲我就好多啊！
0: 嘅情绪可能，但系咧，全省最富有嘅平均家庭拥有咧5.46亿加元，546个 million 嘅净资产嘅。
1: 哇！呢啲你睇嚟咧，
0: 佢哋要好低调先得
1: 啊！冇错，虽然你话咧，呢啲人会唔会系住喺譬如可能多伦多咧，譬如你话 Bridal Trail 嗰度咧，有咁嘅可能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可能未必住喺多伦多最集中嘅地方，成个安省咁大，可能有啲人喺某啲小镇嗰度咧，有个古堡都唔定噶嘛。
0: 系啊，咁所以知道即系呢一个省份嘅，即系有不一样啦。咁但系我自己即系印象中咧，即系我哋要分噶嘛吓，即系有钱人都有好多唔同嘅 level 噶。你话除咗千万富豪或者系一啲嘅企业家，甚至去到亿万富豪，即系呢一样嘢就其实唔系净系一个人，而系讲紧佢哋可唔可能喺呢一个省份都推动到好大嘅经济推动咧？例如会做一啲嘅生意，或者佢哋嘅公司系能够增聘更多嘅一个嘅叫做工人啊，或者系工作发展。有时呢个都好紧要噶嘛。
1: 坦白讲啦，呢啲亿万富豪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投资有道噶啦。如果唔系喺今时今日嘅经济势头，你点可以维持自己咧有咁多嘅身价？咁所以变咗，其实你睇翻佢哋最紧要，我哋就系睇翻佢哋系对于个社会责任啫。尤其是好似今时今日，你见到委内瑞拉有咁样嘅强地震啦，呢啲嘅亿万富豪又能唔能够善用佢哋嘅财富，可以造就一啲可能有需要嘅人咧？
0: 咁啊，呢个都好重要啦。咁就即系我哋唔系话净系向钱看，而系话有一定嘅叫做财富嘅嗰个叫做基础嘅时候咧，就更加容易系会越嚟越可以变得富有嘅。咁因为尤其是好多嘅即系一啲投资专家都话咧，其实有好多嘢可能喺生活当中咧系要需要透过即系一定嘅叫做理财嘅观念啦，自己对于即系一啲市场嘅留意啦。其实有好多时候可能个机会就系流失咗，有啲人错过咗。咁点解要即系要吸收多啲咧？唔同方面嘅资讯，尤其是我哋讲到经济嘅话咧，更加有报告就话加拿大经济咧系差啲嘅，咁但系又唔算话最差，甚至系话嚟紧咧，可能年尾咧会有少少嘅回暖嘅情况。
1: 如果系又真系好啦，咁但系那边厢咧，亦都衍生咗咧另一个问题，因为有啲经济分析师佢哋有佢哋自己一套体系咧，去预测未来加拿大嘅经济走势啦。咁但系喺呢段时间，如果大家留意同加拿大有关嘅经济数据咧，始终个来源都系嚟自我哋加拿大统计局嘅。过去嘅一段时间，两次嘅报告都显示到我哋有轻微嘅经济衰退。虽然嚟讲咧，就系话呢样嘢系令到整体上面嘅市场担心嘅，但亦都有啲经济分析师就话，加拿大统计局佢哋所用嘅数据究竟嘅质素系点样咧？嗱，不禁令我哋谂下嘅，数据就系一啲数字啦，照计冇理由话所谓好嘅数字同埋唔好嘅数字。但如果佢哋所用嘅基础系同一般嘅经济学算系有唔同咧，呢、這个就难怪会有好多经济学家觉得我哋加拿大统计局喺做分析嘅时候咧，嗰、那个质素咧系有少少偏差嘅。
0: 咁啊，我就同意咧，就系话数字系即系好重要啦，咁所有嘢都好似系计数啊，用数学去理解一啲事情嘅解释同埋原因嘅话咧，可能有好多人就会发觉，咦呢、這个标准好好、啊，因为用数字去解释咧就唔使咁多自己情绪啊、偏袒啊或者自己嘅 favoritism 等等嘅。但系亦都话数字系咪完全正确咧？就根据呢、這个即系加拿大嘅即系一啲嘅安全嘅统计就发现到咧，原来有啲嘅数据咧可能面临住咧有一定叫做危机嘅存在啊。那个危机就系话因为里边咧引起争议啦，好似其中五月尾嘅时候咧 ，Canada 嘅即系我哋嘅统计局啦，公布咗数据咧，大家知道加拿大第一季度嘅 GDP 咧萎缩咗0.1% 嘅，咁但系之前咧。經濟學家又話預測會上升 1.5， 同埋整體嘅央行預測咧又話升 1.5， 咁啊結果同預測就出現咗好大嘅差距啦。
1: 所以呢個咧似乎就係學術嘅問題。照計加拿大統計局佢哋所用嘅基準，譬如採集數據嘅，一定知道呢啲範疇係要計，邊啲範疇係唔計。咁但係如果當你話發覺不同嘅學術，佢哋用嗰個叫做採集數據嘅方法都係唔同咧，結果就衍生咗好似你正話所講，有啲人係計到有上升，竟然加拿大統計局咧就計咗有下跌。 始终经济分析师可能佢哋都比较乐观啲。当你发觉佢哋有佢哋嘅学术基准，又用错咗数据，或者啲数据唔啱佢满意嘅时候咧，就好似有人估错咗一样咯。
0: 直接啲讲啊，好似我哋加拿大咧，会唔会真系进入咗技术性嘅衰退咧？如果之前睇翻前一季度嘅 GDP 就已经跌咗啦，咁啊第一季度又再次下跌嘅话咧，咁如果按技术嘅定义，即系话连续两个季度嘅经济萎缩咧，就代表。

0: 技術性衰退啦，咁呢一個 terms 咧係大家成日聽到嘅，
1: 係啊。
0: 但係我哋嘅央行咧，就好多時候佢哋定意識之後咧，就公布目前咧，我哋覺得咧，加拿大係不足以咧係斷定係進入咗呢個衰退嘅。咁呢兩個講法就已經好唔同啦。
1: 同埋再加埋咧，之前咧我哋都聽過咧，可能喺做一兩年咧，如果你話實際上喺加拿大嘅國內生產總值咧，照計係有衰退嘅跡象，但係點解我哋唔能夠去到嗰個境界咧？係因為有不少嘅新移民嚟到啦，帶動咗個經濟。咁既然喺加拿大佢哋能够出现到嘅一啲新移民都系人均应该要计嘅数字嚟噶，所以点解有啲嘢话啊？因为有咗嗰班人，就所以令到经济就好咗。咁其实最主要上就系、是，无论系呢啲经济分析师或者加拿大统计局，系咪应该坐埋一齐去讲一套大家都会认同嘅统计方法，就唔会有咁样嘅歧义咯？
0: 我觉得有时系因为咧喺嗰个技术嘅即系叫做嗰个分析上面，有啲人系based on过去嘅数字而系定嗰个嘅即系一个嘅定。段嘅定义嘅，但有好多咧系展望嘅啫。
1: 系、嗯，
0: 好似例如今朝早我都有讲啦 ，Deloitte 咧又都有佢哋嘅高级分析师啦 ，Don Desjardins， 咁佢就分析咗话加拿大而家企业咧系见到有个投资额系开始加快，咁同埋亦都认为未来咧，我哋对于2027年嘅展望唔好咁悲观啊。佢话年底至到明年2027年嘅年头咧，经济会回暖嘅，咁尤其是随住就系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嘅协定咧，系能够促进到一啲協議嘅一啲進程嘅話咧，其實係回升會起碼有2% 嘅。
1: 係啦，話曬咧叫做加美墨協議嗰個議定嘅日期咧，越嚟越臨近啦。希望嚟緊下個禮拜咧有啲好消息俾我哋。唔單止淨係話加拿大可以喺世界盃入邊咧繼續晉級嘅，呢、這個經濟消息咧我哋都期待嘅。
2: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3: ！AM 1430交通速遞。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5，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噶。S01 嘅东行线方面咧，由于早前咧 Leslie Collector 嘅交通案啱啱处理完一段时间嘅啫，咁所以咧由的士开始咧都继续有繁忙嚟到 Leslie 呢一段路啦。跟住401嘅西行线方面咧，由 West Road 至 Port Union 行常系长修多车之外咧，另外一段嘅新嘅长修工程咧就系、是、呢个 Port Union 至 Morningside 咧 Express 同 Collector 都好啦，都系只得两条线可以行车。咁之后咧就系、是、404至到 Bay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Collector 啦。400嘅南行线、北行线都要留意翻喺 Bus Pro Mills 嘅入 Ram 位嗰度咧。就因为有长期修路工程啦，由昨晚至到而家都仲未搞啦，点又未开放得到，所以继续有封闭嘅情况。去到 QW 嘅西行线方面咧，嚟到出403个 RAM 嗰度咧，喺右边路部位有个大嘅 tank truck 有大货车，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有一间新嘅交通事故咧，亦都系坏车啦，喺加连拿西行线嘅 Spadina 以西啊，右边线咧现时系受阻嘅。另外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嘅交通。嘅事故咧，跟進緊嘅交通意外清理工作喺 Q Street 及呢個係 Lansdowne Road 嘅黃士德 Stouffville 區嘅 Aurora Road 及 Woodbine Avenue 處理7788啦。另外咧 ，downtown 有人受傷嘅呢一單咧，就係咧 Gardner Street 及呢個 Sterling Road 咧，啱啱喺呢個 Lansdowne Boulevard Lansdowne Drive 以西少少嘅啫。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5: The Brick 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賓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

0: 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3: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5: 室外温度18度，今日最高温度咧会系20度嘅，同埋比起前两日咧就凉啲，因为今日会落雨啦。咁但系嚟紧嘅礼拜日最高气温26度，加埋10度，30零度啦。
6: 冇错，我相信嗰日咧，大家都会集气咧，话我哋加拿大队对住南非嘅呢场赛事咧，希望能够顺利晋级，由32强去到16强嘅。始终咧，加拿大人咧会有多应援嘅方法，
5: 尤其是买件球衣系最 basic 噶啦。
6: 呢个系啊，
5: 咁就除咗球衣，仲有其他嘅。一啲唔同嘅 souvenir， 但我觉得我哋加拿大应该学，即系仿效下其他唔同国家嗰啲打气嗰种嘅 style 啊。
6: 系噶，可以学，但系如果你话完全照抄咧，又会唔会有人诟病咧？寻日我哋见到喺温哥华咧，有不少着住红色球衣嘅球迷咧，就学咗咧就系呢个挪威佢哋好似咧佢哋维京人撑艇咁样嘅方法。嗱，本来你见到咧有成几百人甚至成千人咧，
5: 好有士气啊！
6: 系啦，
5: 我觉得呢啲好正啊！
6: 佢啊摆咗上网，嗱，于是乎一望落。世界咧就会出现呢个问题啦。本来咧就话人哋挪威有挪威嘅撑艇方法，我哋有加拿大撑独木舟嘅方法。嗱，本来只系话借镜，并不是抄袭啊。咁但系总系有啲网民就话抄就抄啦，做乜你咁讲？呢个亦都系成为咗一个网上面嘅论战嚟嘅。
5: 可能个 timing 太接近啦，即系人哋啱啱做完，你又即刻做，咁啊真系好直接嘅抄咯，系咪先？但系你话我哋即系可唔可以用翻类似嘅方式？我又觉得冇问题嘅，始终都系为咗系。打气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打气梗系大锣大鼓啊，一鼓作气系咪？希望大家要有声啊，有 noise 噶嘛，咁所以就会用嘅方法咧会有少少类似嘅。咁但系网民嘅评论又即系咁讲啦，即系一定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正负面嘅声音。呢一样嘢，我谂呢个世界我哋都开始咧，就系一系你唔好睇。但你睇咗嘅话，你都要懂得去过滤同埋明白自己咧，点样可以创造更好而唔被佢嘅 comment 受影响嘅团结精神啊嘛。
6: 冇错，呢个其中一个心态咧。另外打边厢咧，又系嗰啲就系话，千祈唔好理人哋咧对你嘅评语而选择做或者唔做。最起码就话，就算你话真系同挪威嗰个应援方法好相似，但我哋有成千人喺度做啊，嗰个士气系值得可嘉噶。
5: 所以你系支持嘅，
6: 我支持噶，
5: 我都支持噶。咁即系加拿大人，我哋嘅资源都唔算话好丰富嘅时候咧，我哋未必可以完全真系去撑。但起码我哋1000人都可以集气，咁其实都系创造一啲嘅即系纪录咯。咁但系点样都好啦，咁有少少多少少时间，可能会谂多少少嘅新意嘅。
6: 系咁，同埋呢个世界唔系话净系抄嘅。如果做得比人哋好嘅，或者我哋可以凌驾人哋嘅。你谂下，你嗰日落去睇波嘅时候，嗰、那个100米长嘅克罗地亚红白旗，其实呢个都好犀利噶。你试谂下，如果嚟紧礼拜日又真系有人愿意去花啲资源，我哋做个200米嘅枫叶旗，咁啊又可以盖过克罗地亚。
5: 所以都是要动脑筋的，即是不是说只 是做一种的事情大家都这样做。但是也都相信呢，我们加拿大人都是可以有创意的。例如最近呢，我们见到呢楼市呢很多的一些叫做即消息啦，也都统计返呢，有很多地区呢50万以下的楼盘呢也都增加了很多。看看这份报告是不是真的多了很多很多的买家。
6: 没错啦，可能你会觉得是不是真的还有50万以下的楼盘，你听有些宣传都说有的。虽然如果你说真的要分呢，25万至50万，50万至75万咧，综合翻喺大多伦多嘅地区，譬如万锦士啊、士加堡同埋列治文山等等嘅地区咧，如果你话低过25万咧，士加堡仲有0.4% 呢啲盘咧系出现到嘅，其他地方咧就近乎冇啦。咁但系如果你话25万至到50万嘅楼盘咧，喺无论系万锦士啦、士加堡啦、列治文山啦，甚至多伦多市中心咧，都有相当嘅存货量可以俾你揾到
5: 嘅
6: 噃。
5: 今次呢个咧就系市政嘅物业评估公司。 啦 ，MPAC 咧最新嘅数据啊，所以话喺多伦多咧，即系如果你要有呢一种嘅即系考虑，50万以下，你谂住真系会买物业嘅话咧，要睇睇个。

0: 数据嘅分析。咁而万锦市头先你所讲啦，4.6% 嘅楼盘售价低于50万，而家呢个时机咧，可以话真系即系比较多嘅。咁 Richmond Hill 咧都更高，6.9%。
1: 嗱，呢个讲紧咧，唔单止系新屋嘅，可能旧屋都系。咁但系那边商我哋又要明白，因为 MPAC 咧，佢去估计你嘅物业估值咧，最终嘅结果就会影响到你嘅物业税，所以变咗咧喺呢方面咧，其实大家都好想 MPAC 系估低啲你嘅物业嘅，因为估得高咧，你嘅物业税就好贵啦。
0: 我想讲，从来都冇评估高过嘅。如果你有物业同埋你有收过佢哋嘅 MPAC， 佢哋永远嗰个评估咧，你都会觉得同市场嘅价格系争，即系起码都20% 嘅。
1: 呢个系好事嘅，因为如果估到个市价一样咧，你每一年你俾个物业税
0: 就
1: 贵
0: 好
1: 多
0: 啦。
1: 所以变咗呢个系有咁样嘅数据啦，咁所以变咗亦都系一个参考嚟嘅。
0: 咁但系就你会见到个市场真系可能喺短短嘅半年或者系8个月，突然间即系变化咗好多。所以有时我哋即系话做楼盘又好，或者做一啲嘅推广啦，其实要把握住个市场而家个最新嘅变化。咁啊就即系除非你真系话完全冇兴趣嘅，咁当然呢样嘢可能觉得冇呢个需求，但系人都基本上要居住噶嘛，所以呢个需求又系好重要咯。
1: 系啦，呢个真系可以话好宏观嘅一个可以规管啊或者策划嚟嘅。一方面又要睇下有几多嘅新移民啦，几多要买楼嘅人士，同埋始终房屋个库存量咧，系绝对影响到我哋市场嘅价格嘅。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4: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天宝旅游，
7: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8: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7: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10: 大家早晨，好多朋友做嘢咧，都只系睇住自己嘅岗位，顾住眼前嘅工作，并唔系多去理会团队嘅目标、公司嘅方向。但系其实系唔应该咧，系咁眼前利益嘅。最紧要系拓阔全局思维嘅视野先至啱。譬如话执行一项任务，唔好只做表面功夫。今日不妨试下记低呢一件事啊，对团队有咩帮助？又怎样配合公司整体的目标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做事只是完成任务，不是因为职责有限，而是视野是太过局限了。好像有人经常都会抱怨做好自己就行了，是又不用你那么多了其他事。但是其实细心看下，懂全局的人才可以做出更有价值的成果，更容易被上司赏识。你试想想，如果你做每件事都想多一层，呢一份视野啊，足够令你咧系升级思维加上。所以特维从来唔系做好自己就算，而系先搞清楚自己嘅视野局限系啲乜嘢。今日落班之前咧，搵少时间写低自己工作同团队目标嘅连结。譬如话呢份报告帮助团队做抉择，又或者呢个流程系优化咗提升整体嘅效率啊等等。总之视野就决定了格局，而格局就决定了你的上限了。
11: AM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2: AM1430交通速递。
13: 早晨，早晨，今日到8:28，继续跟进下最新的交通情况。 先睇睇咧喺呢个成日嘅西行线方面咧，由于有个新嘅

0: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纪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2: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1: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晨早新闻专辑，
5: 本瑞士埃地震死伤人数超过1000。宾顿市一个住宅发生的火警，最新消息话死者是一名男长者。德勤预测本国今年经济增长0.7%，明年加快到去2%。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吉里格斯话，当地发生强烈地震之后，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增加到去至少164人，有超过970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话，在强烈地震之后，至今发生过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又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而全国已经进入了紧急的状态。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7.1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7.5级地震，而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没多久之后被修订为7.2级。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是6.9级，及后上调到去7.2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宾顿市一个住宅发生的火警，最新消息说死者是一名男长者，而安省消防处已获知会将调查火警起因。紧急服务人员是在昨晚大约11点收到火警报告之后，赶到去在410公路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消防员在一间半独立屋里面发现一名男子，他抢救无效，当场证实死亡。消防官员未有公布死者的年龄，但今朝形容他是长者。官员又说，事发的时候屋里面没有其他人，没人受伤。官员指，肇事房屋登记资料显示是一个两个单位的住宅，相信是二楼可能是一个睡房首先起火。案中的男长者是在二楼被发现，但官员未有公布他当时是不是在睡房里面。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1:15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总理办公室说，卡尼在国会春季会期结束之后，今日会总结加拿大新政府所取得的成果。加拿大德勤事务所预测，加拿大今年经济增长0.7%，明年增长步伐加快到去2%。德勤首席经济师德斯贾丁斯在报告中说，贸易关系紧张、能源成本和信心低等因素都影响经济发展，而他预期部分问题明朗化将会刺激商业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安省政府有内部文件显示，杜格福特政府已经私下承认将不能够达成在2031年之前兴建150万个住宅单位的核心承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市政事务及房屋厅在2024年10月至12月的内部手写笔记，当中明确提到150万个住宅未能达标，并且建议需要更多论据作解释。本国有报告指出，在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的等候时间因为长期护理设施和居家护理服务不足够而更加长。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说，本应可以获准出院去到康复中心、长期护理院舍，又或者是得到

0: 居家护理嘅病人平均要喺医院住院病房等24日，呢个情况令到需要入院嘅病人要喺急症室等候床位。喺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期间，有大约一半要住院嘅病人喺急症室等咗超过16个钟头，而有一成要住院嘅病人更加等咗超过48个钟头。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对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未达到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香港电台记者王威培报道。
2: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大部分医护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
3: 我哋亦都好明白咧，社会好关注近日医管局有个别嘅员工嘅工作表现同埋行为嘅，佢哋咧系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嘅专业水平。我想清楚咁样表达，我哋对于呢啲问题系采取非常之严肃嘅态度，系绝对唔会姑息嘅。我相信大部分我们的同事，包括年轻的一代，都是很努力尽忠职守，抱着专业的精神为病人服务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确实有一些少量，我们都很抱歉，有极少数的医护人员的行为是罔顾了病人的安全，剥夺了病人的利益的。
2: 李夏欣又说，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3: 这份信任是医患关系里面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跟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也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2: 他又说，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要谨记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就要三思才投身医护行业。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由独立委员会委任的两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工，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是顶峰时段只是维持了2至4分钟，在短时间内销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横窗角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细，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说，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4级升至5级有延迟，但是今次火灾规模是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 他指出，不少人认为香港不是经常发生楼宇外部起火的情况，现行楼宇维修工程的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的风险，而今次大火涉及多栋大厦同时在临时维修工程中被海盐物料覆盖时间长达一年，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亦都增加风险，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

0: 检视。Asmani 又指出，今次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比英国格兰菲塔大火每秒8米的速度更加快。而由于宏昌阁的逃生通道早已经被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时间可以说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即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内应该禁止大厦的光井存放可燃物，如果无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井的单位换上内火窗户，亦不要被双轮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咨询自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已经举办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都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决定下星期一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五月整体出口按年升 40.8%， 进口升 42%， 分别连续两个月和三个月录得超过 40% 的升幅，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42亿元。香港深水埗一个单位平台在星期三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处在星期四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了蜥蜴、蛇和龟。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为该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管有该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他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相关证明，被渔护处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2366点，升3191点。教员汇价一加元兑70.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AM1430 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4，现时由

0: 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放嘅睇睇401嘅东行线主要多少位427嚟到，另外咧喺 Edinburgh Express Speedway Collector 一路咧去到404都缓慢，咁跟住咧 Warden 要去 Kennedy 都有慢车情况。即系而家西行线方面，412至西林多车之后咧，就 White Road 先嚟到 Port Union 咧路线做工程喺呢段咧，咁跟住 Port Union 开始咧一路至到 Morningside 嘅呢一段咧，亦都有另外一长期西路工程 Expression Collector 咧都系得剩翻两条线可以行车嘅啫吓。之后咧就404至到 Bayfield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Collector 啦。咁而404嘅南行多车位就系先落到去 Bayfield Blue 啊。北行线上翻嚟，除咗 Diamond Show 至 Yonge Show 之外咧，404嘅北行烧至407咧都相对比较繁忙噶啦。另外 QW 嘅东行线方面咧，另一段啦 ，Nicholas Tesser 嘅 Third Line 多车啦，咁跟住咧喺过咗 Corver 咧，本身喺右边四架坏车就迅速处理完毕咗，现时咧慢车位就系呢个 Morningside 消化当中嘅啫。咁之后咧，加利纳东行咧就 Park Lawn 连续去到咧 Jameson 同埋 Spadina、Dallas Ram 都繁忙啦。加利纳西行线就好消息，因为咧去到呢个系 Jameson 之前嘅右线坏车清咗场啦。但是仍然有慢车位在加连拿的这一段的 Keep 0至427的。今天到 QV 西行线呢，除了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多车之外呢，出403个 Ram 呢继续在右边路位和右边线呢，现在呢就是主力的坏货车呢，相信呢是预备拖走当中，所以呢右线都占据啦，咁同埋个慢车位现时咧喺 Brook 嘅一带添噶。另外403嘅东行线咧，息收至到系 Aberdeen 咧段内就续都有呢个慢车嘅情况出现。市区方面继续跟进嘅交通意外咧，就系呢个系黄市先啦，就 Mid McKenzie 夹呢个 Hill Street， 咁就其实喺 Q Street 以东少少啦。咁啊讲开都系黄市 Q Street 咧夹呢个 Lancer Road 嘅交通意外咧，就持续住咧一段时间噶啦。咁至于去到呢个系 Downtown 嘅南边咧，就系呢个系 Under Street 夹呢个 Sterling Road 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咧，就 Lancer Avenue 以西少少啦，咁同埋有单新嘅咧，就系呢个北约克区咧，就系 Brookwood Avenue 及呢个 Stone Court 以北少少嘅内街嚟噶，咁呢个咧就系 Jane 以东同埋 Finch 以北嘅内街，同埋最后咯，因为听日咧再一次咧嚟到多伦多做呢个 FIFA 嘅世界杯比赛啊，所以咧喺 Lakeshore Boulevard 咧，由介乎呢个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 Bathurst 都继续有封闭嘅情况，喺听日咧朝头早10:00至到晚上嘅8:00。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站漂流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

0: 既有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家堡 Roseball Honda 出车。Roseball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村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李众圣堂宝济院
4: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账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6: 早晨啊，礼拜四啦，早上9:21啊，你好，我是李婷 ，Hello， 志文。
7: 早晨啊，李婷 ，Hello， 大家好，早晨啦、啊。咁今日咧可能系有啲雨水啦，咁全日咧都会有啲落雨嘅情况，咁大家要留意啦吧。
6: 要留意啦，咁星期日咧将会比较热啦，周末都好好嘅天，咁就今日嚟讲咧雨水比较多，会唔会揸车会慢啲咧？
7: 你知道啲人啦吓、有啲要急啲咧就会快少少嘅。
6: 系啊，睇到咧多伦多市咧最新嘅一个报告统计啊，话原来咧根据我哋嘅政府咧。是在较早之前呢就取消了自动测速摄录机，咁就 cancel 咗啦。咁但係令到呢大家又发现到道路上面揸车越嚟越快嘅情况又出现啦。
7: 係啦，我哋嘅市长呢都指出啦，今次有数据啦，咁係时候呢应该呢你嘅我哋嘅省政府呢係考虑呢就係再次呢係摆返呢啲嘅摄影机出嚟啦、哦。希望可以呢即係控制下，因为其实真係有数据呢就显示超速嘅情况呢係高出咗呢就之前呢係未拆咗之前㗎。
6: 今次睇返呢全个多伦多市104个曾经设立咗呢啲叫测速仪嘅地区啦，咁发现到超速嘅比例嘅，咁就根据呢个摄影机咧，即系运作嘅显示咧，就系话嗰个即系超速嘅比例超速咗咧，就有2%，咁另外飙升到咧就系话即系之前吓冇呢有呢部机同冇呢部机嘅分别咧，系争咗成8%+
7: 啊！系啊，咁就以一个嘅30呢个每小时时速嘅呢个嘅限速嘅区里边啦吓，超出咗16公里嘅车辆咧，差唔多有成咧，系本来系有嗰个嘅 camera 喺度咧，有1.4%咧，系升到7.2%咁高噶吓。
6: 系咁，但系点解之前又会即系取消咧？就因为我哋即系福特政府咧都话，哇，上年咧即系呢啲嘅叫做测速嘅摄录机咧、摄影机咧，好似。哇，揾錢喎，揾好多錢喎，但會唔會令到市民好大壓力呢？咁但當然啦，我哋知道尤其是校區啦，同埋某一啲嘅好重要嘅，即係叫做減速嘅區域咧，係重要嘅，即係希望繼續 keep 翻咧呢一種嘅概念啦。
7: 係啦，咁其實原先咧去設定呢啲嘅攝影機嘅時候咧，都希望可以咧控制到咧就係人哋嘅車速啦。咁原身咧係有成150部呢啲自動測速嘅攝影機㗎，咁而家全部都已經係拆除，咁希望咧就係、是政府咧就系促请咧啊，省府咧系再加设呢啲嘅摄影机嘅。
6: 咁啊，支唔支持咧？大家吓、又唔想支持系咪？
7: 哎呀，即系两难嘅，即系因为你支持佢咧，其实真系谂，因为数据显示真系咧可以减慢翻个速度嘅，咁亦都减少翻啲意外。
6: 即系所以，即系有一个启示就系话，即系大家都要知道咧，即系唔系话测 取消咗就永远都冇嘅，即系如果你一路咁做得差嘅话咧，其实佢可以装翻，系咪？因为就知道嗰个安全性，因为而家仲未计究竟有冇伤亡多咗啦。
7: 系啊，佢嘅数字未有呢个。
6: 咁始终咧就系话，真系大家又揸车又快咗好多啦。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住平时自己嘅驾驶习惯，尤其是我发觉夏天咧，因为车少咗咧，大家唔使翻学啦，

0: 即的确揸得快咗。
1: 系噶，咁啊，同埋天气又会好啲咧，自然亦都会揸快咗吓。好多时候，好多数据都显示，其实车速咧系快嘅时候咧，都系咧同呢个交通意外咧系有呢个关联嘅。
0: 有啲嘢咧，亦都系即系好快就会发生，例如好似见到啲租金啦，同埋仲有咧好多地区咧就即系租一个 apartment 咧都唔平嘅。咁但系纵使咧，我哋话而家啲租金都跌咗。不过咧就睇到咧喺因为有啲多伦多嘅地区咧，就即系去如果你租间房系要几多钱咧？睇下呢个个案先。
1: 系啦，呢、這个个案咧就话咧喺一个 listing 里边啦吓，咁啊有指出有一个嘅两房嘅单位吓，咁啊只系租1000蚊啫。
0: 哇！
1: 喺边度揾到两房可以租到1000蚊咧？因为平均都系起码系1600至1800到啦呢个价钱嘅。
0: O、okay, K， 有冇啲陷阱喺当中咧？咁究竟嗱，你都讲啦嗱，首先呢一间屋咧就有三睡房嘅，但系佢可以租两间房，然后你可以 share 客厅、厨房、所有嘅洗手间设备同埋饭厅，咦？咁即系要同人哋 share 嘅喎？
1: 系噃，咁啊，大有两间房咧，咁啊有一间咧系大啲嘅，咁啊见到咧有一张嘅碌架床喺度嘅，咁啊细啲嗰间房咧有一张咧系双人床 twin bed 嘅，咁啊同埋一张嘅书台，咁啊就话咧如果咧吓大家 share 嘅话咧，咁啊即系话每间房咧每人500蚊，咁佢就收1000蚊嘅啫。咦有冇啲咩桥撩嘢喺度呢吓？
0: 咁但系根据呢个 rentals.ca 呢六月份嘅一个嘅租金报告呢就话多伦多而家平均嘅租金一睡房呢即係 one bedroom 已经去到2212蚊，虽然比之前呢跌咗少少嘅。咁但係呢呢个跌幅係 3.9%， 但係突然间有间1000蚊都唔使，
1: 系啊，因为讲紧其实呢间屋嘅 listing 咧系其实摆喺呢个士嘉堡嘅，咁啊 Scarborough 咧其实基本上咧一个一房嘅 apartment 咧系大概喺六月嘅时候咧系1800蚊到嘅，咁啊而家即系跌咗成即系1.4% 咁多喎喺 Scarborough 方面。
0: 系啊，咁同埋即系我会觉得呢一种嘅即系佢哋租出去嘅一个概念咧，就系基本上好似一个宿舍咁啊，
1: 嗯，
0: 即系你系即系当然你都系住喺嗰度啦，但系你就会系好似你俾嘅钱好似一个床位钱咁。因为其他嘢都系大家 share 啫嘛，
1: 系
0: 系嘛，即系你拥唔拥有晒成个 unit 咧，你系一个租客嘅概念咧，可能系有少少分别。
1: 我谂要睇嗰间房啦，可能即系个新旧程度啊，又或者个卫生方面啊，会系点样啦？我哋好难就咁喺度讲嘅，但系斋睇咧真系非常之吸引嘅。
0: 其实你可以 check 下嘅，应该有相嘅。通常而家租房有相，只不过我哋今朝早睇到嘅时候，已经觉得难以置信，系咪？
1: 好啊，
0: 即系好似系，
1: 好啊，
0: 即系可能佢个概念系可能系一个叫做上下床，
1: 系上一定系。
0: 咁嗰个房就变咗你要有一个同人 share 空间嘅嗰种嘅概念，同埋或者佢嘅位置未必话真系咁方便等等。
1: 不过有阵时睇相咧，唔能够睇到真相噶。你知道啲相可以系执出嚟啦，又或者用一啲比较广角镜嘅即系方式去影嘅时候，就会更加大咯。
0: 会啊，咁同埋如果你话真系去了解清楚下，究竟系咪真系可以有去到咁低嘅租金咧？1000蚊咧，咁我哋都可以值得咧去探讨一下。稍后翻嚟都会讲下咧，就系呢个 Wasaga Beach 咧，亦都会嚟紧开一间大嘅超市。咁似乎咧喺当地嚟讲，除咗系旅游啦，甚至有好多人嘅 cottage 嘅屋咧，都系喺嗰度安排嘅。咁系边一间超市咧？我哋稍后翻嚟倾。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78,800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0: 边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1: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了影响外观之外，原来还有很严重的风险的。想知道怎样预防，就要看潮医啲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5: 在洛杉矶的地震至今造成164人死亡，超过970人受伤。布加福特政府私下承认不能够达到兴建150万个住宅单位的目标。中国国防部说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00新闻。
4: 新闻点题系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AM1430 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31，继续由吴业为大家跟进下交通。我睇睇401嘅东行线主要拖车位先由47嚟到 Kio 噶，咁跟住咧要留意翻你有单新嘅事故报告，去到欣街嘅 Collector 之前啦。中线有个障碍咪喺路面上面，佢部系一个锤仔嚟，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因为金属类嘅嘢，所以经过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咁之后咧慢车位咧，基本上由 Annual Express 开始，经过咗 Young Collector 嘅呢一个障碍物啦，咁就去到 Bayview 至到404嘅路段嗰度噶。401嘅西行线方面 ，White Rose Port Union 有路线重组，跟住 Port Union 至到 Morningside 咧，亦都开始有长期塞路工程啦。Express 同 Collector 都剩翻两条线行车，跟住404至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另外去到404嘅南行先啦，多车位主要现时咧只系 Finch 落到 Bayview Blue 嘅啫，北线上翻嚟咧，先由 Eglinton 上到 York Mills Road 啦，同埋404嘅北行嘅 Still 至407噶啦。另外去到呢个 QW 嘅东行先 ，Third Line 一带拖车，跟住咧去到 Cover 之前嘅坏车虽然清走咗啦，但 Mrs. South 嘅 Cover 仍然系一个慢车嘅路段情况。卡莲娜东行先就 Humber Bridge 到去 Jamison 啦。加連南西行線47至一段啦，咁跟住咧入到去 QV 西行線咧就係即時嚟到 Dark Road， 同埋咧喺 Third Road 至到403個 Ram 咧繼續有繁忙嘅情況，不過喺403出 Ram 嘅右邊線啊，嗰個壞貨車咧出之入貨走咗噶啦。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情況啊，繼續跟進緊噶，因為 Stouffville 地區。超過一個鐘頭前發生嘅呢個 Aurora Road 夾呢個 Woodbine Avenue 交通意外咧，警方繼續處理當中啦，咁所以要留意翻嘅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咧喺黃少兩單啦 ，Major McKenzie 夾 Hill Street 即係 Qs 以東少少咧，另外 Q 街夾呢個 Nessa Road 嘅處理得8899啦。去到呢個北約克區有單新嘅交通事故啦，就 Impaired Driving 嚟嘅，佢處理當中喺 Finch Avenue 夾呢個 Oakdale Road 就係 Highway 400以東嘅一條街啦。另外士嘉堡嘅啱啱發生冇幾耐交通意外咧，就繼續處理就 Birchmount Road 夾呢個 Eglinton Avenue 啦。咁同埋有人受伤嘅处理当中咧，就北约克区嘅 Driftwood Avenue 及呢个 Stone Court 以北少少啊，就系丁义东丁以北嘅内街嚟嘅。咁同埋最后啦 ，FIFA 世界杯听日再举行，咁所以咧喺 Lakeshore Boulevard 介乎呢个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 Bathurst 咧，由朝十晚八咧系会封闭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流派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可以吗？
9: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元回购。
8: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Q5 只是

0: 每月648，
1: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0: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Ander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5: 财经速递
6: 6月25日星期四早上9:36嘅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啊。咁日继续咧睇下呢个股市方面咧嗰个嘅情况啦。咁香港股市咧，咁今日一度咧失守23,000点嘅，今日又跌翻落嚟啦。咁请到香港方面咧资深嘅财经专家、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 ，Hello Patrick。Hello, Caster.
7: Hi.
6: 对不住 Caster.
7: Hi. 你好啊各位加拿大大听众早晨你们好。
6: 你好你好你好。那就 ,Caster,我们看到呢美国呢今朝早都公布了几个不同的消息啦。那包括了他们第一季度的 GDP 啦按季度有增长啊上升到 2.1。那港股方面呢为什么今天跌得这么多呢交给你啦 ,Caster。
7: 好啊，咁今日嚟讲港股嘅下跌咧，主要都系因为咧一众啲即系大型科网股咧，继续咧俾投资者咧抛售嘅。咁其实睇翻咧近排嚟讲咧，好多嘅科网类股份，无论系讲紧系呢个百度啦、腾讯啦、巴巴啦，又甚至我哋讲紧咧系美团呢啲嘅股份嚟讲咧，都似乎咧就投资者抛售佢哋嗰个嘅情况咧就未有改善嘅。咁今日嚟讲又甚至有一啲嘅消息指出咧，就系话 Anthropic 嗰边咧就指出咧就话我哋好多嘅即系叫做咧系大模型嘅公司咧，佢哋用咗一个蒸馏方法咧，系攞咗佢哋啲数据，然后咧就系攞嚟用嘅。咁令到咧，我谂大家都系担心就系呢啲咁嘅情况，如果系继续咁样出现嘅话咧，会唔会最终嚟讲有一啲嘅即系进一步嘅动作会出现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今日咧即系由朝早开始，好多嘅啲科技股咧，佢哋都系咧见到持续嘅抛售，咁令到咧就即系喺呢扎嘅股份带动底下咧，令到个市系个跌嘅压力系越嚟越大。咁再加上咧，咁又有消息指出咧，就话呢个中国银行咧，咁佢哋系被呢、這个即系叫调查咧系瞒税嘅。咁亦都见到咧股价咧系出现6%嘅下跌。拖累埋其他嘅一啲啊內銀股嘅下跌，咁最終嚟講咧，恆指咧就即係喺全日嘅沽壓底下咧，咁啊跌到落去曾經見過咧係23,000呢個水平失守，咁啊見到收市嘅時間雖然即係個指數啊叫做彈翻啲啦，咁但係始終嚟講都係貼住23,076收市，全日成交額咧就3,257億啦，咁就算係個壓力係幾大嘅，咁而且亦都見到。来讲呢大部分嘅股份或者我哋所讲嘅板块呢都系下跌嘅。咁如果以嗰个嘅即系10个最大市值嘅板块里面只有得返呢半导体股系有得升嘅啫。
6: 係啊，好似你所讲呢琴日喺我哋北美股市嚟讲呢多伦多股市都有下跌啦。美国呢就升跌不一，但系见到近期呢科技股呢都系比较呢属于差少少下，即系都跌得比较多啲。咁亚洲地区嚟讲你都讲啦，香港股市呢就即系近日个表现呢受到一定嘅即系唔同嘅成分股嘅影响。但系见到亚洲地区东京股市又创新高，咁之前韩国股市都做得非常之好，内地嘅情况都同我哋讲讲啦。
7: 系，其实睇到咧，我哋讲紧一啲科技股，尤其是啲晶片股啦。咁喺琴晚咧就MU 啊美光咧，咁就出咗喺个业绩嘅情况，比市场预期系 強好多，咁啊，亦都係喺嗰個叫做啲管理層對於咧未來嗰個嘅整體嘅業績嗰方面咧，係對於下一季嗰個嘅

0: 接即指引是非常之强劲，比市场预期更加好底下咧。咁啊，美国喺个收市后吓，即系夜盘嚟讲咧，嗰、那个升幅咧系达到成18%。咁都因呢个因素带动埋咧，就系、是、日股啦，咁同埋咧就系、是、韩国嘅两只系巨型嘅记忆体股啦，包括海力士啦，同埋咧就呢个三星电子啦，咁都系一齐上升。咁啊，所以今日嚟讲咧，就亚洲区个整体走势就做得系相对好，咁而且亦都见到咧，其实喺内地个方面咧，咁虽然咧就部分嘅一啲传统股咧，包括啲金融类股份嚟讲系走势偏弱啦，但系咧内地个方面嘅一啲科技类股份嚟讲咧，就带动住成个市咧系上升，譬如好似系个上证指数嚟讲咧，虽然只系得0.2%嘅升幅，咁但系睇翻深证指数嚟讲咧，喺科技相关嘅股份带动。升咗1.8%嘅，
1: 好多谢晒 Caster 嘅分析啊！我哋都留意到咧，加元汇率咧亦都过去嘅几个礼拜咧持续有下跌嘅，咁就由于都系睇到市场咧系睇到美国近期咧横扫咗好多全球竞争对手，尤其是喺人工智能嘅热潮咧吸引咗好多嘅投资涌入，所以对于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即系叫做影响，加币咧个汇率咧都近期一路走低嘅，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啦。时间差唔多，多谢晒 Caster 嘅分析，下个星期再同你倾。Thank you. Bye bye.
0: Bye bye.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敏。
3: 不舍得啊，最不舍得的就是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其实这么好看。即我自己都是 fans。那你日日都是翻工对住那班人。现在个模式即将会改变啊。我可以预计到是那之后我要做啲咩呢，咁我好想呢套戏系历久常新，我好想佢哋即系大家十年之后睇睇好睇，廿年之后睇好睇，而家我睇真情好睇，我将来睇我回家只开心速递好睇。理论上我就应该翻嚟加拿大同你食饭陪下屋企人，
4: 真系放假咯，放长假可以。
5: 想听到大小姐林淑敏的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6: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 1430周六直播。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000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0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8: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4: 冇错啦，继续咧，我哋系阳光早晨嘅时间噶。早晨咁多位
1: ，Hello， 大家好。头先介绍咗咯，要讲下呢个 Wasaga Beach 嘅一个新嘅招式，就系 Costco 啦。
4: 系冇错啦，咁可能大家咧有cottage 喺嗰头附近啦，咁或者有阵时候咧会谂下，如果你喺 Wasaga Beach 嗰边嘅有 cottage 嘅话，最快会边度有 Costco 咧？因为要去到 Barrie 先有嘅。
1: 哦，
4: 而家唔使啦，咁因为咧佢将会兴建一间咧，就系喺嗰区。 区里面最大

0: 系嘅，一间嘅 Costco 啊，占地咧系162,000平方尺，
1: 咁啊面积非常之大啦，咁投资额都好犀利，投资5,000,000加元嘅，咁除咗有本身超市嘅部分啦，仲有佢哋嘅 Garden Center 啦、Tire Center 啦，同埋油站嘅。
0: 嗯，咁啊油站咧可以即系有24个 gas pump 啦，咁啊可以咧即系话容纳得更多车咧喺嗰度系入油嘅，咁而且咧亦都咧除咗系方便咗大家买嘢之外咧，亦都制造咗系就业嘅机会啊，有。起码咧系370个就业嘅机会，
1: 好犀利啊！咁即系见到呢个社区咧个需求大啦，同埋有好多人咧，除咗你话真系喺嗰度有 cottage 咧，可能亦都喺当地有居民嘅，咁佢哋都会创造更多嘅就业机会，同埋而家啲人咧越嚟越长寿啦，退休咧系。即系起码又要再推迟多5年，
0: 冇错。
1: 因为有时我哋觉得咧，去到 cottage 咧，或者去到即系嗰个地区生活咧，可能会 lay back 少少退休嘅生活，会唔会咧？咁我谂而家多咗呢一啲嘅超市嘅位置，都代表咗嗰度嘅经济嘅动力啊。
0: 系噃，咁啊，除咗系呢一区之外咧，其实咧喺第二啲嘅地区咧，咁啊 Costco 都有咧好大型嘅发展嘅，例如喺 East Windsor 啦，咁啊亦。都咧会喺 Oakville 啊、Thunder Bay 都会咧系稍后嘅时间咧会有更多大型嘅呢个超市喺度。
1: 咁啊，股票市场就留意一下 Costco 嘅表现啦吓。
0: 冇错，即系其实我哋俾定一啲嘅吓，提示大家嘅，
1: 即系都代表咗即系其实除咗美国之外啦，即系我哋加拿大咧到呢边咧系有好多嘅即系市场嘅需求，即系话有啲咧地区你就会觉得细嘅超市咧已经就 serve 到个 community 啦，但系而家大家都中意买多啲嘢，同埋中意咧留在家中，咁再加埋咧呢大货仓式咧，佢来货咁多嘅数量，一定平好多啦。
0: 系啊，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啦，即系可能大家即系退休嘅生活啦，可能会更加舒服啦，因为咧可以有更多呢啲嘅唔同嘅选择俾大家嘅。咁你哋退休即系话年纪咧就系越嚟越大啦。嗱，最近咧亦都有报道咧，有人税嘅出现啦吓。
1: 系啊，因为巴西咧有三对嘅姊妹啦，即系三位女士，咁佢哋系姊妹嚟嘅，佢哋就最近得到咧世界纪录啊 ，Guinness World Record 咧就做咗一个认证就话佢哋系全世界咧最年长嘅三姊妹。
0: 哇，犀利啦！呢三姊妹啊，分别咧系妹妹咧，真系犀利啊！最细嗰个都103岁啊，咁啊，阿二家姐咧就104岁，大家姐109岁啊！
1: 巴西嘅三位嘅姊妹啦，咁佢哋点解会咁长寿咧？今次就系一个研究嘅一个追踪啦。除咗攞到呢个叫做世界纪录之外咧，仲要睇下究竟佢哋有啲咩长寿嘅密码咧？
0: 系啊，其实一个研究嘅团队咧就透过研究咧，即系90岁以上同埋过100岁嘅人岁啦，睇下佢哋究竟系乜嘢令到佢哋可以咁长命噶。咁啊，其中咧就系访问翻咧就系呢三位嘅姊妹啦，呢位人岁嘅姊妹啊。咁啊，究竟点解你哋咁长命啊？嗰啲嘅生活系点样嘅？哇！佢又话其实最紧要咧就系佢哋大家可能其中一个关键咧就系佢哋住得近啊，因为嗰个关系啊，大家都连结得好好啊，令到佢哋咧一个即系可能建起一个嘅 close 啲嘅网络啦，叫做
1: 系再加埋系姊妹啊嘛。咁你谂下，大家相对咗100年噶啦，净系倾偈都倾好耐啦，系咪先？讲翻5岁至到80岁，另外仲有咧，你谂下佢哋见证咗世界嘅变迁。咁我谂佢哋一定有好多自己本身家族上面嘅 DNA 咧，系一定系有呢一个优势噶啦。
0: 系啊，讲紧其实佢哋咧，如果你话103岁至109岁咧，其实佢哋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已经系出生噶啦。咁啊，到而家即系见证咗世界好多变迁噶。
1: 咁啊，今次咧就更加做咗一啲嘅。研究啦，同埋睇下究竟我哋会唔会睇到即系佢哋嘅即系成长同埋咁长寿，一定有一啲嘅即系结论可以俾到大家，可以学习嘅地方。如果大家都迈向呢个100岁嗰个嘅即系想法嘅话咧，生活上要做啲嘢嘅。
0: 系啊，所以我哋以后唔好再净系祝人哋长命100岁，要祝佢哋长命102岁啊！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Toronto!
3: We are! We are! Hey, hey, hey, hey! 早晨，朱古力。
4: 喂，咁我嚟。
3: 讲咗加拿大输波可以晋级先，因为如果你话讲 Blue Jays 咧，寻日又输俾 Houston Astros，
4: 输波呢个就未必有得晋级
3: 系咪？系啊，即系嗰个500分米越嚟越远，呢个人39场输41场，又跌翻2场，真系阴功嘅
4: 啫。咁啊，希望下次对战嘅时候就翻一场啦。
3: 系，所以我哋唔好成日喺度放阔啦。又的而且确系，有时我发觉咧，足球世界好玩嘅地方就在于，寻日见到我哋加拿大咧不敌瑞士，预咗噶啦，因为瑞士排位比较高嘅，我哋能够。 输一比二咧入到一粒已经好好啦。但系最主要上，如果你话计得失球率，嗱，波克寻日赢波嘛，咁如果唔系因为我哋之前咧太公正，嗰六球
4: 全靠卡纳尔执六粒，
3: 系

0: 咁但系讲开卡塔尔咧，就真系要同大家讲下嘅，因为国际足协咧就翻佢哋嘅球员之前咧整伤咗我哋嘅 Coney 咧，作出咗裁决，咁就话嚟紧咧有五场国际赛事咧就要禁佢赛。坦白讲啦，呢个系一个重罚，但系问我嘅心入面，我都觉得我哋 Coney 呢个主将冇得出，你又已经俾人 foul 咗啦，就算你五场国际赛事点重啊，都系我哋加拿大事。
1: 咁梗系啦，咁我哋继续打啊嘛，咁嗰度嗰个叫做马迪堡啊，咁就被呢个国际足协就停咗五场。咁你讲得啱嘅，咁之后嗰啲叫做代表卡塔尔嗰啲都可能唔系啲太过重要嘅赛事啦
0: 吓。系啦，虽然佢喺嗰阵即系整亲阿 Coney 嘅时候咧，佢系已经公开道歉，咁但系始终就系呢个系引以为戒嘅。等你咪以为咧自己少少嘅犯错咧就可以咧就话，诶、哎、大不了咪食张红牌咯。呢家系我哋嘅主场，冇得踢。咁啊，而睇翻寻日几场赛事咧，有啲亮点咧系值得大家讲下嘅。
1: 冇错，
0: 尼马出场啦，好开心啊！
1: 哇，我都真系及到上，哇！尼马出场，见啲球迷都嗌到。咁啊，睇佢咁样，即系你都系睇佢唔系睇佢点入波啦，即系睇佢盘下球啊，交下波啊，其实啲速度啊都 OK 嘅。
0: 系，始终嚟讲咧，即系啱啱伤愈复出咧，系要慢慢去调节翻个节奏嘅，好事嚟嘅。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如果你有睇墨西哥队咧，一路嗰阵时咪讲话睇啲名宿啦，睇啲似明星嘅，大家话 Sam 哥几时出 ？Sam 哥几时出？终于都寻日出啦。咁但系我哋又觉得奇怪嘅，因为话晒寻日墨西哥咧3-0咧就赢咗对手。咁呢位咧号称 Sam 哥嘅澳祖啊，传奇嘅龙门咧，佢系后备入替嘅。完咗之后咧，不单止庆祝佢横跨20年，打咗6届嘅世界杯，又好似之前咧就系抛啊莫迪力咁样抛佢啦。
1: 喂，但系佢嚟紧仲可以晋级，
2: 系咯？呢个我都怀疑，佢话告别之旅啊嘛，
1: 系咪即系话呢个啊已经系最后一届啦，定系点样？但我觉得佢应该都继续打后备噶嘛。
0: 系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话墨西哥继续有得上嘅，我谂有机会见到佢嘅。咁但系始终呢啲嘅出场咧，系象征意义多过真系要佢首
1: 脑噶。咁啊系啊，呢啲可以 cap 到好多啲叫做收视率噶，
0: 系咪？真系好
1: 贱，真系香港球迷都等住去睇。
0: 系啦，
1: 咁啊最激气嘅都要讲翻啊，琴日南韩对。南非啦，
0: 啊呢、這个真系啊，
1: 系啊，咁啊，大家即系我其实琴日嗰个叫做体育嘅时候都会分析嘅，其实南非个战术系非常之正路高明嘅，就系、是、唔用打 possession， 就系中间去逼抢，咁就尽快抢到个波嘅时候用高速咧就去进攻。南韩都系咁样噶啦，都系打呢个叫做 possession 嘅，咁结果南韩嗰边就唔凑效啦
0: 吓。系啊，南韩嘅机动性咧喺过去嗰几场系好 OK 噶，寻日唔知点解立晒啊，咁啊亦都俾南非咧嗰一球咧就奠定咗咧佢哋嘅胜局，咁所以变咗咧，因为咁样嘅赢法咧。南非就喺嚟紧礼拜日下昼3点咧，就会对住我哋加拿大。反而有好多加拿大球迷觉得，我哋对南韩咧，其实胜算未必大。南非因为咁样俾佢执到上去，
1: 我有机会。咁啊，讲起南韩咧，琴日最败笔就系个教练俾人闹到爆啦，就冇出孙兴文啦。头半场嘅时候，咁啊，跟住又呢个叫做其实系名宿嚟嘅呢个教练叫洪明博，就系2002年嘅帮呢个叫南韩打入4强啦。咁啊，太过保守啦，就打呢个 possession 嘅时候咧，结果就唔凑效。咁啊，希望。佢可以执到个第三位啦，可以出线啦
0: 吓。系现时见到咧，今日嘅赛事入面咧，德国已经出线，所以佢对于厄瓜多尔咧赢输都冇紧要嘅。反而咧，你话4点钟富拉索对住象牙海岸咧，呢个紧要。咁同埋当然7点钟啦，日本对住瑞典呢个不能不可。
1: 哇，一定要睇啊！
3: 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AM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23，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放噶。听到4:01嘅东行线先啊，收到报告咧，喺关翻以东行，因为嗰段路咧相对。翻去到 Grab Line 之前呢个位置，咁跟住咧去到呢个欣街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曾有一个部分喺中线有障碍物噶。4:01西行线除咗 West Road 嘅 Port Union 有长期修路工程之后咧，有间新嘅长期修路工程由 Port Union 开始啦，无论 Express 同 Collector 都得两条线行车，比较缓慢少少啦。咁跟住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啦，喺 Meadowvale 以西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右边线同埋右边路嘅位咧有受阻情况噶。QDEW 东行线去到 Bronte 之前呢个位置啦 ，XOV 线左线发生交通意外，正在处理当中噶。咁而市区方面咧，继续跟进啲交通意外咧，最新有一单啦，喺旺角 Bonds Mills Road 夹呢个 Riverfront Road 啦。咁另外咧，继续跟进紧都仲未搞得掂嘅，喺 Stoke 区夹 Rower Road 夹呢个系 Woodbine Avenue 啦。咁另外啦，有一个新嘅交通事故咧，就系 impaired driving 啊，所以咧现时咧继续系处理当中啦。Bayview Avenue 及呢个 Craig Crescent 以北少少咧，就啱啱 Eglinton 以北嘅呢个路段里边啦。咁另外咧喺住宅区有人受伤嘅都仲未搞得掂嘅，北约

0: 佢嘅 Driftwood Avenue 及呢個 Stone Courts 以北啊，咁啊呢個就係 Jane 街以東 Finch 以北嘅呢個係住宅內街啦，同埋最後啦 ，FIFA 世界盃聽日再度開羅咧，喺呢個多倫多啊，咁所以 Lakeshore Boulevard 咧介乎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 Bathurst 咧，聽日嘅朝十晚八咧係會封閉噶。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5: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6: 早晨早晨，9点57分啊！咁啊，娱乐消息咧，第一单咧要讲讲，因为我哋都系啱啱咧就睇到呢个香港嘅消息啊。点解位知名嘅著名嘅女艺人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啦？
7: 系啦，咁啊，我哋今日喺下昼香港嘅时间25号嘅下昼咧，就睇到呢个消息嘅，就系、是、著名咧粤语片嘅红星咧苗金凤啊，就喺将军澳医院咧因病逝世嘅。咁啊，透过咧系田启文咧就系、是、代佢嘅仔仔咧系公布呢个消息。冇交代到咧系病因啦，咁但系享年咧系80岁噶。
6: 苗金凤咧就系17岁入行啦，出道初期咧佢就用自己嘅本名嘅，就叫做林慧珊，咁亦都拍摄电影啦。第一套嘅粤语片咧就叫做《相逢愁》啊。咁啊，当时呢一部戏咧就一推出就一举成名，咁之后咧佢就先再改呢一个艺名，就叫做苗金凤嘅。
7: 系啊，咁啊，其实佢大多数咧喺粤语片里边嘅角色咧都做一啲咧系比较楚楚可怜嘅姑娘为主啦，咁啊一啲比较代表作嘅咧就系一水隔天涯啊、珍珠泪等等咧，都系佢嘅代表作嚟噶。咁啊，但系形象咧，同佢喺电视剧里边嘅反差就真系几大嘅。事关咧，佢都系做一啲咧，即系比较可能系尖酸刻薄啲嘅角色嘅。咁但系咧喺呢个《烈火雄心》里边咧，开头都系尖酸刻薄，但后屘都会变翻慈祥啲嘅。
6: 喺2005年开始咧，苗金凤就已经开始淡出咗娱乐圈噶啦。咁但系原来曾经喺2013年嘅时候咧，佢都得到咧就系监制咧，当时咧喺一啲唔同嘅。就是 TVB 的劇集或者是得到这个就是曾志伟的邀请就参加过就是 TVB 一些劇集的拍摄的吧。
7: 嗯，如果大家留意就是女人俱乐部啦，那么这个 M Club 啊，那么当时呢他都是有拍这个劇集的，那么但是呢即是复出啦，虽然说那但是都是觉得呢比较拍戏呢好贵啊，那么所以再一次呢是退隐的。那么要等到他2015年的时候呢就演一个舞台劇是道老之啊，那么之后都好少呢是露面的啦。
6: 那么就好像过去的10年呢我们都好像比较少睇到佢嘅即系一啲生活照啊，又或者佢系基本上可能系淡出咗娱乐圈啊，咁亦都自己嘅生活咧都系比较低调啲嘅。
7: 系啊，咁啊之后去到2018年嘅时候咧都有即系公开露面过嘅，咁啊好多人见到佢咧觉得佢啊发福咗少少，但系面色好红润啊嘛，而且咧保养得非常之唔错嘅。
6: 咁啊，但系今日睇到呢个消息咧就系佢离世嘅消息啦，咁但系就冇透露有关嘅一啲嘅即系病因，咁但系只系话因病离世啦。
7: 系啦，咁啊呢位咧就系60年代红极一时嘅粤语片红星啊，苗金凤。

0: 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今朝话，当地强烈地震嘅遇难人数增加到去至少164人，有970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说，在强烈地震之后已经发生过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物资和设备。根据美国地质勘测局的资料，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7.1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7.5级地震，而第一次地震的震级在没几耐之后就获修订为7.2级。拉美多国都对今次的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说已经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且研究巴西可以采取的援助措施。阿根廷总统府发表声明说，亚方正密切关注委内瑞拉灾情发展，愿意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之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宾顿市一个住宅发生火警，一名男长者丧生，安省消防处已获知会将调查火警起因。紧急服务人员是在昨晚大约11点收到火警报告之后，赶到去在410公路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消防员在一间半独立屋里面发现一名男子，他抢救无效，当场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屋里面没有其他人。本国有报告指出，在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的等候时间因为长期护理设施和居家护理服务不足够而更加长。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说，本应可以获准出院去到康复中心、长期护理院舍，又或者是得到居家护理的病人平均要在医院住院病房等24日，而这个情况令到需要入院的病人要在急症室等候床位。在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期间，大约一半要住院的病人在急症室等了超过16个钟头，而有一成要住院的病人更加等了超过48个钟头。报告指出，比较年长的成年人和有慢性健康问题，例如是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病人，往往在急症室等候病床时间是最长。安省政府有内部文件显示，省府已经私下承认将不能够达成在2031年之前兴建150万个住宅单位的核心承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市政事务及房屋厅在2024年10月至12月的内部手写笔记，当中明确提到150万间房屋未能达标，并且建议需要更多论据作解释。笔记同时警告省府，在作出新的房屋承诺的时候必须审慎，避免再承诺更快兴建更多房屋。安省新民主党党魁司马慧形容这个是道格福特又一次开空头支票，批评省府长期就住起屋的进度讲大话。中国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日本防卫大臣据报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的军费透明度。新闻发言人张晓光说，中国国防开支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和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与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有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长期低过 1.5%。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841点，升10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230点，升38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267点，跌20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2,366点，升3,191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随时听，随时重温。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高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4: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医啲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今年加拿大日标志住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哋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嘅精神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嘅传承占住非常重要嘅位置。加拿大嘅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梯族同纽特族嘅悠久历史同丰富嘅文化影响，原住民嘅传统智慧、文化同价值观持续丰富住加拿大嘅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1: 不少人咧，每日都会饮咖啡提神噶。最新一项研究咧就发现啊，咖啡嘅好处咧，可能唔系净系令人提神咁简单，而且咧仲有助系肠道嘅健康啦，同埋情绪嘅调节噶。咁一项嘅研究咧就揾到啦，系62位嘅成年人咧嚟到参与，其中一半咧系每日咧都系有饮咖啡嘅习惯噶，而另外一半人咧系完全唔饮咖啡嘅。咁喺呢个研究里面啊，饮咖啡嘅人士咧，每日平均咧系饮3-5杯咖啡。咁研究人员咧就透过佢哋嘅饮食记录啦、心理嘅评估，同埋咧系粪便同埋尿液嘅检测，观察咖啡对于肠道菌群啊同埋情绪嘅影响。咁结果就发现啊，经常饮咖啡嘅人啊，自觉压力啦、忧郁嘅情绪同埋冲动行为嘅评分咧系比较低，即系显示咖啡咧可能咧系有助维持较稳定嘅情绪状态。咁另外咧，研究仲发现啊，有规律饮咖啡嘅人咧，肠道里边啊某一啲嘅益菌数量咧系会增加噶噃。咁呢啲嘅细菌咧有助维持咧系肠道环境嘅平衡。

0: 抑制咧有害嘅细菌生长，而且咧仲有可能咧系降低感染啦同埋发炎嘅风险噶。研究人员咧就认为啊，咖啡里边咧有多种嘅天然成分啦，可能系透过影响肠道嘅微生物，进一步咧影响大脑同埋情绪。另外啊，含咖啡因嘅咖啡咧，仲同啊系较低焦虑感、更佳嘅专注力，以及咧系较低嘅发炎风险有关。不过研究人员就指出啊，呢啲嘅好处咧未必完全咧系嚟自咖啡因，因为冇咖啡因嘅咖啡同样都出现系部分正面嘅效果。咁当然咧，研究团队咧都提醒啊，呢次嘅研究样本数目唔算大，目前咧仍然系需要更多嘅研究咧先能够证实结果。而且饮咖啡咧并唔系啊越饮得多越好，过量饮用啊可能会引致失眠、心悸或者系胃部不适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 手冲咖啡爱心测货内食泡炸蛋，陪演员有缘集身出日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结束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思乐思乐，咩叫做美学啊？
5: 记得就要留意
6: 思打反美学。
7: 大家好，欢迎来到思打反美学，我是你的嘉宾主持诗诗曾之燕。今天要想跟大家呢就回去一个时光机，就是回去香港的最灿烂黄金年代90年代啦。咁啊，可以讲下当时的香港人呢究竟怎样将时装这样东西呢冲出去国际市场。咁啊，讲回90年代的香港时装呢，大家会不会即刻都想起哪一个呢？咁啊，例如一些松身的西装啊，一些嘅有加咗膊头战嘅外套啦，高腰嘅牛仔裤，又或者一啲嘅天王天后喺舞台上面咧闪闪发光嘅造型，咁呢啲咧都好 represent 到当时嘅九十年代嘅香港啦。咁香港亦都唔单止系亚洲四小龙之一，咁亦都系咧被誉为亚洲嘅时尚之都嚟噶。咁啊，记得起咧，九十年代咧冇 Instagram， 亦都冇 TikTok 嘅年代嚟嘅。咁当时啲人系点样去追时装嘅咧？全靠咧就系电视啦、电影同埋一啲嘅杂志啊、时装杂志嘅。咁啊，例如可以喺电视方面，就以前嘅四大天王啦，大家都认识嘅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同埋张学友啦。咁基本上佢哋着啲乜呢就红啲乜嘅嘢嘅。咁喺女嘅明星方面啦，咁例如有郑秀文啊、王菲啊、袁咏仪啊等等之类呢，咁佢都会带领咗一啲简约或者有啲有比较前卫啲

0: 時裝風格，咁咧亦都帶領咗咧一啲咧簡約同埋有前衛感嘅一啲嘅時裝風格可以揾到啦。咁尤其是王菲嗰個短頭髮嘅造型咧，我相信大家都好記得佢呢一種嘅比較極簡嘅嗰種穿搭啊，即係一啲嘅短嘅 tops 啊，都令到大家咧都好記得，同埋嗰種短髮啊咁樣樣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時至今日咧，其實你都會睇到咧佢哋呢一啲嘅。穿搭咧又翻翻嚟，咁所以咧90年代嘅香港咧，基本上咧简单啲讲咧，就系、是、俾到大家一种好爽啦，好有型格啦，同埋一种真喺里面。咁最主要咧就系、是、一啲嘅高腰嘅牛仔裤啦，同埋一啲嘅 oversize 嘅一啲嘅恤衫嘅配搭啊，或者一啲嘅短嘅 T-shirt 啊，咁呢啲都系咧会好充分表达咗佢哋自己本身嘅个性啦。咁另外仲有啲嘅格仔西装外套啊，一啲嘅吊带裙啊，阔脚裤啊，厚身嘅 platform 鞋啦，咁亦都大家都发觉今季嘅夏天咧，都系一个必备嘅单品，大家要有啦。其实当时里面嚟讲咧，唔会个个咧都追捧名牌嘅、哦，反而咧就好注重 mix and match 呢样嘢。咁即系可能将一件名牌嘅外套搭喺面啦，咁里面咧可能就着一啲简单嘅牛仔裤啊，咁亦都可以穿搭咗一啲自己嘅个人嘅风格啦，吓咁亦都正正咧呢样嘢亦都好 represent 到香港嘅时尚精神嘅。咁啊，另外都想略略提一提咧，就系、是、其实电影方面啦。咁电影方面咧，其实当时已经系一个香港嘅90年代嘅电影咧，系风靡全个亚洲噶。咁尤其是大家都可能会记得咧一啲嘅潮流指标嘅电影咧，我就好记得《重庆森林》里面嘅王菲啦。咁啊，或者《堕落天使》里面嘅，例如李嘉欣啊等等嘅造型啊，古惑仔嘅街头文化啦，啊，所有呢啲咧都好影响当时一啲嘅亚洲年轻人啦，甚至乎日本啊、台湾啊、韩国啊，以至东南亚都有噶。咁所以咧，香港咧亦都透过呢一个电影嘅媒体咧，亦都令到香港嘅时装咧更加走上去国际。咁亦都令到咧喺90年代嘅设计美学里面嚟讲咧，即系我哋而家讲嘅 Y2K 嘅风格咧，其实好多时咧就系、是、所有好多嘅灵感咧，其实就嚟自喺90年代嘅、哦，当中就系包括一种嘅简约主义啦，一啲中性嘅风格，一啲 oversize 嘅剪裁，一啲嘅比较街头文化。或者一啲嘅 mix and match 啦、啊，一啲嘅黑白灰嘅系列啦，种种呢一啲嘅设计咧，其实咧已经系成为咗香港设计师喺当时里面咧，就将呢啲东方嘅元素咧融入去一啲嘅西方嘅剪裁，亦都令到香港咧拥有咗呢一种咧好独特嘅辨识度。简单啲讲咧吓，咁啊，如果咧唔系话摆太多嘅装饰落去就代表靓嘅，反而系大家咧要学懂呢一种留白，而呢一种识得令到喺自己身体里面留到一种嘅留白感咧，其实亦都系美学嘅一种。咁时至今日咧，亦都唔可以少嘅一个环节嚟噶。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希望大家都喜欢我哋讲嘅90年代嘅香港。下次见，拜拜。
1: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伦敦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正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
6: 今日咧，市民嘅嘉宾咧，我好惊佢嘅，因为咧，我惊佢真系隔空啦，可以督我云正，佢就系咧开心速递嘅。

0: 里面嘅大小姐林淑敏。 Hello 淑敏。
1: Hello 志文你好啊，喂个个都惊你，唔使惊啦，你教我出身嘅，好多嘢都系你教我嘅。
0: 唔系，即系你嗰个招牌笃云精咧，大家都好想俾你笃下嘅，应该系话。
1: 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出嚟有咁嘅后果，因为当初写喺剧本度要笃云精，咁我同阿 Mandy 即系阿谢子伦啊，咁嗰时拍系讲我笃佢嘛，咁我就都惊，因为大家演员。即系无谓做好多不必要嘅身体动作，令到大家受伤噶嘛。
0: 系系系。
1: 咁但系我话你介唔介意啊？咁唔介意。跟住咁啊笃，咁啊谢伟啦。后嚟出到嚟，哇！原来即系大家都觉得咁得意嘅咁。咁跟住就变咗佢就系无辜嘅受害者，成日都要受呢啲酷刑啊。
0: 咁啊变咗大家都好中意啦，见到你即系去笃人哋嘅，因为事关咧，即系你个角色其实真系一个比较强势。啲嘅角色啦，不过嗱，啱啱我哋亦都就系收到消息啦，咁啊喺报章度都睇到啦，咁啊我回家开心速递咧，咁啊九年啦，咁啊但系咧都要咧迎嚟一个嘅结局嘅，会唔会唔舍得啊？最唔舍得乜嘢啊？
1: 唔舍得啊！最唔舍得嘅就系、是个故仔，即系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其实咁好睇，即系我自己都系 fans， 即系冇我嘅场口，其实冇我嘅集数，我自己都会坐喺度睇，我同观众一样，都系会累住啊，甚至系睇翻重播啊咁。咁你日日都系翻工对住嗰班人，日日翻去做嗰样嘢，咁可能依家个模式即将会改变啦。咁我可以预计到系。咁之后我要做啲咩呢，咁即係都会諗囉，但係喺呢一刻即係我哋仲继续拍緊啦，其实。咁喺呢一刻啲人问我，我话你唔好问住，唔好问住，因为我驚我唔舍得啊，我有嗰个情绪呢出咗嚟呢，咁、我就驚我会将嗰个情绪呢离唔开我拍咗入去。咁我哋始终系喜剧，我唔想带住一丝嘅愁绪去完成最后嗰个阶段，令到观众睇得古古怪怪嘅。点解咁？即系我都仍然想佢哋觉得好好笑，好好笑。
0: 因为始终都系你话斋啦，都系一个喜剧啦，希望都系将啲开心带俾大家。但系我哋好想知个故事最后个结局会系点样嘅咧？会唔会系李成计咗呢个接龙咧？
1: 我哋搞咗个许愿池啊，我唔知嗰个正確个名系咩啊，就系边个有 idea 呢就拧林林，即系总之系俾劇组知，创作嗰个团队知，话俾佢哋听你究竟想我哋点样拍呢，咁拍成
0: 即系观众嘅意向，然后你就会拍嗰个结局出嚟啦。
1: 系啦，我哋后面就话许愿池咁样咯。咁你问我正路都系 BBQ 啊、结婚啊嗰啲噶啦，你系咪先？我哋有边套戏唔系 BBQ？ 但系真系未写，我见佢哋，
0: okay.
1: 即系我就未见到我要叶鸡翼嗰啲场口咯。
0: 但系你想要一个咩嘅结局呢？
1: 我想要一个咩结局啊？我自己其实最想要嘅就系、sitcom 完咗之后，观众坐埋2000多集，佢哋会翻睇嘅结局，即系我好想呢套戏系历久常新。虽然我哋系团队创作，即系团队，即系系一班人做，但系我都当佢系我自己嘅一份财产。即系我好想，既然我做得出嚟。我好想佢哋即系大家十年之后睇好睇，廿年之后睇好睇。而家我睇真情好睇，我将来睇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好睇。
0: 哇！咁啊，好多演员都开始即系讲紧啦，喺报道里边咧访问紧嘅时候啊、哎呀，我会失业啊，因为嚟紧嗰套新嘅就冇我份嘅。
1: 系啊，理论上我就应该翻嚟加拿大同你食饭，陪下屋企人。
0: 真系放假啦。我放长假可以。
1: 我往好嗰边谂啦。如果即系我都系谂翻观众嘅层面。如果我即刻将自己带入去新嘅 sitcom， 或者系剧组话你转个新角色做咁样，咁观众会点谂呢？即系我唔能够只能够将佢变成一份工作。如果佢系一份艺术品去雕琢嘅话，咁观众睇。你硬是系会睇到农历年喺个新嘅空间度，要。

0: 要洋洋啊，走嚟走去，即系观众会唔会中意咧？即系我自己咁谂，咁当然剧组冇讲，我亦都冇接受任何通知，但系我自己作为一个观众，我好想观众，我想睇得开心。咁如果新嘅处境剧，全新嘅感觉俾到观众，佢哋可以继续坐喺度睇八点钟好好笑嗰出处境剧，即系呢一个我会。即系我会开心咯，系啊，咁我咪翻嚟同你食饭咯。
1: 好啊，我哋好期待。
0: 喂，当初你走都你离开都市闲情，你点啊？你点啊？你咩心情啊？
1: 其实真系好似你一样，真系万分唔舍得。同埋你都知啦，大家其实全香港都睇到啦。咁我走嗰日，都系喊住咁走啦。咁但系开心嘅，咁系唔舍得嘅。咁我都好明白。我咁相信你而家嘅心情，同我嗰阵应该都系差唔多。
0: 你系咪最开心见到我啊？我翻翻嚟。
1: 唔系你，哇！你嗰，你知唔知嗰刻真系完全系冇谂过你会突然间喺个厂度出现，哇！真系好惊喜。即系讲紧我最后嗰集嘅时候。系啊，系啊，系啊。不系。系啊，即系我同阿淑敏咧，仲有好多好多即系渊源咧，要话俾大家听噶。不过我又想知道一样嘢，睇翻农历年大小姐呢个角色，你有冇半点你淑敏同呢个农历年有任何相似嘅地方，又或者好唔似嘅地方？
0: 我自己觉得啊吓，早期佢哋想做嘅系有少少即系用一个手法去话俾观众听香港呢个社会系点。咁所以咧，佢哋。都会影射，譬如根叔会孤孤寒寒啊，会尖酸刻薄去凑个楼家啊，咁啲女仔即系其实都系想写一班女强人啫嘛，咁但系女强人后边其实都系强悍噶嘛，咁即系两个字港女，咁港女有啲特色系即系叉腰闹人啊，或者系点样，即系我唔系话港女唔好，港女好有好温柔嘅面，但系喺职场上可能会凶狠少少，即系佢就放大嗰件。去揾一啲趣味俾观众睇，即系有种嬉笑怒骂嘅嘢。咁我记得我最深刻印象嘅就系、我其实我 handle 唔到嘅个角色，一开波唔识做嘅，因为我喺八时入籍嗰阵时嘅旧班底过去开心速递嘅其中一个，咁嗰阵时系直头化你净系需要比较理性知性嘅一个女仔，咁去到开心速递，咁监制第一句就我要你挛头发，着高踭鞋，最好就系四寸，极极角角咁样行出嚟，然之后咧啲嘴脸咧你要好明显嘅，我唔要你夸张，但系我要你明显咁。咁我讲到咁样，喂，我唔识做，好抽象喎。佢当时个监制好好，佢落嚟，咁佢又可能又中意玩 camera 啦，咁啊攞住部机，咁啊逐句逐句话俾我听应该要点演。咁两场过后啊，我捉到佢想要啲咩啦。咁至于系咪一个咁样嘅性格，做到后期我系参照好多自己，因为你要做得舒服。即系我要揾一个 comfort zone 去做，咁就加咗自己有时嗰啲低能嘢咯，可爱少少咁你唔使成日都即系扮起个嘴去做成日好辛苦。
1: 系，因为大小姐角色都系有啲反差嘅嗰个嘅性格里边，有阵时突然之间就会恐惡，有阵时就会好温柔可以。
0: 但系现实生活，我系一个好低 energy 嘅人嚟噶嘛。
1: 哦，系、啊，平时你讲嘢都冇乜力嘅，系冇错。
0: 系啊，
1: 除咗你闹人嗰阵。
0: 系啊，咁你我嗰阵时我仲系特登去搵开声老师去开把声噶。
2: 大小姐呢个角色喺2018年带俾林淑敏最佳女配角嘅奖项，除咗奖项仲带俾佢啲乜嘢呢？继续留意自在娱乐林淑敏嘅访问。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5: 委内瑞拉的地震造成超过1000人死伤，救援行动正在进行。
6: 本
5: 国最高法院不会受理有关多伦多大型枪击案幸存者向枪械生产商

0: 提出集体诉讼的案件。在北京，国防部指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1: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2: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3: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4: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3: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啥？
3: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虽然世上千万种人，但一讲到尊严，相信都系一种普世价值。我冇事，我冇罪，我冇喊。MC 张天赋忍住泪水，唱出全新歌曲《男人》。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作曲陈巧威 ，AP 潘宇谦，作词殷敏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巧威。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Roseboy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家堡 Roseboy Honda 出车。Roseboy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

0: 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黄桂林。
2: 各位早晨10:37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今日系上个礼拜最凉浸浸嘅一日，咁啊可以舒服啲啦吓，咁啊下嚟紧我谂礼拜五六都开始
3: 热浪啊，
2: 热啊吓，热浪都唔够你香港嗰啲啦，
3: 系香港我唔用热浪，
2: 系嗰啲系火焰山
3: 火炉
2: 啊，真系
3: 火炉，
2: 要用芭蕉扇，
3: 唔系同埋你我喺香港嗰、那个即系上个星期啦，
2: 系啊。
3: 倾盆大雨，哎呀，好耐。
2: 但嗰阵时系唔热嘅，系咪？
3: 落雨就唔会热，点热嘅？因为落住雨。
2: 冇错。
3: 但系你不如忘记，当落完雨，晒太阳，
2: 正上嚟
3: 嗰下，香港就湿度好高啊。
2: 系啊，
3: 唔落雨都湿度高啦。
2: 哇，嗰啲好辛苦嗰啲真系。
3: 加上落晒大雨之后咧，乜嘢都湿噶嘛。
2: 系啊。
3: 再一个太阳，哇！嗰下嘢真系，
2: 真系劲，
3: 真系好鬼正。哇！你享受嗰、那个，即系你享受
2: 桑拿轮咪？
3: 但系比香港虽然热，又会出。而家佢有嗰、那个即系新嘅警报嘅，
2: 系
3: 除咗落雨，大家知啦，黄啊、红啊、黑啊，
2: 仲有个新警报。
3: 诶、哎，佢嗰个热落热啊，温度警告
2: 系
3: 有黄有红嘅。因为点解咧？户外工作好多，你知香港系周围都有
2: 整路啊，
3: 开工整路咁样。咁佢係有嘅，即係有話俾你聽。誒咁嘅時候咧，所有嗰啲地盤工人咧係要俾時間佢休息嘅。
2: 嗯，
3: 即係世界盃咁樣。
2: 啊，幾好啊！
3: 即係
2: 水 break
3: 飲水
2: 係
3: 係嘛嚇？
2: 係
3: 係。咁佢係有個 break 嘅。
2: 嗯。
3: 同埋而家基本上喺香港，我見到好多啲戶外工作者咧，我初初望落去，其實都出現咗幾年嘅，但係突然間我出現喺我眼前出現，我嚇咁熱天時你著件羽絨背心嘅咁。
2: 嗰件系
3: 冷却冻背心
2: 哦，风冻唔系冷却，风冻背心，
3: 风冻背心
2: 系，
3: 即系突然间我望一望嗰一刻咁鬼热嘅天
2: 气，着 T 恤短裤嘅时候，
3: 突然间，诶，好似你咁着住件羽绒咧，再谂啊，唔系佢嗰啲咧，因为佢羽绒系胀起咗啊嘛，
2: 佢摄呢啲风扇喺入边，
3: 佢其实系有风机喺度。
2: 系我细个睇嗰啲叔叔，哇，全部都系打大赤肋，跟住我孭住条毛巾就系咁坐。
3: 佢唔系打大赤肋嘅，有条诸君早安绑喺条颈嗰度，索汗。不过呢啲咁样嘅设备系需要，
2: 要真系
3: 系嘛？喺呢一度咧。就要用暖嘅背心啊嘛，即系发热背心。喺、香港咧系要用风，同埋香港而家你见到好多不同嘅风扇，
2: 系
3: 不同类型嘅风扇都有。
2: 你话啲即系手提風扇，
3: 即手提风扇系啊，即系最多以前咁啊揸住嗰啲啦，
2: 仲要揿咁样。
3: 系啊，以前我都喺香港都买不同嘅风扇，
2: 而家有唔同款式嘅啦，
3: 强风
2: 系
3: 要强风，而家不同款式啦。
2: 哎好啊，
3: 好细嘅都有，
2: 系
3: 咁有啲系挂颈嘅，
2: 即系而家好多人孭住嗰啲嘅。
3: 系啊，两边斜，好似
2: 系
3: 以为航拍咁啊，
2: 几好
3: 又有诶细型嘅又有，
2: 系
3: 咁啊价钱咧都有不同嘅。
2: 啊，
3: 不同價錢。
2: 咦，咁我夏天翻香港又唔太擔心喎，
3: 一人怕擔心。

0: 孭住个咁嘅风扇仔喺
1: 度，有啲一个箱咁样嗰啲咯，即系等于而家嗰啲风洞背心嗰啲，一个箱咁啊，你可以夹喺裤头。
0: 系
1: 文雪有一只最即系好都好出名嘅牌子啊。
0: 系
1: 又出电器啊、风筒啊咁嗰啲咧。
0: 系系系 D 字头啊。
1: 系啊系系
0: 阿哥又有
1: 就嚟出一只，就系、是、已经出咗啦。
0: 系
1: 其实。听讲话台湾都已经卖紧
0: ，OK OK，
1: 即第一批货都已经
0: 风扇啦，我睇个手提风扇，
1: 手提风扇
0: 系
1: 就有揸住个把柄，然后嗰个出风口好细，
0: 系，
1: 但系佢因为呢个品牌嘅电器咧都
0: 好昂贵噶，
1: 系啊，都贵嘅，
0: 都贵噶，
1: 咁然后佢嗰个风吹风口好细，
0: 系，
1: 但系话到明咧，唔知一秒钟有几多少。白转型嘅，哇咁咯，
0: 真
1: 系好犀利，
0: 吹到头都得啦。
1: 听讲系有，
0: okay.
1: 有唔知，即系总之系劲啦，
0: 仲要劲，
1: 但系价钱都唔会平嘅。
0: 哦，梗系啦，
1: 唔会平噶啦，
0: 唔会平。
1: 唉，咁啊，希望有啲用佢呢个设计出啦，
0: 系
1: 就平好多啦。
0: 我知道你讲咩嘢，嗰啲图乜图乜嗰啲啊嘛。
1: 依家嘢冇乜所谓，
0: 系啊，
1: 你最紧要系你要买把风扇要清凉。够爽嘅啫，
0: 梗系啦，
1: 你理得佢咩牌子啊？系嘛，
0: 最紧要唔好坏，
1: 最紧要劲，
0: 最紧要劲
1: 咁啦。
0: 系啦，咁啦，而家可以打上嚟90588-9430，咁都要答翻有位听众嘅电话嘅。
1: 系
0: 之前两日你搭紧飞机嗰日咧，咁有位听众就话佢电话就话 delete 咗嗰啲相。咁啊，已经 delete 咗啦。咁点解无啦啦隔咗几日之后又出翻嚟？咁我之前都答咗嘅，都系可能系因为你嗰个 Android 手机同你嗰个 Google Drive 咧有个联系喺里面。咁即系话咧，你有啲相咧之前咧系好似 link 咗落去你个云端嘅 Google Drive 里边。咁啊，我亦都搜寻过，佢话最大嘅机会亦都系咁样，都系喺留咗喺 Google Drive 入边嗰个云端个档案里边。咁啊，亦都系都要上个 Google Drive 你个 file 啦。我亦都同嗰个听众讲咗啦，即系喺个手机度咧，你可以揾个 Google Drive。咁啊，嗰个 icon 咧，嗰个 logo 个样好似个三角形咁样嘅。咁你揿入去嘅时候咧，如果你冇乜做过嘢嘅话咧，入边应该可能都系一啲你嘅相片嘅档案嚟嘅。咁啊，你可以喺嗰度尝试下揾到嘅话就 delete 咗佢，睇下仲会唔会。在你到那部手机那里出现。
1: 永不重复的嘛。
0: 是啦是啦是啦。
1: 今次再去重现。
0: 没错他说到。禁忌都是会出现很眼冤这样。
1: 哦、
0: 所以真的是希望可以帮帮手。咁尝试一下啦。Google Drive,Google Drive。好这个时间听下电话先 ,90588-9430, 第一位是 Milka, 早晨。
1: 早晨 Milka。
2: Hey, 早晨先生林金华早晨。
1: 早晨有什么经验今天
2: 我呢我 有个问题即是我两年之前呢有个松鼠呢住了我 Balconi。现在又有有
1: 什么
2: 方法要
1: 赶
2: 走
1: 他呢那挺好啊他念旧又回回来起码你知道起码你知道他尚在人间是吧
0: 一个另一家先。
1: 不是那都要赶他走的。因为你为什么呢他在那里起斗又好或者什么成啦就怕他咬下咬下咬到电线因为都有。有啲你喺 balcony 嗰度冇电线喎，不过
2: 冇
1: 哦，
2: 喺个 base 嗰度 ，base 嗰度喺个水口位，水即系有啲水流出嗰个位
1: 置。哦 ，OK， 咁你唔容许佢住嘅，咁你咪要嗱两种方法啦。你佢开个位开得大唔大即系我想知道佢点样匿喺你嗰度啫。
2: 佢咧即系balcony 有个 wood cover 嗰个 base 噶嘛，
1: 系啊，
2: 下低有个去水位。
1: 系
2: 咁，佢又唔知凿穿咗少少入去。
1: 哦，
0: 佢通常喺个去水位度捐入去，
1: 捐入去
0: 系
2: 啦，系啦，
0: 因为我隔篱个邻居都系咁，
1: 都有咁啊，
0: 系啊，
1: 哦，
0: 直头我见到嗰只脚喺个下边，佢即系见到突咗出嚟咁，
1: 揈下揈下咁，
0: 系啊，只脚咁啊，
1: 有几悠闲。嗱咁样啦，我啊觉得咁样嘅，所以第一样嘢咧，呢啲咁嘅小动物咧，佢喺度，咁佢里面系会起巢啦。两样方法，一你就揾个笼装佢，即等佢或啲食物就喺佢个入口，你揾到个入口咧，你固定咗喺度，咁佢咪出嚟揾，出嚟嘅时候有食噶，咁佢入咗就出唔翻，咁你知道佢、
2: okay.
1: 如果佢真系一家大细走晒啦，咁你咪将佢攞咗个笼去远啲嘅地方放走咗佢，咁然后就封翻嗰个位置。
2: Okay.
1: 但系如果佢真系有小朋友喺里面咧？你就要真係清晒佢先。如果唔係呢佢、
2: okay.
1: 想盡辦法都要返嚟救嗰啲、
2: okay.
1: 救嗰啲小朋友。咁、okay. 你話喂我整唔到咁你就搵嗰啲叫做專係同你捉嗰啲動物仔嘅 嘅公司，
2: 系、okay.
1: 啊。

0: 咁去做咯。吓、okay. 啊，做完做完最紧要封口。就是、
1: OK，OK、okay. okay.。我有个问题，问即系如果我去五金行咧买嗰啲樽嘢咧，系有啲臭味嘅，啊臭油鼠啊，你即系喷咗上去嗰度，佢会唔会自己走咧？
0: 有机会可以得，有机会可以得，但系咧，其实就嗰啲未必真系有效咯，我觉得、
1: 哦、
0: 未必有效。咁调翻转啦，我会觉得其实你买啲简易啲嘅。即係平啲嘅，如果你安全地，你可以上到嗰個位置咧，你首先
1: 嚇下低隔離，
0: 唔係唔係，你首先第一咧就要嚇走咗佢先 ，OK？ 因為你嚇走咗佢，你買一包臭丸啊，好平啫嘛，係嘛？你知咩臭丸啦、啊？一粒粒就唔好買樟腦喎，買臭丸喎、啊。因为点解咧？有啲人咧，佢闻到嗰个樟脑味咧，好大件事噶，要去急症室嘅。OK， 咁、okay. 你又臭丸系嘛
1: ？OK，
0: 试咗先，你用最平嘅方法先啦，好嘛？
1: 其实我买咗假嘅猫头鹰嘅，佢都唔
0: 猫头鹰唔得，猫头鹰系赶雀嘅啫。
2: 我唔惊你嘅猫头
0: 猫头鹰，猫头鹰冇赶雀嗰啲 OK，
2: 系
1: 啊 OK，thank you，
0: 收到收到，
2: 好拜拜
0: ，thank you，
2: 系咯，求其攞只公仔出嚟得唔得啦？嗰啲
0: 摆我幅相啊，
2: 吓
0: 吓，
2: 唔系佢叫长期拉晒啲队嚟揾你 ，OK， 好嘅，听电话先，黄太，早上，
0: 早上黄太。
3: hello，
0: 系黄太早晨，有咩倾啊？今日
3: 冇我早几日咧，上个礼拜啩，咁啊听见有个你哋嘅听众打上嚟其中一个节目嗰度提及佢自己嘅脚嘅情况，有啲肿，甚至乎脚背有啲痛咧。咁我试过咁嘅情况，想提醒下佢要小心。如果咧，因为我初时脚肿咧有少少肿，我以为自己肥咗，点知就越整越肿，咁啊，甚至乎起红点啊，咁我就去睇医生咯。
0: 系啦，我正确啊。
3: 咁我初时又佢医生俾咗啲药。我食又或者俾咗啲药膏我搽咁咯，但系我初时就唔系好识去点样用嗰啲药膏，咁啊时间用得唔系好好啊，咁咧咁啊，但系拖咗一轮都肿得好紧要啊，咁啊落重啲药，咁啊嗰只药系医生系特别配方嘅，就唔系。政府唔包嘅，
2: 系咁。其实你
3: 医生写纸，
2: 发生咗咩事咧？系
3: 咁，我就系想提下嗰位听众咧。我佢话佢日日都听嘅一个你哋啲知名 fans 嚟嘅。咁咧就提醒下佢咧，如果真系如果即系再肿啊，或者系有红点，甚至咧就要真系好小心，唔好俾佢
0: 尽快啦，尽快。咁大神啊，头先施一玲问，
3: 紧要会变咗水泡，系好严重噶。
0: 咁啊，施一玲头先问你，究竟中
2: 系咯？你只脚系医生话咩事咧？就系
3: 医生讲唔出噶，西医讲唔出。咁咧就，但系都系血气唔运行唔够咯。而家佢嘅年纪同我都系差唔多噶啦，
0: 好明白，
3: 系血气运行唔好啊。咁你就会积水啦嘛，即系啲血气啊积咗喺个脚嗰度行，
0: 明白。
3: 咁就变咗嗰啲同肾啊或者系
0: 有关嘅，
3: 都系有关系咯。
0: 嗱，其实系咁嘅，你讲得啱啊。其实脚肿咧真系。就咁以為，你頭先講話自己肥咗，其實腳腫咧，因為你嘅身體其中一個警號嚟嘅，都要提醒你。因為你頭先都覺得啱啊，腎啦、啊，即係同積水有關啦、啊、即係腎又會有關係啦，諸如此類。其實第一
3: 就要時間咯。
0: 第一時間就係要睇家庭醫生啦，好似你咁講。頭先你又講嗰個問題就係話佢配咗藥俾你。你唔识查，其实我哋就算系医生配咗
3: 药，够啦，我谂系。
0: 唔系，我谂好简单嘅啫。第一，你当然要问清楚医生啦。第二个问题就系应该就喺配药师嗰度攞药嘅时候咧，系你系应该要即系大家都系啦，将来都食嘅又好，寻嘅
3: 好。讲得好清楚嘅。
0: 哦，不过你自己可能，
3: 但系，医生唔好讲啦，医生而今好忙咁嘅。

0: 唔系，医生忙还医生忙啦，我哋病人嘅权利，我哋都可以尽量要问清清楚楚。佢句
1: 系啊，
0: 医生都会解释。
2: 因为有啲人咧，佢脚肿咧，天气酷，如果唔及时收
0: 知噶啦，其实身体任何有问题，
1: 咁王太，你而家只脚好翻未啊？
2: 冇正式好噶，隔咗嗱，佢搞咗几个月就叫做退咗啦。咁但系隔咗年纪，佢又好似个感觉到只脚
1: 又翻嚟啦，
2: 肿肿地咁啦。
0: 彻底查下咯，同医生再问清楚咯，因为
2: 第二次发仲紧要
0: 系啦。咁所以我就话应该系再去 book 个医生，医生忙极佢都会俾时间俾你嘅。咁啊，再去睇。好嘛，我会觉得系再应该要再继续睇嘅，即
2: 系
0: 近期嚟讲系有多咗呢啲咁样嘅，即
2: 系
0: 好似你所讲，
2: 湿气啊，同湿气都系有关。
0: 系
2: 我嗰次第一次发作咧，就系、是连续立咗抽之后咧，连续几次。
0: 呢、這个我就唔系好清楚知道，即系你讲啊中医或者系西医嗰种，但系点都好，有病一定要向浅中医。
2: 提醒
0: 各
2: 位，
0: 多谢
1: 你吓，
0: 多谢，
1: 好啊
0: ，thank
1: you，thank you， 王太，多谢你，
0: 希望你早啲康复吓。
1: OK， 好，咁啊，时间关系，我哋去交埋两句。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怕人知道事实，所以先会用讲大话去埋藏事实。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5: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公鱼粉10593 Young Street。电话905-508-1616。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天宝旅游。
8: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9: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8: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11: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明点超价？
12: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1: Hi Tech，
1: 好嚟紧我哋有热浪啦，不如我哋今日介绍部刨冰机啦，好快啊，60秒就出啲冰俾你摊下噶咯。
6: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 799,900 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

0: 又为爆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Hi， 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Hill Mall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运。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伦同师弟陈山聪玩翻玩啊！
3: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 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7: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明点招架？
8: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7: Hi Tech，
9: 好，今日介绍呢个刨冰机咧，个样我觉得似有啲 printer 咁嘅款。
10: 又冇唔系好大啫，
9: 唔系好大，即系唔好似公司嘅大，
10: 唔系因为咖啡机
9: 系啦，
10: 应该我觉得似咖啡机，不过阔啲，
9: 阔啲啦，
10: 阔啲就冇咁窄。
9: 我就讲系啦，即系一个 box 咁嘅，
10: 一个 box 咁。第一件事呢、這个发明系香港，
9: 系啊，应该系香港公司嚟嘅。咁啊个名咧就叫做 Ice Mage 咁样。咁啊佢话最大嘅优点咧就系咩？佢系最快嘅一个叫做制冰嘅
10: 60秒啊嘛，
9: 六系60秒啦，就60秒，60至1-2分鐘到啦。
10: 系
9: 咁啊，跟住咧佢上面咧就有个。好似个圆筒形咁样嘅，你可以我嚟装水啦。如果你斋装水嘅话咧，咁你吸落去跟住揿掣嘅话咧，就系出刨冰啦。
10: 斋刨冰，
9: 斋刨冰。咁但系斋刨冰有咩好食咧？咁样系淡茂茂，因为你加糖浆，加糖浆又好似唔好健康咁样。咁啊，佢话有啲啲片咧介绍系咁样嘅，你切啲生果，跟住咧就摆落嗰个桶仔嗰度，跟住咧再加水，再加水，
10: 一定要加水，
9: 加水一个出冰啊嘛，系咪？
10: 但我想问啦，我想。如果我揾一个又甜又多汁嘅西瓜，
9: 系
10: 摆落去得唔得？
9: 得噶，得噶，得噶啦，
10: 即系唔使加水啦。
9: 系啊，系啊，
10: 即系斋系
9: 斋都得嘅
10: 西瓜冰，
9: 系啦，西瓜冰都得嘅。
10: O K，
9: 系啦，咁啊，因为咧你佢咧插落去嘅时候咧，咁就开始搅噶啦。
10: 嗯，
9: 咁即系入边啲生果啊，其他嘅嘢咧，当然要去核啦吓。咁啊，跟住咧就系开始搅拌，
10: 连核都要埋咁
9: 就。咁我唔知
10: 道。打烂打烂提子有核嗰啲提子咪掟咯。
9: 咁啊系嘛，一粒粒
10: 啲血管。
9: O K， 咁我未试过，系啦。咁啊，总之就系有咁嘅功效。
10: 系意大利人食提子连核食噶。
9: 咁啊，我都系吞嘅，因为我辣。
10: 唔系，佢话佢系可以帮你通
9: 通血管
10: 真系。
9: OK，
10: 继续
9: 吓。咁啊，所以呢个叫做仪器咧，就好迅速就搞掂晒啦。佢话 compare 其他嘅制冰机咧，佢最快嘅一步嚟。咁跟住呢就可以有埋果汁喺里面啦，咁就非常之健康喺夏天嘅里面。
10: 小朋友嗰个
9: 小朋友
10: 係啦。飲啲即係多糖嘅飲品。
9: 係啊，即係唔使去嗰啲七仔嗰度揸嗰啲。
10: 自己搞得啦。
9: 自己搞啦係咪。
10: 咁我都觉得呢个价钱抵。
9: 价钱抵。
10: 好少可我
9: 讲。冇错冇错。佢原本係仲抵㗎，佢原本最优惠嘅期间呢係优惠到呢係69蚊加币嘅。咁但係因为呢、這个已经优惠期过咗啦，而家係99蚊。
10: 99蚊啦，系
9: 一百蚊加币咁样，咁就喺呢个叫Kickstarter 嗰度咧，就系已经仲有个叫做仲卖紧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
10: 呢个 OK，
9: 系啊，
10: 即系你觉得100蚊哇喺今日使100蚊好似好大嘅钱，但系你长远嚟计，屋企有小朋友嚟计。又健康好多，
9: 又可以睇佢玩咧。細路最中意睇嗰啲出冰啊，一搞一輪啊，咁樣啊，自己整啊，係、okay, 啊。
10: 暑假就叫佢搞冰，
9: 冇錯。咁啊，品牌叫做 Ice Mage M A G E。咁啊，時間到呢度，咁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11: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11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0: 7.2级。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不会受理有关多伦多大型枪击案幸存者向一个枪械生产商提出集体诉讼的案件。在2018年7月于多伦多 Danforth Avenue 发生的枪击案，一名男子用偷回来的半自动手枪大开杀戒，造成一名18岁女子和一名10岁女童死亡，13人受伤，枪手之后用同一支枪自杀身亡。案中的手枪是由美国的史密夫威森所制造。枪击案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发起针对这间公司的集体诉讼，指控这间公司未能够采用可以防止未经授权使用枪支的技术，但诉讼在认证阶段就被驳回。法官当时认为原诉人所提出的指控未达到认证的要求，而安省上诉庭去年裁定法官定下的准则太高，基本上是要求原诉人在集体诉讼认证阶段就要证明指控是有效。安省消防处正调查在宾顿市一个住宅发生的致命火警。紧急服务人员在昨晚大约11点收到火警报告之后，赶到去宾顿市410公号和 Williams Park 交界地区。消防员在一间半独立屋里面发现一名男子，他抢救无效，当场证实死亡。消防官员今朝表示，死者是一名男长者。加拿大卫生部公布，联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共同回收一款 Super Off Road 太阳能无线流动充电器，指这款中国制造的充电器内置的锂电池可能会出现过热和膨胀，构成火警隐患。在北京，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居部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开支透明度。新闻发言人张晓光说，中国的国防开支是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规模、结构和用途信息，而有积极参与联合国军费透明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有向联合国提交报告。另外，国防部指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指美国和日本进行大规模军演，而台湾方面同步举行备战操演，有关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国防部有什么评论？张晓光说，靠军演壮胆换不到真正的安全，无论是谁将对抗当成常态，将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他又说，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春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隆重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时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8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3: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0: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高

0: 笑到。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提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林超贤。

少少天阴，少少凉爽。今日系6月25日星期四，开始今日嘅音乐帮节目。成日都话要揾到你嘅热情所在噃，咁究竟热情系咩嚟嘅咧？点样揾嘅咧？会唔会一觉瞓起身嘅时候，啲热情就自己涌出嚟嘅咧？但系点解面对热情嘅时候，有阵时都觉得好似好辛苦、好迷茫咁噃？我哋今日研究下咩叫做 passion 啊，热情。根据教育心理学家 K.N. Reniger 讲嘅话，兴趣发展四阶段模型。兴趣通常

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唔会成熟完整嘅，而系短暂被触发嘅情景兴趣啦，慢慢变成为一种持续嘅兴趣，继而发展成一种个人嘅兴趣，最后先至能够演变成为稳定而且系深层嘅兴趣嘅。呢四个阶段咧当中，并未包括将你嘅兴趣变为钱。所以首先要搞清楚你嘅热情啊，你嘅 passion 所在嘅时候，未必一定系帮你搵紧钱噶吧。热情需要有三样嘢一齐咧，先至可以生长出嚟嘅。第一，你开始明白到呢一个领域上面一啲嘅细节；第二，你开始喺其中一啲嘢嗰度咧做出一啲嘅小成果；第三，你开始觉得呢一件事咧同我是谁，即系我系边个，好有关系。我哋唔单止要问我热爱啲乜嘢，我哋更加应该要问自己喺边一个环境里面我哋比较容易变强嘅呢，喺边一种工作方面让我哋能够感觉有自己嘅选择权呢。不断都遇到问题嘅时候，我哋愿唔愿意一直去靠近呢一件事呢？边一班人会令到我想做呢件事而令我觉得有意义嘅呢？所以热情单单来讲呢，是相当即是难搞得清楚的事情来的。我们成日都说三分钟热度嘛，激情过后可能那个热情就会没了的了。同时间呢，就算找到热情都好啦，我们都要问自己这一件事呢，就算很麻烦都好，是不是我们再愿意再尝试多一次甚至乎多几次呢？即是说试了第一次之后，就算很麻烦未必有成果呢，我们都想不断重复地去试。如果对于某一啲嘢，我哋不断去注视喺身边嗰啲嘢，见到而注视嘅时候咧，呢个好有可能就系你嘅热情所在啦。譬如好简单，你好中意美术嘅，咁你每次去到餐厅啊、出街嘅时候咧，都会留意一啲嘅关于美术嘅嘢，甚至乎关于一啲颜色啊、布置等等嘅咧，呢一方面咧，你不断反复留意嘅时候，可能就是你的热情所在。如果做这件事的时候可以令到你变强变得更加好的时候，通常这个都是热情所在来的。大部分你要学一件事情啊，做一样嘢嘅时候咧，通常学习嘅过程系相当之沉闷噶啦。如果你愿意忍受嗰啲沉闷嘅练习，咁通常嗰啲练习我讲紧，你用八成嘅时间，可能得一成嘅收获啦。连啲咁麻烦嘅时刻，你都愿意啃咗佢嘅时候咧，好有可能呢个就系你讲嘅热情啦。咁啊，热情又未必系一世里面得一个热情嘅，人生有唔同阶段，有唔同嘅热情所在。咁同时间亦都要分开咗啦。你有热情，未必一定系将嗰个热情变成你份正职去搵钱。呢、這个年代好多人都系咧打工有一份工，但系佢嘅热情咧就做咗嘅副业啦，就得闲时候慢慢做，慢慢玩，拍下嘢啊，画下嘢啊，卖下啲小产品啊，自己做下生意咧。都是一种热情来的。

林忆莲歌名叫做本色。在这个年代呢，找自己的本色相当之好容易啊。在网上面咁多资料想学啲咩嘅时候呢，可以好多老师好多片去教你。咁同时间呢，在这个年代亦都唔需要特登将你嘅热情呢化成呢个搵钱工具。咁变咗而家我哋嘅热情呢可以慢慢咁发展，慢慢去成长。唔係玩玩下㗎啦。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三大优惠 like，
2: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0: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 大减三厘，
0: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1: 咁第三优惠呢？
0: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1: 哇，唔嚟都唔得啦！
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4: 有故事的人由 MMPG 策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觉醒360赞助。
5: 故事看人生，
6: 故事看人生，
5: 有故事的人。
7: 齐国有一个人叫做田仲，他自命清高，他不想跟达官贵人为伍，于是隐居乡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十分明智。宋国有一个叫做屈谷的人，他去到找田仲，他就说了，我听过先生的大意，所以我特登嚟探访你嘅，我自问就冇乜本事，淨係识得种下菜啊，我种葫芦啊特别有一手㗎。而家我有一个好大嘅葫芦，佢啲皮啊硬到好似石头咁样，而且非常之厚㗎。我特登留返呢一隻送俾先生你嘅。田仲听咗之后就话啦，个葫芦未熟嘅时候仲可以食嘅，老咗唔食得㗎噃。佢最大用途咪我嚟装嘢囉。但係呢个葫芦嘅皮又硬又厚，切都切唔开。佢又唔食得，又唔装得嘢，我要佢嚟做咩啊？屈谷就话啦：先生讲得真系啱啦，我即刻将佢掉咗佢。啊，不过先生，你有冇考虑过呢一个问题咧？嗬，你有满脑子嘅学问同埋浑身嘅本领，但系你又隐居喺呢一度，不肖同嗰啲达官贵人为伍，但系对国家有一啲用处都冇噃。你同呢一个大葫芦有咩分别咧？嗬？一个人只有投入社会和生活，积极地为社会做出贡献，才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

0: 有故事的人由 MM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1: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zzy，饮品赞助大排档，
4: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准备向受地震游轮的委内瑞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本国有报告指出，急症室等候时间因为长期护理设施和居家护理服务不足够而更加长。安省巴利警方公布，上星期六在一个住宅里面，一男一女死亡事件是与亲密伴侣暴力有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8: 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我们将会请来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代沟这个人人都会遇到的课题。为什么父母和子女会越讲越嬲？为什么职场上不同世代总会容易有误解？在心理健康方面，不同年龄层对压力、情绪和求助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

0: 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探索阿尔卑斯山脉一带，食一日瑞士、德国、奥地利精彩之旅，带你漫步童话小镇、白蓝雪山湖泊，登上欧洲之峰少女峰，乘坐黄金观光列车，尽享浓厚欧陆浪漫，再由德国新天鹅堡、国王湖同音乐之都奥地利。包机票华人领队，全程四星酒店只需2699元起，多个出发日期，早料优惠，双人房减高达1000元。立即致电天宝旅游905-695-7770报名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嘅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元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 high 嘅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6: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知你有冇试过手提电话响起嘅时候，有一个咧好耐冇揾你嘅朋友啦，或者系客户都好啦，啊客户都好，啲客户一定要听噶啦。有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咧，突然间打电话嚟嘅时候，你会犹豫一阵，究竟咦听唔听咧？其实我有啲咩同佢讲咧，佢有啲咩想问我咧，会犹豫嘅。手提电话原本嘅发明就系希望可以随时揾到对方啦，但系而家同时间咧，我哋又出现咗另外一种嘅毛病啦，就系太容易随时揾到你嘅时候，你应该点做呢？而家有一种叫做电话过敏症，好奇怪。以下落嚟有一个清单，每一样咧就系一分嘅，越多分数嘅时候就越证明我哋有呢个电话过敏症，就未去到恐惧嘅过敏啫。你的电话长期教静音功能或者只是震动的功能呢，就有一分的啦。咁呢一个呢又未必是有过敏症嘅。喺工作上面呢好多时都要教静音㗎嘛。有电话打嚟嘅时候呢就即刻好紧张啦。咦边个嚟㗎？咩嚟㗎？咩客户啊？咩公司啊？点解你打嚟啊？又有一分。见到有电话打嚟嘅时候唔敢接，就索性咧将佢直接飞入留言嗰度。咁而家电话功能仲新多咗咧，会问对方叫咩名啊？你系揾佢咩事等等嗰啲啦，有啲 AI 帮你问佢嘅，跟住你就佢会飞翻条线咧揾你叫佢揾佢咁样啦，好复杂嘅成件事啊！呢、這个咧一来电就宁愿弹入留言又一分。或者对方打到呢入咗留言之后呢，通常而家啲人都唔留言㗎，就宁愿呢就等你覆返佢，因为有来电显示㗎嘛。跟住呢好快地就用文字去搵佢，话咦你搵我啊，

咁之后就可能全部文字沟通啦，唔需要再讲电话噶，除非要去到一啲好特别嘅情况要用口讲嘅啫。如果真系焗住要打电话嘅时候，要讲嘢嘅时候，佢哋而家有啲新一代嘅人咧要写稿噶，唔知道你有冇试过？以前好惊留言嘅时候咧，真系会写定稿去点样留言嘅咧？呢、這个就系新兴嘅所谓叫做电话过敏症。

周杰伦开不了口。唔知会唔会而家真系你谂住打电话搵一个朋友嘅时候咧，会考虑好多嘢，佢方唔方便讲嘢咧？佢会唔会接我电话咧？打开咗话题之后，我哋仲有咩可以讲咧？仲记得以前想搵个人嘅时候，即系失咗踪啦，要登报纸搵寻人，有寻人广告噶嘛？而家咧唔使麻烦啦，而家上社交网咧，随时去打佢嘅名啊，周围搵下佢有冇社交账号啊。甚至乎喺好多嗰啲群组里面呢，喺个留言区嗰度话寻人寻人寻小学同学还钱。

赵学而的歌歌名叫做《寻人》。节目开始时候讲过啦，要热情啊，又要揾啦，人又要揾啦，但系而家啲人就越嚟越难揾啦。原本我哋有手提电话想人哋好容易揾到我哋啦，但系而家同时间又想人哋好唔容易先至揾到我啦。

0: 大家都好熟悉的英文版 Close to You Carpenters 的歌，有泳儿的广东话版本歌名叫做近。不过手提电话的出现是有它的好处在这里的，因为现在我们有权可以选择有哪些人可以近一点，有哪些亲近的人更加近。当然有些人可以保持一个距离就更加好了。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精英理财智慧
3: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出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些，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5: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 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

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现时我哋公司出面卖锦市咧就大致天阴啦，咁啊天气预测话会有微雨嘅，下昼黄昏都有。下昼最高19度有微雨，黄昏16度有微雨，晚上亦都仲有少少嘅微雨，15度嘅。听日咧就唔会再落雨啦，听日星期五。下昼最高气温24度，感觉28度，间中多云，可能有阳光。

郑伊健、谭小环，如果天空要下雨。结束今日节目，带俾你有呢首我极度喜欢嘅歌曲《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呢个就唔系原唱版，呢个系 Dolly Parton 嘅版本，一样咁深情，一样咁动人。下个星期二再有音乐帮出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纷纷表示愿意为到发生地震的委内瑞拉施以援手。克里话：自由党政府过去一年聚焦在社区安全、经济转型和减轻国民生活负担。安省消防处调查紧宾顿市一个住宅发生的致命火警。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其中一次达到 7.5 级，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去最少164人，超过970人受伤，包括加拿大在内多个国家都纷纷表示愿意提供援助。周成报道。
3: 委内瑞拉北部接连发生 7.2 和 7.5 级的地震，相隔不够一分钟，首都加拉加斯等地有大量建筑物倒塌，政府公布至少有164人死亡，971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会派员前往协助救灾，又警告说死亡人数有机会超过10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格里斯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强震

0: 造成10,000人至到100,000人死亡。各国纷纷表达慰问，并且承诺援助。本国总理卡尼发声明话，加拿大准备好提供人道援助，支援委内瑞拉民众度过未来几日以至几个星期的艰难时刻。外长阿南德话，环球事务部正同区内伙伴以及救援组织保持联系，加拿大将会视乎需要支援人道救援工作。美国同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强调，将会派出搜救以及医疗团队到灾区提供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提供援助。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拿马、萨尔瓦多、古巴、墨西哥、西班牙和法国等都向委内瑞拉致以慰问，并且表示愿意提供必要的支援。中国就表示愿意根据委方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总理卡尼在大半个钟头前与阿塔华召开记者会，回顾刚于上星期结束的国会会期政政，并且展望9月21号复会之后的施政方向。陈正仪报道。
2: 总理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自由党政府过去一年聚焦于社区安全、经济转型和减轻国民生活负担等议题。在治安方面，国会通过了6项打击犯罪的法案，当中包括就在网络散播虚假性影像加重刑罚，以及落实保释改革，要求暴力罪犯自行向法庭证明适合保释。在国防方面，本国已经提前5年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防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并正朝住2035年达到3.5%的新目标推进。本国亦都正筹建新潜艇舰队以巩固北极主权。卡尼同时指出，政府在限制移民人数上取得成效，难民申请少了1/3，国际留学生人数亦都减少60%。在纾困措施方面，渥太华已经暂停联邦燃油消费税直至劳动日，令到国民入油的时候每公升可以节省多达10仙。而在房屋政策方面，卡尼说建设加拿大房屋计划已经承诺兴建超过11,000个单位，当中4,500个正在动工或即将动工。政府亦都已经免除首次置业人士购买200万元以下物业的货楼税 GST，并且与安省和卑斯省达成协议，削减高达50%的发展费。渥太华亦都已经拨款500亿元成立社区强大基金，以投资各地基建。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安省消防处正调查在宾顿市一个住宅发生的致命火警。警急服务人员是在昨晚大约11点收到火警报告之后，赶到去在410公路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消防员在一间半独立屋里面发现一名男子，他抢救无效，当场证实死亡。消防官员未有公布死者年龄，今朝形容他是一名长者。巴黎警方公布，上星期六在一个住宅里面发现一男一女死亡的事件，是和亲密伴侣暴力有关。45岁女子相信是被人杀害，而46岁的男死者是死于由自己开枪造成的伤势。警员在现场检获一支枪，事件中没有疑犯被追查。警方说尊重两人家人的意愿，不会公开他们的姓名。加拿大最高法院不会受理有关多伦多大型枪击案幸存者向枪械生产商提出集体诉讼的案件。在2018年7月于多伦多 Danforth Avenue 发生的枪击案，一名男子用偷回来的半自动手枪大开杀戒，造成一名18岁女子和一名10岁女童死亡，另外13人受伤，枪手之后用同一支枪自杀身亡。案中的手枪是由美国的手枪制造商史密夫威森所制造。枪击案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发起针对这间公司的集体诉讼，指控公司未能够采用可以防止未经授权使用枪支的技术。不过诉讼在认证阶段再被驳回，法官当时认为原诉人所提出的指控未达到认证要求。不过安省上诉庭去年就裁定法官定下的准则太高，基本上是要求原诉人在集体诉讼认证的阶段就要证明指控有效。 本国嘅报告指出，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嘅等候时间，因为长期护理设施同居家护理服务唔足够而更加长。

0: 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话，本应可以获准出院去到康复中心、长期护理院舍，又或者得到居家护理嘅病人，平均要喺医院嘅病房等24日。而呢一个情况令到需要入院嘅病人就要喺急症室等候床位。在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期间，大约一半要住院的病人在急症室等了超过16个钟头，而有一成要住院的病人就更加等了超过48个钟头。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李海恩表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要交由大学去检视。香港电台记者黄慧培报道。
2: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之后主动说，大部分医护都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他说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3: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来的。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亦都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2: 被问到实习女医生做了什么连串的不当行为，李夏恩说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会透露详情。至于日后可不可以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说要由大学来审视。
3: 如果是说不 fit 的话，他就终止的了，他只会有个大学的学位，就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如果大学是觉得他可以再接受一些培训，那是有机会，亦都曾经试过他可能要补做一些时间实习，但是他都要找地方实习的嘛。如果他之前呢被中断合约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的操守行为有问题的话，我很难再请一个操守有问题员工来我医管局工作的。
2: 李夏恩说，基于临床需要，例如病人需要转院，医管局的系统有必要可以看到跨联网资料，但任何医护人员看病人记录的时候必须是基于有需要而不是出于有兴趣。香港电台记者黄慧培报道。
0: 香港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着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在商讨。他又说，医管局整体人手相当稳定，过去12月医生正增长260人，直至4月底医生流失率维持4.7%。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由独立委员会委任的两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工，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是顶峰时段只是维持了2至4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横窗角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小，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说，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4级升至5级有延迟，但是今次火灾规模是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他指出，不少人认为香港不是经常发生楼宇外部起火的情况，

0: 能流与维修工程的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的风险。而今次大火涉及多栋大厦同时在临时维修工程中被海盐物料覆盖时间长达一年，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亦都增加风险，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Asmani 又指出，今次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比英国格兰菲塔大火每秒8米的速度更加快。而由于宏昌阁的逃生通道早已经被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时间可以说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即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内应该禁止大厦的光井存放可燃物，如果无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井的单位换上内火窗户，亦不要被双轮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去年驻港公司数目创新高，达到11070间，增幅11%，而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10%，将带来超过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的工作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而带来更多新的机遇，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而他亦正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计划，已经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香港元朗去年12月的一宗交通意外，一对父子受伤送院救治。有消息指，案中的年长父亲延至上个月离世，而涉案的33岁休班警员被控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案件会在香港时间星期五于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据悉，涉案休班男警是刑事部的人员，已经被停职。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6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2: 财经简报，
1: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977点，升24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276点，升42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435点，跌4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2366点，升3191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高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专科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市家宝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夏日专科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 Hero T 英歌云 Water 及 Gibson 新店由6月22至7月5号 Uber Eat Order 买一送一，火热 Summer Water 英歌云引发消暑力量，人气之选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生椰绿豆冰，仲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等，敬请留意呢个星期四，英英同埋可伯喺 Water 及 Gibson 英歌云新店着数王一番，仲大送 coupon 噶。22号 Gibson Drive Unit 111 Water 英歌云新店。905-305-6866。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饮杯，生日快乐，
4: 饮杯！
3: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3: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今年嘅加拿大日标志住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哋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嘅精神同文化为荣。讲到优质生活水平，加拿大长期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嘅国家之一。我哋拥有稳定嘅社会环境、优质教育、多元就业机会以及优美嘅自然环境。加拿大让国民享有高品质嘅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范秋瑶唱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s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胡依欣、
1: 邓佩欣，
0: 100分生活圈。
2: 6月25号，今日系星期四，12:2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3: 我系胡依欣，又开心下先，
2: 好嘢，
3: 跌三先，
2: 好嘢，耶，
3: 哇，
2: 打发件衫先，系跌三先，好嘢，咁啊，就午夜过后系157.9波，正嘢，
3: 哇，正啊，即系话咧，就算未到夜晚嘅时候咧，都见到15字头咧，都算系咁啦，咁即系话一定有14几啦，
2: 好嘢，
3: 听闻。
2: 开心开心，系啊！呢几日都周围周嚟走嚟走去咁样啊，又可以入翻多少啦，正嘢。咁但系咧，嗱，咦，即系油价同我哋天气出真系息息相关喎，
3: 系、哦，好似、哦、
2: 油价跌咧，又天呢个嘅气温又跌噃，17度啊，现时室外气温，咁啊，再加埋咧呢个嘅天阴啦，有少少想落雨咁样嘅。头先行咗出去，好似有一滴咁上紧啦，咁但系跟住之后打落嚟嘅时间咧，可能会再呢个嘅落雨几率就会再高啲啦。今日总括嚟讲咧，有40%机会有骤雨，喺晏昼嘅时间有5%嘅雷暴嘅可能性。今日嘅气温最高19度，咁而入夜过后咧，更加有70%机会会落骤雨，亦都有轰隆雷暴嘅可能性嘅噃。
3: 哎呀，咁大家咧真系要小心一啲吓。咁另外咧喺听日方面咧就冇落雨啦，由听日开始去到星期一嘅日头咧都话冇雨水，暂时咁讲啦。而听日咧主要就比较多云啲啦，听日咧暖翻少少啦，话最高24度嘅，不过咧加埋嗰个湿度，可能听日湿度比较重啊，系有29度嘅感觉噶。咁而听晚咧就系15度噶，
2: 系啊，持续升温噶啦。咁啊，而星期六日咧，星期六就 OK 啲咁啊，25度气温最高啦。咁星期日咧就28度，系啦，28度最高。跟住星期一啊，星期二啊，更加以星期二三咧，留意住啊，嗰、那个气温咧应该上到去32度最高。星期三咧就33度，系啦。咁今日享受今日咯，今日凉浸浸啊嘛，但系跟住准备落嚟咧就会热噶啦。
3: 嗱，我觉得周末都唔错啦，我觉得系、yeah. 好似嗰日咧，咪听咗 chef team 咧教我哋，咦，嗰啲嘅肉类啊，可以点样去准备啊，有啲点样啊，咁其实咧可以烧嘢食咯噃。
2: 系啊系啊，准备定咯。咁而家咧亦都系呢个世界杯啦，都几热烈嘅呢个小组赛啦。琴晚我哋加拿大就都算系咁啦，入到一球咁啊，因为咧都讲过话啊，即系只许和波系咪咧，即系唔输得嘅。其实我哋应该 suppose 应该唔输得嘅。咁但系而家可以计翻啲嘅小组分数咧，我哋都叫可以晋级，
3: 都入到啊，
2: 入到系都算系咁样，咁啊可以入到。将会系对住南非，因为咧点解话即系小组第一名定第二名咁样样咧？因为原来系。

0: 之后嗰个阶段咧，再进一级嘅阶段咧，就睇下对边一队啊嘛。咁而家就结果出咗嚟，就应该对南非嘅。
1: 嗯，冇错。
0: 系，
1: 其实喺琴晚喺度睇嗰阵时咧，阿梁生话：咦，如果系南非可能好啲，即系如果南非出线嘅话，对我哋会好啲。
0: 即系我哋好啲啊嘛，系嘛？即系如果
1: 有机会，
0: 如果唔系就对会系对咩咧？墨西哥定系可能对？
1: 唔系，因为如果一系就南非，一系就南韩噶啦嘛。
0: 哦，但系因为南非踢完南韩之后就即系南非晋级啦，南韩就
1: 系啊系啊，冇错。咁但系唔紧要啦，无论点咧，对边队都好，我哋都系支持加拿大，
0: 支持到底，希望
1: 几爱国啊！
0: 系啊，真系啊，同埋即系今届我哋都应该会吸取啲经验啦，或者国家队加拿大国家队都吸取多啲经验啦。嗱，今次都已经好叻仔啦，手即系
1: 好成绩啊！
0: 系啊，嗱，同比较以前嗰啲，咁当然我哋今届就好成绩啦，咁啊吸取多啲经验啦，希望咧再下一城，再下一城，希望可以。行远啲，行远啲。
1: 好彩啊！我哋觉得咧，真系即系大家咧都系好努力嘅。同埋咧，我见到即系我哋咪有位受伤嘅球员嘅，都有支持啦。
0: 阿 Conny 啊，系啊，
1: 系啊，所以希望佢真系。今季就打唔到啦，
0: 系啊，
1: 但系希望佢快啲好翻。
0: 真系啊，因为佢个伤势，咁希望我哋嘅呢个嘅医术高明，因为佢喺 BC 省嗰度接受紧治疗啦，咁而佢都希望可以康复得完全，因为完咗之后咧，佢要再投入翻我哋呢个嘅足球噶嘛，咁所以就希望佢加油加油。咁除咗呢个足球之外呢，咁而 downtown 都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样啊，唔知你喺边一个区域活动？我都知道而家喺唔同嘅区啊，万锦区。又好啦，列治文山市啊、旺市啊等等啦，咁好多地方咧都有呢个嘅免费观赏世界杯嘅赛事嘅，咁有兴趣咧就去凑下热闹啦，咁支持下啊嘛。
1: 系啊，唔同 city 都有噶。
0: Yeah，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嘅嘉宾咧就提一提下，我哋今日咧会有陈明辉中医师同我哋讲下咧引起坐骨神经痹痛嘅原因啊。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3: 手冲咖啡爱心测快米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伸出日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6: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5: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6: 详情请电905-9408-933。
7: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8: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9: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0: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1: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

0: 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3: 胡燕欣、
4: 邓佩欣。
3: 100分生活圈，
5: 我是陈明辉中医。
4: 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3: 我是胡医生，亦都有陈明辉中医师，你好，
5: 你好
4: ，Hello，
5: 诶 ，Hello， 你好，
4: 嗯，坐骨神经痹痛呢，首先因为通常我哋就讲话坐骨神经痛啦，咁痛已经系好痛啦，咁但系痹痛似乎系叫做喺痛之前嘅阶段啊，可唔可以咁讲呢？
5: 可以咁讲嘅，
4: 嗯，
5: 咁即系仲犀利，
4: 仲犀利，
3: 仲犀利啊！
4: 诶，鼻痛就比痛更加厉害，
5: 系
4: 哦。
3: 咁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呢一个位咧，系咪即系去到我哋譬如成日都讲坐骨神经出现咗问题啦？咁而鼻痛就系你话仲犀利嘅意思，即系话嘅时间仲耐咗，冇去理啊？定系点解会咁样咧？
5: 因为鼻痛咧就讲明嗰个神经线。嗰、那个长度跨度嘅损伤嘅程度严重咗，咁佢坐骨神经线就咁痛咧，咁佢唔完全代表坐骨神经线，因为坐神经线咧，如果损伤程度厉害咧，佢就系鼻痛嘅，又鼻又痛嘅。
4: 哇，咁啊真系好难，
3: 好辛苦、啊，
4: 好难坐啊！咁啊坐又唔系，企又唔系咁样噶咯。
5: 系啊，因为你本身嘅坐骨神经线引发嘅。好多时同你坐嘅姿势啊，同埋个习惯唔好啊，或者系弯腰弯得多啊，劳即系影响到嗰个坐骨神经线，或者引发坐骨神经线病痛咯、啊。
4: 嗯，咁你话关于呢个神经线咁样啦，咁就头先你话啲坐姿影响到，咁系咪即系讲紧个脊骨边一橛系压住咗个神经线，咁所以就有呢种情况咧？
5: 嗱、啊。坐骨神经线通常见嘅咧，就系话个腰椎五节任何一节吓、啊，常见嘅咧就系三四五，咁就系压迫坐骨神经线嘅。咁如果系就咁神经线嘅话咧，就好多时候咧，坐骨神经线咧，譬如好似梨状肌咧，好多人唔知道嘅，就系、是、嗰个臀部嗰个位置嗰个肌肉。嗰、那个叫梨状肌，
3: 系咪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坐住嗰个位啊？
5: 系啦，坐住 pat 再侧少少，
3: 侧少少，嗯，
5: 系啦，好似个即系嗰个旁边嗰个袋咧，啲、嗯、裤袋旁边嘅裤袋，
4: 哦、
5: 后啲咁多啫，
3: 嗯，
5: 嗰扎就叫做梨状肌啦，
4: 嗯，
5: 咁好多时候咧，那个梨状肌，譬如好似撞到啊，或者跌亲啊。又或者是运动过劳而损伤到的，那令到那个梨状肌绷紧，即是紧了实了，那或者是发了炎，那它都会直接影响到坐骨神经线炎。
3: 诶，请问啊，陈医师，我哋如果头先讲梨状肌除了即系整到啊受伤之外咧，譬如我哋坐得多会唔会影响噶？因为我嗰个位真的坐得个坐住嗰个位嚟噶嘛。
5: 会噶，因为咧嗰、那个位置会直接系，即系你影响到嗰个梨状肌，那个叫做核心肌群嘅负压嘅，咁、
3: 哦、
5: 令到佢坐得唔好嘅时候咧，增加咗个压力以后咧，佢就嗰组肌肉咧就好容易发炎，或者好容易劳损，我哋讲即系紧咗，
4: 嗯，哇，
5: 咁佢就会一定会影响到嗰个坐骨神经线嘅。
3: 咁即系话，如果系即系呢度系即系有问题嘅话，系咪即系你头先就话会影响到喺上面腰啊，定还是落去下边脚啊，一路落到去即系可能直情脚趾啊等等噶？
5: 佢系视乎咧，佢个压迫嗰个坐骨神经线嘅程度，而呈呢个放射性嘅长短，因为佢压住咗以后咧，好多时候咧，啲人咧就喺个臀部嗰个位置痛嘅。咁时间长咧，佢系从个臀部跟住去大腿，跟住去到个膝关节，跟住去小腿，跟住去到个脚板底，佢一步一

0: 嘅，即系唔会话一下子嘅。
1: O K， 咁通常呢一种嘅坐骨神经痹痛咧，系其实之前咧点样去逐步逐步引致到咧？即系如果我哋身体去感觉嘅时候，系咪有一日瞓醒坐低，咦，哇，又痛啊咁样样，系点样？通常点样发生嘅咧？
0: 嗱，通常咧，譬如好似佢梨状肌引致起咧，你就会发现喺个臀部嗰度咧开始有酸痛，咁完之后咧。酸痛你唔理佢时候咧，佢就开始痹痛，就开始扩散去到个大腿嗰度嘅。咁你就到呢个阶段，你就要意识到要去睇医生去检查。
2: 嗯
0: ，OK， 呢个系属于梨状肌压住嗰个坐骨神经嘅。咁如果咧好多时候咧系由腰椎引起咧，反而个腰椎譬如好似生骨刺啦。或者是收窄啦，压住个坐骨神经线啦，咁个腰椎咧，佢就唔会痛喎。
1: 嗯，
0: 咁佢就压住咗条神经线以后咧，佢就响个坐嗰个 pat pat 嘅尖嗰个位置，我哋叫孔骨嗰度痛，即系你哋嗰个臀部中间嗰个位置啦吓。
1: 嗯，
0: 咁嗰度开始痛，你觉得咁坐又唔系，咁坐又唔系，梗系觉得唔舒服。咁嗰个时候咧，你就要注意咧，就应该去见家庭医生去照张 X-ray， 睇下系咪你个腰椎嘅某一节有问题，一系收窄，一系就生骨刺。咁、如果伴随譬如腰有痛咧，就有机会咧系椎间盘突出，因为痛亲同埋痹亲咧，大部分咧。都是由于个腰椎嗰个椎间盘突出咗、而比较深层嘅压迫，咁咧就兼顾住腰痛啊，同埋臀部痛啊，或者系大髀痹啊咁。
1: 哦，头先阿陈明辉医师你提到话收窄，收窄系咩意思呢？
0: 即系收窄咧，佢嗰、那个因为每一个腰椎骨有个孔噶。有个椎间孔，有个管咁嘅，咁、那个管咧就收窄咗，一发炎咧佢就收窄，或者受到压力太大咧，佢就会压迫收窄咗嘅。
1: O K，
0: 咁佢一收窄，佢就易容易压住嗰个坐骨神经噶啦。
2: O K， 嗱，我想问一下咧，如果喺咁嘅情况咧，即系再去到严重啲，譬如话会除咗哎呀，即系一路会觉得痹啊、痛啊、唔舒服啊呢啲之外咧，会唔会话可能影响埋我哋行路啊，或者甚至乎我哋睡眠嗰个质素啊，会唔会好多方面都会有机会啊？
0: 一定噶，佢尤其行路咧，好唔舒服嘅，严重啲咧，你根本上就系掂唔到地嘅。只脚一掂地就痛，一掂地就痛嘅。
2: 嗯嗯嗯。
0: 咁、
2: 嗯、
0: 你逢系痛亲咧，咁你一定好难瞓得到嘅、一定影响到失眠嘅。
1: 哇！
2: 咁其实都系要即系、一定要理啦，唔好话咧，哎呀，有少少唔舒服啫，算啦。咁成日咧，好多人都会咁用呢个谂法、其实千祈唔好啊！永远咧，我哋啲所有医师啦、陈医师啦，都会提大家，一定系有啲乜嘢唔舒服啊、唔寻常咧，都要去揾医生咧，照一照啊 ，check 下先噶吓。不如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咧，陈医师继续嚟分享。
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6: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我哋将会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eng， 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代沟呢一个人人都会遇到嘅课题。点解父母同埋仔女会越讲越嬲？点解职场上唔同世代总会容易有误解？喺心理健康方面，唔同年龄层对压力、情绪同埋求助会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比赛进入到

0: 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是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代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 厘起， GLS 450 2.99 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道道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3: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2: Kennedy 加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8。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6: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7: 我是陈明辉中医。
8: 12:44，100分生活圈，你好啊，邓佩欣。
9: 啊，胡艺欣，亦都系陈明辉中医师。我哋今日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哇，真系都几痛下噶吓，做骨神经嘅鼻痛啊。咁头先都讲啦，咁譬如话如果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啦，大概一个概念知道系点嘅，但系如果真系发炎啦，又或者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已经引致到啦，咁嗰个情况底下呢，除咗你头先话啊照下佢起码都肯定咗系点样先，跟住咁我哋会唔会可以做一啲乜嘢嘅医治啊，例如喺中医嘅角度点样去帮一帮啊咁样呢？
10: 中医的角度呢，先帮他检查了个症状有什么引起的。那么通常见的手法呢就是针灸。那么针灸通常呢就疏通经络和调理坐骨神经线。因为针灸对于神经线的受损呢是非常之有帮助的。那完之后呢就外敷中药的消炎药。因为它都是讲紧是发紧炎。当你调理好肌肉或者是神经线好之后呢，但是他这些炎症呢他一定要通过药物去想从那个身体入面排了出来，那他才有机会去完全康复的。
11: OK， 咁就係针灸同埋敷药咁样啦。咁如果暂时未去到治疗嘅部分嘅，咁喺屋企啊，哎呀哎呀哎呀咁样。咁通常话一系就热敷，一系就冷敷咁样。喺呢一个情况，如果想屋企话冇咁辛苦嘅话，可以有啲咩做法呢？
10: 可以嘅呢就係热敷，令嗰个血气加速循环。咁呢就养住嗰个神经线，同埋松弛返啲肌肉。个压迫感可以做得到就系热敷，
9: 热敷就最好啦。OK，OK。
11: 咁另外咧，有啲朋友话可能即系暂时有啲嘢点样包住佢呀，因为始终都要行动啊嘛，即系始终都要行两步去下洗下手啊都好嘅。咁有冇例如如果有啲咩腰封啊，或者咩啲咩包住佢、扎住佢啦，咁样得唔得嘅咧？定系会令到嗰个嘅里边个？

0: 再可能有啲受损啊咁样咧？
1: 嗱，如果咧，你要先睇咧，如果佢属于梨状肌引致起嘅咧，你包扎个腰封咧，就完全一啲作用都冇嘅。
0: 哦，
1: 咁如果咧，佢系属于呢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系收窄啊，或者系生骨刺啊，咁咧就包腰封咧，相对咧就会好啲。
2: 咁但係譬如啦，佢睇咗西醫嘅朋友呢，咁通常我估下有佢炎症呀、等等呢，有機會或者痛呢，都會食啲止痛藥呀、或者消炎藥呀咁。咁喺嗰啲情況底下，咁如果再加可能譬如中醫，因為中醫就唔會係食中藥㗎嘛，會唔會㗎？
1: 嗯。
2: 喺呢啲情況。
1: 有啲都會開中藥。
2: 喔喔喔。
1: 咁食藥呢，其實中藥又好西藥好，其實幾時食都有幫助。
2: 嗯。
1: 佢即係譬如好似你痛起上嚟，你食止痛藥係冇問題嘅，甚至你做緊中醫治療，佢食止痛藥亦都冇問題嘅，冇衝突嘅。
0: 嗯，
1: 嚇，咁你可以緩解嗰個痛症先。
0: 哦，
1: 你喺屋企做唔到任何嘢，就開即係食啲止痛藥咯，去麻痹咗嗰個痛症，等自己舒服啲咯。
0: OK， 咁即係其實都要了解到底係咩係。就是腰椎啊，定系梨状肌，因为痛就系、是、都系嗰个范围，但系唔知边一个位痛啊嘛，咁啊最主要都系要揾出个发炎嘅地方、痛嘅地方，咁啊即系都系唯有要照 X 光先至可以知道噶咯噃。
1: 系啊，咁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哋用手咧，去中医用手法咧就可以检查到出嚟噶，就检查首先检查佢个脊椎有冇问题。咁完之后再检查佢个臀部嗰个梨状肌有冇问题，吓、啊、咁有啲咧就两边都有问题嘅，
2: 嗯，
1: 吓、啊、咁有啲话，我戴咗个腰封都唔得嘅，咁照咗系生骨刺啦，咁其实佢因为个梨状肌都有问题，咁、变成咗个效果唔会咁。明显舒缓咯。
2: 咁、如果咧行，即系行多少少，又会唔会有帮助？同埋，因为通常坐你已经唔舒服噶啦。
1: 千祈唔好越行得多咧，就越容易越痹。
2: 哦。
1: 吓、啊，因为咧行嘅过程之中咧，刺激到嗰个神经坐骨神经线。
0: 哇！
2: 咁啊，真系好辛苦，我听到都
0: 系咯，即系如果系已经系痛到咁上紧，已经系即系痛到某一种嘅程度，系行又行唔到啦咁样，咁
2: 呢啲会持续几耐咧？我想问，即系如果真系 keep 住医治嘅话，大概几耐到都可以好啲或者痊愈？
1: 这个真系讲唔定，真系要睇佢嗰个神经线嘅损伤，同埋个炎症，咁同埋。譬如好似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咁又要睇佢个椎间盘突出嘅修复嘅时间，同佢个炎症，佢嗰个破坏嗰个腰椎椎盘孔嗰个滑嘅损伤程度等等好多因素，好难去呢家去决定佢嘅。
2: 嗯嗯。
1: 但系咧，你话辛苦嘅程度咧，真系好攞命。
0: 系。
1: 我记得。你哋个节目咧，曾经有一个21岁嘅，就系、是、因为个坐骨神经线令到佢瞓又唔得，坐又唔得，企又唔得，咁佢个爹哋打电话上嚟，你哋个节目问我嘅，咁即系好辛苦嘅，
0: 哦，
1: 好好后生，佢个仔21岁，读紧大学嘅，
0: 系。咁所以如果话一开始有咗呢个鼻痛之后，咁就应该系持续噶啦，因为系触碰咗个痛点就痛咁样啦，咁即系一喐动就痛，唔系话好似例如其他咁样嘅痛症，可能系间歇性嘅咁样样，一嚟可能一阵，跟住之后又停，跟住又一阵咁样，佢喺度持续噶咯噃。
1: 系噶，因为逢系咧，佢一压迫个坐骨神经，从压迫。那个坐骨神经线那一秒钟开始它不会间断的，它只会越来越严重，还有越来越有些它不是说以痛一路路往这个这个大腿小腿地扩散先的，那一旦扩散完成了，那就整只大髀小腿地 去到腳板咁痹痛噶啦，
2: 嗯嗯嗯，
1: 陣陣痛，陣陣。

0: 痛噶啦，只不过咧系有时痛得犀利，系有时痛得冇咁犀利。
1: 因为如果咁持续咧，系好辛苦嘅，甚至乎头先你讲啦，可能去到瞓觉嘅时候都会系咁，即系阴痛咧。其实呢啲位系好辛苦，
2: 麻痹
1: 系啦。咁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再休息多一阵啦。转头咧，如果大家有任何咧，即系呢啲痛症方面嘅问题，想问阿陈明辉中医师嘅，一阵间咧就可以打嚟啦，90588914300。
3: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小岛。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到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胡意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7: 我是陈明辉中医。
8: 12:5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9: 我是胡意欣，亦都是陈明辉中医师。咁啊，欢迎大家打嚟90588-91430啦。我哋今日咧都系有礼物咧可以送俾大家嘅。
8: 嗯，诶，咁啊，我哋嘅礼物咧就系会大家攞嚟抽奖啦。咁啊，如果有问题想问阿陈明辉中医师有关于痛症嘅话咧，欢迎打电话嚟90588-91430啦噃。
9: 好，咁我哋提一提下，清风道家华人代表咧 ，Alvin 都会送出嚟嘅夏日嘅保温冻饮杯或者系室内加湿器啦。
8: 另外仲有 Hero Tea 英歌云。Warden 新店送出嚟嘅山楂梅鲜果茶或者白桃雪心茶一杯嘅噃，诶，咁我哋可以听下听众嘅电话先。
9: 唔该晒陈医师啊，吓，我哋听陈女士，你好啊
8: ，Hello，
10: 你好，两位主持人同埋陈医师你好，
9: 系，
10: 非常及时啊，你呢个节目啊，咁样样咧，听唔听到啊？
8: 听到啊，请讲，请继续。
10: 好多谢啊！我啱啱经历咗陈医师讲嘅呢一种情况咧，大概2个星期。
9: 系有冇睇医生啊？

0: 有嗰、那个症状呢就同陈医师讲嘅系一模一样嘅。
1: 嗯，
0: 很好。咁而家我嘅问题呢就系咁，即系我系左边就那个胁位嗰度一路初初起呢就痛到落个脚踭嗰度嘅。咁、就系、是之前一兩日少少，咁啊唔知道，以為誒即係咩行得波嘅啫，咁啊唔理，咁啊結發展咧就哇痛到，咁我咧後初初我都冇理佢，咁啊後嚟痛咧，咁啊揾咗針灸嘅，咁佢就話我係梨狀肌嗰度嘅問題，咁啊我咧就跟住攞咗嗰啲中藥嗰啲袋熱敷啊，咩嗰啲行氣咩止脱膏啊嗰啲咁樣樣，咁啊症狀一個星期以後咧就即係減輕咗，咁啊到而家咧。就已經是九成的痛就已經是消失了。
1: 咁、
0: 我
1: 好咁好，
0: 系啦系啦，好似阿陳醫師講一模一樣。咁而家我嘅問題咧，就想問一問咧，咁我個腰椎就冇痛嘅喎，咁會唔會係腰椎嗰啲問題有冇可能啊？
2: 嗱，如果個醫生同你診斷係梨狀肌咧？咁而有90% 係好嘅咧，咁應該係屬於梨狀肌嘅。咁如果咧係腰椎有問題嘅時候咧，佢唔可以好得到50% 嘅。
0: 哦，
2: 因為點解咧？佢腰椎壓迫住有即係叫做綜合性坐骨神經線嘅咧。如果單一依一邊嘅梨狀肌嘅時候咧，佢個效果冇咁好嘅。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应该咧，你种情况应该腰椎应该冇问题嘅，
0: 冇问题。OK， 我第二个问题咧，咁我要唔要去？因为我冇揾家庭医生，我就系揾中医针灸咗啫。咁所以使唔使要去照下系有究竟？即系而家需唔需要照唔照到嘅咧？究竟？即系我而家冇咁痛啦，已经系有八九成恢复啦。咁需唔需要再去照咧？
2: 這個其實沒所謂的，你就去照一下安心一點，反正又不用給錢的家庭醫生。
0: 那是。
2: 是不是你照他自己都安心，也都知道我腰椎又沒事，梨狀肌又沒事，那得個安心，得個支持。
0: 是。那我這個情況會不會，即是要今後要注意什麼問題，要怎樣養什麼呢？他一來真的很攞，我睡了一個星期的。即系唔落地，一落地一踩
2: 咧
0: 就
2: 這個呢
1: 个咧，嗱咪住先吓，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咧要去新闻先，我哋大家 hold 一 hold 好唔好啊？新闻之后继续解答。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加美墨世界杯进入第15天赛程，继续分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今日同样系会上演三个小组嘅赛事，依开踢次序分别系 E 组、F 组同埋 D 组。每组嘅两场比赛系会同时进行，确保公平。首先 ,E 组比赛多伦多时间下午4点展开，分别是已经肯定首名出线32强的世界冠军德国队对厄瓜多尔，以及有三分在手的象牙海岸对榜尾的库拉索。厄瓜多尔和首次跻身决赛周的库拉索目前各有一分，但仍然有机会争取晋级。傍晚7点会有 F 组的赛事，榜首有4分的荷兰会对榜尾已出局的突尼斯，另一场是有4分的日本对有3分的瑞典。 F 组的首名在32强将会对摩洛哥， F 组的次名就会对巴西，第三名按照现时形势估计都可以晋级，故此荷兰、日本、瑞典可能会设法避开对最强的巴西。而晚上10点是 D 组作赛，主办国之一的美国队已经锁定小组首名，今晚会对已提早出局的土耳其，同有3分的两队澳洲及巴拉圭就会争夺小组的次名。至于昨日已经率先完成的首三个小组，本国的 B 组1-2不敌瑞士，只能够以次名晋级32强，嚟紧星期日会在洛杉矶对南非，属于今届淘汰赛阶段第一场的对赛，亦都是32强当中暂时唯一确定对阵队伍。

0: 地区就立案138宗，发出37项遣返令及遣返18人。联邦公安部长安达桑戈雷表示，勒索及有组织犯罪对社区及商业活动构成严重威胁，政府将会持续加强执法及跨部门合作，追究违法者的责任，并遣返无合法居留权的人士。南美洲委内瑞拉昨晚发生两次强烈地震，暂时确定了至少164个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本国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向灾区提供人道援助，并向死伤者及受灾家庭致以慰问。相关支援工作将于未来几日或者数周陆续展开。外长阿南德就指出，很多灾民正面临缺乏住所、食物及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本国正与区域伙伴及救援组织保持联系，并会适时参与国际人道援助行动。另外，多国领袖纷纷表达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将会派遣85名专门负责搜救及清理工作的救援人员前往委内瑞拉协助救灾。巴西总统卢拉就说，巴西决心支援委内瑞拉政府的灾后重建工作。美国最新公布五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按年升 4.1%， 创超过三年以来的最高，按月就上升 0.4%。 而撇除能源及食品价格后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同样是三年多以来的最大升幅，按月就升 0.3%， 两项数据都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个人收入及支出按月都是增加 0.7%， 两者都高过预期。另外，美国首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的年率终值是增长 2.1%， 高过市场预期及前值的 1.6%。 期内 PCE 物价指数终值是上升 4.6%， 高过预期及前值的 4.5%， 首季核心 PCE 升幅是 4.4%。 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上漂流唱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

0: 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你系球迷又系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系 Mercedes 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购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一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4: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6: 我是陈明辉中医。
7: 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8: 我是胡艺欣，亦都有陈明辉中医师。咁我哋咧可以继续听大家嘅电话啦。唔该晒陈医师你吓，继续留低嘅。咁我哋跟住啊，系想听翻阿陈女士啊，陈女士。
9: 啊，你好，多谢你。我仲系最后一个问题咧，我就想问一问陈医师咧，我而家咧就即系好咗有80%可以行翻路啦，少少痛。咁我即系要点样注意，点样样咧？呢一段期间同埋今后要点样样做法咧？
6: 你可以做嘅咧就做下啲运动，咁咧就深蹲，踎低强壮嗰个大腿肌。咁或者呢去游下水最好，如果唔識游水去浸水都得，喺个泳池嗰度行几个圈。
9: 咁我而继续照即係每日都要继续行路，要锻炼㗎，如果唔
6: 係。你要锻炼呢係加强嗰个大腿肌嘅肌肉。
9: 即係要行佢，即係等于运动佢，即係要，反正我每日按返正常嘅行路去做嘢，行路咁样应该係 ok 嘅。
6: 应该 ok 嘅。咁、
9: 哦、
6: 你、
9: 哦、
6: 如果你加上啲负压嘅呢，就即係去泳池嗰度去通过水压，咁令嗰个大腿肌离撞肌再强壮啲呢就更加好。
9: 佢应该就冇咗炎症啊！我头先就漏咗一样咧，嗰、那个中医师又叫我咧就食嗰啲西药 Aril 啊，咁样可能就消咗炎啦，就即系一个星期后就冇咁痛，一路好咗咁样样，即系应该而家就冇炎症噶，咁唔会复发嘅，应唔应该？
6: 唔够胆讲，因为点解咧？医好就医好，但系唔够胆包你将来会唔会复发？因为你坐骨神经好多时候会唔会退化性嘅炎症又出现呢，又会唔会有其他关节炎嘅病啊，或者盆骨炎啊，身体入面自身退化引，即是年纪大功能引起的，或者有撞伤啊等等，好多因素你唔知嘅，所以唔敢讲会唔会复发。所谓复发呢，就唔可以呢家个阶段去讲话你将来唔会出现嘅。
9: 明白。咁我可唔可以你头先讲嗰种，可唔可以通过西医去检查呢？
6: 可以完全可
8: 以。
6: 绝
8: 对可以，
7: 系咯。
9: 系。
6: 绝对可以。
8: 嗯 ,ok。
9: 有啲 檢查咧，只不過照你可唔，你而家有冇發炎啊嗰啲嘅啫，應該係咁樣樣啊。
7: 係有個 X 光就睇透視到你身體內部嘅一啲狀況咧，就指碼。

0: 等医学俾翻个建议你哋啦，咁但系头先阿陈明辉医师同你讲咗几样嘢噶啦，要深蹲啦，或者你去游水，咁希望强壮翻你个梨状肌啦。
1: 多谢
2: ，OK， 多謝希望你完全好翻晒，加强下。好，跟住 April 系嘛 ？April 你好，
3: 系你哋好啊，我想请教阿医师咧，咁我脚眼附近嗰度咧就。之前是有啲痛嘅，即係有啲筋嗰度呢，咁佢呢就唔后咪有一段时间就冇痛，咁但係呢近期又係有少少痛返，但佢唔係日日痛㗎喎，耐唔耐咁點解会咁样嘅呢？
4: 但呢个呢就比较明显嘅呢，就係條筋有少少发炎，咁每逢呢你过路企得多行得多，咁受刺激啦，咁佢就会痛。咁如果你冇做呢啲呢，咁休息好呢，咁佢就冇事嘅，你就唔感觉嘅，就咁囉。咁佢條筋呢就其实就发咗炎，就个炎症呢唔係咁严重。如果日日都戚住痛嘅呢就严重啦。你呢啲呢就轻微嘅叫做筋炎，因为由过路而引起嘅，係慢性劳损嘅。就不是说急性拗柴啊、扭亲啊那一类引起的。
3: 咁有时我都冇乜行路呢，佢都系会痛痛地痛返㗎喎。
4: 佢咁嘅。嗱，你譬如好似有时佢你琴日行咗今日冇行，有时会今日痛㗎。你明白我讲咩呀？咁佢逢系痛呢，我哋系逢亲痛亲，你一定嗰度发緊炎嘅。就逢痛必发炎嘅，只系个炎症咧系厉害同唔厉害个区别而已。咁就要区别响个痛嘅时间嘅长短。咁你依家个情况咧就话唔算严重，就来不来会痛下，来不来系痛下，即系未沤到一定嘅严重嘅情况，就唔会连续性嘅或者系时间长嘅咁咯。
3: 咁我系咪嚟敷药就可以断尾咧，或者做针灸啊之类咧？
4: 呢个针灸好似唔够敷药好，因为敷药咧就直接把佢消炎，清咗啲炎症。咁佢因为药物之中咧，佢系消炎强壮筋骨，咁就比较合理啲。
3: OK，
0: 好，帮到你吓。
2: 好，跟住下一位系林女士，你好。
5: 喂，两位主持一百分分月
2: 天。你好，多谢你。
5: 好多五安，阿陈医师五安。
4: 系好。
5: 我想问你医师嗱，我咧就我系咪属于啦？我坐耐咧就我就痛嘅，我坐耐啊，佢痛，但我去照咧，去照佢话冇事，佢照出嚟冇事，但我坐耐我就会痛。但我有针灸，我有针灸过，但我针灸咗啦就唔痛，但咧好似而家冇针灸咧，佢系咪佢又痛翻？后屘好似咧个一般咧，我请问你啊，我有呢个免疫症啊，免疫症咧系咪会影响呢啲噶？
4: 会系啊，系直接影响到噶。因为佢视乎你嗰个免疫能力嘅高低而产生嘅痛症嘅，咁咧你当你坐耐咗少少嘅时候咧，个免疫能力降低或者系嗰组嘅肌肉承受唔到，咁佢就会痛。咁当针灸佢系加强咗嗰部分嗰个肌肉个群体强壮，咁佢就会舒服好多。咁就系咁嘅情况，你个情况就咁啦。
5: 咁有咩办法噶？我而家睇系睇西医，但佢照咗已经话冇照咗出嚟，我冇事啦。你已经冇，
4: 你要知道咧，佢冇事嗰个定义喺边度先？佢照出嚟咧，即系知证实你啲骨冇事，系啊，佢照系照嗰个骨头冇断冇裂，叫做冇事。
5: 哦
4: ，OK， 咁你可以再问佢冇事啊？点解会痛咧？
5: 是啊，
4: 是咪？咁同埋呢、啊、你去做针灸，个针灸医师应该帮你讲点解你要做针灸啊。 佢要

0: 讲俾你听，我点解要做针灸，我先落到针噶嘛。
1: 佢唔知啊，佢话依你呢个免疫力咯。
0: 针灸免疫力系响入边噶嘛，响个身体入边嚟噶嘛，你依家系个痛症嚟噶嘛。
1: 哦。
0: 咁佢依个一个中医师、针灸师，佢要先要了解，讲俾你听你系咩症状，咁然之后我同你施针。是这样的嘛，要你要诊断了个症状，我先跟你施针，跟你落穴位去取穴的嘛。
2: 那你其实应该呢、林女士，你应该问清楚你个中医师，同埋呢你可能你在个西医那边都要去请教一下，看看两边是不是都即是现在帮紧你帮到你添啦，好不好啊？那因为呢时间关系啦，那我们只能够解答到这里啦，多谢晒陈明辉中医师，多谢你。
3: Thank you。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5: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外大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This land we
8: call and free。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公共医疗制度是很多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网络，为国民提供医疗、家庭和社区支援，体现出加拿大重视公平和关怀的核心价值。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系爱邓佩恩，去到呢一个月份又系旅行嘅高峰季啦。回想翻我当时去呢个日本嘅时候咧，见到哇好多嘢都好新奇啦，尤其梗系行下啲家品店噶嘛，都系嗰几间嘅咧，会播音乐开廿四小时嗰间啊嘛。行下行下，见到呢一个产品，哇正啊，系 USB 插电嘅直发夹啊，又轻巧又迷你，真系去到边都好方便啊！嗬，于是我就谂住买翻屋企做手信啦。点知对方就话sorry 妈先，唔好意思，唔可以买俾你嘅呢。点解呢？系啊，原来而家嘅航空规例啊，尤其呢一种内建锂电池而且无法拆卸嘅无线装备，包括 USB 插电嘅直发夹啊、风筒啊等等咧，一律不能够携带上飞机，亦都无法托运嘅、哦。所以呢啲原来系本地使用嘅，唔怪得知对方一见我游客样就唔卖俾我啦，因为点都带唔走噶。所以今日知唔知飞失，不如就讲下，如果要上飞机嘅话，乜？

嘢物品可以寄仓，乜嘢物品要随身携带啦噃。#冰棒 ，Attention please。有啲嘢带得，有啲嘢唔带得，梗係有佢嘅原因嘅。就例如头先所讲嘅 USB 插电嘅直发夹呢，虽然好轻巧好便利，但因为内部电池无法分离，所以难以进行安全管理。原因係乜嘢呢？就因为上到飞机喺高空或者压力变化嘅环境，会好容易出现过热、起火甚至爆炸嘅风险。即係话无论机舱都好啦，佢都喺飞机上面㗎嘛。如果爆炸嘅话，就喺个 cargo 舱里面烧到成架飞机。大家都唔想啊，所以唔拆得电池嘅电器咧就要小心啲啦，唔带得上飞机，亦都唔能够寄仓。如果电器嘅锂电池可以拆卸嘅话咧，就可以携带。旅客可以点样做呢？将机器主体摆入寄仓行李里边，电池本体咧就要随身携带啦，并且妥善包装，防止短路。例如使用原厂包装或者绝缘胶带封住电池嘅节点。除了 USB 直发器之外，其实日本对于其他锂电池相关产品一早有规范的，例如插电电池，即是所谓的插电宝，还有备用电池、电子烟、无线耳机都不能够寄仓的，只可以随身携带的，并且要个别包装，飞行途中都不能够用这些装备的。啊，系啊，讲到无线耳机咧，喺网上面都揾到一啲网民嘅古仔啊。咁既然冇拆过全新嘅包装，我连胶纸都未搣噶，咁好理直气壮啊，梗系摆喺个行李夹里边寄仓啦，系咪？但原来根据呢位台湾网民嘅讲法啊，佢就话之前买咗呢一个嘅无线耳机，一路玩欧美、去亚洲、去澳洲都冇事，所以自然认为啦，寄仓系 OK 噶。但点知当佢喺日本翻去台湾嘅时候咧，就喺登机口嗰度叮叮。叮叮叮，唔该，叽叽叽，乘客去找工作人员啦。心谂有啲乜嘢大件事，特别点名呢？哦，原来佢嘅寄仓行李被揾到有呢一个无线耳机啊，所以必先要佢拎咗出嚟随身携带，先至可以上飞机。这个故事喺网上一发布就引嚟无数嘅讨论。之后咧，有啲热心嘅网友仲补充，唔系所有有电池嘅产品都要摆喺行李夹里边嘅。这个 USB 耳机之所以被要求拎出嚟，系因为摆喺电池盒嘅耳机其实随时都喺充电状态。由于不知道它在寄仓的途中会不会忽然之间发烧引起爆炸，所以是不给寄仓的，不停强调。但是例如 laptop、电动牙刷、因为不处于充电状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放在寄仓行李那里。讲开电子产品，现在个人在手上都有十几个那么多，是不是？特别行动电源和锂电池，还有 laptop 的电池，只要是锂电池都不能够放入寄仓，必须是随身携带嘅，而且一个电池不得超过100个 WH， 或者根据个别嘅航空公司规定啦。啊，仲有啲电子产品咧，就个别需求啦，例如一啲所谓嘅电子烟啊、加热烟装置咧，其实都禁止寄仓嘅噃，但可以随身携带，但前提就系不能够喺机舱里边使用呢啲嘅电子产品。至于如果要带药物嘅，个人处方药物啦、血糖测试仪、隐形眼镜液等等，亦都最好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咁至于话非处方药物啦，头痛药啊、云浪丸啊等等等等咧，每种最多只能带12樽或者盒或者罐或者条或者支，不可以超过36瓶或者罐或者条或者支。如果处方药物嘅话，冇夹埋医生嘅处方或者证明文件咧，就以2个月嘅用量为限。如果带咗医生嘅通行证嘅话咧，亦都唔可以携带超过合理嘅用量，以6个月嘅用量为限。咁另外啦，如果要带针剂嘅或者液体药物登机嘅话咧，就要同机场嘅安检人员出示医学证明啦。例如糖尿病患者啦，就要出示医疗证明，携带胰岛素制剂与带针头嘅注射剂。哦，仲有如果有中药材嘅话，每种最多1公斤，全部不能够超过12种。中药药品咧，每种最多12樽或者盒或者条或者罐或者支，合计亦都唔可以超过36樽或者盒或者条或者罐或者支嘅噃，亦需要有医疗证明嘅，唔可以超过3个月嘅用量为限。所以如果要出国嘅或者带翻嚟嘅话，就要特别留意啦。啊，仲有讲开电池咧，仲有一样嘢新兴嘅产品叫做智慧行李嘅 smart luggage 嗬。咁如果呢啲嘅行李夹里面内建锂电池嘅话咧，除非你可以拆佢出嚟啦，个电池先至可以作为手提行李啦。如果拆唔到嘅话，无论随身携带或者寄仓都系禁止。

0: 嘅，或者根据个别嘅航空公司规定啦，一心去旅行都系想玩啫，所以执行李嘅时候都要留意住，有啲咩带得，有啲咩唔带得，有啲咩寄仓，有啲咩 hand carry 都要小心分辨好啊，为免去到登机先至闸住你，喂，执翻啲嘢出嚟，咁就老土啦。嘿，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啊。
1: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 ，J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W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WU.ca。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好香喎、
7: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6: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7: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6: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7: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6: 咁正，
7: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天宝旅游，
8: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9: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8: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有最新报告指，安省教育厅喺新冠疫情期间五项津贴不公平地拒绝向多个家庭发放款项。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话，当局过去一年成功拦截超过150,000公斤的标签不实或造假食品。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两项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 high 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9: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双车房118,80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1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印刷、口蹄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 Down Sound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 社区壁报版
2: 1:33，社区壁报版有我邓佩恩喺度，
3: 亦都系胡以恩，仲有咧就系嚟自咧城北华人基督教会嘅 Pastor Virginia 咧，同我哋倾下偈，介绍一个咧好开心嘅活动啊！你好嘛？
4: 好啊，你好啊，胡以恩啊 ，Michelle 啊，
2: 你好你好，
3: 多谢你今日嚟啊！
2: 系啊，咁我哋暑假啦，咁好多朋友咧都好开心，想揾下啲嘅社区嘅活动啦，咁尤其免费咁又可以玩翻日就最好啦！你哋城北华基咧就有个叫做夏日缤纷同乐日。我同你介绍下，
4: 好啊，系啊，嚟紧嘅7月11日星期六嘅下昼4:00至8:00咧，我哋有一个叫做夏日缤纷同乐日吓 ，summer fun。咁咧，今年咧，我哋已经第5次嘅举行噶啦。咁所以喺当日咧，都会有好多好多嘅节目咧，系适合一家大细嘅可以嚟到参加嘅咁样样。
3: 系啊，系啊。咁我的头先咧，同你倾偈时听到啦，哇，系除咗咧，即系话你话一家大细，因为咧细路仔咧更加啱添啊。
4: 系
3: 啊，好多活动咧。又有啲 jumping castle 啊，
4: 系啊，有 jumping castle 最吸引人咧就系咧，旧年我哋有一个咧新设一个咧系叫动物园啊，有骆驼嚟添，咁啲细蚊仔好中意有骆驼咧，有马仔啦，有成差唔多成100只嘅 animal 啊，就 animal farm 吓，咁佢哋可以同佢喂啦，系喂佢哋食嘢啊咁样，咁细蚊仔系好开心，好开心，
2: 犀利，
3: 大人都中意啦，
2: 想见下骆驼，
4: 系啊系啊，好多好多吓，仲有好多嘅美食摊位啦，有游戏摊位啦，有 jumping castle 啦，甚至咧啲细蚊仔好中意嘅 fire truck 啊，你知道啲火烛车啦，即系 ambulance 嗰啲嘅
2: 救护车
4: 啦，同埋嗰啲嘅警察车啦，咁啲细蚊仔可以上去玩嘅咁样，系啦，
3: 仲可以了解一下添啊，自己一个志愿会唔会做嗰啲咧咁，
4: 系啊，
3: 好得意哦，
2: 哇，你哋咧个地方都几大，因为咧见到即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玩嘅地方啦，咁样嗱，头先阿 Virginia 你提到。有这个紧急的服务团队啦，另外游戏摊位呢我见到有一个叫 Pickleball 喎，
4: 是啊，因为你知道现在 Pickleball 都很流行啊，所以因为我们的 parking lot 都頗大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幾個場咧，可以咧係即係分別畫出嚟咧，可以俾啲即係朋友可以嚟到咧打 pickleball 嘅嚇咁樣樣嚇。咁仲有咧，我哋亦都有現場嘅音樂啦嚇，有唱歌，有跳舞啦，又有魔術啦，
3: 係
4: 啊係啊，耶係啊，咁有扭波啊，咁所以有 face painting 啊，即係咁樣樣。咁我相信啲細蚊仔咧，好會好中意嘅。同埋咧一家大細都好合適，甚至咧如果你屋企咧係有養寵物嘅。话你都可以带佢哋嚟噶，因为咧可以咧，我哋有一个叫宠物嘅摊位啊，咁你可以带你嘅狗只啲狗狗啦吓，即系咁有啲嘅宠物嚟到咧，咁我哋当中咧个摊位你可以同佢影相啊吓，同佢影相，同埋咧我哋都有啲嘅特别嘅 treats 俾嗰啲嘅即系啲宠物嘅，
3: 我连宠物都中意啊，
2: 正啊，一家大细，
3: 同埋我知道你咧每一年搞咧，其实应该话每一年都越嚟越多人啦，咁其实咧讲紧系真系多人都几犀利嘅。咁因為除咗你自己 church 啦，或者而家可能咧講俾大家聽，亦都聯同到可能其他嘅地方，你哋可能都有啲嘅穿梭巴士去車佢哋咁樣。
4: 係啊，冇錯，因為咧每年咧我哋都有差唔多有幾千人嚟嘅，咁咧大家都唔使擔心泊車嘅問題，因為咧我哋會借咗隔離嘅巡理會啦嚇，咁佢可以有個泊車嘅地方俾我哋用佢嘅 parking lot。咁我哋甚至咧喺遠少少嘅，其實都唔會太遠嘅嚇，都係即係一條細街道嘅啫嚇。咁咧我哋又租咗。城北列治文山的浸信会咧，又愿意咧借出佢哋嘅即系停车场俾我哋，咁我哋有啲穿梭巴士系来回，咁你又唔使行咁多路啦，咁样样。
3: 因为可能而家听到嘅听众，如果佢住近嗰边嘅，咁其实系咪都可以就系去嗰个位置，就系可以乘搭
2: 低架车咁样就
4: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嘅可以
3: 的。哦，咁好方便喎、啊。咁但系呢啲系应该系唔需要登记，就咁嚟就得啦。
4: 唔需要噶啦，唔需要登记嘅，行又冇入场费嘅，系呀。
3: 真系好开心啊！个免费活动
2: 真系啊！嗱，见到有好多嘅摊位游戏啦，跟住另外又有街头美食啦，咁美食车等等啊吓，咁即系基本上咧，真系好符合你哋嘅活动嘅名称嘅夏日缤纷同乐日啊！咁啊，唔单止一家大细，连啊长辈们咧都系十分适合去度玩。
4: 系啊系啊，我哋到时咧，我哋有成差唔多有成几十张凳咧，专登喺个台前边咧，可以俾啲长者咧有晒啲即系棚啊，咁佢哋又唔使怕到晒 太陽啦，咁坐喺度。

0: 我欣賞嘅嗰啲即係歌舞啊，
1: 哇！好細心啊，我關心佢哋啊。咁但係最緊要係咩咧？就要講下你哋咧，城北環基督教會咧嗰個地址，咁大家去咁啊可以方便啲啦。
0: 好啊，係啊，嗰、那個地址就係9670 Bayview Avenue， 係 between 咧，係 on Bayview 咧，係 between 咧係十六街同埋 Major McKenzie 嘅。
2: 系啦 ，OK， 咁呢个活动咧就系7月11日啊，星期六咧就晏昼4点开始，至到晚上8点嘅。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就可以去玩翻日啦，一个晏昼啦，至到一个晚上咁样。
1: 正啊，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咁啊，但系除咗玩之外咧，我觉得咧，你哋亦都另外有一个嚟紧咧，即系虽然都有段时间，但系如果大家可能啊，我哋咧间中就清洁间屋啊，执下间屋嘅时候啊，执下啲衫啊，咁其实你可以咧有啲衫系留低翻。点解咧？因为你在九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捐赠一些衣服的活动嘛。
0: 是啊，没错，在来的九月的12至27号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会收集一些衣服是捐赠给一个社区里面有需要的人，尤其是那些是露宿者这样，因为冬天都来到了，我如果可以的话是有一些冬天的衣物啊，同埋啲啊，即系鞋啊、boot 啊，都好適合嘅咁樣樣嚇。
2: 係啱啊！而家係夏天，我哋轉季啦。咁啊，而家因為我哋仲係即係有啲種著緊上一季冬天嘅啲長袖衫啊咁樣。但係而家我哋即係我諗家居應該係轉緊季噶啦。咁啊，趁住呢個時間清理一下你嘅衣櫃，有啲乜嘢即係三年以上冇著過嘅，但係又都幾新淨下嘅，咁可以拎出嚟。咁啊，不如你亦都可唔可以即係提一提除咗頭先你講嘅 boot 啊、啲jacket 之外，另外咧有啲嘅衣服咧，你哋未必系今次需要嘅。我见到，即系我相信系大人嘅衣服比较为主咯，嗬。
0: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基本上我哋就希望俾啲露宿者啦吓，咁所以系大人嘅为主啦吓。咁我哋希望即系有啲嘅，如果系内衣裤咧，我哋希望系新嘅，就唔系即系旧嘅吓。咁其他衫咧，就我哋希望都系比较新啲嘅咯，嗬。虽然系着过，但系都起码干净嘅新嘅，咁我哋就愿意系即系收集嗰啲咁嘅衣服。
1: 咁譬如好似頭先你講啦，冬天嘅鞋啊，或者冬天嘅一啲可能我哋平時得三寶啊，
2: 係啊係啊，頸巾
1: 啊、
2: 帽啊、
1: 手套
2: 啊，
0: 可以啊，係啊係啊，所以冬天嘅衣物啦，係咯。都
1: 好好啊，嚇，係咯。
2: 同埋見到你哋話即係希望係一啲大啲嘅 size， 同埋男裝係比較，
0: 係啊，冇錯冇錯嘅嚇。
2: OK， 咁呢個開始嘅時間咧，係可唔可以再重複多次係幾時開始啊？
0: 我哋咧係會係喺九月嘅12日至到27日，咁我相信係辦公時候啦嚇。咁我哋收集依啲嘅衣服，你可以嚟拎到嚟咧，係9670 Bayview Avenue 我哋嘅 church 嗰度嘅嚇。
1: 非常之好啊，又係有愛心嘅，即係同埋我哋自己又可以執。下啲衫
2: 啱啊，
1: 系嘛？同埋好多人咧，其实可能而家我哋嘅物资咧都好丰富噶嘛，真系好新啊！甚至乎有啲咧，直情系新噶，真系未着过噶。咁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咧，执一执，整理一下，就唔好话抌啊或者点啦，就摆埋一边，到时咧就可以拎到去咧，就喺你哋嘅教会嗰度咧捐一捐佢咯。
0: 系啊，好啊，多谢你哋啊，
1: 系啊。咁啊，今日好多谢晒咧，就系 Pastor Virginia 啦，多谢晒你嘅介绍。
0: 多谢你，多谢你哋，
1: 拜拜。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春夏好季节，跟天步旅游一齐由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5: 精英理财智慧，
6: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0: 嗱，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恩语同路人。
2: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3: 即系我而家今日去翻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咪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4: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5: 胡依欣、
6: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5: 1:44啦，100分生活圈，我系胡依欣，
6: 我系邓佩欣，咁啊嗱，跟住咧就要请一请啊呢位就系各位老板，老板之一，流花专家 Chris Wu 同我哋倾下偈先 ，Hello Chris，
5: 你好，
7: 两位老板，
6: 你都系老板。
7: 你两位是老板。
6: 哎呀。
5: 好得意啊你啲广告啊。
6: 哎呀好可爱。
5: 是啦。
7: 我仲未諗到下个礼拜讲乜
6: 啊。灵感会到啊你放心。
5: 讲完今日就知㗎啦。咁但係呢你都讲啦即係亦都要介绍好多好盘俾啲老板㗎嘛。
7: 是啊大家老板啊我真係好多正盘嘅。那个龙物啊 ,condo 啊哇卖得好好啊。咁样呢我哋手头上呢真係呢剩低嘅單位唔多跟住呢我哋發展商呢係以一個呢299嘅價錢 ,one price fit all。
5: 吓 ?299 啊
7: ?299, 無論佢係2樓啦到19樓啦佢都係 299, 即係佢我哋買 condo 咪一層加1,000蚊嘅。
5: 係啊。
7: 咁我哋而家仲有啲高層單位嘅即係差唔多接近20樓、10幾樓嗰啲嘅。
6: 嗯。
7: 所以呢呢、這個龍脈嘅地鐵站北約克啊，龍脈即係最長嗰條街啦，
5: 灣仔嗰條啦，
7: 係啊，即係好長，去到萬幾號嗰條街啦，可以，跟住再夾呢個邊度咧？夾四零一附近嘅，
5: 嗯，
7: 哇！呢即係兩條地鐵線，你知唔知啊？嘅十字路口交界，
6: 係
7: 啊，非常之靚呢個位置。跟住仲要係下年咧，五月咧，四五月咧。就是 final closing, 正式收楼即是过契即是不使又话收锁匙啊租返先啊嗰啲俾好多息㗎嘛。咁直接係正式收楼啦做贷款啦我哋呢边呢都可以帮你安排埋㗎我哋好多贷款嘅朋友㗎可以帮你安排埋贷款唔使担心㗎、
6: 啊。
7: 或者呢係啊我哋好多客呢係点样呢佢带埋佢啲細路过嚟买㗎。因为呢个位呢真系冇得输嘅，如果卖俾细路仔啊，
6: 系啊，一方便啊嘛，搭嗰啲
5: 车落单车翻大学
6: 巴士又有嗰啲，全部好方便。同埋，我觉得最吸引嘅点咧，就去到呢一个阶段啦，即系299,900，咁就系咩层数都系呢个价钱。
7: 系啊，系啊，系啊，
6: 哦，呢个系重点啊。咁啊，同埋呢个交通咁方便咧，因为之前即系因为有啲朋友咧都问我，喂，我真系听到阿 Chris Book 咁讲话，系咪真噶？边个位先？真系真系
7: 最靓嘅位，最靓嘅位。唔系山卡拉，唔系沙头角，
5: 系正中心，
6: 系旺角咁样系嘛？真系
7: 系中环啊、金钟啊、湾仔啊嗰啲咁嘅位啊！
6: 哇，咁我讲旺角都真系讲低咗一级啦，原来系中环湾仔嗰度。O、okay, K， 明白。
7: 喂，两条地铁线嘅交界、
6: 啊，啱、哎、喎，你啱喎，金钟喎、啊，真系，嗯，
7: 系嘛，转车嗰个位嚟嘅、啊。
6: O K， 正嘢嗱，
7: 系咪得先呢、這个？呢、這个仲有货噶、
6: 啊，仲有。
7: 大家把握機會，因為呢真係唔多啊靚單位唔多啊仲有機會嘅。咁如果可能你嘅細路啊或者佢自己首次置業啊或者係你自己退休都得喎、啊
6: 嗯。
7: 即係講緊啊 downsizing 呢我哋有啲大啲嘅單位喎。因為我最開始講係30、40、50萬㗎嘛。50萬嗰啲都係兩房嚟㗎嘛。好平㗎所以。Okay.
6: 啱、嗯、啊，可能有啲人当系一个工作室咁样咧，即系嗰啲，即系睇下你个唔同嘅 size、唔同需要咁样啦，系嘛？咁啊，除咗嗱 condo 之外咧，另外
7: 讲第二样嘢啦
6: ，townhouse，
5: 第二个地点咯噃
6: ，townhouse
7: 系啦， 咁啊，

0: 嗱 ，condo 唔啱嘅话，唔冇紧要嘅，我咩都有噶嘛。嗯、我咁多笋盘，各位老板系咪先？我有14间 McCowan townhouse 呢个 townhouse 即系大家可能成日揸车经过嗰度，咪有笪空地嘅，有笪吉地嘅。咁我喺Father McGiffy 嗰个中学隔篱咧，嗰笪地咧，我哋有个楼盘咧，系14间 McCowan 咧最成熟嘅社区啊，万锦市。我哋有 townhouse freehold townhouse。78.8万起、
1: 嗯
0: 啊、可以做到三房加一个书房的最小的单位。那呢、我们再贵少少的单位呢都可以做到五个房和五个厕所的、哦。
1: 哇你现在讲的是78.8万已经可以有 townhouse, 还可以那些间隔呢、
0: 啊、
1: 可以间到这么多房其实真的很正、哦。
0: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去 freehold 啦。佢有單車房啦，有雙車房啦，跟住最正係咩呢？因為好多時咧，我哋買樓花咧，而家都要去到 Major Matt 啊、Major McKenzie 啊、Elgin Mills 啊、Aurora 啊、Stouffville 啊，或者 New Market 啊、East Grimsonbury 好北噶嘛，嗰度先至有新地噶嘛。嗱、啊，你邊度揾啲咁靠近南邊又近 Scarborough？ 因為我哋好多。朋友呢是住在 Scarborough 的或者是呢在 Scarborough 铺开的咁佢係好鍾意呢14街呢个位嘅。跟住喎 ,14 街 McCowan 呢个位呢其实有 TTC 㗎喎。啊门口有 TTC 站到㗎喎即係可以搭 TTC 添㗎喎所以非常之方便。
2: 哦即係巴士又系啦咁如果你话行即係都系另外约克区嗰啲巴士都会
0: 到啊，
2: 两样
0: 都到嘅，
2: 都近嘅。嗰、啊啊、位靓嘅十四街 McCowan 咁啊，呢个位置，去附近，如果 Highway 7嗰啲好快啫嘛，咁隔几条街又到啦，好
0: 同埋动咗工添啊！我哋开始掘啦，嗰日咧市长啊、市员啊、MMP 啊都嚟晒啦，吓、啊
2: 嗯
0: 啊
2: 哦，
0: 你都喺度啊？
2: 系、哦，咦，系、哦，我嗰下我记得咯，系啊，
0: 你都喺度啊，
2: 上网睇翻个，即系睇翻个地图啊，个位置喺14街 McCowan 啦。咁啊，头先啊 Chris Wu 你讲咗呢个 freehold 嘅 townhouse， 咁啊，另外仲有冇其他选择？即系另外啲地区
0: 啊？如果大家喂 townhouse 唔掂、哦嗯，我要大啲个独立屋，诶，又有独立屋 Wood by Major Matt 咁咧 Fieldy 嘅，咁啊，大家咧攞唔到货咧，可以过嚟搵我咯。120万起獨立屋雙車房去邊度揾啊？仲有 ravine 有啲地有啲 lot 啊，大啲嗰啲啊，即係背靠樹林啦。有啲嚟緊咧又會對住個 pond 啦。其實呢個盤咧都有 townhouse 嘅，不過咧佢嗰啲獨立屋咧就好吸引咯，120万雙車房咯。啊，
1: 係咯，
0: 你又可以過嚟揾我咯。
1: 而家講係雙車房喎、
2: 哦。
0: 係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大家就最緊要記住咧個地址，你日日嚟都得嘅，我哋都開門嘅。我哋喺1661 Denison， 即係嗰個咧 Denison Center， 咁啊嗰度又有個超市啦，
1: 喺裏邊嘅，
0: 有個海味啦，有銀行啦，有茶餐廳嗰個摩咧，咁我都喺裏邊嘅，我喺銀行隔離啊 ，B 模啊 ，B 模銀行隔離啊，我喺，
2: 咁
0: 入到嚟可以揾我啊。Okay. 我而家搬入去嘛，有啲客以为我仲喺出边啊嘛，我搬入去，我暂时搬入去先，跟住咧，我哋再睇下点样啦、啊。
1: 总之系商场里边啦，
2: 商场里边啦，行入去咁啊。應該會有，相信你哋會有啦，呢個明確嘅標示啦，咁就知道，哎呀，邊度揾 Chris Wu， 或者大嗌個商場大嗌 Chris，
0: 你係啊，你入商場大嗌你，我就會出嚟噶啦，
2: 出嚟迎接各位老闆咁樣。
1: 但當然啦，可以打電話
0: 去 Denison 夾 Kennedy 啊，嗰個 Denison Center， 咁啊，我哋週末咧就有直播嘅啊，咁咧就係其實大家幾點嚟都得噶啦，如果係。如果是太早或者太晏嚟咧，就俾个电话我先咯。
2: 好，
1: 系咯，咁可以打电话俾阿 Chris Wu
2: 啦。系啦，就系416-668-8688啊，揾阿楼花专家 Chris Wu 啦。咁啊，有好多笋盘喺手，咁啊，总有一啲嘅地区或者准有啲单位咧系啱你嘅选择。
1: 系啦 ，condo 又得 ，townhouse 又得，独立屋又得。
0: 哇，系我一定揾到啲嘢帮到你嘅。
1: 边一区都有。
0: 系啦，
2: 帮到你，帮到你，帮到你，
0: 帮紧你又帮到你。
1: 好啊，咁啊，今日多谢晒 Chris 喎。
0: 喂，唔该晒两位老板，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

0: 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资讯。
0: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你系球迷又系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 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呢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胡燕欣、
8: 邓佩欣，
7: 100分生活圈，
9: 1:54，
8: 好嘢！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9: 我系胡燕欣。
8: 咁啊，唔知道咧，呢个夏天咧，会唔会想扑通跳落水呢？咁呢度系有，因为成日咧，即系我系咪香港长大咁样啦，就系讲开啊，海滩咁样咧，嚟到咧，我就先至发现有阵时讲海滩，呢度唔系叫海滩啊，呢度叫湖滩啊，呢度冇海噶，咦系，
9: 系惯咗讲啊，
8: 系啊系啊，因为讲惯都系海滩咁样。嗱，如果咧真系如果热啦啦啊，想跳落呢个水里边咧，最好真系去翻呢个市政府里边嘅一啲嘅室内嘅嬉水池啦。因为咧有啲朋友就话哦，想跳落去有 beach 咁样样啊嘛。咁但系咧有啲嘅呢个嘅叫做应该叫咩沙滩啦，或者系啦，应该叫沙滩。咁咧就系而家咧市政府就话咧，某几个沙滩啊，嗰啲嘅叫做大肠杆菌嘅含量咧就高于呢个嘅安全水平啊。咁所以咧，即系如果而家话想扑通跳落去，唔好，我千祈唔好影下相就算啦。咁样，例如 Cherry Beach 啦，跟住另外 Mary Curtis Park East Beach、Watts Island Beach 等等咧，呢啲嘅大肠杆菌嘅数量咧就系高于呢个安全嘅含量。咁所以咧，千祈唔好跳落去啊！小心啲啊！
9: 好。咁另外咧，我又好想咧，我即系可能之前你讲企鹅咧，我好中意继续睇企鹅啲资料。想知道一下咧，就譬如咧，我之前讲嘅咧就系非洲企鹅啊。咁原来咧喺南极咧都有好多企鹅噶嘛，咁就真系数量就多好多噶啦。咁啊，南极咧大概有1.2亿只企鹅。咁而你谂下，咁多企鹅嘅话，佢哋有排泄物噶嘛？原来咧佢哋加起上嚟咧，估计咧系每一日啊，系讲紧每一日咧会造成咧5000吨左右嘅排泄物嘅。咁其实如果我哋就咁听咧，哇！咁嗰度咪会好周围都污糟咯，咁系咪？咁但系咧，原来企鹅咧好识得分区域噶，同埋佢哋咧天生咧都系比较干净嘅系统咁样。咁佢哋点样咧？就系佢哋好多时咧，就譬如佢哋好多好多都好啦，佢哋咧首先都会一堆即系大堆咁住埋一个区域。咁佢哋就一路喺嗰度生存啦，咁样啦，生活啦。咁然之后咧，咁佢哋去到咧差唔多啦，咦，觉得都咁上下啦。咁因为咧，你其实你如果行近啲咧，佢哋有啲科学家去试过嘅。行近啲系会闻到一啲比较刺激性嘅味道，但系咧只要距离多大概几公里咧，其实你就已经系闻到嗰啲味噶啦。系咁，同埋因为咧嗰一度咧，其实嗰个气温咧都系几低噶嘛。南极咧大部分嗰啲地区咧，全年嘅平均嘅气温咧系-25°C。以下咁而即系比较系冬天多少少啊，系真系咧可以去到咧-60°C嘅。咁所以咧，其实企鹅可能排出嚟嗰啲便便咧， 一掂到啲凍嘅空氣咧，好快就變成即係硬咗噶啦，係啦。咁所以變咗咧，你話佢哋嘅氣味咧唔算太差嘅。咁同埋咧，因為嗰啲微生物咧活躍嗰個分解啊，同埋。

0: 喺產生嘅味道咧，喺嗰度嚟講咧，唔亦都唔會好差，因為啲微生物都唔會喐嘅。
1: 嗯，係咁。咁然之後，即係佢哋呢個企鵝嘅生活圈啦，可以咁講，即係佢哋一個小社區啦。即係佢哋話都好似例如貓咁樣咧，都會知道嚇邊一個地方就係我呢、这個呢、这個係即係去廁所嘅空間咁樣。原來企鵝都有嘅喎，係嘛？
0: 佢哋係啊，佢哋可能未必話好似我哋咁有一個，但係佢哋都會係喺嗰一個區域，唔會話周圍。誒、哎，我依度係我哋住嘅，我哋係去隔離啊，去邊度啊，去周圍去洗手間，唔會嘅。佢哋喺翻個區，咁然之後咁上。嗰时候咧，佢哋就会一齐咧就搬屋，咁样系啦，咁就会搬去另外一个位置。咁但系佢哋总言之，唔会令到成个嘅地方咧系所有好似咧觉得哇，总之行到边度都踩到嘢嘅，咁唔会噶咯。原来佢哋系好干净噶咯。
1: 哦，
0: 系啊。
1: 但系咧，如果我哋讲紧而家呢个嘅气候暖化嘅问题，因为你话即系天气冻就可以叫做压抑住嗰啲嘅便便里边嗰啲微生物啊，即系等佢唔好再发酵啊，有发臭啊咁样。咁如果我哋嘅气温上升嘅话咧，咁即系变咗气温不能够抑制住呢啲嘅排泄物。
0: 讲真，气温上升，其实成个嘅生物链啦，其实都会转变咗。所以咧，点解成日都讲嗰啲生物咧，会好多时啊变成濒临绝种啊？因为佢哋又冇资源，冇嘢食，因为成样嘢全部都系成个嘅生物链嚟噶嘛。
1: 嗯，
0: 其实都好惨噶。咁但系咧，最后都想讲咧，就系佢哋呢啲咧系会对呢个成个生态咧，原来系造成好处噶。
1: 嗯，即系你讲紧嗰啲嘅排出嚟嘅便便。是不是一分解分變成一有機的東
0: 西，
1: 就是即變回做那個地土地的一些養分這樣。
0: 對啊，他們維持回南極呢，他們即是你看到呢，其實成日都是很雪白的嘛，嗯，其實就是這個原因。佢哋系养分嚟嘅，对于嗰度
1: 哦，
0: 真系真系几好啊！
1: 我哋要珍惜呢啲南极嘅即系小企鹅，佢哋好可爱，唔忍心啊！真系佢哋太可爱啦，实在
0: 好多动物都好可爱嘅，爱护佢哋。诶，讲一讲听日先，
1: 听
0: 日我哋都要讲营养啊，
1: 系啊，
0: 系讲营养师咧，就系 Jenny 同我哋讲下啲。
1: 咁我哋听日先讲边个朋友得奖啦，系咪啊？
0: 诶，讲埋啊，讲埋啊，
1: 听众，要准时去边咧？咦，喺呢度，未多五秒，我哋好快好快。我哋系三。位朋友咧都会得到呢一个嘅清风到家嘅礼物啦，咁另外有一位朋友得到呢一个嘅 Hero Tea 嘅英歌云，咁就系饮品咧就抽到林女士，恭喜晒你！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两点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申诉专员办公室发表报告，指出教育厅在2020至2023年间推行的五个直接津贴计划当中，存在管理混乱和制度缺陷，导致数以百计合资格的家庭被不公平地拒绝发放款项。安省教育厅已经接纳报告提出的全部14项建议。報告指受影響的計劃是新冠疫情和勞資糾紛期間推行，發放資金總額超過20億元。調查發現當局管理程序倉促，而且欠缺一致性，導致行政失誤不斷重演。申訴專員說，這些資助計劃採用先到先得的方式處理申請，而且完全沒有核實申請人的監護權。報告並且形容部分處於高衝突或者虐待關係的家庭被當局要求自行解決糾紛，即使一些完全沒有接觸子女的前伴侶去冒領款項，官員亦都未有介入，甚至將錯誤的資格直接轉移至隨後的津貼計劃，令到被拒家庭遭受多重不公。報告強調，教育廳至今仲未掌握發錯款項的確切總額，亦都未有追踪发放不当的资金。申诉专员建议政府未来推行同类计划之前，必须要落实充足的编制和资源，并建立清晰的审核及投诉机制。皇家骑警表示，西北特区发生坠机事故，一架载有三个人参与扑救山火工作的小型飞机在昨晚坠毁，骑警展开调查。當局說，失事現場位於黃都鎮以西，距離 Fort Simpson 大約50公里。 警员已经成功抵达。

0: 報告揭發有商户以低價的南極犬牙魚冒充每公斤售價超過$40的巴塔哥尼亞犬牙魚。聯邦農業及農糧部長麥克唐納強調，政府正打擊糧食欺詐，以維護系統完整。衛生部長米歇爾就說，當局會確保國民買到貨真價實的食品。當局向涉嫌違法的 MPY Trading 公司重罰$1,155,600。當局並指，自去年2月買家國貨運動興起以來，有關標籤的投訴由每個月1-2宗急升至到3月的33宗。美國最高法院作出兩項有關移民案件的關鍵裁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強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項裁決以6票对3票允許政府取消數十萬名海地和敘利亞移民享有的臨時保護身份，令到他們失去免於被驅逐的法律保護。另一項裁決亦都以6票对3票允許政府實施相關政策，阻止尋求庇護人士進入美國領土。這一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论流直播。
4: 罐头都有冇添加，仲要新鲜，冇错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屋企摆几罐，随时加送都咁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1.5头或2头，请认明烧花红罐。要食好的鲍鱼一定是美人鱼。
5: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6: Summer's here， 5同6月7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6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S430 周六直播。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宝要以浑身你所新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

锡嘅自己。沙菲堡，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今日节目一开始，我要讲一句就系话希望在明天。咁啊，进入下半年噶啦，马上正式噶啦。通常我咧每年6月1日我就当进入下半年，但系咧呢个即系一个 buffer 位啦。但系真真正正我见到社交媒体铺天盖地，各位嘅同学仔嘅毕业相、毕业典礼，各位家长们听嘅节目。嘅妈咪仔、爸爸们 pose 仔女啊 ，daycare 毕业啊，小学毕业啊，大学毕业啊，哇，真系过五关斩六将，又即系完成咗人生又一个里程碑啊！即系每年嘅呢啲时刻咧，特别系正式放暑假之前嘅呢一种期待，呢种嘅开心，同埋你喺 social media 睇到即系仔女们长大，即系嗰一刻，你就会觉得好点讲咧，嗰种嘅满足感。同埋哇，完成咗又一个里程碑嗰种感觉，恭喜晒各位嘅弟弟妹妹们，亦都恭喜晒各位嘅家长啊！咁啊，暑假要嚟啦，有好多家长唔即系你嘅仔女唔同年龄咧，唔同家长有唔同嘅反应啦。我所认识咧，有啲嘅 daycare 嘅老师们就同我讲，佢话有啲家长好得意噶，你哋同 daycare 讲，千祈唔好放假 daycare， 我哋会翻嚟翻学噶。如果 daycare 闩门暑假期间，我都唔知摆我啲仔女去边度。啲家长真係好紧张，同埋呢我今日做节目之前就即係同咗个小姐姐出去倾偈嘛，咁跟住呢我哋喺溝通嘅过程当中，佢都讲佢係生咗对龙凤胎呀，咁佢嘅婚礼呢係我主持嘅，咁真係眨下眼龙凤胎就姐姐同埋弟弟就争一岁嘅啫，即係唔係争一分钟，咁而家已经係4岁啦。总之咧，我就话哇，而家你系 double 噶，即系乜嘢都 double。总之去边间 daycare， 去边个兴趣班，去中文班，跟住嚟紧又话跆拳道，全部报名嘅全部打孖上。跟住我个 friend 话唔好提啦，宝宝唔好再讲呢个话题啦，因为一讲已经系好沉重啦。咁啊，但系开心嘅，因为咧佢对龙凤胎真系好乖。咁啊，跟住咧仲有就系因为佢而家住得相对嚟讲，离佢自己即系翻工嘅地方啊，跟住仲有小朋友嚟紧翻学嘅地方啊，系有啲远嘅。咁的确咧，即系佢都话佢想搬翻近啲佢生活嘅区域啊。但系而家呢个楼市嘅现象，即系现状咧，对佢嚟讲卖嗰间屋再换一间屋咧，会难少少。但系咧，其实我呢个女仔朋友佢都系非常之正面嘅，即系两公婆好勤力地有工作啊，做生意啊咁，然后又凑住咁可爱嘅一对龙凤胎。即系我亦都喺呢度鼓励各位嘅家长们，暑假嚟啦，你哋辛苦啦，不过其实辛苦都系值得噶。

0: 先。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六月属于爸爸嘅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係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4: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Gilmore 金瑞麟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喺金瑞麟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6: 咁各位家长呢，即係仔女唔使返學啦，或者畢咗業啦，跟住下一个里程碑啦，咁可能要花更加多嘅心思喺佢哋身上啊，帮佢哋安排呢一个暑假以及佢哋嘅未来啊。咁讲到呢度呢，其中有一样嘢，如果你嘅仔女未夠16岁嘅话，你有冇留意佢哋嘅社交媒体状况，又或者其实按道理16岁之前，而家全世界唔同国家都即係开始有唔同嘅政策，就话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要嘅社交媒体平台嘅，咁我首先咧想同大家分享英国嘅一个最新讨论先。英国首相就推动咗一项被形容为系 Australia Plus 嘅社交媒体禁令。咁咩叫做 Australia Plus 咧？咁简单啲嘅解释就系话，参考澳洲已经实施嘅做法，再加强、再扩大。其实澳洲是领先啦，佢哋就一早已经是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要社交媒体。咁英国呢，而家其实就是跟住呢个方向行啦。头先讲嘅更加强、更扩大，就是将个范围推得更加广阔。咁点咗名，有啲平台啦，包括 TikTok 啊、YouTube 啊、Snapchat 啊、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等等啊。跟住大家呢听落可能就会发现，呢啲咪就係唔单止成年人啦，年青人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嘅社交媒体囉。其实16岁以下而家用得比较多嘅係会用 Snapchat 多，跟住仲有 Instagram。咁以前我哋就话呢，小朋友上网好多时候就係话哦，佢同啲朋友仔一起打机囉，所以就连住网啊 ,call 住个电话啊咁样囉。咁亦都系諗就係话佢哋成日睇片啊咁。但其实呢，你要知道今时今日呢个社交媒体已经唔系单纯娱乐啦。嗰个完完全全就系年青人去建立世界观嘅一个地方，佢哋认识世界，建立自己嘅身份感，去比较，即系自己同呢个世界嘅同龄人去比较，亦都喺呢啲平台寻找朋友，亦都系佢哋承受压力，甚至系。

有一啲负面评价嘅地方。所以咧，其实英国今次嘅方向咧，佢唔只系话16岁以下唔准用社交媒体咁简单啊。咁啊，其实佢仲有啲更扩大啲嘅，譬如游戏嘅 app 啊，咁可能都会加入新嘅限制，例如移除同陌生人倾偈呢个功能。因为好多家长都会知道危险唔一定出现喺嗰个平台本身，可能就系另外我头先讲，譬如打机啊、啲 chat room 啊、直播平台啊、讨论区啊咁。即系呢啲，即使你家长话哦，我已经限制住佢用嗰 app 嘅时间噶啦，或者即系用咗系 kids 嘅 mode 噶啦，咁但系你真系唔知道佢当中同人倾偈或者认识新朋友，即系一个点嘅状态噶嘛。咁同埋咧，我想补充咧，其实佢呢个最快系2027年，即系英国啊，呢个系2027年春天左右会实施嘅。即系其实呢一刻咧，就系一个即系圣诞前，佢就会批晒所有嘅相关禁令啊。嚟紧嘅春天系会生效嘅。好啦，呢个系英国嘅情况，睇下我哋加拿大呢边啦。其实已经系开始行动噶啦。其实今年即系六月份嘅时候，系有加拿大联邦政府系提出咗 Safe Social Media Act， 咁就你可以理解成为叫做安全社交媒体法案。咁有一个重点嘅，就是禁止16岁以下嘅儿童开设社交媒体账户。不过咧，加拿大嘅设定有一个特别位，如果个平台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是有足够保障儿童安全措施的话，譬如减少有害的内容，限制高风险的互动，还有处理 AI chatbot 那些风险等等，平台是有机会可以申请豁免的。换句话来说，加拿大不是单纯一句16岁以下小朋友不准用就算了，而是将责任就放在平台身上，那个平台就要证明你自己的产品对于16岁以下的儿童来讲是安全设计，不可以说出事先去补救。这里呢，其实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全球趋势，在过去的这十年十几年社交媒体平台发展咁快，快到你根本就系法律啦、学校啦、家长同埋社会价值观系追唔切啊！以前我哋以为净系教小朋友嗱，唔好去乱识人啦，唔好跟人哋乱咁走啊，唔好公开私隐啊，唔好沉迷就得。但今日嘅问题系平台背后系有演算法，我哋唔识啊！我哋即作为家长，更加言之唔知道，我点知你呢个平台演算法点计？咁所以咧就系会不断推送令人停唔到嘅内容。咁小朋友唔系话单纯意志力唔够，而系佢哋呢个年纪世界观正在形成，佢哋面对嘅系一套非常懂得捉住我哋人性弱点嘅系统。不过咧呢一类嘅禁令咧，令到好多人其实有争议嘅。支持者咧就会话：哦，青少年大脑发育紧啊，佢哋未有足够嘅能力去处理网络欺凌啊、身材焦虑啊、暴力内容啊、自残内容啊、色情影像啊，或者系陌生人接触。咁政府出手就好似过去限制未成年人，譬如买烟买酒咁样样啦，系一种公共健康政策。呢个系支持者会讲。咁反对嘅声音就系话，全面禁止咧未必有效。点解啊？咁第一，青少年可能用假嘅生日日期去登记呢，或者借咗大人嘅账号呢，用 VPN 呢，甚至转去更加难监管嘅平台呢，呢个系第一个。咁第二个就係话，社交媒体对年轻人嚟讲唔一定係全部係坏事㗎喎。咁而家好多人上网学嘢，包括佢哋都会用嚟学习啊，搵同路人啊，接触世界啊，甚至对一啲孤独或者边缘化嘅青少年嚟讲呢，网上社群係佢哋其中一个支持来源啊。第三样嘢就係话，年龄验证本身亦都涉及到私隐问题。咁点解係大人，即係譬如我哋话唔好提几多岁啦咁啫。但点解小朋友就要证明佢係几多岁呢？咁呢个亦都係讲到另外一个，就係小朋友自己都有私隐格咁。咁所以呢，每一个家庭情况唔一样。听緊节目嘅你，暑假可能你会更加多时间见到小朋友用緊嗰部手机啊，用平板电脑啊。咁佢哋係会用啲咩平台啊，点样用法啊，咁作为听緊节目嘅家长，你哋会唔会有你嘅方法去了解更加多，同埋正確引导佢哋点样去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呢？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接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3: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2: 唔使惊，宏风门窗携手旗下宏风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风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风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3: 详情请电905-940-8933。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1: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4: A 环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7: 暑假跟天宝旅游一齐漫游意大利，行程8日6夜，带你玩转罗马、佛罗伦斯、米兰、威尼斯同五月村，漫步斗兽场、比萨斜塔。

0: 坐贡多拉穿梭隧道威尼斯，天空之城白露里治澳，7月15日出发，只需2299元起，包机票全程四星酒店华语领队，限时优惠，每位再减1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总理康尼警告，如果亚省独立公投结果赞成离开，将会在最坏的时间点引发不确定性。今日两国当局共同宣布回收 Super Off-Road 太阳能充电器华内置的锂电池，可能构成火警隐患。最新报告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恢复至战事前近60%水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系咪特别野味呢？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0: 剛才就讲到，其实有啲嘅变化呢係赶唔上成个社会，譬如政府嘅监管啊、法律嘅管制啊等等嘅方面㗎。但係即係所以呢係要一齐去进步，一齐去成长啊。剛才讲呢就係话禁用社交媒体喎。而家我又想补充另外一样嘢喎。呢、這个呢就係最新资讯啊，挪威啊。挪威政府就宣布啦，从今年开学嚟緊8月底9月初开始啦，总之新学期开始啦，喺挪威原则上会禁止6至13岁的小学生在即学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就希望呢同学仔呢先将阅读、写作、数学等等基础能力学好，再去接触 AI。咁挪威嘅首相呢佢都话 AI 虽然好方便啊，全世界嘅大趋势亦都系未来大趋势，但好有可能呢令到啲同学仔係跳过学习嘅过程，因为学习嘅过程佢最重要嘅就係去练习我哋嘅思考同埋理解阶段啊。咁佢就话强调学校最重要嘅任务仍然係小

朋友学识去阅读、写作同埋数学，而唔系过早依赖科技工具。咁佢呢个新规例咧，系采取咗分年龄一个管制方法嘅。咁啊喺挪威啊，六至到十三岁嘅小学生咧，原则上唔可以使用 AI。咁啊十四至十六岁咧，可以即系都系讲喺学校入边，可以喺老师嘅监管之下、监督之下，喺特定嘅课程当中或者啲 project 当中咧，有限度去使用。咁至于喺挪威嘅十七至到十九岁嘅高中生嚟讲咧，政府就鼓励学习点样样正确，而且系负责任地运用 AI， 为未来升学同埋职场系做呢个准备噶。咁咧，大家知道挪威曾经系全球教育数位化嗰、那个数码化程度最高嘅国家之一，因为佢哋系由1990年代开始就喺课堂大量引进电脑，后来仲会积极推广嗰个平板电脑教学。不过近几年咧，佢哋嘅学生个阅读同埋数学能力系持续下滑，咁挪威政府就喺度谂啦，我要重新思考科技喺教育当中嘅角色啊。咁除咗 AI 限制之外咧，挪威上嗰年亦都禁止学生喺校内使用手机，同时亦都计划推出咧更加多嘅纸本嘅书啊，即系实实在在你要捧住本书就喺学校入边去阅读，就希望咧降低学生依赖荧幕嘅呢个习惯。咁仲有噶，其实早喺今年四月份嘅时候咧，挪威都系计划禁止16岁以下嘅小朋友咧使用社交媒体，亦都系继澳洲啊、英国之后啊、我哋加拿大啊，另外一个推动类似限制嘅一个国家。咁所以咧，作为听紧节目嘅家长们咧，你哋有冇啲咩特别嘅谂法？即系而家真系我识得嗰啲十岁到嗰啲已经识得同我讲点样用人工智能，跟住我有关注到一个抖音嘅小朋友，十岁嘅男仔，佢百几万关注者，百几万嘅 followers， 跟住然后咧，佢系头头是道地去讲 AI 当中嘅内容，我有啲内容都系一路睇佢，我就啊系咩系嗱，即使你当呢个弟弟系睇住稿嘅十岁仔，但系即我当佢有稿，我觉得佢冇啊，佢系真系个脑袋系咁叻咁清晰啊！但系即使我当佢有当司仪稿有份稿俾佢睇啦，但系佢真系讲得好自然，非常之好啊！咁啊嗱，头先讲到咧就系挪威嘅方向啊，咁喺呢度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是有建议13岁以下就不要在课堂上面使用生成式 AI 的。其实一早在2023年的时候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经就讲了这件事的了，就是建议全世界的学校在那个课堂里面使用 AI 工具呢，应该有个下限，就是13岁这个时间。但是呢，老师的培训啊同埋一啲私隱嘅保障啊，同埋清晰嘅策略咧，佢就係希望全世界嘅學校一定要提早去做一個規定啊，因為而家你完全忽略又唔得，但係太早俾佢哋接觸其實又唔得。咁啊，譬如我哋又睇下丹麥啊，丹麥咧佢嘅方向就相反嘅。佢就係選擇教學生正式使用 AI。 喺上個年，丹麥就已經係發布咗生成式 AI 教學嘅建議㗎喇，方向呢就唔係話全面禁止嘅，係鼓勵喺教學當中係負責任地使用，並且呢老師係需要學校係需要培養學生嘅批判性思維，就唔係話個 AI 話係點你就完全唔諗就跟佢，哇咁樣樣嘅思考能力唔好話佢哋學生啦，我哋而家咁樣用法啊，如果你唔經過去思考，你要調返轉緊，你唔可以俾 AI 系統去捏住我哋啊，我哋係嗰個大佬啊，我哋係要有批判性思維，你同佢傾偈嘅時候佢講嘅嘢未必全部啱嘅 AI， 你係要問返佢，你要舉例話俾我知你有咩支撐你咁講，我哋要有個批判性思考。所以丹麥咧，雖然佢哋選擇就係話好學校可以正式使用 AI， 透過 AI 嚟喺教學當中負責任地去使用，但係一定要強調培養學生嘅批判思考咯。咁啊，跟住仲有咧，喺丹麥今年開始已經係允許高中生喺英文考試啊，即係口語考試當中個準備入邊係使用 AI 工具噶啦。咁啊，睇翻我哋嘅鄰居美國。家長就開始反彈，就要求暫停 AI 入課室。在這裡我想補充一點嘢，就是這個不只是講學校，是全世界大範圍來講。你知不知道全球這一刻啊，根據之前一個統計，哪一個國家是最接受，我講的是國家的民眾最接受 AI， 是中國。
这个是排第一位的。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全民学 AI。即係因為可能亦都係加上個經濟環境啦，我之前有同大家去分享過中年失業潮啊咁，所以佢哋係真係而家中國。

情况，中国内地全民学 AI， 排第二个地方，即系呢个国家系好接受 AI 嘅咧，就系韩国。咁呢个亦都毋庸置疑。我早两日亦都同大家讲过，韩国嘅股市升得咁犀利，主要就系升嗰几只 AI 有关嘅股票，即系三星啊、SK 海力士啊咁。咁佢本身喺呢个韩国一个5100多万人嘅国家当中，咁大家都知道哦，原来国家即系其中而家一个好突出嘅产业。就是同 AI 有关嘅，咁所以呢个亦都令到佢哋好多人都会好接受。咁好啦，我补充完呢个之后咧，我话俾大家知，美国其实就一半一半，因为原来而家美国你发展得咁快，嗰个 AI 带领世界潮流，咁越发达，原来系有一班反 AI 嘅市民，即系国民喺美国啊，跟住有唔同嘅反 AI 嘅组织。是不停地企出来示威反对。美国现在就不是说全国统一禁令的，但是对于美国的家长来讲，包括美国的教育界，争议就很大了。美国有家长组织就要求，举个例子，纽约市公立学校对 AI 入去个学校入课堂设两年暂停期。跟住包括譬如俄勒冈州有啲嘅学校都系㗎，有超过1000多名嘅家长联署要求移除学生装置入面嘅生成式 AI 工具。咁呢个系我哋嘅情况，即系邻居嘅情况。又睇下我哋加拿大嘅情况喇，而家暂时呢就未话一个全国嘅学校禁令嘅。咁啊，各省嘅同学啊，唔同嘅学校啊，就各自去处理嘅。所以世界唔同地方个教育体制咧，系好值得我哋去参考啊。其实，譬如我而家身处安省啊，咁啊，对于安省嚟讲咧，更加系偏向于由学校嘅董事会按照已批准嘅工具同埋课程需要去处理，而唔系一刀切嘅。咁我又想同大家分享翻喺香港嘅情况。而家香港，譬如香港嘅老师啊，佢每年。譬如3年咁样就有100多个钟一定要培训，一定要学习噶嘛。咁最新嘅佢哋嘅政策就系话，喺譬如未来呢3年，老师佢固定培训当中要有1/3嘅内容系要同 AI 教学 ，AI 系有关。即系首先老师要学，咁我就延伸翻埋去中国内地啦。中国内地而家嘅情况就系、是，即大家都全民学 AI。学校入面咧，已经即各省市已经开始有需求咧，就系话将 AI 课程加入到去中小学嘅教学当中，而且要有系统嘅课程。小学开始，跟住然后啊，中学就再到大学咁样样。咁啊，譬如有好多学校咧，即系按照中国内地嘅公立学校嚟讲咧，通常系小学开始就学英文噶嘛。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去双语，即系中英文幼儿园、幼稚园咁嚟计咧，就小学开始咁好细个就学中英文。呢个系以前嘅情况啦，即系以前开始要全民学英文嘅时候系呢个情况。咁而家变咗呢个世代系全民学 AI 啦。咁我相信有一啲私立学校嘅幼稚园咧，喺中国内地咧，亦都好快会加入到。俾小朋友去接觸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哇，呢、這個簡直就係來勢洶洶，我哋大人都未搞得掂，同埋我哋大人都喺度喺 AI 當中同自己講唔好迷失。咁如果你真係知道你嘅小朋友已經係接觸緊生成式人工智能啦，咁家長亦都係要多一份心思，去多啲陪伴佢哋，了解佢哋究竟你同佢傾啲咩㗎？佢又同你講咗啲咩啊？呢啲真係要定期觀察啊！

0: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嘅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市家宝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 high 嘅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新奥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新奥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4: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今日嘅最后呢一部分呢，我反而想由身心健康同埋儿童心理学嘅角度呢，同大家一起傾下一个好多家长而家开始要面对嘅问题啦。即係话如果我嘅小朋友由好細个甚至小学阶段大概10岁左右就已经开始接触生成式人工智能，咁对佢哋嘅大脑啊、心理啊同埋成长到底有啲咩影响呢？首先要讲清楚一样嘢先， AI 本身呢就唔系咩洪水猛兽，AI 可以是好好的学习工具，譬如小朋友不明白一个科学概念，他就可以用语言去问 AI， 英文写作不够顺啊，那就可以 AI 给例子，特别对好奇心很强的小孩来讲， AI 甚至可以好像一个随时陪着他探索世界的小老师啊。所以呢正面影响呢是有的。首先你本身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可以降低学习的门槛啦。有些小朋友平时可能他在课堂上面他的性格是不敢开口去问老师的，又怕被人笑的，又或者总之我就不喜欢在课堂上面问啦。但是对于 AI 这个系统来讲他反而敢问，那你不是可以帮助到小朋友建立学习的信心咯，这个是有帮助的。那譬如第二样啦，AI 亦都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譬如我都有在我社交媒体当中，我有一个全新的项目叫做熟龄数码生活学。

咁我主要就係面對呢各位嘅爸爸媽媽們想接觸 AI， 但唔知由邊度學起，又想同啲仔女去多啲溝通咁。咁我就會喺我嘅社交媒體當中同大家深入淺出下，由零開始我哋入門去學習 AI。咁當中呢我最新嘅一條片呢我都有講到嘅，就係話提示詞呀。對於 prompt 提示詞嚟講呢，你有一個技巧嘅，唔係直接問佢譬如我今日想煮番茄炒蛋點煮啊，咁我想整個佛跳牆啊點整啊咁，而係你要俾一個角色佢。所以提示詞最緊要嘅技巧係你俾個角色佢，跟住先至問問題。咁譬如呢度對於鍾意發揮、鍾意即係亦都有發揮想像力嘅小朋友嚟講，如果佢設計一個故事嘅角色啊，佢想構想一個太空冒險啊，解釋恐龍點樣生活家咁，好有創意喎呢啲。咁 AI 呢係變成咗一個啟發佢哋靈感嘅工具啊。咁第三樣呢，對於某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嚟講， AI 亦都有機會係幫到佢哋用另外一種方式去理解內容啊。譬如文字太難，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可以改寫得簡單啲。譬如學習數學嘅步驟太快啦，太多啦咁， AI 亦都可以一步步拆開嚟講，係一種輔助嚟㗎喎。好啦，問題就嚟啦。生成式人工智能有用啊，但係係咪代表可以太早、太多、太冇界線咁用呢？我都用返一個十歲左右嘅小朋友嚟舉例。佢哋嘅大腦喺度發展緊，而且嗰個係前額葉呢，係負責計劃、判斷、控制衝動、延遲滿足、解決問題嗰部分，呢個前額葉係未成熟。咁我用一個簡單啲嘅講法啦，小朋友唔係細個版嘅成年人啊，係佢哋嘅大腦仲喺度 build up 緊，喺度搭建緊啊。所以如果太早就習慣，我一唔識就問 AI 啦，其實最大嘅風險咧，唔係佢識得用科技，而係小朋友少咗一個好重要嘅課程，係自己去諗嘢，自己去思考。其实细路学习咧，唔系净系要个答案啊嘛，你知道？你系要佢哋去经历，我唔识啊，卡住咗喺呢度啊，咁你试下错咯，错唔紧要噶，你要试咯，你尝试，我错咗啊，改正，最后佢就明白，佢思考咗啦嘛，佢就明白点解会咁。呢、这个过程好慢啊，有阵时甚至可能仲辛苦啊，但系正正就系呢个过程先训练到我哋小朋友从细佢嗰种专注力、嗰种耐性、嗰种逻辑。记忆力同埋仲有一个解决困难嘅能力啊！呢啲对佢大个就系好有帮助。咁如果你一问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即刻有答案啦。咁对于十岁嘅细路仔嚟讲，慢慢形成咗一个心理习惯。我唔使谂嘅，我问就有答案噶啦。咁久而久之咧，佢可能就会觉得思考系麻烦，等待系痛苦，自己写系浪费时间。哇！咁你想象一下，而家咁样嚟成长嘅小朋友，未来佢哋嘅人生会系点样样？呢个系真系涉及到咧儿童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啊，就系叫做执行功能啊。执行功能包括啲乜咧？专注、工作记忆、自我控制同埋计划能力。小朋友，你要训练佢坐定定，读个题目，记住个要求，有耐性，一步步去完成。其实全部都是训练紧佢哋嘅大脑噶嘛，我相信呢个屋企当中即系养育小朋友嘅家庭家长们，你哋一定会知道，当 AI 帮佢太多嘅时候，那个大脑就得唔到锻炼，所以而家唔系净系担心我哋大人哋会蠢咗，唔使思考嘅 AI 俾晒答案，而调翻转包括我哋嘅小朋友，呢、这个第一点啫。第二个咧就会影响佢哋嘅阅读同埋语言能力。即系 AI 好强啊，佢即刻写一段文字。但系对于细路嚟讲咧，写作唔系净系交功课啊。小朋友学习写作啊、阅读，佢哋系要学习点样样将脑入边模糊嘅感觉变成清晰嘅句子表达出嚟。当一个小朋友自己识得写，我今日好开心，点解啊？因为我同朋友玩。佢其实正喺度学习紧系表达情绪，仲有咧，佢整理紧佢嘅记忆啊，佢建立紧属于佢嘅语言系统啊。咁如果你一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哇，写得好靓，表面好靓，交功课好正，但系入边就系缺乏咗佢哋嗰个我点样表达自己嘅能力啊。即系呢个系你就咁，而家你就咁睇，你睇唔出嘅，但系未来就会影响到咯。第三样嘢就系影响佢哋嘅自我价值感啦。首先大人比较，小朋友都会好容易比较。当佢哋会睇到人工智能写出嚟嘅故事啊、答案啊、作文写得好过我自己咁多嘅，佢就会觉得原来我自己写得好差。

差咁点咧？我就依赖 AI 咯。咁跟住佢会点咧？佢就怀疑自己嗰个价值啦，就唔相信自己啦。哇！你知唔知由细到大培养一个小朋友嘅自我价值观、自我认知系一个非常重要嘅过程，系对佢哋好重要，系一个童年当中要建立嘅一个心理任务啊！即系点解我哋会鼓励细路啊？鼓励我哋嘅仔女系因为乜嘢嘢？你要令到佢建立一种我做得到嘅呢一种感觉。不是做到最好，而是我靠努力，我跌低过，但我改错了之后，我慢慢做得到。所以呢，如果小朋友一早过分依赖人工智能，他就会没有了这种是影响了他的自我价值感。还有一个呢，就是影响他们的情绪和人际关系。他就慢慢只是跟人工智能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他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孤单，更加敏感。跟真人的小朋友和大人去接触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不懂得表达自己，因为 AI 这么了解我，我讲给身边的真人听，你们都不了解我的， AI 又不会闹我的，不会嫌我烦，又即刻覆到我。哇，这些全部是影响到小孩子，即是他们的情绪和人际关系的一个建立。咁当然仲有一个我哋大人都要注意嘅，就是真与假的问题咯。所以话我讲咗咁多，其实我都好担心小朋友，你又不可以不俾佢接触生成式人工智能，即系早啲去学习，早啲接触，对佢哋系会有好处。但我头先后半部分讲嘅呢啲顾虑咧，你听完，作为家长嘅你系咪都会担心啊？咁但系咁，尝试可以同我哋约法三章咯，即系要不断俾佢哋接触嘅时候，家长亦都要同我哋讲，就系 AI 唔等于真相，要 fact check 嘅。嗱 ，AI 可以帮手，但系最后你要用自己嘅话讲一次出嚟，唔系照晒佢讲。咁同埋 AI 佢可以即系去帮你咁多，但系唔可以取代到你阅读嘅。你要自己去阅读，要自己去写字。即系当然，你同小朋友讲呢个系训练你大脑啊，建立咩自我价值感啊，佢哋唔会明。但系作为家长，你就要去把关咯，辛苦晒啊，各位家长们。总之咧 ，AI 系可以帮助细路仔揾答案，但系童年最重要嘅唔系答案，而系学识点样样去思考啊。世界再快 ，AI 再聪明，都愿每一个小朋友先学识相信自己的脑袋，有耐性思考，有勇气发问。因为童年最珍贵的不是最快找到答案，而是一步步长出属于自己的思考力啊。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在亚省今年秋季举行公投之前，渥太华将会全力维护加拿大的国家统一。卡尼今早在渥太华一个记者会上说，加拿大作为全球最值得信赖和可靠国家的声誉，正因亚省的公投而面临考验。他警告，在目前地缘政治紧张和邻国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形势下，任何分裂举动只会令到局面恶化，并带来长达几年的经济不确定性。卡尼以今个星期满十周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为前车之鉴，指出当年脱欧派宣称一切都会变简单的讲法只是政治推销，而英国在退出欧盟之后至今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后果。卡尼强调，亚省秋季的公投是一场真正的抉择，绝非一个毫无代价的免费选项。卡尼又透露，自己今个夏季将会前往亚省游说当地的居民，传递联邦政府乐意与地方合作，共同开发资源财富和筹建太平洋输油管的讯息。加拿大卫生部公布，联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共同回收一款 Super Off-Road 太阳能无线流动充电器，指出这一款中国制的充电器内置的锂电池可能会出现过热和膨胀，构成火警隐患。需要回收的产品型号为 T1037， 电池容量为 12000mAh， 外观是黑色，于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北美市场售出，在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卖了接近5000个和接近7400个。虽然本国目前未有接到受伤或事故报告，但美国方面就收到一宗电池膨胀的报告。当局呼吁买了这款产品的消费者即刻停止使用，并前往入口商 Spectre & Co 的官方网站 spectorandco.com 登记办理退款，同时查看弃置的指引。有省府内部文件显示，杜格福特政府已经私下承认将无法达成在2031年之前兴建150万个房屋单位的核心承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市政事务及房屋厅在2024年10月至12月的内部手写笔记，当中明确提到150万间房屋未能达标，并建议需要更多论据作解释。笔记同时警告省府，在作出新的房屋承诺时必须要审慎，避免再承诺更快兴建更多房屋。安省新民主党党魁司马慧形容这个是杜格福特又一次开空头支票，批评省府长期就进度讲大话。省长福特在日前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没有明言目标是否落空，

0: 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又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单止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只，亦都包括近期进入的，反映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 手冲咖啡爱心测 Fortnite 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伸出日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5: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6: 现在来到下午3:08，有卢希要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看看400北行线，在近住 Innisfield Beach Road 的两条右线受住路面障碍物影响，需要暂时封闭，现时由 Harry 89开始慢驶。对面400南行线亦都受到这个位置的视线影响，会稍微慢一点。401东行线在 Victoria Park 快线的右线有一架坏车，首先由 Dixie 去到400缓慢，再由 Allen 排队去 Leslie Collector Victoria Park 快线。杜林区方面，由 Brock Road 多车至 Salem。 401西行线的慢车位就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Warden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 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在 Dorval 的 HOV 线有交通意外，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Branch 一段挤塞。而427北行线呢，就是 Gardiner 快线的左线有坏车。至于403东行线方面，在 Aaron Mills 的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理完成，但是继续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多车。而对面403西行线就由 Hill Ontario 至到 Aaron Mills 一段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Queensway 东行线在 Parkland 以东，亦即是 High Street 的位置，会就着交通意外而有封

0: 路措施。另外 ，Pharmacy 喺 Ellesmere 以南嘅路段亦都系就住警察调查而有封路措施。而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84%，吹时速16公里嘅东南风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有密云，另外7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五都系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9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0: 天宝旅游，
3: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0: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Highway 7及 Leslie 月满。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field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粤满园啦！粤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要你听，唔要你惊。
7: 做到好，坐到正。
8: 头盔 headline， 6月25号星期四嘅晏昼，噔噔噔噔。是输咗咁咪企定囉，企定咪再踢过囉，32强我坐底袋7000万，哈哈，恭喜晒温哥华嘅朋友。
9: 食嘢啊，有啲人话呢，你又话世界第一，我又话世界最好味，一啲呢就成嚿嚟，有啲呢就压烂嚟嘅，睇下你鍾意成嚿定係压烂食啊。

0: 3:14，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是傻英，大家好。即系琴晚真系好似过山车咁啊！你以前有冇听过一个？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可能系电台节目定系一个环节啊，系讲嗰啲古仔作出嚟咧，
0: 齐来听古，齐来听古。
1: 唔系唔系，佢哋作出嚟嘅，系嗰两个节目主持人作出嚟嘅。
0: 咁
1: 佢即系咁样讲，佢即系话咧，今日咧个故事主人翁咧就好惨啦，一翻到公司咧咪做错少少嘢咧，就俾老细炒咗鱿鱼，好惨。咁跟住头耷耷拎住大双嘢行出去嘅时候，咦？突然之间。佢見到咧就前面有個649嘅頭，有個649投注站，佢就去買咗一張飛，跟住冇幾耐之後，下個禮拜跟住嗰個禮拜，佢中咗649喎、哦，即係咁樣嗰啲咧，突然之間跌到落谷底，跟住又翻上嚟，又跌到落谷底，咁樣嗰只咧，哇！即係尋日，我哋一做完節目，我咪知道，我哋都知道啦，好似輸咗俾瑞士啊，
0: 瑞士
1: 係咪瑞士？瑞士。咁但係跟住即刻有听众啦，唔使驚可以出到线，咁冇问题啦，咁就冇问题啦，係咪？
0: 我又唔係太担心嘅啫，最紧要係咪剛才我都话啦，我哋起码即係琴日已经讲緊呢，起码落到场已经赢咗啦，係咪？今次世界杯虽然係增加咗名额，但係都係得48队可以去到呢个嘅美加墨携手主办嘅世界杯决赛周嘅赛事，係咪？我哋加拿大其中一个，我哋又打破晒好多年嘅历史，亦都有开创咗呢个足球嘅新领域，係咪？我哋又可以落到场，又第一场就冇输波，第二场仲要输人哋五球，赢埋嗰个叫做一场波，已经够晒啦，够晒交代啦，系嘛？即系琴日系有少少失落嘅，都谂住瑞士咧，好似用翻对荷兰嗰个嘅叫精神状态咧，咁因为佢啊唔系嗰个瑞典系嘛？即系瑞典同瑞士啊，即系两兄弟嚟嘅啫，马都差唔多啦。咁啊，原来瑞士咁劲嘅，瑞典劲好多。
1: 唔系你个个都交白耳咩？
0: 我谂住加拿大都有机嘅，因为大家都系姓瑞噶嘛，咁样姓瑞嘅差唔多。啊，原来唔系。瑞士同瑞典是两码子的事，唔好意思我误会咗咁样。但琴日输2-1都执返身材啦。
1: 係㗎，咁嗱，网上面呢我哋要将嗰啲俾人笑嗰啲抹咗去。总之而家我出到笑
0: 咩
1: 出到笑。
0: 俾我笑我
1: 哋。有啦。
0: 係。
1: 好搞笑㗎啦，两样嘢。第一呢就係讲啲网民呢就喺度笑我哋，话我哋加拿大人呢成棚人去支持自己世界杯，咁喺街外有好多 watch party 㗎嘛。咁就笑我哋唔係用蛙艇式嘅支持嗰个动作呢，同埋成棚人去咁笑我话我哋老土，话我哋好 lame， 我哋加拿大做乜你啲市民打气打得咁老土㗎，我话知你呀，总之我出到线就得啦。
0: 你哋走去除咗件衫，或者即係有啲人呢睇嗰啲球赛呢係成个赤裸咁样走去球赛场上面下棚个圈，跟住俾警察拉咗，嗰啲就叫劲。我哋自己用返我哋自己加拿大嗰啲方法呢，就话我哋靓係咪 ,lame 即係靓啦，係咪差唔多啦，係咪你又话我哋靓啊，咁得意你哋啲讲法真係。
1: 好啦，第二个呢我又觉得係我哋自己攞嚟嘅。
0: 睇下睇下。
1: 你无端端无端端走去访问人哋德国人。嚟到多唔多嗰啲啦，请问呢各位德国嚟嘅朋友啦，你对于我哋加拿大嘅地铁系统呢觉得点啊？俾啲意见嚟比较下你德国嘅地铁系统。
0: 系边个传媒？系边个记者？你即刻叫入嚟我房嗰度倾下偈。我哋知㗎喇，廿字咪得囉，唔使搞咁多，点解仲要问人呢，係咪先。
1: 咁你
0: 真
1: 係应该咁，你应该问嗰啲呢人哋地铁系统啱啱好，或者你系冇地铁系统，好似咩？
0: 即系坦桑尼亚，坦桑尼亚
1: 嗰啲冇，
0: 系啦，
1: 好似冇嘅。你而家同人哋呢啲问，你做咩唔系德国？德国啊，每一年世界杯佢哋啲广告咧，都系标榜自己系高科技嘅国家，揿一个掣就已经连 lazy boy 都可以出埋嚟瞓喺度睇世界杯嗰一只。你问人哋嘅地铁系统，即系成佢哋嗰啲球迷咧嚟到呢一度，人哋都唔好意思讲，佢就系笑，即系系你哋准时已经好好噶啦 ，I appreciate。其实你大部分啲车咧都好准时，人哋净系可以讲到呢样嘢系优点啦。跟住就讲下佢哋自己喺慕尼克啊，喺法兰克福啊嗰啲地铁系统有几咁先进啦。即系
0: 真系边个台？你问下我哋多人都叻㗎，

0: 嘢得唔得？我哋啲街头热狗系咪好食过你嗰啲咧？咁啊已经够照咯，系嘛？我哋呢度食烧卖系咪好食过你哋嗰啲？系咪又系够照咯？咁样问地铁啊，真系同一条唔同嗰条铁嘅，真系唔可以乱咁问人哋。我哋嗰个铁路真系渣啲嘅，真系
1: 斗烧卖 OK 嘅，
0: 我哋烧卖劲噶。真系劲啊！
1: 唔好斗热狗，我哋嗰个肠未必够佢哋嚟。
0: 系嘛？但我哋街边有，系咪？有冇啊？人哋唔喺街边食嘅。喂，嗱，讲翻先。今日咧就系6月25号啦，4点系有波睇嘅。4点就有厄瓜多尔对德国啦。佢哋喺New York 嗰边啊，New Jersey 嗰边打嘅。跟住咧7点咧就有日本对瑞典。跟住7点咧有坦桑尼亚对荷兰。跟住10点咧有巴拉圭对澳洲，而另外美国系对土耳其，都系今晚10点开波。
2: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7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6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Towe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Mac 上车房118.1万 ，Fu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S430 周六直播
4: 就到啦，
5: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4: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弊咪系温慰嚟噶。
6: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2: 火星人行孖必
0: 3:23，
1: 系飞啫。喂，最近有冇啲咩 news 咧？系咪好少见我讲嘢咁样咧？有冇啲咩 news 系讲啲人系俾人呃买咗世界杯假飞噶？
0: 老实讲，那个我都喺度揾紧有冇类似啲咁嘅投诉个案啊，咁啊，但系好似少啲。因为咧，话晒世界杯都系大品牌，全世界都 check 得比较严谨一啲，甚至乎炒飞咧，临开波之前咧，阿省肥嘟嘟省长咧，咪已经煞有介事同大家讲，你哋冇谂住炒世界杯啲波飞啊！你如果你喺呢一个唔系主办单位认可嘅网站嗰度买飞嘅话咧，你又卖贵过佢嘅话咧，即系炒飞啦，拉得咁个，系即系咁样嘅运作之下咧，其实嗰个叫做投诉嘅个案，好似真系少听咗喎，讲真。
1: 我而家讲紧卖飞嘅啦，咁当然而家喺呢一期咧，大家都系睇紧世界杯啦，系我哋呢个真系加拿大之光嚟嘅呢样嘢。咁但系你话如果喺嚟紧呢个暑假咧，我谂好多即系你哋都知啦，何主任都知道我好中意 BTS 噶嘛。咁 BTS 咧嚟紧8月咧就会喺呢一度开佢哋嘅演唱会啦。好啦，我哋有一位听众，佢今日咧就 send 咗几幅截图俾我咧，就系咁嘅。嗱，我 send 埋俾你睇啊。咁咧。而家就係讲緊啦，因为你已经买唔到飞係卖晒㗎啦。咁我哋呢位听众呢就话佢喺 Facebook 上面见到有人转售嚟緊 BTS 嘅飞。嗱，我唔知道你佢卖几多钱。但係我就係想要諗下，你 World Cup 世界杯有冇人喺 Facebook 上面放飞㗎？
0: 即刻 check 下咪知咯。
1: Yeah， 嗱，首先就系咁，我哋讲一讲 BTS 先。嗱，我嘅教

0: 位嗰个听众佢想问下我买几多钱啦。咁我哋嗰一次咧，我系买山顶位嘅，好老实讲吓，系个台嘅中间嘅位置嘅山顶位，志在参与嘅啫。即系嗰啲人咧，我望落去咧，粒粒都好似一粒米咁细噶咋。我要靠睇个大银幕嗰啲嘅，虽然似 Stray Kids 都系咁噶啦。我买呢一个飞咧，我买咗四张，每一张咧大约你当190几-200蚊度啦。咁但系如果我要放飞出去咧，或者喺你真系同，因为系 Ticketmaster 买。喺如果你话呢啲演唱会咧 ，Ticketmaster 规定咧，佢哋系唔准 resell 嘅 BTS， 你只系得一个 option， 就系叫 transfer。咁佢咧就话，如果你要 resell， 佢哋正式授权嘅就只有 StubHub。StubHub 卖唔卖世界杯飞噶？
1: 唔知道，我睇 Facebook 冇 ，QGG 冇，系咯。
0: 嗱，如果讲 BTS 咧。你想买飞正正式式嚟讲咧，就系 StubHub， 因为 StubHub 系咁样运作嘅。如果我有一张飞，我放上去 StubHub 嗰度卖，我唔会即刻，我唔会即时收到钱嘅，因为佢可能都惊我系假飞。佢要过咗嗰个 concert， 嗰一个买嗰个人真系成功去睇到个 concert， 我先会收到钱嘅。所以 StubHub 系咁样去 kind of like a system 去 protect 买同卖飞嗰个人啦 ，I guess。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喺 Facebook 上面咧，你有啲我因为我好少喺 Facebook 买嘢嘅，我点样先知道究竟呢个人买嗰张飞系真定假嘅咧？因为而家做一张，即系我唔知道一张 e-ticket， 我佢点样可以卖到俾你？系咪咁 transfer 俾你？但系私底下就收你钱，
1: 私底下收钱咯。
0: Yeah， 你系咪即系？是不是一个 BTS 的 fans， 我看到网上有些人说 Oh you make sure check 他的 profile， 看看他是不是一个 BTS fans， but 我想觉得如果你是真的想着买飞来到转售的，你未必需要是个 BTS fans 咯。It doesn't really mean anything。
1: 我哋
0: 系一个
1: 眼仔啫，
0: exactly。
1: 我炒下飞赚少少啫，咁样嗰啲。
0: 系啊，即系你 Facebook 买嘢咧，始终无论买咩飞，我都觉得系有个 risk 啦。我唔排除嗰个人真系要放呢张飞喺 Facebook， 咁但系我唔知道，我觉得有个 risk 咯。
1: 哇，咁你唔系净系社交平台买卖啊，咁系有风险啊。就算你兜口兜面对住啊，咁你唔识嗰个人，佢话俾你听，我有得卖，我有咁嗰啲嘅，你又点可以？即系唔系净系讲紧卖演唱会飞啊，或者系任何嘅门票，即系任何嘢都系啦。我有只牛想卖俾你啊，咁你肯定系佢系牛公，我唔系喎。你点样验到佢系牛公定系牛女呢？咁样系咪？真系吓，你要见到嗰件嘢先至会知噶嘛。但系网上面买嘢嘅时候，好多时候。后你未交易嘅时候，佢都已经系希望你转咗钱过嚟先，咁我就俾你开啦，俾你睇啦，俾你验啦，咁嗰啲。嗱，有啲系真真正正想卖嗰啲，你睇清楚佢哋嗰个描述或者佢嗰个部署咯。我唔怕你验啊，你验咗先啦，你验咗，你就知道我张飞系真嘅，你验咗就知道我呢只标咧系坚嘢嚟嘅，咁你就先俾钱啦，未迟。咁你睇下你会相信边一个嘅安排，边一个部署。但系点都好，总之未到货，未见到钱。大家都唔好进行交易，同埋交易嘅过程中最好揾啲安全嘅地方。啊，差馆门口系其中一个非常之理想嘅方法，系咪？
0: 你估佢会唔会咧系咁样做法？我即系突然之间谂到，既然 Ticketmaster 话净系准 transfer 系唔准你买噶嘛，咁即系话佢嗱，我哋大家企喺个警察局门口，而家我买飞俾你啦，咁我喺你面前嗱，呢个系我 Ticketmaster 嘅飞，我而家 transfer 俾你，咁你即刻俾钱我啦，
1: 都得噶。都得噶，但我唔知咁样拉唔拉，因为咧阿肥嘟都散咗话到明噶嘛，你咁呢个动作其实系炒飞啦，系咪先？即系你仲要喺官府门口做呢一个交易嘅时候，真系你喺老虎头上钉失乸 ，hell 个老虎头咁样系嘛？
0: 系
1: 我唔知话拉唔拉嘅咧，
0: 我都唔知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呢位听众，我冇办法俾到一个好确实嘅一个答案俾你，我净系知道你要小心。如果你要 meet up， 真系嗰个人约你出嚟，好似何俊话斋，你系要见到嗰个人嘅，要喺警察局揾啲安全啲嘅地方，佢 show 啲咩俾你睇，话佢真系 transfer 咗俾你啊，之如此类嗰啲，你要，我唔知道你见过佢个样点咗去上，系咪 系咪佢呃你嘅机会会难啲噶？会唔会噶？
1: 吓、啊，你见出嚟系我咁嘅样，突然间我发起恶想嚟，成个恐龙咁嘅样嘅，你惊唔惊啊？你仲惊、啊？可能我有武器榴莲两个夹住喺身嗰度嘅，你惊唔惊？你都会惊嘅，系咪啊？
0: 嗱，我俾个 resell 个价钱俾呢个听众个概念吓 ，StubHub 卖紧我个 category 嘅飞咧，190几蚊，你当200蚊啦。佢哋而家。

0: 咧系卖紧400几500蚊一张，
1: 炒飞拉得
0: StubHub 俾噶嘛？
1: 俾佢咩？唔系啊，就算
0: 系啊 ，StubHub 咪俾嘅。
1: 我攞正牌嘅，系咪真噶 ？OK， 我唔识啊。
0: 系啊 ，StubHub 系 OK 嘅 ，StubHub 系 OK 嘅。
1: OK，
0: 净系 BTS 啫吓。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美两地回收一款中国制造嘅流动充电器，只有构成火警嘅隐患。本国部分航空公司因应油价回落，下调燃油附加费。有消息指，伊朗估计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保安和环境服务费，每年可以增加400亿美元的收入。详尽内容请留意4点钟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5: 正在来到下午3点31分，看看最新一节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400北行线在 Langstaff 的左线发生了交通意外，由407快线开始缓慢。另外看到车龙由 Highway 89至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一段，虽然 Innisfield Beach Road 现时是未有行车线受到影响，但是看到警察仍然在右边的路肩处理一些的路边障碍物。而401东行线就在 Islington Collector 的 Rampling 位置有坏车，由 Mayfair 隧道去 Ontario Collector， 再由的士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一段繁忙。杜林区由 Brock Road 排到去 Salem， 401西行线的多车位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Warden 至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转睇404 DVP 南行线啦，现时见到由 Finch 挤塞去到 Lawrence， 主要因为 Lawrence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不过 QEW Gardiner 西行线喺 Dorval 嘅交通意外，同埋427北行线喺 Gardiner 快线嘅坏车就已经全部处理好晒。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84%，吹时速16公里嘅东南风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有密云，七成机会有骤雨，甚至系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24度，计埋湿温效应有29度嘅感觉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7: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8: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9: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0: 仲唔快啲去 Warden 夹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u Freehold Townhouse。

0: 11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5: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7: 3:36，
8: 好，我哋讲下咧一啲潮食先，即系话咧而家潮流有一样嘢，啲人咧而家系咁样食法嘅。我想请问你，你自认整呢个汉堡包有冇一手咧？
7: 食会好啲。
8: 有冇整过先？
7: 因为我买嗰啲咧，好基本喺超市度买到嗰啲吓一盒12块嗰啲咧，系嘛？即系基本到唔基本咧。跟住你话有啲朋友屋企自己买嚿牛肉翻嚟搅碎佢咧，跟住就自己加自己个配方咧，呢度捻捻，嗰度猜猜，跟住又加呢样加嗰样啲香料啊，成啊嗰啲咁咧，出去食好过咯。
8: OK， 嗱，咁我又问下你，因为最近咧就系好多饮食杂志啊，因为夏天啊嘛，宵夜食。在主流方面宵夜食呢，好多时呢佢哋唔好似我哋华人咁，我哋又可能有鱼有鱼虾蟹有龙虾有呢样嗰样。
7: 梗係烧只鲍鱼啦。
8: 真係烧只鲍鱼啦。
7: 烧只鲍鱼啦。
8: 我试过啦。嗰时我仲记得吓死我啲邻居，佢哋问我哋吓你哋次次宵夜食都系咁㗎。我系呀，下次预埋你。
7: Not every time, okay, but most of it 啦。Not every time。
8: 咁嗱，我哋讲下咧，咁佢哋嗰啲饮食杂志咧，包括有两本啦，我讲最出名，其中两本最多人睇嘅咧，就是、一个就系 World's 101 Best 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Time Out 啦 ，Time Out 啊更加犀利啦，好多地方而家 Time Out 直成开埋自己个 food hall， 喺世界各地好多城市出咗名美食嘅咧，咁 Time Out 佢哋呢本系饮食杂志同埋一个 website 嚟嘅，仲开埋自己嘅 food hall， 等你入边咧，即系佢介绍嗰啲，就即系话开得喺我个 food hall。就即係好嘢咁樣嘅意思啦，你要信我，我哋 Time Out 呢係飲食達人咁樣意思啦。咁喺兩本雜誌呢都不約而同選咗喺呢個世界上面嘅最好味嘅100间漢堡包店。Hamburger。我好鍾意食漢堡包嘅，你鍾唔鍾意？
7: OK 啊，简单快捷方便。
8: 啊、
7: 但而家若然你遇到一个真係有 heart, 有熱誠整漢堡包嗰个高手嘅话，哇你嗰日真係发达啦，开心到跳起㗎。
8: 係
7: 㗎。Yeah。
8: 係㗎，真嘅。嗱，传统个漢堡包呢就一嚿肉，咁跟住呢嗰个中间嗰个漢堡，我哋所谓个漢堡扒、那个 patty 呢厚厚嘅。我以前呢就好鍾意，即係我一向都觉得哇你至少都有半寸厚，要 juicy 嘅。要好味嘅、
7: 啊，即系咁啊！即系咁就，你个嘴巴有咁大，可以擘到咁劲去咬佢咩？嗱、啊，食汉堡包咧，如果你话唔系由头到尾，即系由顶到底，一次一啖可以咬到一嘢咧，我觉得又冇咁过瘾嘅。有啲朋友食汉堡包咧，用刀叉嚟响，即系好啲高级餐厅咧，人哋明明锯紧几廿蚊块，即系成百蚊块扒嗰啲餐厅咧，唔该我一个 burger 咁嗰啲咧，我觉得好嘅扫兴，但系佢哋嚟到嘅时候咧，佢照样用刀叉享受。呢、這个唔系食汉堡包嗰着嘢嚟嘅，我觉得。
8: 你觉得用手先至系要做真系
7: 要好豪迈嘅，系啦，好豪迈嘅，要食到周围都系嘅，尽可能唔好啦咁样。

0: 但系咁先系咯，刀叉我觉得唔系我嚟食汉堡包嘅咯。
1: 嗱，汉堡包咧，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是、叫佢哋，通常我叫佢一开二嘅，因为我未必一定食得晒成个。
0: 上下嗰半定系左右嗰半？
1: 一开二即系将佢圆形变成一半咁样咧、哦，我系会我食到噶。你唔好睇小我个口啊！嗱，我口咧。即係比較有靈活性，必要時可以擘到好大。我試過食過有一個咧，唔單止係有半寸厚嘅漢堡，咁你仲要加埋嗰個蛋啦。我覺得一定有蛋。
0: 哎、
1: 漢堡包加隻，哇！加隻荷包蛋一流。
0: 我本來又唔想拉開嚟講啊，原來你都係好蛋呢一味嘢
1: 嘅。你知唔知蛋精靈
0: 啊？唔係我明，但係如果漢堡包加隻蛋，你知唔知嗰個包通常嗰隻蛋加幾多錢咧？你話我 cheap 都咁同你咁講啊。Hero Burger 吓、啊，咁啊冇 Hero Burger，Hero Burger 你原来一个汉堡包，你加只蛋咧，系要加个半两蚊噶，睇个别铺头噶，即系个别唔同嘅分店有多啲嘅，但你食嗰啲加五蚊啊，你好劲、啊，
1: 唔系我估啫，我估啫，
0: 个半或者我而家去即系去过两三间咧，都有加蛋嘅服务嘅，我整得最平就系个半，有啲贵啲嘅就系两蚊咁，但系都系嗰支蛋啫，点解会有唔同嘅
1: 加俾佢？
0: 加俾佢啊！
1: 加俾佢，加俾佢，真系个口感完全唔同。如果你未试过汉堡包加只蛋咧，你下次喺屋企烧嘢食，
0: 蛋有冇
1: 整完我加只蛋？
0: 你嗰只蛋有冇特别嘅要求噶？系流心蛋啦、啊，窿边啦、啊，一定要流心，使唔使窿边咧？
1: 一定要流心，都可以唔使都得，
0: 都可以唔使 ，OK，
1: 入
0: 明白明白，
1: 但一定要系流心蛋。
0: 如果佢只蛋煎到熟晒嗰啲咧，唔该，
1: 唔得，一定唔得，唔使反蛋添啊 ，sunny side up 就 OK 啦 ，sunny side up 呢个系指定动作
0: ，OK OK。
1: 咁跟住我食过有啲咧，上面仲加鹅肝啦，跟住再加鱼子酱啦，诸如此类嗰啲啦，因为个汉堡包咧就会卖到$70一个啦。呢个系我食过以嚟有史以嚟最贵，亦都因为太多 flavor 喺埋一堆，我都唔知道自己食紧啲乜嘢。
0: 当盘菜咁食咯，成、都系成扎嘢捞埋一堆，咁仲唔系盘菜？
1: 都系叫食过算啦。咁但系咧嗱，如果你要讲翻而家潮流兴食嘅汉堡包，首先咧讲咗 The World 100 Best 汉堡包，佢选咗。我哋加拿大其中嘅一间系加拿大系得佢一间入选嘅啫。呢一间咧，你下一次去 Niagara Falls 嘅时候，譬如你去嗰个 Falls 嗰个赌场咧，你实经过嘅，佢喺 St. Catherine 嘅，你不妨停一停，你预咗时间排队，因为佢而家上咗 World 101 Best 咧，应该就比以前更加多人排队噶啦。佢个汉堡包唔贵噶，
0: 叫咩名？
1: 好容易记，
0: 系
1: 叫做肥兔仔
0: ，Fat Rabbit。
1: Exactly，
0: 真系啊！哇，估下都中喎。系 ，OK。
1: 咁佢个汉堡包咧都系有几种啦。咁但系佢其中最出名上咗 World's Best 嘅咧，呢一只叫 Happy Ending 嘅汉堡包，系$20啦。你当$20嗱，咁佢咧就系传统嗰啲咧，个包咧嗰个 patty 系半寸厚嘅，好 juicy 嘅。好啦，呢个系第一个，呢、这个你自己 put it on the list 啦。我冇话到边一种系好食，边种唔好食。但系而家潮食嘅咧。就是另一种的汉堡，这一种呢我刚刚吃完没多久，这一种呢就是叫做 Smash Style Burger， 他们简称叫做 Smash Burger， 我不是说那个品牌，因为的确有一间连锁快餐连锁店是叫 Smash Burger，
0: 炸裂汉堡，是叫压，
1: 是叫压，是压，是压，是压下去的。那他怎么做法的呢？通常呢他们就不是走半寸厚的 patty 的路线，他会一次过跟你用三块至四块薄的汉堡，然后咧就系、是、用佢哋厨艺界有一种好特别嘅烹调方法、哦，就话咧如果你摆上去嗰个 hot plate 嗰度煎嘅时候咧，咁你首先要用个好重嘅 cast iron 压佢落去煎个汉堡，因为佢薄，所以佢就会向四面杀伤，咪会扩散嘅。佢、扩散侧边薄嗰度咧就会首先窿咗先嘅，咁
0: 侧边
1: 扩散
0: 啲肉接出嚟，啲肉接出嚟咧有扩散。你个人真系有修养嗱，你真系呢样嘢好见微知著啊，知道你系有修养嘅人咧。
1: 多谢你啊，中文渣啊渣啦我。咁跟住咧，侧边嗰啲位咧会窿先嘅。
0: 系。
1: 嗰、那个侧边嗰个窿边位咧、哦、就会锁住中间啲肉汁，
0: 咁啊脆脆地噶咯，嗰边正嘢，
1: exactly，
0: 正喎、
1: 啊、exactly 嗱呢一种咧就系而家潮食嘅，亦都系 Time Out 所讲，我哋加拿大另外一间喺满地可，我哋之前提过噶，嗰间叫嗰、那个社区喺满地可一个社区嗰间诶法文嚟嘅，我惊我读错咩 Munch Dan Monhood 唔知乜嘢卖 neighborhood 咁样啦，有两个月。

0: 粤裔嘅满地可人海嘅，
1: 我哋系专业，大家都公认咗噶啦。OK， 冇问题。
0: 咁嗱，呢间铺头咧就系值四层嘅 Smash Burger。
1: 系。
0: 咁 Smash Burger 嘅特色咧就系薄薄嘅牛肉嗰、那个嗰、那个 patty 啦，至少都三四层，而每一层咧都系香嘅，窿边嘅，因为佢有个边系香噶嘛，好香脆。咁跟住每一层中间咧，你就可以呢层夹芝士。第二层我可以夹洋葱，
1: 嗯，
0: 第三层我中意嘅，你中意可以搽啲 mustard 或者 whatever，
1: 梗系夹香蕉加花生酱啦，
0: 都或者都可以嘅，或者都 OK 嘅，
1: 信我，好正啊，真系一个好嘢噶。
0: Smash burger 咧就系而家潮吃食 burger 嗰一种嘅口感啦，所以你出到去，你见到人哋有嗰啲铺头咧，可能佢会讲话我哋食嘅系 regular burger。Or 佢特別會講話，我哋呢一種係 smash burger style。咁如果你想試下嘅話咧，其實就係兩種都好味，視乎即係視乎你自己，視乎你自己中意邊一種嘅口感。兩種都應該試下嘅。
1: 仲有一樣嘅就係好唔好食咧，就係視乎排隊排幾耐啦。唔好排咁耐，咪好味啲咯。你試下排九個字，
0: 你預咗一定要排噶啦。
1: 你試下排九個字啦。你請我嘅話咧，就唔錯啊咁樣。你要你自己排隊一陣間我嚟揾你啊咁，咁唔好食啦嗰啲咯。
2: 火星英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呢一刻文静揾嚟有精英理财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呢个访问。Angela， 好多加拿大人一生储咗好多钱喺 RIF， 但系一讲到提款就唔知点做好。
2: 有阵时候咧，我哋可能储咗100万、200万、300万、400万喺个 RIF 嗰度。咁71岁咧，RSP 一段转做 RIF 有个 minimum 要攞钱出嚟嘅。但系你发觉有好多时候可能有啲收租物业啊，有啲股票基金啊，有好多唔同嘅收入来源，以至到其实我哋都唔需要用到 RIF 嘅钱，已经够钱退休啦。但系我哋又想将 RIF 嘅钱可以免税咁样留俾仔女同孙，咁其实咧有一个样嘢叫做 RIF Estate Maximization， 就可以将我哋用唔晒两夫妇生前用唔晒嘅 RIF 嘅钱，可以完全 100% tax free 免税留俾仔女或者孙，甚至乎加大咗3倍、5倍、10倍。如果要做到呢个策略咧，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好多客人咧就喺度谂住啊 RIF 啦，我都唔需要用钱啦，每年我就攞 minimum 出嚟咪得咯。但你要记住，你个 RIF 回报平均可能7厘、10厘、15厘回报。如果你每年就系攞政府要求嗰个 RIF minimum 咧，其实生前咧你嗰个本金或者里边嘅利息咧系冇可能用得晒嘅，而依笔钱两夫妇过身咧留俾仔女咧，其实就系要俾税。所以如果你系咁嘅情形，唔好再攞 RIF minimum， 唔好再分10年、20年、30年、40年攞 RIF 嘅钱出嚟，反而调翻转逆向思维，我哋早10年、15年，而家10年、15年，我哋攞晒 RIF 嘅钱出嚟，利用个 RIF Estate Maximization 同埋嗰个参与性户口灵活地运用，点样将 RIF 嘅钱攞钱出嚟摆喺个参与性户口度，但系将来留钱俾仔同女同孙，反而多咗3倍、4倍、5倍、10倍，完全系免税嘅。嚟紧7月11号上昼10点至12点半喺万锦市我哋举行嘅实体讲座，电话号码就系6473722778，头50名夫妇打电话过嚟就去参加嚟紧7月11号嘅实体讲座。咁或者可以去我哋嘅网站 www.elitewmg.com。
3: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10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1: 3:52，
7: 我其实唔应该播头先只歌，因为嚟紧我哋好似加拿大队同南非打波，同非洲队啊，系咪啊？
1: 系
7: 系咪对非洲啊？好似系头先嗰只歌咧，啲网民啊真系好乞人憎噶，把口啊好鬼死衰噶。嗰只歌咧系几年前喺南非咪举办过一次世界杯嘅，系嗰阵时嗰一只咧南非嘅世界杯嘅主题曲，亦都被誉为系咁耐以嚟其中一只最好听嘅世界杯嘅主题曲，叫 Waka Waka。咁唱歌有份唱歌嗰班女声咧，同今届一样，咁就系唱歌主唱嗰个咧就系 Shakira。嗰、那个女呢、這个女仔佢系唱嗰啲拉丁音乐嘅，一向佢啲歌都系咁，但系嗰啲网民把口啊好衰，要写喺度讲咧话哦，哎呀又因为佢好似唱过4次，唔知3次定4次世界杯嘅主题曲都系佢唱 Shakira， 咁啲人就话点解成日都系佢唱啫？哦你 imagine 咁嗱，佢咁样讲咋，我只系引述翻嗰啲 comment 咋，各位我系绝对唔认同噶，个身为女士更加系唔认同。佢哋话哦 ，can you imagine how many people she has to
1: 潜规则，潜规则
7: ，in order to get to sing the song like more than 咁多次，即系我会觉得有阵时即系佢一向嘅歌曲其实都系咁样嘅 style， 所以咧话世界杯就觉得。佢系最佳嘅人选，因为佢本身已经有一番 fan base， 全球性好多人中意佢噶。佢嗰班 fan base 咧就系中意呢啲音乐，所以世界杯就系呢啲音乐嚟噶嘛。你唔觉得只只歌都系差唔多嘅？
8: 热热闹闹，有群众，系可以带动到气氛，又可以同到落场踢波嗰啲朋友有啲鼓励，系嘛？就系、是。

0: 咁样咯，咁啊点啫？
1: 咁啊点知啲人把口真系好乞人憎
0: 嘅。哇！你日、okay. 你做咗十几年灯啦，但你个潜规则就系点样啊？
1: 咩啊？
0: 食花生啊？
1: 咩啊？
0: 请我食花生啊？咁样嗰啲啊？或者你又同阿台长行街行咗282次咁样啊？啲人就係讲到冇嘢好讲，话俾你听。
1: 係呀，我同台长食饭唔使讲俾人听嘅。
0: 咪係啦。喂，星期日啦，星期日晏昼3点钟，南非对加拿大。咁大家睇下呢个呢场呢係32强嘅赛事嚟嘅。已经开始咗呢进入呢个即时淘汰制啦。如果32强搞掂咗，学温哥华啲朋友话斋，嗱今个礼拜呢我哋搵袋7000万啲餐饮收入咁样，係咪？咁但係若果呢再下多一成嘅话，咁就唔止7000万㗎喇，可能会再开心啲㗎嘛，再庆祝多啲嘅话，可能又即係手松少再使多啲啲㗎喇喎，会唔会呀？
1: 如果讲话庆祝嘅话呢，不妨大家觉得自己咁开心咁啊，食欲就会大增啦。咁啊，不妨支持一下咧。每一年喺大多伦多呢一边咧，我哋市政府都会有搞呢个 Summerlicious 啊，开始咗咯噃，各位应该就已经可以订到位噶啦。虽然咧系7月3号先至开始，咁今年咧我哋睇翻，你上去呢一个 Toronto.ca， 你会睇晒今年会参加 Summerlicious 嘅餐厅啦。25蚊嘅 menu 又出翻嚟咯噃。不过呢就同旧年呢一样，旧年又出返25蚊个 menu 出咗嚟，因为佢消失咗。我记得有几年係消失咗，啲价位係35蚊开始。25蚊嘅 menu 今年呢就只有一样啦，几间餐厅。7间餐厅。
0: 嗯。
1: 而着紧一半呢係印度餐嚟。即印度餐个成本可能比较低啲，可能係。个成本控制容易啲，所以佢哋可以做到呢个25蚊嘅 menu。 其实25蚊都唔错啊，我食过一年嗰日有一间，嗰间叫 Tokyo Grill 系唔错嘅，食日本嘢嘅，食 bento 嘅 ，OK 嘅。如果你话25蚊又有前菜又有甜品，再加一个 bento box 咁，我觉得 OK 嘅。嗱，35蚊咧就多嘢拣啦，咁我而家仲喺度睇紧咯，有咩心水啊？你会系拣一啲？第一次参加 Summerlicious 噶，定系会拣一啲食每一次 Summerlicious 都有一间或者一间半间餐厅系自己一定要去嘅咧？
0: 我会拣一啲咧完全偏离我想象嘅菜式嘅餐厅，系嘛？你谂下，我系唔会嘥屎蛋噶嘛，所以咧就喺呢啲有特惠啦，有呢一啲嘅推广嘅时刻，即系起码佢都嗱，唔系话佢好与个水平高低嘅问题，最紧要嘅就系佢要省招牌嘅嘛，即系参加呢啲咁嘅叫做大型嘅美食节嘅时候，系咪都要省下招牌啊？咁应该会拎啲嘢洒家出嚟平啲吓，哪怕个份量细少少嘅咁样，所以我就会布住呢啲位置，搵啲咧偏离我想象嘅菜式咁样。譬如可能你话你话非洲某国嘅咁嘅菜式咁样嗰啲，喺呢个时候去试，假设有啲乜嘢嘅风吹草动，都系廿零30蚊搞掂，我就唔使翻屋企跪榴莲，系埋呢一个嘅系咯，唔使跪榴莲啊嘛。
1: 系噶，而家咧去到个价位咧，由我哋讲 dinner 先讲啦，价位咧系由25蚊就去到75蚊嘅。咁的确有啲长时期咧，一出咧就俾人订到满晒嗰啲，譬如好似 canoe 啊呢一啲咧，好多人每一年咧系佢嘅心头号嚟嘅。咁但系今年咧，其实我想睇下，咦，六月份啱啱今年系即系呢个月份系原住民嘅文化月啊嘛，咁睇下会唔会有原住民嘅菜式啦？佢冇噶噃。咁有咁嘅可能係因为冇原住民嘅餐厅参加，亦都唔出奇。但其实原住民呢，我始终都係觉得原住民嘅菜式係应该要发扬光大嘅。咁如果你话想试下头先你嘅话特别出位嗰啲呀 ,Burmese 嘅又啱唔啱听呢？
0: 係咩嚟嘅？食咩㗎？话龟兔羊唔好讲，话龟兔羊唔好
1: 讲。咁嗰啲可能会食啲，我都未知，我未睇过咩嘢。Lebanese 咁有冇兴趣呢？
0: 系系。
1: 尼泊尔餐咁，你有冇兴趣咧？
0: 可以，系嘛？
1: 好多食豆，食嗰啲好似 chickpea 咁样嗰啲。
0: 唔紧要，我化解力特强 ，OK。
1: Yeah， 咁大家可以咧，其实唔单止系个价位啦，亦都可以同从嗰个咩类别嘅餐，你可以试下。其实何主任嗰个咁样嘅 adventurous 呢一种饮食嘅，
0: 系
1: 啊，呢个几好噶，唔错噶。咁我就会尽量去睇下有边啲系第一次参加 Summerlicious 嘅，
0: okay。
1: 我亦都会睇下你第一次嘅，你一定会做得好。你譬如嗰啲要做得好嘅，
0: 你真系第一次做得好，唔系啊！人哋我唔讲，我系讲你咋，阵间有片为证啊！

0: 英英同埋我第一次做一杯珍珠奶茶或者系冻饮，阵间着数王睇下英英同埋我何志宏去到 Hero Tea 英哥云喺Warden 及 Gibson 分店嘅特别事情咧，我哋呢个奇遇啦，多谢晒师姐同埋多谢阿老板啦，教我哋咧，同埋咧带一啲优惠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嘅。转头翻嚟着数王睇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联邦卫生部发出回收公告，联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共同回收一款 Super Off-Road 太阳能无线流动充电器，指呢一款中国制造的充电器内置的锂电池可能会出现过热以及膨胀，构成火警隐患。需要回收的产品型号是 T1037， 电池容量是12000毫安时，外观是黑色，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北美市场出售，在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卖出了接近5000和7400个。本国目前未有接获相关的受伤或者是事故报告，但是美国就收到一宗电池膨胀的报告。当局呼吁买了这一款产品的消费者立即停止使用，并且前往入口商 Spectre and Company 的官方网站登记办理退款。部分加拿大航空公司因应燃油价格回落下调燃油附加费，但亦都有公司暂时维持不变。西捷航空 WestJet 表示已经将伴侣票价的附加费由每程或者往返60元降至40元。波特航空 Porter Airlines 将新奖励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减半至20元，并且表示会随着市场的变化再做调整。加航 Air Canada 就透过一般票价结构吸收燃油成本，但是他们的度假产品仍然保留部分的附加费。 Flair Airlines 就未做调整，但是表示会持续观察市场的情况，按需要调整价格。近期油价回落到每桶大约70美元的水平，原因包括美国和伊朗达成框架协议，结束自从2月以来影响地区局势的冲突。在曼迪可发生致命枪击案之后，一个枪械管制组织再次要求联邦政府禁止销售 SKS 步枪。警方目前还未公布涉案枪械的类型，但是现场流出的图片显示疑似是 SKS 步枪。案件造成一名警员以及一名平民死亡。组织 Police Soviet 呼吁政府立即堵塞漏洞，暂停 SKS 的销售，指这类武器和多宗暴力事件有关。本国2020年起禁止大约2500种军用枪械，但是 SKS 未被列入禁用范围，原因是部分原住民社区用来狩猎。联邦政府表示正检讨枪械分类制度，并且咨询专家以及原住民的意见。总理卡尼表示他将会出席下个星期的卡加利牛仔节，又重新退出加拿大并不是分离主义者所想象的万灵丹。卡尼在渥太华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英国十年前脱离欧盟的后果应该被视为一个清晰的警示案例。他表示一些人容易被分离很简单的想法误导，以为仍然可以保留护照以及货币等制度不变。卡尼说亚省的相关公投可能带来多年的不稳定性，而目前加拿大正努力维持作为稳定可靠国际贸易伙伴的形象。亚省选民将会在10月1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可能触发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脱离联邦公投。省长戴斯敏表示他希望亚省留在加拿大，但是因应大量居民透过请愿表达诉求，他认为有责任启动公投程序。总理卡尼表示，在伊朗等缺乏外交存在的国家，加拿大在处理突发事件以及保护国民方面处于劣势。卡尼今日就委内瑞拉致命地震发表评论的时候指出，由于加拿大和委内瑞拉没有外交关系，处理当地的事务就变得困难。他表示，在伊朗和委内或者委内瑞拉等没有大使馆的地方，加拿大难以协助受伤或者是被拘留的国民，往往需要依赖第三国支援。但是强调外交接触不等于认同对方的政策。有组织声称渥太华可能恢复同伊朗的外交关系，但是卡尼就表示目前没有相关的讨论。

0: 24号通过海峡嘅船只数量达到美伊伊战争爆发以嚟嘅最高水平，大约有70艘。战前平均每一日有130艘邮轮通过波斯湾嘅呢一个狭窄航道。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4:06，就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四八北行线喺 Langstaff 嘅两条左线处理紧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现时由 Shepherd 开始挤塞，而近住 Innisfail Beach Road 嘅右边路肩咧就继续处理紧坏车同埋路面障碍物，由 Highway 89开始缓慢。401东行线主要睇翻喺 Islington Colata 嘅位置 ，Ram Plain 有一架坏车，而家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ata， 再由 Dixie 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ata 繁忙，杜林区由 Brock Road 排到去 Salem， 而 Allen 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Colata Ram 位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封闭，只有可以靠 Express Ram 位入401西行线，导致到 Allen 北行线往401西行线一段十分之多车，而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再由 Victoria Park 至到 Dixon 缓慢， Dixie 去到410 Colata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404 DVP 南行线方面，在 Lawrence 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继续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一段多车，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在 York 的右线有警察做一些封路措施，由 DVP 开始挤塞，之后由 Parkland 至到427 Ram 位缓慢。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84%，吹时速16公里的东南风，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有密云，七成机会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会是29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元回购。
2: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3: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最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哇，好香喎、
8: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7: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8: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7: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8: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7: 咁正，
8: 数量有。

0: 我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提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三大优惠 like，
5: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1: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5: 咁第三优惠咧？
1: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5: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及 Metromac 双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及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2: ，Jesse 王由 Warden 夹 Gibson 街 Hero T Warden 新店赞助，喺 Uber 一订购买一送一，只限 Warden 新店。

0: 今日嘅着数王小弟同埋英英就嚟到 Warden 夹 Gibson 街嘅 Hero T 英歌云自肥一番嘅，系啊，我哋系自肥啊！今日睇紧嘅或者听紧嘅，稍安无躁先，因为今日重中之重咧，我哋系想学下一系列由潮汕传统茶艺变化出嚟嘅国际口味。喂，一啲都冇夸张 ，Hero T 英歌云系潮州名茶加入当地嘅特产，几经验证而成为今日中外朋友都认识嘅潮人品牌嚟噶。佢哋嘅水果茶啦、冰沙系列啦、霸王杯啦，就连一杯基本嘅奶茶都系有啲嘢嘅。哇，品种多到你一时三刻都数唔晒。诶，话时话，由即日起至到7月5号喺 Uber Eats 订购 Warden 夹 Gibson 街嘅 Hero T 英歌云嘅饮品，各位就可以享受买一送一嘅森麻大优惠啦。好啦，唔好口水多过茶啦，系时候去片睇下英英同埋我可伯嘅暑期曲 at Hero T 英歌云嘅呕血体验啦。Excuse me， 呕血嘅系我哋嘅师姐同埋阿老板娘啊，多谢晒两位，令我哋知道一间奶茶店原来真系唔简单噶。
1: 名好得意嘅，有制服嘅先，有制服，再叫英添啊，英啊，英啊，开正我嗰饭啊，英啊，
2: 嚟摆翻个 pose。你咁似人哋摆个好型嘅 pose， 你好似影月历嗰啲。
1: 我做暑期工噶嘛，咁你暑期工系指定 pose 啦。
2: Okay， 开工。唔好太快，你记唔晒咁多，年纪大。
1: 首先是要有茶，
3: 先要切柠檬
2: 。
1: 切柠檬。
2: 咁咪荧光我见到啦，英姐咧就开始洗柠檬呢一个工序啦，嗱开始周围乱咁揈啦，厨房设计你都识啦，唔好乱咁揈嘢啊嘛，揈我鼻口咁点算咧？
3: 后日后啲香味出嚟。
2: 你唔好谂住我，你哼得好有劲。
1: 就呢边噶啦，
2: 切头切尾先，英姐。
1: 切走晒嗰啲白色，
3: 跟住咧仲要切开呢啲白色呢啲，因为佢好苦嘅，但系新嘅。

0: 如果太早設定咧，嗰、那個香水味咧就會走咗。
1: 嗯，好香啊！
0: 好，
2: 夠啊，姐，六嚿、
0: 啊。我唔會俾多你啊，你唔使驚。
3: 其實你俾五嚿我咪得咯，可以多啲汁啊嘛。
0: 幾多冰都係咁多汁噶啦。醫生話頭先安瞓醒啊喂。
2: 你去拉筋先啦，不如使唔使拉筋啊？
0: 咁樣
2: 可唔可以瞄準少少打個檸檬啊？
0: 殺個靶先。
2: 個檸檬喺邊啊？
0: 可以可以了，何俊啦，何俊啦，何俊啦，何俊，何俊，何
1: 俊，
0: 嗱，
1: 系，
0: 够，够 ，OK， 五十，玩长杯药都可以的哦。
1: 啊，补药太少，所以比较酸。
0: 哦，
1: 哎，
2: 如果唔要糖就会酸噶啦。
1: 冚落去，
0: 系，哦，啲我食好似人哋诶教酒咁。
2: 避开啊，避开啊，避开啊！俾个 beat 嚟睇下，俾个 beat 嚟 ，beat
0: 咩歌啊？
2: 喂，你后手脚，你手脚好似唔系好协调咁样喎，即系要熬几耐嘅咧？
1: 我就往里面倒咗。
0: 哦，六百就刚刚好，
2: 哇，刚刚好。
0: 呢个
2: 哇，英姐神之手啊，
0: 老板教得好啫，
2: 劲啊！
0: 香水柠檬鸭屎爆蛋，
2: 系爆蛋香水柠檬鸭屎香 ，T.R.T. 、
0: 嗯、好啦，你哋记住，总之系爆蛋啦，有
2: 香水柠檬啦，
0: 有鸭屎香啦，
2: 系系，
0: 跟住就
2: 最紧要记住系 T.R.T. 咯，
0: 系啦，记住英歌云 T.R.T.。
2: 师姐，呢个要点样玩法嘅咧？系咪咁啊？
4: 要把它打成颗粒。
2: OK。
0: 冚盖。
3: 好护罩。
0: 哦。
3: 菜。
2: 一。
4: 系。
0: 二十一下。
2: 三。四。
4: 四
2: 个
4: 够啦。
2: 四个够啦。你要听咩？
0: 二十一秒啊嘛。
2: 哇，好香喎、啊！呢、這个莲子好香喎、
0: 啊。可以噶啦。
2: 哦，可以噶啦。
0: 一你刮烂个波啊！
2: 今次又唔同咗喎，今次系咁个一啫喎。
0: 诶，落保护罩，落保护罩，保护罩。唉，喂，嗱，扣你人工啊，扣你人工。两种唔同嘅嗰种叫做嗰、个 consistency 啊，嗰个轻浓度系唔同。
2: 两个唔同嘅口感，
0: 呢、這个就一个咧就比较有啲粒粒咧，咁你饮起上嚟咧就有个口感喺度啦。
3: 一样系要刮刮刮，唔好嘥。
0: 啊，果然是做慣洗碗部的大隊長啊！
2: 冇錯，
0: 老闆，我哋而家整嘅呢個飲品叫做咩名？
2: 蓮子冰，
0: 白露蓮子冰，大家記住。
2: 呢個係大杯定係細杯嘅？
4: 呢個同一 size 細杯咁。
2: 哦，冇分 size 嘅應該。
0: 白露蓮子冰，
2: 係係。OK OK。
4: 那個手
0: 盡
4: 量不要碰那些。
0: 誒，唔好掂入邊。
2: OK。Sorry。五十克，呢个系咩嘢嚟噶？
4: 寒天。
2: 哦，嘅寒天。五十克，
0: 手唔好搞啊！
2: 哎，一半。哎，仲加少少。
0: 份量落足噶，足料噶。
2: 哎呀，
0: 多咗啲，
4: 多咗五克。
0: 好，再摆上去，然后二十克。
2: 我加二十咪得咯，即系七十咯，去咯。
0: 嗱 ，zero out 咗佢。
4: 这个二十要少一点点。
2: OK。
0: OK。好，嚟啦。
2: 加二十。
4: 好少。
2: 又多咗啊，老板。
0: 系。唔紧要。
4: 而家你仲要咧铲一
2: 层
4: 冰。
2: 一铲。哇，好彩你喺度就系英。然后
0: 先。梗系啦，你连 zero out 个榜位都唔记得。
2: 唔系唔记得，系唔识啊！直头
0: 唔好掂，
2: 又多咗啊！两百，去，一盒系有六十，系啦，两盒百二，即系三盒。嗱，今次我要咗25啫，
0: 慢慢嚟，你慢慢嚟，诶，
2: 又多咗啊！
3: 三十，
0: 跟住咧就系口椰鱼又三十。
2: 搞定，
0: 好啦，
4: 跟住减个一就得
2: 啦。哦，一即系又系嗰个13秒。
0: 好啦。

0: 添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生活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星期一至五下午3:00，小英、
4: 何志宏，噔噔噔
5: 噔。But first, let me take a selfie。
6: 下昼4:26，可拜何志宏翻完工喺度。
4: 我哋做暑期工嘅，真系唔该晒咁多位老板啦，仲有咧，有勇敢地试食。嗰幾位年輕人OK 嘅，我哋有老闆喺度做呢一個 quality control 嘛，所以 OK 嘅啫。It's a very very nice. Yeah， 係一個好得意嘅 experience。首先講咗俾啲聽眾講先，你如果有聽我哋嘅宣傳聲帶咧，都知道噶啦。嗱，而家英歌雲喺 Warden 嗰個店，你哋記住，如果你要買一送一個優惠係 Uber Eat， 買一送一個優惠，記住一定要 order from Warden。嗰一间新店嘅，
6: 咁啊，我已经将嗰个叫做 Uber Eats 嗰个连结咧，咁啊直接系 Warden 分店嗰一个嘅连结咧，就跟住摆咗喺我哋两个唔同嘅视频上边啦，三个啊，包括咗喺 Facebook 啦，又或者喺 YouTube 上边啦，咁啊，总之睇到呢条片嘅话咧，你可以透过嗰个连结咧，直接去买就系会系嗰个叫做 Warden 分店嘅提取噶啦，咁样吓买一送一，咁一直会去到7月5日为止嘅。
4: 咁我哋亦都咧，阿何主任系话想请一啲听众试下英歌王添啊，
6: 系我哋嘅人工嚟嘅。阿英姐话，其实我哋都系学艺嘅啫，学艺嘅咧就冇收人工啦。咁不如咁啦，我哋请大家饮嘢好过啦，咁样系嘛？咁我哋希望咧嚟紧呢个暑假咧可以做到几份唔同嘅暑期工。咁所以咧就嗱，各位睇完片之后觉得我哋两个系咪可造之材咧？觉得系嘅话咧，应该 like 同埋 share 啦 ，like 同 share 嘅话咧，我哋就送咗 coupon 俾大家。今日免费请大家去饮添啦，咁样好唔好啊？
4: 好嘅，咁同埋咧，我睇翻我喺英歌云嗰日拍摄嘅时候影低嗰啲相咧，我都极力主张各位咧，你去嗰度睇一睇 Warden 呢个新店，因为佢入边咧嗰幅画啊，特别好大型嗰幅画咧，其实如果你系潮汕人士，你更加要去睇嗰、那个，应该系喺潮汕嚟讲咧，系一个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入边讲晒嗰几样嘢，譬如点解叫英歌云咧？原来英歌舞。是其中一样的文化遗产来的。那那幅画上面呢还有哇，其实有很多美食东西的，有去那个潮汕那个叫红土糕，糯米红土糕，还有呢你们一定要留意右下角有一只呢就闪了个头出来的，有只鹅。原来那一只鹅据讲是在潮汕来讲呢是一样超级美食来的。
6: 没几超级啫，都是3000元一只啫嘛。老板讲得好轻松，3000元一只啫嘛，咁样几细。
4: 话是好好食的一只鹅来的，那里人是排晒队去，就算是价钱你3000元一只。佢哋都人民幣啊，人民幣。
6: 咁英歌雲冇咧，成英歌雲咧就係一個茶店嚟嘅嚇，咁啊無論你係中意嚇功夫茶做底嘅唔同嘅飲品，又或者而家係熱辣辣嘅你飲杯冰沙嘅，又或者係水果茶，咁啊都係佢哋嘅耍家嘢嚟嘅。
4: 因為你聽到我哋嘅拍條片入邊咧，佢講其中佢嘅飲品有隻叫鴨屎香。
6: Yeah.
4: 嗰、那個應該就係佢哋潮汕嘅茶嚟嘅，咁所以亦都喺個幅圖上面咧，亦都有茶係喺個幅圖上面，即係你憑嗰幅嘅圖畫，你會了解到好多關於潮汕而家當地嘅美食啊同埋文化嘅嘢咯。
6: 仲有我哋喺個鋪頭嗰度咧，見到好多唔同嗰啲甜點啊，或者係啲餅啊，我嚟送茶嘅咁。咁由於時間啊關係 ，show 唔到咁多啦。咁大家自己可以去到英歌雲喺 Warden 同埋 Gibson 街分店嘅嗰、那個新店啦，嗰度再去睇下啦。同埋記住，就係喺 Uber Eats 上面訂購下 Warden 新店英歌雲 Hero Tea 佢哋嘅飲品咧，就係買一送一。一直会去。

0: 去到嚟紧嘅7月5日为止，今日够钟，记得 like share， 跟住咧我哋就会抽出幸运朋友咧，就可以免费请你饮 Hero Tea 啦。
1: 嗯，好，咁我哋听日翻嚟再倾啩
0: ，See you。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安省政府非正式承认将无法达到2031年之前建造150万个居住单位的承诺。有报告显示，本国有超过150万名病人在急症室等候超过14个钟头才可以完成诊疗。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大约200人被困。详尽内容请留意5点钟新闻报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来到6月25日星期四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6: 是啊，黎伟杰你好。
5: 加股今天是微升，见到油价回升了超过2%。至于美股方面是继续是这个稍微偏远，集中在这些高科技股是继续有调整压力的。其实美股见到已经是回调了好几日了，有没有哪一些板块是有迹象未来几日可以转好一些的呢？
6: 其实今日个市咧整体上咧唔系话太差噶，不过如果你净系睇嗰啲高科技股啊、Nasdaq 嗰啲咧，就你都见你日日跌啊，咁啊就冇办法噶啦。咁而家息口咧佢唔肯落，咁啊就仲甚至乎讲紧加息嘅话咧，咁嗰啲咧high multiple 我哋 PE 高嗰啲板块咧，一定系俾人压落嚟噶啦。咁都不断已经喺节目解释过噶啦。咁嗱，见到啦，今日咧边啲板块咧，嗱工业股啊，同埋嗰啲医疗股系转好嘅，咁亦都显示咗咧，即系话咧资金嘅选择性咧，系将啲钱咧由一啲咧叫高 multiple 已经赚咗唔少嘅板块抽出紧出嚟，拱翻入去咧一啲比较佢哋觉得系落后啲咯。工业板块其实系过去相对嚟讲过去三个月咧整体上咧肯定系落后过 AI 啊嗰啲啦，咁啊。医疗股亦都系噶，咁亦都相对嚟讲落后，咁所以 keep 住都有资金流入嘅。咁啊，另外咧睇到啦，美国嘅金融股，特别系一啲比较保守啲嘅银行啊、消费银行啊嗰啲咧就有支持嘅话，咁啊有资金流入。咁啊，当然啦，咁啊你见你正眼都有讲啦，即系油价升翻，咁能源啊亦都系俾人压咗好成18日噶啦。咁啊，而家咧又有翻资金去走翻去咯。咁所以。見到你而家資金係追逐一啲嘅嗰啲叫 value， 即係話抵買啲嘅咯。咁啊，依個係一個好非常之正常嘅 market rotation 嚟嘅。咁啊，就因為你見到啦，就嗰啲板塊，其他嗰啲 high multiple 嗰啲，譬如好似蘋果今日跌成5%。咁啊，因為透明睇到咧係驚咧，佢個 AI 咧令到一啲零件受個供應可能影響到蘋果咧，佢哋嗰啲物料嗰啲價錢會上升嘅。咁所以咧，亦都蘋果就算加價都好啦，都驚咧佢哋嗰個 demand 可能。会跌翻落嚟，咁亦都话被逼要加价，咁所以亦都影响佢销情，所以今日咧苹果嗰啲就有成6%嘅跌幅，亦都系呢个原因嘅。咁我哋预计咧，都暂时嚟讲咧，即系一个 balance portfolio 有到好就系咧，你周围乜你都有啲，咁所以你即系一定今日你一定有啲板块俾你捞到嘅，咁啊就有啲当然有啲板块股之前啦，亦都会跌啦，咁揸得以前比较增长型咗啲，你又见到跌啲啦，咁但系整体上都唔系话属于一个灾难性的调整，所以我们预计都是这样的情况走上 going forward， 因为息口暂时都是困扰住，就亦都看到其他那些油价或者就国际政治的东西有时都好多东西是必定不到，所以我们觉得都是一个比较 balance 的 portfolio going forward 是好一点。我预计觉得这个调整我不觉得有什么大的恐慌性抛售的，就当然了，就亦都另外一个原因抢了些钱去的，就亦都美債咧，明顯睇到咧，係嗰啲債價咧係 firm 咗嘅，個腰係落翻嚟，咁個債價升，即係話咧個需求係大翻，亦都係顯示咗咧市場上避險風即係喺呢個咁嘅水位咧，係開始有啲避險情緒，亦都係無可厚非嘅。咁預計咧整體上平穩嘅，咁就都應該係比較保守啲啦。
5: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6: OK， 好，唔拜。

0: 喂。
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4,850点，上升114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920点，升了7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358点，跌了118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57点，跌了不足1点。纽约八月期油收报每桶71.92美元，升了1.58美元。纽约期金就报4,047.6美元，上升38.8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4美仙，上升0.15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GLA、GLB 租任何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下昼4:3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8北行线首先由 Sherpurn 慢驶去到 Rutherford， 然后由 Highway 89至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一段缓慢，因为喺 Innisfield Beach Road 嘅右边路见咧仍然系处理紧呢只迷失嘅牛。401东行线由410排到去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杜林区方面由 Brock Road 至到 Salem 缓慢。另外 Allen 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Collector Ram 位就住交通意外而需要暂时封闭，需要由 Allen 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朋友要靠Express Ram 位行驶。至于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多车，的士去到410 Clutter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缓慢。 G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虽然近住 Growth Line 的问题已经处理好晒，但是继续断断续续由 Mississauga Road 慢驶至到Wellington Skyway。 至于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在403的右边路见发生了交通意外，由 Wellington Skyway 开始多车。市区道路方面有两宗的封路措施，分别是 Pharmacy 在 Lawrence 以北至到 Elsmere 以南一段，另外宾顿市 Steels 东行市由 McLaughlin 至到向 McMurtry 都是因为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86%，吹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有密云，七成机会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25度，提感温度29度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6: Bridalwood Mall 央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 似乎型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型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系药材鸡煲嘅勇等，连我个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系咩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同老豆。

0: 宵夜啊！
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浓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点名斯克力喺度嘛？
1: 喺度。
0: 点名 Joyce 姐姐喺度嘛？
2: 喺度，一个饭盒唔该。
0: 好，点名陈党心喺度，
2: 唔喺度，
3: 唔喺度嘅，
2: 唔喺度。
3: 今日得我哋两个，边位阿生？
0: 嗱，你哋讲啊，我恰阵先。
3: 咦？翻咗嚟啊，方？
0: 咦？咦？
3: 咦？咁啱嘅？
2: 我以为你个人工俾翻我哋
3: 嘅。咁啱嘅，
0: 咁啱嘅。
2: 陈生啊，系你啊？
3: 唔使开工啊，起身啊。
0: 唔系，同埋啊，系咪真系要食翻啲党心先得？我觉得公司冷气好鬼冻，越坐越冻咁样。
3: 唔系呢度本嚟都冻噶嘛，
0: 背脊尖可能尖冻咁样。
3: 所以我咪着住件盔甲喺度咯。
0: 系咪唔系我嘅体质问题？
3: 我长期都着住件羽绒噶喺个直播室嗰度。
0: 因为寻日俾阿台长问我，你做乜着冬天咁样？
3: 我哋不嬲都系冬天嘅，全部都长袖衫上阵噶。
0: 争啲争埋条颈巾嘅啫，
3: 系啊，好夸张喺度，系好冻嘅真系，系啊，冇办法，因为我哋嘅冷却系统嚟噶嘛，要系咪？几多仪器嘅呢度？
0: 咁啊，总结翻寻日嘅话题先啦。寻日就好简单问大家，赞唔赞成重启呢一个超速摄影机去捉快车嘅咧？咁当然省长话咗唔重启啦，虽然好多市都话想重启啦。咁啊，纯粹睇下民意调查究竟你哋嘅意向系点样咧？因为今日咧又有条劲嘅题目想问下大家，即系呢啲好贴身嘅问题咧，好想知道大家啲答案系点样啊？你日常生活有啲咩面对到啲嘢，暂即系可以希望借住呢个渠道咧，乘机做一啲调查，又可能有机会有啲政客啊、政要啊、市议员啊等等嗰啲听到之后咧，
3: 即系我哋已经系代表民意嘅声音，系咪？
0: 希望可以做到少少略尽
3: 绵力啦，
0: 因为起码我哋都大多伦多地区收到噶嘛，
3: 系系系，
0: 远到好似话喺哪一国都有人听到我哋节目
3: 嘅，全世界嗰啲。世界
0: 我哋系会用 app 添喎，而家咁，所以都想反映一下少少嘅意见俾各方人士知道啦。我哋都想收集意见嘅，即系睇下究竟做定唔做好咧。虽然而家取消咗个机啦，但系都睇下民意。我啊觉得 OK 嘅，一价半价啊，唔系
2: 一价半价
3: 啊，一价半价好啦，唔好咁多啦，三价以上就唔好啦。
0: 唔系全部都系双重标准嚟嘅，即系如果一条街三价就 no 啦，系一条街一价就 OK 喎。
2: 唔系你个双重标准系捉人哋 OK， 唔好捉我。
3: 啊，咁系啦，
2: 系咪咁嘅意思啊？嘛，
0: 唔系你预先佢未有块牌话俾你听嘅，
2: 咁就冇用啦。
0: 有佢以前嗰个系有一定要块牌噶。佢一定话俾你听，我喺度影紧你相，佢唔可以唔话俾你听。咁其实你唔减速系你嘅事啊嘛。咁当然唔好再提翻啲伤心事，边个食咗 ticket 啦？
3: 系
0: 即系搞到屋企啲家庭啊，有啲
3: 边个隐瞒咗自己系啦，过去嗰啲咁嘅嘢。
0: 呢啲过去嘅嘢，我哋唔好再提啦。
3: 不过中意撩翻出嚟咁讲，
2: 往事只能回味，好唔好？我哋讲翻琴日嗰个。
0: 唔系，我想问下 Joyce 嘅意见啫。即系嗰块牌都几大下噶嘛？咪即系揸车嘅时候，你应该。见到嗰块牌噶系咪？
2: 冇办法啦，因为一路谂住阿邦邦啊嘛，咁所以其他嘢睇唔到，所以系我错嘅，我承认呢张 ticket 我俾咗钱嘅，我
0: 唔
2: 介意。
0: 关你事，可能你

0: 旧式标靶咧，嗰支针好难睇。嗱，而家新式标靶咪有数目字嘅，咁、你冇好容易知道自己超几多速嘅。但系旧式标靶嗰支针圆形嗰只咧，
1: 下化嗰支，
0: 系啦，好难好难认定自己超速几多噶嘛。
2: 哦，总之都唔系我嘅错啊嘛。
0: 冇事，
2: 统
0: 计专员。
2: 不过调转讲，真系其实超速系唔啱嘅。如果人哋讲咗系几多个 limit 嘅话，系真系跟翻系好啲嘅。所以我承认我嘅错误啊。咁头先咧，琴日嗰个 boat 嘅话咧，都差唔多，原来系支持嘅话咧，唔算太多啊，得38%系支持会加翻呢个摄影机，但系唔支持嘅咧，就好似我哋咧，就大概去到62%嘅。
0: 啊，原来咁大比数、啊，
2: 我都出奇地，我以为可能一半一半嘅。
0: 我以为大多数人支持添，
2: 我都
0: 唔系，我以为多数人支持添，
1: 唔会啦。
2: 我会以为一半一半咯。
1: 我觉得呢个几真实嘅，真系。
2: 梗系真实。
1: 作为驾驶者。作为驾驶者，系咪咁样？咁啊，但系点到啦？小心驾驶啦，
2: 系
1: 咪？唔应该
2: 真系
1: 超
2: 速，其实唔啱嘅。
0: 呢个寻日嘅新闻嚟嘅，安省所有嗰啲大公路咧，401啊、QE 啊、400等等咧，嚟紧有 upgrade 啦。upgrade 佢嘅时速方面又系关速度事嘅，由100变到去101，咁但系就要分段实行。咁啊，听安省厅长、交通厅长咁喺宣布咗分段咧，由每一段道路咧，道道都唔同嘅。而家有个问题就系、你要睇牌啦。预计9月30日前完成所有新增嘅限速提升啦。预计实施之后咧，全省89%嘅高速公路限速将会去到110 km。咁即系我哋揸车嘅大部分嘅。大嘅公路咧都會而家突然間變咗101嘅咯，預計多倫多去到渥太華路程將會節省半個鐘咁多。
2: 哦，
0: 我哋揸落去要幾耐啊？揸
1: 渥太華
2: 4個鐘，
1: 差唔多，我都唔知。但係佢而家咩啊嘛？咁即係佢唔係即係所有路段嘅，某一啲比較偏僻少少嗰啲，佢就加到101咁樣啦。
0: 佢而家分段進行啦，到最後嗰個計劃都係話將所有嗰啲大嘅公路變曬。好难统一到啩，我唔知啊。而家你揸去 Niagara Falls 中间嗰段都唔同嗰路，即系都唔同时速噶啦。
1: 系噶，总之一定要睇牌。嗱，一定要睇牌。佢写住81，你就可以行81。你唔好觉得佢冇写。
2: 唔好跟前面嗰个人。
1: 系啦，
2: 我记得琴日有人同我讲过系跟前面嗰个人嘅，唔应该嘅。
1: 嗰啲唔系几好啦。
0: 我
1: 讲
0: 紧 city， 系冇讲 highway。
1: 冇错，
2: 都唔应该嘅。我哋跟牌
1: 喺即系所有睇行紧 freeway 嘅朋友或者 highway 嘅朋友都系咧，即、就、系、是、要睇牌，究竟当时你行紧嘅路段系100啊定系81？唔好话觉得全部都系81咁样。
0: 咁啊，希望尽快统一佢啦。其实唔统一都几烦嘅。你记唔记得而家你行 Highway 7由400427嗰边427先啦，远啲啦。由427开始过到嚟 Highway 7404呢节咧，你知唔知中间系变到不得了嘅？有啲60，有啲80，变嚟变去，变嚟变去，变嚟变去。
2: 有啲人话咧，或者个原因咧就系、是、咁样变嚟变去咧，容易捉你嘅个 speeding 啊。
1: 哦，
2: 因
1: 为
2: 你有
1: 时
2: 有80，有60，有70咧，你不断咁样转，其实系好容易令到你嗰、那个。个超速啊或者剩噶嘛，
1: 所以咪即系话要眼观四方，留意住呢个交通嗰个速度嗰个限制。
0: 其实基本上下100同81咧，成个交通整体嗰个畅顺度咧，我真系唔系太清楚。但系作为纯粹用家唔系专家，除咗限速之外，反而咧你应该搞一搞佢究竟咧，如果你揸个407，你会知，因为而家401有个问题就系咧 ，express 同 collector 都系嘅。佢成日右線突然間會走咗去，要焗住你出口啦，跟住 cut 嚟 cut 去啦。咁啲人咧就索性將慢線去咗中線就當慢線，係咁啊右線咧就反而啲而家啲人就越揸越快啦。咁啊左線啲咧明明係過線線嚟嘅咧，啲人就壓咗架車喺度，
1: 係啊。
0: 咁變咗揸得特別快嗰啲人咧就中意穿梭於幾條線中間，咁而如果你限速去101嘅時候咧，嗰、那個穿梭嗰個人就當101係一個上限咧，咁就更加麻煩。反而係要調整一下，究竟點樣可以令到啲人唔好霸住條左線先啦，唔好當中間嗰個係慢線啦。
1: 呢、這個要教育啦，真
0: 係，即係係要重新調整過，同埋最緊要就係、是、你橫掂都整條路，你 upgrade 咗去咁，有冇辦法 upgrade 到好似即係？ 起碼去到 Mississauga 或者再遠啲 Oakville 嗰扎嗰啲咧，係唔好啲線收嚟收嚟收嚟收去，好似四零七咁樣咧，咁咪容易諗啲咯件事。
1: 呢個就係城市設計規劃呢樣嘢，
0: 即係易諗過李白一咯咁樣，即係嗱純粹個人意見，冇呢個專家喺裏邊嘅。轉頭翻嚟咧，請我哋嘅國語 DJ 又出場，
1: 又嚟啦。

0: 系啊，邓佩欣，邓佩欣啊，访问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嘅参赛者。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4: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今日 KOL 由有实力、信得过嘅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
5: 那些年，这些歌，九号参赛选手 Julie 于涵。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号参赛者 Julie 于涵，我来自家乡是大连，东北的一个城市。
5: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唱歌呢？
6: 在我很小的时候，3-4岁的时候，和姥姥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那我姥姥很喜欢唱歌，在家里的时候经常会跟我一起听一些她那个年代的歌，然后慢慢的我也开始在学着唱，我的音乐的这一条路上的开始和起源。
5: 姥姥唱什么歌呢？
6: 外婆的澎湖湾就是更经典一些的歌曲了。
5: 对，其实歌曲有很多目的啊，有很多不同的风格。那听起来好像是童谣啊，或者是比较乡村的那种感觉。你会听很多歌吗？你什么歌都会听吗？
6: 近两年是这样子的，就是近两年会想说 explore 多一点的 genre， 去理解更宽广一点的音乐世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只是看着自己的就是喜好来。对，
5: 那你喜欢听什么歌曲呢？
6: 我其实比较喜欢听情绪深厚、稍微爆发力强一点点的歌曲，
5: 情感澎湃的。
6: 对，一直很喜欢一个美国歌手 Demi Lovato 的歌。
5: 嗯哼，
6: 对，是
5: 啊啊啊，是很 powerful 的，
6: 是的
5: ，belting 的那种感觉。
6: 他的歌情绪都比较的浓烈，然后 dynamic 大一些。
5: 哪些年对你有什么感觉呢？
6: 给了我一个去 look back at my early childhood 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些年随着新一点的歌曲不断的出来，那么很多的注意力呢是随着这一个潮流的变化而去追随着这样子的 trend， 已经很少有机会给我一个契机 to look back on the early memory of my music journey。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怀旧的一个很好的 opportunity 对我来说。
5: 哪一首歌曲对你是最重要的？
6: 我会觉得我的不同的成长阶段，它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歌曲最能够代表的。如果说只是 pinpoint 这样子一首歌，对于我来说稍微还是有一点难度的。也是借着这一次比赛的契机，我有去听很多之前我可能好多年都没有听过的一些经典歌曲。那么最近呢，重新听到了 Beyond 的那一首《海阔天空》。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当时对这首歌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一首歌饱含了当时的这一种热血啊、回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也是这一次我在重新去听、重新看它的歌词的时候，我会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悟，对比小的时候更深刻的理解了 加了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理解，瞬间就感觉这一首歌

0: 意义不一样了。我很佩服这一首歌写，即使现实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挫败，但是呢，我向往自由，想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这一颗心永不言败，是这样子让我感到很钦佩，这样子的一个勇气。
1: 我也有同感，因为海阔天空很适合大合唱，就是你万人一起听的那种感觉。那哪一种类型的歌对你来说最有挑战呢？
0: 更像是情绪很细腻复杂的歌，它对我来说很有挑战，因为你需要把它的情绪层层的分析，然后需要用自己的技巧和情感把它表现出来，我觉得还是蛮有难度的。
1: 刚刚听你说你喜欢的歌手是 Demi Lovato， 应该是很大很外放，有没有信心在这个比赛也会放出来你的能量给大家呢？
0: 这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我也在就是在备赛的期间我也在一直在努力，希望我们在决赛的那一天我可以给大家呈现出来这样子的效果。
1: audition 的时候你选了什么歌曲？
0: 原唱是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可能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副歌更有爆发力，更有情感的冲击力这样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更喜欢他的 verse， 因为它是一个 imagery 的方式把这一首歌的背景娓娓道来。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

0: 好，谢谢朱莉，也祝你比赛里面有很好的成绩。
1: 好的，谢谢。Thank you for having me。
0: 那些年这些歌，九号参赛选手朱莉于涵。
2: 今日 KOL 由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8447335110。
3: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拆天，你啲事以前要揾两三个律师搞，而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时间嚟到4:58，睇睇现时嘅天气。而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86%，吹时速14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有密云，70%机会有骤雨，甚至系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25度，提感温度29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到15度。另外看看401的情况，401东行线首先由410排到去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ata， 而到林区就由 Brock Road 慢驶至到去 Salem。 阿林北行线往401西行线的 Collata Ramway 继续就住交通意外未能够通行，阿林北行线往401西行线一段挤塞，而另外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繁忙，的士去到410 Collata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7: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8: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有省府内部文件显示，杜格福特政府已经私下承认将无办法达到在2031年之前兴建150万个房屋单位的核心承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市政事务及房屋厅在2024年10月至12月的内部笔记当中明确提到150万间房屋未能达标，并且建议需要更多论据作解释。笔记同时警告省府在作出新的房屋承诺的时候必须审慎。安省新民主党党魁司马慧形容这个是杜格福特又一次开空头支票，批评省府长期就进度讲大话。安省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去年10月曾经形容这150万个单位的目标是远指标。市政事务及房屋厅长弗拉克当时被追问可不可以达标的时候亦都未有确切的答案，只是强调会致力缩短动工时间。加拿大卫生资讯研究室 CIHI 最新的报告指出，全国医院急症室挤迫的情况持续恶化。2024至2025年度有超过150万名病人等候超过14个钟头才可以完成诊症，比较疫情之前增加接近三成。报告指出，家庭医生短缺、长期护理资源不足、病床紧张以及人口老化是急症室挤塞的主要原因。大概 12% 的求诊者最终需要入医院，其中每10名住院病人就有一个人要在急症室等候超过两日才获得安排床位，比较疫情前增加 33%。 75岁以上的长者因为病情比较复杂，轮候的时间特别长。全国去年录得大约1610万人次的急症室求诊，当中大约三分之二属于高危个案，需要即时或者快速评估。另外有 7.7% 的病人在未见医生之前已经自行离开。大型的城市和教学医院承受最大的急症室服务压力。加拿大税务局今日公布，居住在卑斯省 Roberts Creek 姓名亦因黄旗的移民中介，因为涉嫌逃避联邦入息税，昨日在沙省利塞拿法庭承认两项入息税法下的逃税罪名，被判处6个月的有条件刑期，并且要罚款12,000多元。税局调查发现，黄旗在2013至2016年间未申报收入接近495,000元，导致逃避联邦入息税112,627.33。调查显示，黄旗在未经注册的情况之下从事移民顾问业务，期间赚取472,891.75收入。2013年至2015年间，他向外国公民收取费用，协助他们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但是未有在个人报税表中申报相关的收入。另外，黄旗在2016年未提交报税表，另外有22,000元的受雇收入未有申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表示，自从去年秋季加强追查涉及勒索活动的移民执法个案之后，大多伦多地区已经有33个人收到遣返令，其中17个人已被遣返原居地。当局表示，去年8月率先在太平洋以及草原地区展开行动，11月扩展到大多伦多地区，至今大多区已经展开接近200宗移民调查。案件主要透过警方、合作机构、公众举报以及 CBSA 调查发现。全国方面，太平洋地区已经展开150宗调查，遣返46人，草原地区有138宗调查，遣返了18人。联邦公共安全部长表示，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勒索和有组织犯罪，并且遣返无权留在加拿大的犯罪人士。近年大多伦多地区勒索案有上升的趋势，今年5月皮尔区警方拘捕了17人，涉嫌参与多宗针对南亚裔商户的暴力勒索案件。警方指该集团涉及区内大约一半的枪击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做法将会令到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外一项裁决就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推行强硬的移民政策，削减各种移民渠道，招致大量的法律诉讼，亦都引发有关总统行政权力边界的激烈争论。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同多个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瓦里克发表声明话，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

0: 住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5:07，看看其他路段的情况。四班南行线往 Highway 89的 RAM 位有警察在度。另外由 Shepherd 至到401 RAM 位一段慢驶。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Steels 排到去 Lawrence。转向 QEW Gardiner 西行线 ,Java 隧道 Strand, Kipling 至到 Hill Ontario 多车。再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Appleby 至 Burlington Skyway 繁忙。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的多车位就由 Erin Mills 去到 Dixie,Parklawn 至 Jamison,Spadina 去到 Java's Ram 位。看看市区道路啦 ,Mayfield 西行线在410的位置就住工程需要靠单线行驶。另外在宾顿市 ,Steels 东行线由 McLaughlin 至到去 McMurtry 一段呢都是继续由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是由圣著名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86%，吹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有密云，七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25度，体感温度会是29度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著名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哇，好香啊！
5: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4: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的令人一试难忘。
5: 新之美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先？
5: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4: 咁正，
5: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6: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7: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8: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7: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出车啦！
10: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5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0: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11: 好，今日继续咧威化嗰度讲一啲关于我哋日常生活好贴近嘅问题啦。寻日嘅讲紧呢一个高速超速摄影机，咁啊大家。

0: 嘅反應相當熱烈啦，所以今日有個新聞出嚟之後，頭先聽新聞都知道關於急症室噶啦。再下一城啊，再睇下大家現實生活裏邊喺急症室嗰度等咗幾耐咧？今日嘅五點鐘威化題目就係喺急症室等咗最耐嘅一次 ，A 幾個鐘頭 ，B 半日 ，C 超過一日。咁啊 ，Joyce 已經睇過啲答案啦，暫時。
1: 暫時係嘅，我非常開心有幾個聽眾咧係話未去過急症室嘅，我都好希望我自己係其中一個。咁、但係大致上
0: 係健康康
1: 嘅，係啦，但係少數係 A 嘅幾個鐘，但係大部分嘅人咧都係 B 或者 C， 甚至乎係徘徊 B and C， 即係會括弧中間嚟咗幾多個鐘。所以嗱，呢一個咁樣嘅
2: 正常都係半日㗎啦，預咗啊。
0: 因为点解会讲唔讲钟头呢，我諗緊嗰个时候几个钟呢，喺以前嘅境界世界里面呢，而家个医疗体系好沉重嘅，即係好多嘢发生緊都已经唔知道可以讲边样啦。有啲人又话唔够钱啦、有啲人就话唔够家庭医生啦，係呀，床位今日一阵间讲下啦。咁成件事都係攣埋一堆咁樣呢，其實而家好多嘢出現咗啦。以前真係入過，即係未係而家呢個年代呢，係入過急症室，我真係試過幾個鐘，六個鐘到，六個鐘以下啦。咁但係因為入到急症室呢，其實鐘頭對你嚟講已經冇咗㗎啦嘛。你係等㗎咋嘛。你等化驗啦，等醫生啦，等報告啦、等佢有冇藥食啦，同埋等佢 release 你返去啦，又或者有專科跟進啦，基本程序係咁樣啦。咁等嘅過程呢，你會計日頭夜晚啊。
2: 係喎、你講成個療程㗎嘛，係咪
0: 係等到你出咗入去到出去為止。
2: 出返嚟係。
1: 我以為淨係等見醫生嗰下。
0: 你見到醫生仲等得耐啊，醫生話要等你個報告啊。跟住醫生要睇晒其他人之後先睇你報告，先再嚟見你，先至再衡量究竟你係咩藥或者咩事出唔出得去咁樣㗎。你未去过啊？真系
1: 我去过啊！我想讲有一次，我系陪一个朋友去嘅，因为佢英文唔好，咁我本来谂住去帮佢翻译。发生咩事呢？就是、个小朋友应该可能食咗一大樽嗰、那个咩保济丸定系唔知乜嘢嘢，但系问题系去到医院嘅时候唔识得译嗰个咩药啊？
2: 你带埋个樽去，
1: 带咗啊，但系写晒日文啊，所以佢哋就要揾人去翻译入边嗰个药丸系有啲乜嘢嘅成分，适唔适合呢个五岁嘅小朋友应该食到几多粒？而问题个小朋友讲唔到自己食咗几多，个妈咪又唔肯定个樽入边有几多，不断咁样徘徊喺呢件事嗰度，系讲紧差唔多足足成日。咁但系最后发觉原来个细路仔系冇食过嘅。因为原来佢抌咗个樽嘢去咗个厕所，
2: okay.
1: 之后就喺度攞嗰啲，反而系饮紧厕所水，就攞嗰个樽嚟装水嚟尝试饮。妈妈睇到嘅时候就系佢攞紧个樽喺度饮，
2: okay.
1: 所以其实佢就冇食药，但系就咩？但系 anyhow， 因为咁样个小朋友解释得唔清楚，个樽又解讲唔到入边有啲乜嘢成分，仲要我哋去嘅时候夜晚，所以个 translator 夜晚又唔喺度，哇，好辛苦成件事。
0: 成件事好简单嘅啫，就系、如果所以好多人话哇，加拿大唔识英文都得噶，其实去到呢啲咁重要嘅时刻咧，你就知道识英文系重要好多，沟通佢明你讲乜，同埋知佢，同埋另一样嘢就
2: 系
0: 好多人都唔 keep 药单，即系自己食开嗰啲药咧，除非你系医院上边有啲常规嘅照料，佢会有你个药单喺里边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如果你假设咁唔好彩，一定要入急症室医院嘅时候咧，第一件事真系揾翻你张药单出嚟，你常日常需要食嗰啲药，同埋你。通常呢，我上次食物唔系叫中毒嘅，我上次
2: 唔舒服啦，
0: 胃炎嗰次呢，佢就会问返你之前食过咩嘅，咁佢就会知道大概你系可能食错咗啲乜嘢啦，咁亦都药单系好紧要啦，可能你食咗啲两隻药系撞嘅，咁你又唔知嘅咁样，中药呢就痕啲啦，咁所以呢，如果你有咩事呢，唔好讲大人细路先啦，你都要成个包装带晒，咁佢起码都知道大概你食嗰啲咩成分，
2: 等佢快啲帮你 process
1: 咗。系啦，真係唔好呃医生啊，即係有啲人鍾意哎呀唔好讲啦，即係可能明明个医生已经讲咗食西药唔好食中药嘅时候就费事讲，真係唔好，你越多资料话到俾佢听嘅话，其实佢係可以快啲帮到你嘅。
0: 最新报告显示出 The 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Information 就係话呢，其实好多时有啲嘅急症病人呢係可以discharge 呢，可以放佢返返去呢个 rehab 中心啦、又或者长期护理嘅护理院啦，甚至乎 home care， 即係返屋企呢，有啲人上门照料嗰啲啦。咁、但係呢，佢哋要等嘅平均嘅时间呢係讲緊24日。就因为冇呢啲嘅配套去接返佢哋走。咁、医院方面入咗急症， 斷咗症。

0: 之后，但系冇下一步嘅行动嘅时候咧，佢又唔放低你走住。
1: 哦，即系佢上咗房啦，上咗房，跟住就冇一个叫做舒缓嘅计划咁样，
0: 冇个下一步计划。咁但系佢病情现时嚟讲冇急症啦。咁但系佢需要配套啦。咁啊冇呢样嘢嘅时候，咁啊个床位咧就变咗。就唔能夠拎翻出嚟用啦，咁變咗喺輪候嘅時候，其他嘅新嘅病人方面咧，就等候就越等越耐，成個連鎖反應。今日呢個報告就係咁講嘅，佢喺2024年嘅4月到2025年3月咧，有一半嘅病人咧喺急症室嗰度等多過16个钟头
1: 嘅。
0: 即系斋等都已经16个钟啦。
1: 正常我都系，你咁样讲嘅话，你话成套嘢啊嘛，系啊，冇咁快可以出得翻嚟噶啦，应该
0: 有10个里边有1个人咧，系可能啲病情比较复杂啲啦，要等多过48个钟头喺呢一个急症室里边嘅。最常被忽视嘅病患者就是一啲长期病患者咧，例如啲糖尿病患者啊、高血压嘅患者咧，喺急症室嘅等待时间系最长嘅。咁所以呢个整体嚟讲咧，其实系，所以点解我哋上次咪Markham Stove Hospital 咧，咪讲紧床位嘅，即系床位一个好紧要嘅嘢嚟嘅。你褪唔出个床位出嚟咧，后边嗰配套又褪唔翻出嚟。
1: 大塞车，
0: 成件事就系咁样。咁啊，希望大家就系可以投一投票，就系、是、急症室咧，你等过最耐嘅一次系几耐咧 ？A 几个钟 ，B 半日或者 C 超过1日，纯粹系数字调查，希望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出嚟，即系话反映出而家嘅人喺急症室里边咧，我哋一般嘅病患者，当然就唔系好急嘅急症啦。我哋一般都几急嘅急症啦，需要治疗，但未去到一啲。
1: 不过你
0: 都唔系，你心脏病都几急。
1: 系啊，唔系，即系你我成日觉得咧，点解急症室大塞车咧？就系因为咧家庭医生咧就排唔到，跟住咧就系因为跟住就系冇办法啦。可能我有心急嘅话咧，我就自己走咗行我啲急症，就选择呢一条路，咁啊形成嗰个急症室咧就有少少大塞车咁样。
0: 呢个有其中嘅原因，因为上次有一次同呢个屋企人去急症，隔篱嗰个人佢话等咗接近24个钟，
1: 系啊，
0: 佢就话俾我听，因为嗰日系 long weekend， 佢话礼拜一睇唔到医生，
1: 冇错，
0: 所以佢留夜走咗入去急症室，
1: 系，
0: 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情况啦，咁呢个统计数字咧，我想摆耐啲，我想下个礼拜正式先计一计个数出嚟，阿 Joyce 靠晒你啊，
2: 好，靠我啦，咁但系。重要靠嘅就係我哋聽眾，你都要煲先有得用
1: 噶、哦。
2: 你唔煲咗冇乜嘢好做噶、哦。
1: 上呢、這個進擊陳皮朱古力，快啲去繼續投票嚇。
3: 五點鐘威化由流花專家 Chris Wu 贊助，大多倫多各區流花 condo 鎮屋獨立屋實力攞盤，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係 Chris Wu， 我嘅賣屋團隊提供一站式賣屋服務，售前嘅 staging、裝修 touch up、貸款安排、精準估價。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 416-668-8688。
5: 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6: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玛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玛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蚊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好，讲一啲严肃嘢，讲一啲轻松嘢先。咁啊，听日咧呢个叫做6月26号，就系、是、我哋 CN Tower 50岁嘅生日。
2: 生日快乐！
1: 你有冇上过去啊？
0: 梗系有去啦，
2: 我爬过噶。
1: 我未上过，
0: 我哋爬楼梯啊。
2: 系啊，
0: 哇咁叻嘅，
1: 我未上过。
2: 我想食饭。我都有
1: 巴闭啦，我就喺个地下度影咗张相咋。
0: 咪赢一世，咪一世。
2: 唔想去啊！
1: 我唔知点解。
2: 你系咪位高定系？
1: 唔系，我未有咁嘅意欲想上去咯。
0: 唔系怪怪地嘅，
1: 系。
0: 但我觉得人一世，咪一世喺度旋转晒咁样食餐饭。又系嗰阵时啱啱我哋有新移民咧， 成件事好啱配套，
9: 夜景好靓。

0: 正噶，
1: 黄昏咯嗰日食，
0: 系啊系啊。
1: 但系个问题，我争啲上唔到去嘅，因为佢哋话要着正装去，
0: 系
1: 咁我游客嚟，咁啊边有正装嘅？我着
0: 哦，即系你上去食饭要着到
2: 西
0: 装
2: 咁
0: 样。
1: 几十年前，
0: 哦，
1: 接近廿几年前，
0: 系
1: 卅年都有啦，
0: 冇错。
1: 所以我唔知而家嘅例系点样。我而家最近系冇。我冇入过去。
2: 你寻日有条靓嘅胎噶，我见到。
1: 啊、有条胎
2: 可以打胎去噶嘛？
1: 佢话你牛仔裤啊？
2: 哦，除咗佢，
0: 除咗佢就
2: 换翻，
0: 就咁
2: 换翻第二条裤。喂，其实如果你话当上去嘅话，而家其实嚟当 Summerlicious 啊，或者 Winterlicious 有时佢会做一啲唔同嘅 promotion， 你系可以嘅，或者有一个平少少嘅方法，你可以系当晏昼去饮嘢，唔系去夜晚食嘢啦。
0: 即系想夜晚去，
1: 唔系啊？而家夜晚咁晏收太阳，你睇唔到夜景噶，老细。
0: 咁啊系，
2: 但
0: 系
2: 你可以
0: 冬天，
2: 因为只要你上去嗰个餐厅食嘢嘅话，其实佢系包埋个门票，你可以去睇。咁你咪唔好出嚟囉、
1: 哦、
2: 你飲完嘢跟住之后就话出去睇景，
0: 既然如此，
1: 唔係嗰个钱系抵俾㗎，
0: 係
1: 个感受好过瘾嘅，尤其是太阳橙到光好大玻璃啦，你一路食一路转，一路食一路转㗎，佢系围住个塔系咁度转。
0: 係啊，佢话我根据就话72分钟就一个圈咁样嘅。
1: 咁上下啦。
0: 係啊。
2: 最大问题系你去完洗手间出返嚟，你唔记得咗自己张台系边嘅。
1: 我系。
2: 不断转不断转转转下，你唔知自己去咗边。
1: 乘机唔埋单咯。
0: 咁啊得，如果转啦转啦，乘机唔埋单咁容易就好啦。
1: 嗱呢啲嘢你咪三万。
2: 唔代表本台立场。
1: 我一听嘅真系好正啊！
0: 哇，正啊！点可以转啊转啊，唔使埋单。咁啊，总之咧，Tama 就听日就50岁生日啦，咁咧原来咧佢喺呢个75年至2007年咧，咁就喺呢30年里边咧系一个全世界最高嘅一个塔，
1: 曾经
0: 啦，咁啊全最高553.33米啦，咁啊而家仍然系呢个西半球嚟讲系最高嘅塔嚟嘅，咁啊点解要起呢个塔咧？咁原来咧喺呢个叫做60年代嘅时候咧，咁多伦多咧就开始嗰个叫做发展非常之犀利啦，咁啊好多嘅叫做高楼大厦开始起咗出嚟，咁譬如呢个TD Centre 啦，同埋呢个 First Canadian Place 啦，咁就开始陆陆续续咧就开始起啦。咁越多高楼大厦嘅话咧，咁个叫做接收嘅信号啦，即系就越嚟越差。咁因为个以前总系靠嗰啲叫咩微波发射啊，嗰啲嘅电视机啦，我收到蒙查查咁样。咁于是发生咩事咧？咁于是咧，咁啊有间公司，咁就系间国营啦，亦或者叫做同呢个好大咧，全国其中个好大型嘅公司，咁就动议就不如起个塔啦。起个塔嘅时候咧，咁啊跟住就我哋就再整个叫做接收个天线喺个顶嗰度，咁就可以咧就搞掂晒。咁啊所有叫做家庭观众咧，咁就可以睇电视啊睇得清晰啲啦。咁跟住咧就开始就动议做呢一样嘢。
1: 即系真系发射塔嚟嘅，
0: 系真系发射塔嚟嘅。咁但系嗰个唔系咩 CBC 啊，唔系嗰啲嚟嘅，系一间我哋而家成日熟悉嘅一间铁路公司。咁就系叫做咧Canadian National， 咁就系呢间。
1: 所以叫 CN Tower。
0: 系啦，因为有啲朋友觉得 CN 我咪 Canada 咯，咁样唔系，原来真系唔系，原来叫做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咁点解叫点解一间铁路公司会走去起个塔嚟我哋收电视嘅微波咧？完
1: 下一班车
0: 系啦，完全唔系咁样，因为其实呢间 CN 呢间嘢好大嘅，除咗搞铁路之外咧，咁仲有 media 啦，咁啊仲有地产啦，全部去涉猎咗好多嘢里边嘅。
1: 同埋你知唔知嗰啲信号咧？据我根据啲工程嘅
2: 有关人士
1: 啦，佢话系 FM 台咧嗰啲其中，我唔知 FM 要几多个塔啦，
0: 系
1: CN 塔系其中一个塔发射 FM 频道，
0: 系
1: 啊，
0: 所以佢就系话系最夸张，所以佢系一指塔搞掂晒所有嘢咁样，
1: 劲咯，
0: 劲啦，咁啊，佢话当时咧，佢话73年开始起嘅，起咗40个礼拜嘅啫，好短。
1: 吓，
0: 系啊，
1: 咁快起样，
0: 因为佢24小时。
1: 点解我哋而家整路整咁耐
0: 啊？你啲唔好问呢啲嘢啦。
1: 哦，对唔住，对唔住，问错问题。
0: 因为系啦，你问错问题啦。
1: I'm so sorry。
0: 冇错，点解条 TCC weekend 会停嘅？点解问啊？
1: 点解四字头嘅公路咧，要净系限速咧，都搞分段咧？
0: 冇错，
1: 唔好问，
2: 唔好
0: 问啦。有志者事竟成，总之有钱可以做到
2: 嘅，
0: 系啦。咁啊，总之咧，佢点样可以咁快咧？因为佢系24小时动工，咁啊，所有啲工人咧系全部计 shift 嘅。总之咧，我有啲嘢就日班，有啲就夜班，轮流系咁去噶，冚冚声系咁起。咁起到最尾嘅时候咧，跟住就系要搞嗰条天线啦，因为当时冇咁高嘅起重机咧，可以吊到条天线上，所以佢咧就租咗一部巨型嘅直升机。
2: 哦，
0: 咁啊，将30几份嘅叫做接收塔嗰啲 pass 咧就。 架飛機咧就一路咁樣轉上去，即係升上去，跟住就逐嚿逐嚿咁樣揼上去。
1: 佢73年喎，
0: 73年啊，
1: 科幻到不得了，
0: 係㗎。

0: 咁样，咁啊，跟住就有晒头先你讲啦，我都未去过360度嘅旋转餐厅，
1: 真系要去一次，
0: 系啊，真系要去一次啦。咁头先讲就72分钟咧就会转一个圈噶啦，不过有一样嘢咧系走唔到嘅，就系转咗之后要你要埋单嘅，系。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7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1430交通速递。
5: 而家嚟到5:26，就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410去到 Leslie， 最后 Warden 至 Kennedy Coatta 繁忙，之后往 Weiss 嘅 Ramway 亦都系见到排长龙。杜林区由 Liverpool 快线至到 Salem， 最后 Brock Street 去到 Stevenson 多车。西北南行线方面都喺 Bayview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现时由 Sebag 同 Highway 7 Merge 嘅位置去到 Bayview 一段咧系挤塞。至於400北行線就由 Finch 去到 Rutherford， 再由 Aurora Road 至到 Highway 9一段緩慢，之後由 Mapleville 至到 Bayview 一段是多車。410北行線方面，近住 Steels 的中線有壞車，另外由407至到 Beaufort 一段慢駛。 QEW Gardiner 西行線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 Kipling 至到去 Hill Ontario 多車。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Appleby 至 Burlington Skyway 缓慢。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最后427去到 Jameson， Spadina 去到 Jarvis Ramway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The Bric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返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 ,Sofa 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宝门市查询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分分分
0: 好，天气油价，油价方面咧，听日会跌3仙嘅，去到157.9，所以今日可以 hold 住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如何咧？今晚啊，天气有啲不稳，70%机会骤雨。咁由听日开始咧，个气温咧开始慢慢咧就炎热起上嚟噶，都几压热下噶。咁啊，星期五嚟讲咧，咁就阴晴不定，有啲多云咁啦。咁啊，主要咧就系最高气温25度，入夜嘅时间咧17度。讲埋礼拜六啦，仍然系维持喺25度，入夜嘅时间16度啦。咁嚟紧呢个下个礼拜。礼拜三预测系会最高上到33度嘅吓。
7: Toronto，
8: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齐见证体坛盛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世界杯 E 组下半场中段，德国与厄瓜多尔暂时一比一平手，象牙海岸就二比零领先库拉索。卡尼回顾过去一年政绩，话自由党政府聚焦于社区安全、经济转型及减轻国民生活负担。国王查理斯首度公开自己的纳税金额，又话唔会搬入完成翻新的白金汉宫。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0: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 新西兰单削苹果1.98元一磅，
2: 枸杞叶2.99元一磅，
1: 陈体白菜苗1.68元一磅，
2: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1: 新鲜文昌鸡16.99元一只，
2: 挪威海鸥虾19.99元一盒，
1: 永乐虾子面18.88元一包。
0: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3: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向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 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7: 好，勇敢啲，
8: 阿邦话我啲
7: 勇敢啲
8: 预测。喂，琴日我真
9: 你准啦，不过我真系准你讲啫嘛。
8: 琴日我都话咩嘅，南非真系用呢个逼抢，跟住
7: 你讲得好好，
8: 系。
7: 你准啦，不过唔听你讲啫嘛。
9: 唔系啊，
7: 讲得非常之好。
9: 如果南韩有听你讲嘅话，佢咪冇事咯。
8: 佢系啦，
9: 系咯，所以其实你应该系去做，
8: 我应该教啦，
9: 你应该去做教嗰、那个。
7: 所以我同佢讲话，施亚力勇敢啲，
9: 勇敢啲，
7: 唔好分析，净系估，
8: 咁啊唔得，
9: 得两个选择，
8: 一赢一唔赢，一
9: 三个再和嘅。
8: 咁嗱。其实今日差唔多琴嚟嚟紧七点真系好刺激啦，咁大家都各位亚洲球迷而家捧日本噶啦，咁对住呢个瑞典，其实我上次都话喂瑞典对荷兰，我啊贴瑞典有机会逼，结果就输5-1啦。咁但系睇落去嘅时候，其实瑞典系唔差噶。咁但系今日咧就瑞典一定要搏命啦，因为佢而家手上得3分，咁日本咧就系4分，理论上咧。好似琴日好似有少少南韩同呢个叫做南非嘅翻版咁样，即係
9: 一个就慢，一个就快，
8: 坐定粒六嗰个呢就好似琴日咁就开始输波啦。所以今日呢如果係
7: 咁，嗰个坐定粒六嘅，
8: 琴日南韩嘛，佢攞住四分嘛，咁同琴日个预测一样啦。琴日南韩真係打 possession， 跟住即係慢慢猜下猜下，咁跟住连孙兴文都唔出，
9: 係啊
8: 係啊，跟住就
9: 唔知点解
7: 系啊，咁失望。
8: 全亚洲
9: 买晒炸鸡，谂住坐喺度睇嚟食。
8: 欧巴，欧
9: 巴，
8: 因
9: 为
8: 结果上半场冇出到，佢真系猜下猜，唔知做乜嘢咁样，又唔公咁样。
7: 唔紧要啦，总之输到值咗啦。
9: 总之佢冇听你讲啦。
7: 系啦，佢冇听你讲。
8: 听我讲。
7: 最大问题，所以今日我话勇敢啲，
8: 勇敢啲。
7: 你觉得咧？
9: 曾健佢讲。
7: 你觉得咧？
8: 我都唔敢讲，今次我都唔敢。我都系捧我系捧日本啦，系都捧日本噶啦。咁如果日本咧，我都真系唔好再打 possession， 你终于拿住四分，佢用翻佢传统嗰种快速嘅叫做高速嘅快攻嘅话咧，有机会咧可能会赢到瑞典嘅。而家瑞典咧就系输紧一分啦，佢一定冇办法噶啦，一定要赢。一定要赢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喺第二名咁就出线嘅。因为你荷兰嗰啲应该都首名噶啦，应该。
7: 但个势猛唔猛先？
8: 我觉得
7: 似猛个势。
8: 我其实好中意瑞典噶，其实 O K 嘅，即系佢睇佢啲传波好准，好快。
7: 勇敢啲，
8: 系啦。咁啊，仲有
7: 勇敢啲，
8: 仲有阿仙奴嘅约基利先。
7: 勇敢啲，
8: 日本小胜一球。
7: 好嘅，嗱咁就好听啦。
8: 日本小胜一球，你逼我，
7: 听日有
8: 揾把刀仔督住我咁。
7: 唔系，咁起码听日都有个话题就系话究竟中定唔中先啦。咁你时候可以兜翻噶嘛？嗱，其实佢用错战略啦，系咪啊？
8: 系好，咁啊嗱，咁啊，总之嗱，瑞典咧，其实我觉得瑞典都有机嘅。咁啊，你望我兜翻嘛？瑞典系有，即系其实两边都五波啦。咁啊，瑞典都系靠，
9: 好似佢自己两边。
8: 系我都唔知咩，两边好。
7: 唔系你开完个头之后，突然间又缩翻转头，又变咗5波。
8: 你五波啦。好，
7: 继续
8: 啦。好，咁总之，如果计瑞典嘅话咧，都系靠呢个叫做身高啦，快速嘅叫做喺咪可以顶到争顶嘅话咧，有机会嘅。咁啊，同埋呢个罚球咧，好似两边，总之两边，如我成日而家睇咧，边个打 possession 嗰边咧，都系麻麻，都系唔得。 真係唔得嘅，真係唔好。我明啲教練諗咩嘅，下一次。

0: 四分，我梗系唔搏啦，系咪？但系你有咁嘅心态嘅时候咧，你就开始咧就俾人哋有机可乘啊！所以今日嘅话，如果日本用一个叫较为进攻型嘅足球嘅话咧，胜算啊可能好高少少。
1: 我大胆啲，
0: 好
1: 足球小将精神，
0: 冇错。
1: 成个民族咧已经唔去甲子园啦，去世界杯啦。
0: 系啊，向住世界杯进发。
1: 我话日本，我话
0: 好，咁我睇下帮添几多中啦
2: 吓。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5:37，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喺 Brimley 快线嘅左线有坏车，现时由410去到 Brimley 慢驶。另外往 West Road 嘅 Ram 位排长龙，之后由 Liverpool 快线断断续续多车至到 Stevenson。至于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繁忙，即时去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天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7: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天宝旅游，
8: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9: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8: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哇，呢、這个真系嗱，反映民生啊！呢条题系咪啊？呢条题一定要投啦，
1: 家庭主妇题。
0: 冇错，今日呢条口垃圾放题就问啦，你煮鸡肉咧，其实我谂所有肉类啦吓。会唔会洗一次先呢 ？A 系会 ，B 系唔会嘅。
11: 好，等我呢个核数师计一计先。
0: 你唔好计住先，你系家庭主妇啦，你会唔会洗先？
11: 因为我读过 course 嘅，即系真系要点样去处理食物嘅，咁所以我知道系唔应该洗。
1: 哇，好嘢、啊！因为科学上系而家新一批嘅理论啦，你哋读过 course 啦，根据嗰啲科学嘢去研究啦。但系老一辈嘅中国人咧，全部
0: 都系
1: 110% 系洗嘅，
0: 因为我又好少入厨房，我记忆所及咧，我阿妈都话叫我冲冲先啦，咁样
1: 由我嫲年代到妈妈年代，两代都洗。
11: 佢只不过系用唔同方法去洗。如果你话上网睇嘅话，即系一系就攞醋去浸啦，一系就攞盐去浸啦，一系就用生粉去浸。
1: 冇咁止，
11: 系一定要洗，
0: 攞开水
11: 龙头冲。无论如何，一定要洗，只不过系用乜嘢嘅方法去洗。但其实是不啱的，是不应该洗的。
1: 即是你的 course 教的真实的方法是不应该
11: 洗，
1: 搵水都不要掂，
11: 不要搞它，
1: 不要搞它，
0: 不要搞它，好，不要搞它，
11: 不要搞
0: 它。根据所我哋啱啱我统计咧，就咁一立嘅时候咧，90%多都话洗嘅。
11: 系，所以98%系话
0: 使嘅，
11: 2%系话唔使。
0: 系啦，咁其实咧，咁啊，根据呢个叫做呢个 Health Canada 啦，同埋美国嘅叫做食物控制中心咁样啦，两班嘅叫做叫做健康嘅人士啦，佢都话咧，好似 Joyce 咁讲嘅，系唔应该使嘅。咁啊，点解唔应该使咧？吓，唔使都唔得噶，咁啊，洗干净少少啊嘛，起码冲走啲污糟嘢先啦。

0: 啊咁咁啊！但系咧，原来根据啲专家讲咧，嗰啲鸡肉咧，你系点都会有啲菌喺里边噶啦，嗰啲叫三文治菌。咁、
1: 嗯、
0: 啊，就算你点洗咧，都洗唔走嘅。
2: 即系就咁搵水肥系唔会甩嘅，
0: 唔会甩嘅。咁啊，搵手捽又点都好啦。
1: 应该话唔甩不得止，因为你当你用水去洗嘅时候，嗰、嗯、啲水会弹起咧，就会搞到嗰啲菌连你个厨房啊，或者你啲手 啊，甚至乎第二啲地方都会有菌。
0: 系啊，
2: 读过书真系唔同。
1: 多谢。
2: 即系几仔细，我冇谂过钱到周围都系，但系我谂到就
0: 系
2: 洗唔甩啦，但
0: 系
2: 洗唔甩，我冇谂过下一步就系其实佢会弹到你周围咧，仲衰过你冇洗。
0: 冇错，我哋成日都唔系啊，咪洗咗咪好啲咯。咁啊，阿 Joyce 个理论就啱嘅，因为咧佢洗你冲咗之后咧，嗰啲有啲嘅叫做三文治菌咧，就会残留啊，或者弹咗咧喺个星盘嗰度，又或者喺附近嗰度。咁啊，跟住你可能，咁我咪跟住搵啲洗洁精捽下佢咪得咯。咁啊，但系咧，佢话一啲专家讲咧，就算你咁样捽嘅时候咧，因为你嗰啲菌系睇唔到嘅，你觉得以为干净啦，咁但系可能咧仲残留咗喺个星盘嗰度。咁啊，点解可能啲外国人会特别系紧张咧？因为咧，好多外国人咧，可能咧洗完啲肉类嘅时候咧，跟住之后最尾咧就会洗菜。洗菜嘅时候咧，咁啊，通常佢哋会食沙律嘅。咁啊，生嘅，咁啊，所以咧，你当你嗰、那个你又浸落个星盘嗰度，跟住又
2: 交叉感染，
0: 系啦，咁啊冲下搵啲水又浸住佢，跟住又冲下佢，跟住你又唔煮熟佢，咁啊求其捞啲沙律酱落去嘅话咧，咁可能咧嗰啲叫做嗰啲喺鸡里边嗰啲三文治菌咧就沾染咗落嗰啲菜嗰度啦。
2: 最大件事块砧板，
0: 系啦，砧板咧又系
2: 同一块，
0: 系啊，
2: 哎呦，
0: 系啦，
1: 两位同学，
0: 系
1: 嗱，头先你而家讲咗啦，你话啲肉就唔应该洗啦。因为你话惊啲水会弹啊，成啊嘛。问题嚟啦，如果嚿肉跌咗落地下，应该点样处理啊？
2: 三秒，
1: 三秒就还干净啊嘛。
2: 细路仔讲啊嘛，三秒
0: 佢咧系，
2: 三秒嘅
0: 翻
2: 嘅，任何嘢食三秒系攞翻嚟食。咁我哋小学嗰
1: 阵，你记住食啊，即系你会三秒钟就攞翻嚟。
0: 咁你跌咗就执翻佢啦。
1: 执唔系，但系你执翻之后你点样啊？
0: 执翻佢咪
1: 照煮嚟食，
0: 梗系照煮咯。唔系都掉咗咩？
2: 求先教人哋唔好洗啦。但其实我执翻会成日洗佢好冇嘢。
0: 你跌咗落地，你都真地都洗一洗啊嘛。
2: 唔系调转嚟谂法，
0: 系
2: 即系我哋呢啲双重标准噶嘛。
0: 系
2: 叫人哋咧首先教
0: 佢黐晒啲尘咁照。
2: 系啦，唔系讲到好劲啊嘛，唔好洗啊，弹到周围都系菌啊，但跌咗落地啊，哎呀弊，唔好嘥，洗下佢先。
1: 和牛啊，
0: 系咯，
1: 唔洗。
0: 咁专家系点咧？你觉得？
1: 嗱，其实佢有方。
0: 系唔好话抌咗啊！
1: 佢真系咁样讲嘅，因为其实当你话跌咗落地下，你担心嘅就可能系地下上面可能有尘啊，或者头发啦。其实地下上面你谂下，你啲鞋底又有细菌啊，又有好多其他咁样闹闹教教嘅嘢。佢担心嘅反而系呢一类型嘅细菌，所以佢会教你两个方法。A 就系跌边面掂到地下嘅话，就片走嗰撇肉啦。
2: 诶，咁要影相，一跌落去唔好即刻执。
1: 唔系有冇弹咁样啊？嘛，即系
2: 系，
1: 佢唔系直跌噶嘛，佢可能系跌完仲反转咁样啊
2: 嘛，唔系鸡髀咁咚咚咚咁，
0: 几层楼跌落去
1: 嗰啲系乒乓波嚟噶嘛。但系其实佢就话啦，如果你用你个理解见到嗰个地下真系好污糟嘅话，咁又跌咗落去嘅话，咁就放弃呢嚿肉啦。当然家庭主妇系应该唔会放弃嘅，
2: 唔会
1: 放
2: 弃嘥嘢。
1: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方法，我自己做啦，我唔知关唔关世卫士或者肉咩啦。
2: 唔系唔使唔知，你自己做肯定唔关世卫士。
1: 因为我读嗰个佢冇咁样教嘅，但我自己会咁做嘅咧，就系一壶热水，就好似嗰啲咩起嗰啲咩过冷河啊，啊即系嗰个肉系啦，喺嗰个水嗰度飞啊飞水系啦，飞水嘅时候其实系咪会出啲血水啊？兼其实咪当嗰个位咪顺便洗一洗嗰啲，
0: 哦即系你烚熟咗嚿肉佢，
1: 未烚熟晒，但喺嗰个位晾下佢，即系但系啲水已经热咗啊嘛，咁你咪喺嗰个位嘅时候出下啲血水嘅时候，顺便洗灼一灼嗰嚿肉咯。
2: 自我感觉良好嚟嘅，
1: 感觉上嗱，我冇洗到，
0: 好过暖水嘅我，
1: 我又冇洗到，
2: 好掉咗佢，
0: 掉咗我唔得噶，我过唔到自己关啊。
2: 根据首先第一件事，
0: 啊、
2: 私下嚟讲嘅，话任何啲卫生组织话唔好洗有菌啦、
0: 啊。
2: 第二件事系跌落地下之后，其实你觉得嘥嘢，你先夹硬谂自己作啲方法出嚟，又浸热水又剩。但其实你系唔想掉嗰个旧嘢噶嘛？
0: 绝对系。
2: 但系如果你唔掉嗰旧嘢，用任何方法都就推翻你第一个理论噶嘛。所以建基于你第一个理论嘅时候，任何嘢跌生肉跌咗落地下都要即刻掉。讲完啦，
0: 讲完。
2: 即系其实冇
0: 应该话咁讲，应该咁
1: 讲。如果
2: 唔系，
1: 厨房系
0: 千祈 唔好掉，你千祈唔好跌落去。
2: 唔系，你而家又 defeat 翻你读个 course 啊？
0: 系，
2: 你原本头先好劲啊，行出嚟就我读个 course 嗱，咧就一定唔好使啦。
1: 如果你妈妈去个 course 嘅话，就算系跌咗嗰个地方。

0: 叫做 OK 嘅话，你其实
1: 拆咗地板佢留翻牛肉啊嘛，
0: 都系仍然就
2: 卖块地板一齐煮，
1: 冇错，
0: 成
2: 铁板
1: 成块板落去噶嘛。
0: 唔系佢即系如果真系咁样就咁照煮就系 OK， 因为当你煮嘅时候细菌其实系已经会杀咗嘅，洗系冇意思嘅。但系以一个华人个
2: 火枪系咁烧啊，
0: 系啊，但系你可以其实灼一灼佢，起一起，俾一杯水嘅。
1: 今日越讲越乱咧，我都
0: 乱啦，
2: 你扰乱晒啲师奶
0: 啲。你啫嘛，我冇问题噶，本来
1: 你个前设系咁样，跟住佢讲完佢读完 course 后，佢又推翻咗佢
0: 经验分享啫嘛，佢嗰个系理论实践，
1: 咁
0: 我个诶佢嘅理论，我个系实践，
1: 咁你个经验就推翻咗个前设，
0: 我冇推翻，冇推翻啦，都系唔好使。
2: 作为用家嘅话咧。且小心处理，成日千祈唔好跌落个地下度。
1: 因为我唔敢咩啊，
0: 师兄你讲嘅嘢永远是对的。
1: 嗱，我稳阵啲，基于你个前设咧，我跌落地下我会抌咗佢，即系我自己我会做嘅嘢。
2: 你会做啊嘛？
1: 我唔会创作一啲咩，系搵盐散啊咩嗰啲作出嚟嗰啲咧，全部都系作出嚟嘅。
2: 我就之后你有冇违背你嘅理论？我唔定唔追究。
1: 唔系，因为我基于你嘅前设咧，我冇办法唔定下呢个结论出嚟。
0: 总之都系唔好喺个星盘嗰度洗，因为嗰个生水嘅。真的会令到血水啊，嗰啲细菌会弹嘅。
2: 系
0: 啦，
2: 但系要补充一下，头先我哋讲咗，总之咧，佢话咧喺而家嘅超级市场里边咧 ，pack 咗嘅时候咧，系已经安全煮咗嚟食。因为咧，佢点样可以杀菌呢？就系、是、你要煮熟佢，要煮熟佢，所以你唔好担心话系咪超级市场处理得唔干净。因为以前我啲长辈点解话会要洗咧？佢话以前嘅超级市场咧，可能咧你买咗翻嚟嘅时候咧，嗰啲鸡啊，仲有啲毛啊，仲有啲污，仲有啲残留，仲有啲。嘢喺里边咁，
1: 同埋以前喺个货仓地下度周地
2: 派，系啊拖咁只猪啊嘛，系滑行咁样。
1: 但系而家系厂出噶嘛，
2: 系
1: 佢哋每出厂之前，每只鸡吊起佢咧，又话要风干，又要浸啲药水嗰啲嘢噶嘛，而家
2: 系啦。所以呢样样嘢咧，就系所以唔需要担心。咁啊，佢亦都有个补充噶喺呢个资料嘅里边咧，话咧洗嗰啲朋友咧，可能系讲啲外籍人士啦。佢话咧喺呢个叫做过时过节咧，嗰啲叫做 Thanksgiving 啊，同埋 Christmas 嘅时候咧，佢会将嗰啲如果煮火鸡咧，佢会仍然咧。会将嗰啲 stuffing 咧就塞落个肚嗰度，我哋焗熟佢个。原来塞落个肚度焗熟佢咧，唔系一个最安全嘅煮食方法嚟嘅。
1: 应该煮熟再塞落去。
2: 应该佢分开焗噶，好话唔好塞落去咁样啊。
1: 即系焗，你中意塞嘅就系分开整熟咗之后先摆翻落去，就唔好生勾勾咁样。
2: 系啦系啦，因为啲人点解中意塞落去咧，就系因为有啲汁啊，可以索咗落去咁样。
0: 但其实煮熟咗好难塞翻啲嘢入去。
2: 系啦，咁但系。
1: 好多菜都冇咗添，糯米鸡亦都冇咗。
2: 系啦，所以就点解咩意思？点解佢话最安全个方法啦？又点解唔塞落去咧？因为嗰只火鸡咁厚，跟住你又塞落去嘅话，咁即系你出边熟咗，入边嗰啲 stuffing 咧有机会咧，可能啲血水啊或者未熟嘅时候咧渗入咗落啲 stuffing 嗰度，咁你食嘅时候咧可能咧就未熟晒，咁可能有菌，咁啊都系建议咧就分开煮嚟整啦，咁样嘅意思。如果你整火鸡噶，呢个最安全嘅。
1: 咁啊上去。我哋面书专业啦，出咗呢个题目啦。究竟你买啲鸡肉翻去嘅时候，洗定唔洗咧？好简单，得两个答案啦。一阵间系咪会抽奖？
2: 系，一阵间会抽奖。
3: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5:49，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情况。四班南行线喺 Bayview 嘅位置咧，仍然就住交通意外，而所有行车线未能够通行，需要靠右边嘅路肩行驶。车龙由 Highway 11 Merge 开始，之后咧就由 Shepherd 排到去401 Runway。而400北行线就喺近住 Shepherd 嘅右线有坏车，首先由 Finch 到 Rutherford， 再由 Aurora Road 至到 Highway 9缓慢。Mapleville 塞到去 Bayview。表嘅位置，而404 DVP 南行线就 Steels 去到 Lawrence 一段多车，最后系403西行线喺 QEW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五月二十至到六月三十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八五折优惠，系全单八五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六月一号开始。

0: 周七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六月一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3: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4: 抽奖先定点？
5: 理想啊！
4: 讲个嘢先啦，
5: 你讲先，
4: 讲下啲开心嘢啦。加拿大联邦育儿补贴 CCB 喺今个年度嘅7月份咧，有一个新嘅一轮嘅调节。即係加錢啊，發達啦！
6: Yeah.
4: 有小朋友嘅講緊呢個6歲或以下噶啦，又或者係17歲以下嘅，咁啊兩個組別裏面嘅小朋友嘅錢咧都有上升嘅趨勢啦。咁啊幾多錢咧就費事細講啦，但係總之每個月最高嘅增幅咧係講緊13.34同埋11.25嘅，好過冇係咪？
5: 13.34就係一個月係咪？
4: 一個月
5: 最多
4: 增幅最多，
5: 增幅最多。OK，好明白。
4: 11.25就係即係第二個類別嘅17歲以下嘅小朋友。
5: OK OK，
4: 咁啊11.25咁啊好過冇啦。
5: 係買到多支奶啦，係咪
6: 啊？我真係諗緊買到多啲乜嘢？
5: 牛奶金啊嘛，咪又買多支奶咯。
4: 無啦啦，佢個條件好簡單啫，你2025年成家一齊。报咗税，咁你就可以攞到福利啦。咁啊，再细分嘅就系你两公婆点样分嗰啲福利啦，或者一个配偶攞晒啊，共同抚养嗰啲咧，呢啲细节就问翻你哋会计师啊。因为成件事我都觉得计起上嚟几繁复嘅，
5: 系
4: 因为你共同抚养嘅时候咧，要计两边嘅薪水咧，
5: 未经历过呢样嘅，
4: 系啊，呢啲我系劈晒俾会计计噶啦。但系如果你2025年度报咗税啦，咁啊今年七月自动会加俾你啦，你自己 check 你个户口过数嗰啲钱啦。
5: 系，
4: 咁但系亦都系要你家庭嘅年收入咧系38,230蚊或以下嘅先攞到尽嗰、那个。
5: 冇错冇错，佢计收入嘅，
4: 年薪嘅。
5: 冇错冇错，唔系话每一个人都有咁嘅固定嘅津贴咁样嘅吓。
4: 咁
5: 记住呢样嘢，
4: 家庭年薪会上涨多啲嘅时候咧，你个福利嘅增幅又会递减啲。
5: 冇错。
4: 咁一路递减落去嘅时候咧，咁啊去到一定嘅年薪嘅时候，其实你都唔 care 有几多福利。
5: 系咁，你越高嘅时候，佢就冇噶啦，应该
4: 系咯，咪就系你都唔 care 啦，
5: 系咪搵得咁高？
6: 唔系唔 care， 系冇得俾你攞啫。
5: 冇得俾你攞嘅。
4: 你睇下试下你几淡然系啦，
6: 佢都唔知有呢件事。
5: 哇，我都想系啊，我都等紧噶每个月。好，咁啊讲下啲牛奶金，梗系要抚养呢个小朋友啦，等佢抚养成才嘅话咧，就可以哇，即系进军呢个世界啦。
6: Yeah.
5: 哇，我哋呢个作为香港人嘅，值得骄傲嘅。即系正所谓呢个棒球强国，除咗美国之外，就系日本啦。我哋睇唔少啦，系咪？即系如果去甲子园啊嘛，帮话
4: 系啊，日本漫画套套都系去甲子园。
5: 系啦，咁啊，而家啲日本嘅叫做棒球好犀利啦。咁啊，即系好似喺好多美国嘅大嘅球队啊，
4: 都有日本选手。
5: 冇错，咁我哋 Blue Jays 都有啦，咁啊 Dodgers 有啦，咁啊，所以咧好多日本球员都好吃香嘅。咁但系今年咧发生件惊世嘅事，就系我哋香港队咧，居然香港嘅棒球队击败咗日本队，系呢个 U13 嘅叫做小朋友嘅叫亚洲杯嘅棒球赛嘅里边咧，居然可以击败呢个日本队，
4: 即系细路仔里边嘅，
5: 细路仔里边噶，即系你唔好睇少，其实香港首先第一样嘢，香港系有棒球队。
4: 你冇睇廖启智嗰套电影咩？
5: 系，我先
4: 嗰套咪讲，我唔记得咗个戏名啊。
5: 我
4: 讲球咯，
5: 系啊，即系其实香港棒球唔系话好多嘅小朋友真系可以接触到呢样嘢，我觉得
4: 系啊，冇机会玩，
5: 冇机会玩嘅。嗱，点解咧？因为我哋睇香港啲球员里边咧，有几位咧真系外籍人士嚟嘅。即係外國小朋友嚟嘅，咁即係可能係一啲international school 啊，國際學校啊。
4: 我哋細個玩豆袋啫嘛，邊有棒球玩啊？
5: 邊有棒球啊？係啊，即係好高級噶嘛！你棒球場，我邊度見到個棒球場啊？
4: 嗰個皮手套幾貴？
5: 係啊，咁啊，但係。

0: 无论点都好啦，咁但系真系我哋香港嘅棒球咧，真系培育到啲好好嘅年青嘅选手出嚟啦。咁喺过去嘅时候咧，喺台湾嘅举行嘅叫 U13 嘅亚洲杯嘅叫做棒球赛里边啦，咁香港队就对住日本队。咁啊开头嘅时候咧，叫做第一局嘅时候咧就咬住叫2-3啦，喺日本队咧就稍胜少少嘅。咁跟住咧香港队咧就开始咧就喺第二局嘅时候咧就攞咗4分添。咁啊跟住日本队就开始紧张起上。跟住喺所有嘅局数3、4同埋第6局咧，连轰咗7分。咁啊，当其时咧系输紧嘅香港队。咁但系香港队咧去到最尾嘅时候，第7局嘅时候咧就连攞6分。咁啊喺逆转嘅形势之下咧，就以15-12咧就赢咗呢个日本队。咁啊，所有嘅叫做爹嗰啲妈咪咧，你见到啲妈咪咧，其实系喊晒嘅。
1: 其实仲要再犀利啲嘅话咧，其实香港队你谂下佢之前同紧日本打嘅之前咧，其实佢都系2连败嘅。佢对韩国嘅时候咧系讲紧。零雞蛋對十五，韓國係完勝，即係15分係韓，
0: 贏咗，
1: 即係贏成咁嘅本，韓國係15分，佢哋香港係零。去到菲律賓嘅時候，菲律賓係8分，佢哋得3分。即係其實你嗰個心理素質係好差嘅情形之下，你不斷輸不斷輸，你居然可以最後係贏咗日本，
0: 對住王者居然可以反超呢樣嘢，真係好誇張啊！
2: 唔係你唔覺得近年香港啲體育嗰啲後生仔咧，
0: 係啊
2: 嗰、那個进步速度飙升得好快嘅咩？你谂下以前有冇人讲花剑？
0: 冇，
2: 无端端花剑攞晒奖喎，系啊，突然间嗰件事，哇，点解咁爆嘅？都冇人讲嘅，点解我身边冇人玩呢啲嘢嘅？咁而家系香港嗰个气氛系培养到出嚟，
0: 即系呢个系噶，我真系有啲香港嘅小朋友啊，啲家长真系可以培养到啦。同埋你头先讲完花剑，同埋香港队嘅足球啦，其实都好好情绪啦。而家即系一入到去叫做场馆嘅时候，其实有几万人嘅支持佢哋噶。咁所以其实
2: 即系香港嗰啲本土球赛，
0: 本土球赛噶。所以我即系香港队嘅球员，其实真系香港如果肯搞呢个叫做体育嘅话咧，其实系有成绩出嚟嘅。
2: 同埋有个劲人嘅，有体育曹星如啊。佢原本正职变翻 part time， 跟住而家又打翻全职。咁但系
0: 打拳嗰个系咪？
2: 系啊，打拳。但系而家我嗰个比赛嘅项目我真系唔系好清楚啦。不过咧，讲开育成计划，讲埋呢个好快啊。Tama 歌词大家遗忘咗啦，但系而家新一代可以兴玩翻啦。咁亦都潮翻嘅，其实冇乜嘢玩咁两粒仔啦。
0: 新一代养鸡仔，
2: 但系只要有 Blackpink 嘅加持咧，成件事又唔同咗啦。出一个 Blackpink Original Tama 歌词版，
0: 系
2: 因为 Lisa 同 Jennie 好中意玩嘅，
0: 又跟佢玩，
2: 又跟佢玩。有正面有 logo 嘅，又系嗰个鸡蛋仔啲啲咁多啦。喺日本方面咧，将会6月29日发售，唔平，9500 yen。但系而家真系估佢唔到。以前咧，我哋玩过一轮嘅时候咧，觉得好得意啊，养鸡仔啊咁样。但系玩完一轮之后咧，啲细路就话：啊，电话咁好玩，打机咁好玩，使鬼玩呢啲咁细埃嘅嘢咩？咁但系而家又好似翻转头，同埋而家有啲人打翻啲旧游戏机，你知唔知？
0: 而家系中意呢啲复古嘅嘢噶嘛？
2: 即系而家兴翻转头，
0: 兴翻转头噶。
2: 因为我见到而家网上好多人咧，又玩翻我哋细个嗰啲卡片游戏机咧，
0: 系
2: 啲
0: 运气水啊，
2: 接江山啊，
0: 嗰啲两个真系好难玩嘅嗰啲。
2: 而家兴翻同埋唔平，
0: 系
2: 我想执翻部讲紧100几蚊。
0: 哇，呢啲真系。
1: 其实 Tamagotchi 就算普通版都系贵嘅，如果你系去系啊，都成30几个
2: 加币啊。
1: 系啊，
2: 咁会贵嘅咩？
1: 系啊，所以我冇买到咯。
0: 你咪入翻几个 Blackpink 翻嚟炒啊，系嘛？
1: 普通版都30几，点买 Blackpink 啊？
2: 而家9500 yen咯，90几蚊咯，
0: 10000 yen
1: 一部。咪去咯，唔好啦，算啦，我都系食和牛好啲，
0: 都系抽奖好啲啦，
2: 抽奖
0: 系啦，今日抽到。Delphin Young D-E-L-P-H-I-N-E 跟住 Young Y-O-U-N-G 你得到呢就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行嘅超市代用券啦，恭喜晒，我会试上俾你㗎啦。
2: 听日唔返工，
1: 听日都系唔返工，
0: 听日有我同 Alex 啊。
2: 拜
0: 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4: 世界杯 E 组刚啱完场，厄瓜多尔赢咗德国，有望以第三名出线，而库拉索就止步。报告话急症室轮候问题系因长期护理等不足，可转移病人无法及时腾出资源，形成樽颈。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到近200人死亡，1500人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 2026加冕麦 FIFA 世界杯决赛周继续第15天的赛程，今日同样是有三个小组最后一场比赛上演。最后一轮的比赛上演，

0: 其中 E 组嘅两场刚啱结束，赛前已肯定首名出线32强嘅四届冠军德国，1-2输咗俾厄瓜多尔，而首次跻身决赛周嘅库拉索未能够再创奇迹，0-2不敌赛前有三分嘅象牙海岸。象牙海岸最终系有6分以次名晋级，排第三嘅厄瓜多尔就有4分，基本上足以成为8队最佳成绩嘅第三名，而晋身下一阶段嘅淘汰赛。稍后傍晚7钟会有 F 组嘅赛事，榜首有4分嘅荷兰会对榜尾已出局嘅突尼斯，另一场系有4分嘅日本对有3分嘅瑞典。 F 组首名喺32强会对摩洛哥， F 组嘅次名就会对巴西，第三名按照现时嘅形势估计都可以晋级。到晚上10钟嘅 D 组比赛，主办国之一嘅美国队已经锁定小组嘅首名，今晚会对提早出局嘅土耳其。同样有3分嘅两队澳洲及巴拉圭就会争夺小组嘅次名。总理卡尼喺厄泰华召开记者会，回顾刚于上个星期结束嘅国会会期政绩，并且展望9月21号复会之后嘅施政方向。陈静仪报道。
1: 总理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自由党政府过去一年聚焦于社区安全、经济转型和减轻国民生活负担等议题。在治安方面，国会通过了6项打击犯罪的法案，当中包括就在网络散播虚假性影像加重刑罚，以及落实保释改革，要求暴力罪犯自行向法庭证明适合保释。在国防方面，本国已经提前5年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防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并正朝住2035年达到 3.5% 的新目标推进。本国亦都正筹建新潜艇舰队以巩固北极主权。卡尼同时指出，政府在限制移民人数上取得成效，难民申请少了1/3，国际留学生人数亦都减少60%。在纾困措施方面，厄泰华已经暂停联邦燃油消费税直至劳动日，令到国民入油的时候每公升可以节省多达10仙。而在房屋政策方面，卡尼说建设加拿大房屋计划已经承诺兴建超过11000个单位，当中4500个正在动工或即将动工。政府亦都已经免除首次置业人士购买200万元以下物业的货楼税 GST， 并且与安省同卑斯省达成协议，削减高达50%的发展费。厄泰华亦都已经拨款500亿元成立社区强大基金，以投资各地基建。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仪报道。
0: 本国边境服务局 CBSA 表示，自去年秋季加强追踪涉及勒索活动的移民执法个案以来，已经在大多伦多地区向几十名涉嫌与勒索犯罪有关的人士发出遣返令。当局说，有关的调查去年8月在加西地区展开，其后扩展去到大多伦多。相关案件主要是透过警方合作、伙伴机构情报、公众举报及 CBSA 自行调查发现。截至目前，多伦多地区已经展开近200宗的移民调查，发出了33项遣返令，其中17个人已被遣返。联邦公安部长安达桑·郭雷说，勒索及有组织犯罪对社区及商业活动构成严重威胁，政府将持续加强执法及跨部门合作，追究违法者责任，并遣返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人士。本国最新医疗报告指出，全国急症室轮候时间持续恶化，问题根源并非急症室本身，而是医院病床、长期护理及社区支援服务不足，导致病人无法及时转移，形成严重的樽颈现象。根据加拿大卫生资讯研究所的数据，2024至2025年度，约有150万急症室的病人，即是大约10%，逗留超过14小时，其中约180000名需要住院的病人轮候病床的时间超过48小时。报告显示，急症室挤塞并非由轻症病人滥用服务造成，而是大量的中风、癌症、外科及重症患者无法获安排病床。现时约2/3急症室求诊属高危或者需要紧急处理的个案，较2018至2019年度增加7%。此外，近1/3病人同时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更复杂诊断及治疗。 專家警告，醫院內唔少病房已經超額收治病人。

0: 大约有250座建筑物损毁。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同联合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形容正同时间竞赛，希望能够令到大多数被困的人获救。当局又呼吁私人企业提供机械设备协助清除瓦砾，并且设立$2亿的援助基金，以及为受影响企业提供特别的信贷额度。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协助应对灾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6:00发生。美国地震勘探局录得首次地震，是尼克特制7.2级。震央位于阿拉葵州圣菲利贝市东北偏东大约24公里，震源深度21.9公里。39秒之后，附近油马雷市东南近23公里的地方再发生一次7.5级的浅层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今次地震是当地超过10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之一，震感遍及周边的地区。而在强烈地震之后，再有多达30次的余震。多个国家都表示愿意伸出援手。本国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向当地提供人道援助，正同国际伙伴协调。外长阿南德表示，环球事务部正同区内的伙伴以及救援组织保持联系，将会按需要提供人道援助。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拿马、萨尔瓦多、古巴、墨西哥、西班牙和法国等都表示愿意提供必要的支援。中国就表示愿意根据委方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国王查理斯3世透露，自己2024至25年度缴付的所得税金额是1220万英镑，是英国历来第一位君主公开自己的税务状况。另外，查理斯话将唔会居住喺即将完成翻新嘅白金汉宫，而系会与皇后卡米拉继续居住喺现时嘅克拉伦斯宫。白金汉宫历时大约10年嘅翻新工程，即将于明年3月完成，主要系更换老化嘅电线及电力系统，以及水管同供水设施，耗资接近3.7亿英镑。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会向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了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荷兰亦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在英国，今日就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天气，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属于首次连发3日。至于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巴黎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医务卫生局计划改革医委会，预计最快几个星期之后就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消息指，针对医委会的投诉机制，将会新设医务调查组以及医务审裁团，罚则就分为4级，取消现有的缓刑处分，最严重要永久除牌。针对医委会处理投诉过慢，政府计划改革医委会在委员会组成以及投诉机制都会有改变。至于罚则，消息话会分4级制，由最严重永久除牌去到最低的有条件执业。过往被判专业失德的医生大多数是缓刑处理，在建议的方案下就没有这样的处分。永久除牌会是医生涉及严重罪行，包括性罪行、严重暴力或者是违反国安条例，可以直接钉牌，无需再经医委会研讯。至于医委会成员，消息说人数会由现时的32人增加到35人，医生和业外委员的比例是24:11，令到业外委员比例增加到超过30%。大埔宏福苑大火第五轮听证会，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说，宏福苑大火同时出现烟囱效应和蛙跳效应，单位闷烧之后闪燃，火舌冲出窗户，再逐层向上蔓延，形容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建议双轮大厦不应该同时被可燃物料覆盖。专家形容这一类大火并非首次发生，但是严重程度就属于史无前例，火势以每秒10米垂直蔓延，比英国格兰菲尔大厦的大火更加快，又说天井火势猛烈，足以烧破玻璃，令到浓烟攻入单位。专家亦到燃烧测试棚假物料，竹枝不容易点燃，大约10秒之后溶解并且释放气体，铁枝就在离火之后自行熄灭。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实验结果对日后考虑以金属棚架取代竹棚起到重要的作用。听证会证人及专家作供完成，专家的建议稍后会上载到委员会的网站。

0: 但陆启康话正接触唔同专业团体听取意见，撰写最终嘅报告。香港警方国安处搜查深水埗猎人书店，拘捕两个人，据了解包括前区议员黄文轩。当局话他们经常邀请反中乱港人士演讲，煽动青少年同学生仇恨政府。书店亦都被指持续售卖反政府媒体出版的书籍，是远对抗宣传反中乱港主张以及吸金的基地。消息话书店持续售卖黎智英传以及被指是反政府人士专指的作品。今年三月，国安处亦都曾经搜查过深水埗一拳书馆，拘捕负责人庞一鸣同三名女职员，涉嫌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刊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事件重申，政府不是只是凭书名判定书籍煽动，亦都不会设立禁书的名单。就深水埗昨日发现鳄鱼事件，警方拘捕一名35岁的女子。警方同渔护处星期四凌晨突击搜查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检获29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阿达伯拉象龟、原美蜥、草原巨蜥、缅甸蟒等。至于昨日捕获的鳄鱼，初步鉴定是湾鳄，是鳄鱼中最大型的品种。被捕的35岁本地女子声称管有动物作为教育用途，但是未能够出示许可证，涉嫌非法管有濒危物种被捕。鲗鱼涌一个工程地盘一度报称发现怀疑战时炮弹，现场在英皇道同滨海街交界这个地盘，去年9月曾经发现过美军空投的炸弹，当时多座大厦要疏散。警方下午5点左右接报，通知爆炸品处理科到场，进入地盘调查之后，相信报称埋在泥土、体积大约1.5米的怀疑炮弹不是爆炸品，相信只是大石。香港有休班警员去年驾驶私家车撞死一名途人，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案发于去年12月27日，一名33岁的休班男警员驾驶私家车沿着元朗安乐路转入大桥路的时候，怀疑失控撞到一对父子，其中爸爸送院之后不治，涉事司机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星期五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案件，香港社会福利处建议继续由收容所照顾 Danny。 案件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庭再讯。 Danny 的父母向传媒表示，社署早前召开会议，认为个案属于高风险以及已成立的疏忽照顾，并且确认个案有多项潜在风险，包括大女出世不够一个月死亡，二女 Lily 因为疏忽照顾被瑞典政府接管，又说父母在家分娩，未有安排婴儿健康检查，加上没有固定的居所，建议法庭继续安排 Danny 留在收容所，而这一对父母就希望争取接个仔回家，并且继续接受社署的监察。瑞典当局计划向法庭申请将 Lily 的抚养权永久转让给一对瑞典的夫妇，两个人认为此举是违反人权。香港超过3000间食肆参与七一庆回归优惠活动，在7月1日当日或者前后提供各类型七一优惠，包括餐饮七一折、71元庆回归套餐，以优惠价加购食品等，业界期望能够吸引港人留港消费。台湾连日受暴雨侵袭，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预计最快听日日流，当局紧急撤离下游居民。另外，南部多地出现严重水浸，屏东同高雄等地宣布停工停课。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专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850点，升114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1,000

0: 1920点，升7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7点，跌不足一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71.92美元，升1.58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4047.6美元，升38.8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4美仙，升0.15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076点，下跌33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2366点，升3191点，创收市嘅新高。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4: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Ander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10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欢迎嚟到下昼6:21，有卢希义为你带嚟最新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喺427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左边扫起第二条线受到影响。401东行线主要由 Dixie 去到 Kennedy， 再由 Brock Road 断断续续至到 Stevenson 缓慢。

0: 24班南行线咧喺Bayview嘅交通意外，现时系全部移到去路肩嘅位置，由 Duckworth 开始多车，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喺427嘅位置，两条左线有警察进行封路。首先由 Aaron Mills 慢驶至到427，再由427去到 Jarvis Ramway 缓慢。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嘅晚上。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5: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8: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9: 好，时间嚟到6:24啦，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啊，寻日比赛寻日世界杯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好关注咧加拿大啦。咁喺节目完咗之后咧，咁啊睇翻啦，就 A 组方面咧，佢哋嘅整体嘅成绩系点样样啦。咁啊，结果咧韩国就爆大冷，咁输咗俾咧就赛前啦，又或者喺第一轮嘅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南非应该吓想晋级都好难啦。结果南非喺最尾赢咗呢一个韩国之后咧，就成功咧就可以获得小组第二，咁啊透过咁样个成绩咧，就可以成功晋级嘅。咁啊，所以咧就即系见到喺加拿大咧，我哋嚟紧咧，原本就觉得咧，我哋好大机会会面对住韩国啦，都算系一个比较强大嘅对手啦。但系依家咧就反而输咗俾瑞士之后咧，可能我哋嗰条路仲易行啲啊，起码去到32强会容易行啲。虽然之后可能有机会面对住咩日本啊、荷兰啊之类嘅呢个强敌，但系其实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出咗线已经系赢。然之後喺32强可能係對住成個32强入面相對比較容易，我唔敢講最容易啊，相對比較容易對嘅對手南非。咁啊，對於加拿大嘅球員嚟講啦，或者對於加拿大嘅 fans 嚟講咧，雖然冇得喺本土呢度睇加拿大隊嘅32强淘汰賽，但係如果我哋都有機會可以咧，就係晉級下一圈嘅話咧。相信我哋嘅球迷都唔会太过介意啊，同埋都唔少人觉得美国嗰边易买飞啲，飞咗过去睇咧，或者系咪咁啊？大家要留意下礼拜日嘅时候咧，就我系加拿大喺。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杀到入去淘汰赛，究竟有啲乜嘢表现，有冇机会入到16强，拭目以待啦。呢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
4: 时事懒人包。
10: 委内瑞拉在昨日连续短短一分钟之内发生2次的强烈地震，这种被称为是地震双震的现象是非常之罕见的，而且昨日所发生的2次地震，第二次还要比第一次更加强。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第一次的地

震咧系发生喺当地时间寻日晚黑6点左右嘅，个规模咧大约系7.2级，位于委内瑞拉北部靠近加勒比海沿岸一带嘅，深度大约系20公里嘅级别。而第二次嘅大地震咧，距离第一次咧只系大约39秒啫，规模更加去到7.5级，震央非常之接近第一次地震，只系有几公里嘅距离嘅啫，而且震源较浅，因此第二次地震咧造成嘅地面破坏更加严重。通常我哋见到嘅地震咧都系主震啦，再加上一系列嘅余震嘅，因为今次嘅第二次嘅震动咧比第一次更加大啦，咁所以地质学家就将佢称为 Doublet 双震啦。嗱，喺我揾资料嘅呢一刻啦，目前嘅死亡数字咧大约系164人，而受伤人数咧有高达971人，仍然有人被困啦或者失联嘅。救援部队亦都持续咁搜查倒塌嘅建筑物，政府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暂停部分公共活动，派遣救援队伍进入重灾区，亦都呼吁居民避免翻返去受损嘅建筑嗰度，因为仍然有余震嘅风险。究竟今次的连续强震为什么会发生的呢？委内瑞拉是不是又是处于一个地震的高发带呢？今天的时事懒人包就跟大家看一看。大家好，我是梁健恒。其实委内瑞拉咧并唔算系一个咧全球最著名嘅地震高发区嚟噶，但系如果统计咁计啦吓，都算系地震活动较活跃嘅国家。而地震咧亦都唔系全国均匀咁分布嘅，主要都系集中喺北部嘅沿海。嗱，委内瑞拉点解会有地震呢？咁啊，当然都系同板块运动有关啦。委内瑞拉系位于加勒比板块同埋南美洲板块嘅交界附近。嗱，呢个唔系一个典型嘅一个板块插入到另外一个板块嘅俯冲带嚟噶，而佢主要系属于咧所谓嘅 stress slip fault， 即系走滑型嘅断层。在委内瑞拉的地震活动是怎样发生的呢？就是两个板块大致是水平地互相去推移，而岩层被棘住的时候累积一些压力，然后突然间滑动形成地震的。究竟呢一种的走滑型的断层和俯冲带在造成地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当板块怎样移动之后可以累积多少能量，同埋地震的时候究竟影响几大的范围。两者呢虽然都可以造成极具破坏力的地震，不过在个破坏形式上面呢通常是不一样的。俯冲带呢就是一个板块钻入去另外一个板块的下面。当中我哋最熟悉嘅可能就系日本海沟啦。嗱，呢一种嘅俯冲带通常都喺海洋板块密度较高嘅地区啦，沉入较轻嘅陆地板块之下，咁两个板块棘住，长时间累积巨大嘅压力，然之后突然间成片滑动，呢一种就系巨型嘅逆冲地震啦。而两种嘅地震当中咧，破坏力可以讲系最大嘅差异嚟嘅。咁如果讲喺俯冲带啦吓，通常都可以产生更加大嘅地震嘅，原因就系佢地震嘅能量大致就同断层嘅破裂面积再乘以佢哋嘅移动速度有关嘅。俯冲带佢哋喺断层界面可能系长达几百甚至乎上千公里，板块嘅接触面咧，佢讲系非常之阔嘅，而一次就可以成片咁滑动。因此我们看到俯冲带所造成的大规模的地震最常见可能都会8级至到9级以上的，而走滑断层其实大约就是7至8级是较为常见的。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海啸的能力，两者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来的。俯冲型是非常容易产生海啸的，海底可能会因为这一节的俯冲带引起的地震上升几米，从而推动大量的海水形成一个长距离的海啸。但是走滑型通常都不容易产生大型的海啸的，因为海底主要都是一个水平的移动，海水没有被大幅地推高。另外地震的感觉呢都有所不同的，俯冲带的地震呢个特色就是摇晃的时间很长，影响范围巨大。例如一些9级的地震，强烈震动可以持续3至6分钟，而几百公里以外呢都可以感受到的。它的破坏包括海啸、建筑物倒塌、港口被破坏、土壤液化、大规模的海岸线改变。而走滑型的地震呢，它的震动通常都是较短的，但靠近断层的位置呢破坏是非常之集中。一
一旦发生这一种类型的地震，

嘅话咧，地面可能会水平咁错开几米啦，道路管线会被切断啦，建筑物会受到严重嘅侧向嘅摇晃啦，破坏就包括房屋会倒冧啦，另外就系桥梁会断裂啦，道路会错位啦，甚至乎会引起火灾添。虽然我哋讲啦，这个走滑型嘅地震啦，可能嗰个震级咧会通常较低啦，但系危险性咧唔代表一定系较低嘅。当中有几个因素都可以令到咧呢啲嘅走滑型非常之危险嘅。第一个就系距离人口中心啦，例如一个 7.5 级嘅地震，如果发生喺城市旁边，可能会比一个远海嘅 8.5 级更加致命。另一个就系抗震能力啦。今次发生喺委内瑞拉啦，大家都知呢个城市饱受战火又好啦，内乱都好啦，佢哋嘅建筑物其实都不算是一个非常之新的，所以一些老旧的砖石的建筑，一些未加固的高楼，又或者基础设施老化，都会放大了伤亡的数字。还有就是浅层地震通常都更具破坏力，好像今次的两次的地震，第二次的地震无论是深度定抑或它的强度，都是比第一次更加具有破坏力。不过无论是哪一种的地壳的运动、板块的运动，都有机会引起今次的这个双震的。其实在地震学上面的所谓的双震，不是指任何两次地震，而是两次规模相近的大地震，发生时间很近，例如几秒、几分钟、几日，甚至乎几年都有机会是可以认为是双震的。另外一个就是震源的位置接近，又或者位于同一构造系统。第二次不是普通的余震，而是另外一个大型的破裂事件。但是无论是走滑型又好，又或者俯冲带的双震都好，都是因为同一个地带不同的地段，又或者是不同的部分，在第一次的震动之后引起第二次的另外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地段的一个震动。刚刚都有讲过，这一种的双震不是只好像今次这样一分钟之内，又或者几十秒之内就发生，有机会是以年去计算的。但如果我们只是看第一次震动之后不够一分钟，第二震又达到同级甚至乎更大的这一种的非常之短时间的双震，相比较而言，走滑型断层可能会更加常见一些。原因就是断层之间的距离是较近，断裂的速度也是更快，应力的转移时间也是更短，但是俯冲带都有可能的，例如两个双轮的破裂区快速地连锁，巨型的断层界面一次没办法完全释放，要即刻再释放另外一部分的能量。不过根据现时的科学解释，大部分的双震都只是一种特殊的地震的序列，不一定代表会继续升级，也都不能够用来预测下一次的地震的。委内瑞拉手机工作仍然继续，而国际社会也都愿意伸出援手，希望他们的国民能够平安。

0: 听理财智慧。
1: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不生储气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攞翻预缴税。面对早啲提取可以悭多啲，迟啲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向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逆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Summer's Y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0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T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Mac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S430 周六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的？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的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是什么感受啦。
6: 大家有没有听过富贵包呢？除了影响外观之外，原来还有很严重的风险的，想知道怎样预防就要看潮这些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8: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cut.
9: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0: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六点嘅，即将踏入41分啊！欢迎翻嚟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肯。咁啊，今日同大家讲讲嘅嘢咧，就同啲财金类有关啦。咁啊，因为今日咧都见到美国方面咧都有公布佢哋嘅一啲，即系例如系消费者方面啊，又或者物价指数啊等等啦。咁啊，同埋最近咧，其实都即系想讲咗好耐嘅，就 SpaceX 啊呢一个嘅 IPO 之后咧，其实成个嘅后续嘅发展啊，又或者系呢一个 IPO 嘅时机上面一啲嘅问题嘅。咁所以今日咧请嚟资深股评人啦，亦都系财经嘅 KOL 啦，咁啊，同埋咧呢一个嘅投资策划师啊，庄主嘅 ，Hello， 庄主你好，
11: 喂，大家好啊，大家好，
10: 你好，庄主，嗱，咁今日咧，我哋就即系见到啦，美国方面亦都公布咗佢哋嘅呢个 PCE 啊，即系五月嘅个人消费指数啦，支出啦吓，咁啊呢一个嘅物价指数方面咧，就即系上涨咗4.1%，咁都即系同我哋加拿大比咧，仲要多啲添，咁啊数据亦都显示啦，其实依家啲消费者啦喺呢一个嘅

0: 物价不断上升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仍然可以维持着一个这么高的一个支出，又或者是他们的洗费上面其实没有很大的一个明显的跌幅的。但是有一些的数字就显示他们本身都是在这个的意愿支出的意愿仍然维持到。所以其实这一种这样的态势，又或者这一种的趋势，对于未来或者来讲联邦储备局方面联储局的政策会不会都有一些挺大的影响，特别即系嗰啲加息减息方面。
1: 咁我哋其实咧当系三部谷咁睇嘅，其实每一个月咧本身啲美国出嘅数据咧，就我哋会睇CPI 啦、PPI 啦，同埋而家嘅 PCE 啦。咁其实咧我哋睇翻上两次咧嘅CPI 同埋 PPI 咧，其实都系唔系咁利好减息嘅，因为本身咧都系虽然话符合预期啦，但系都系叫高啊，即系本身成个五月份计埋个 PCE 咧，都系属于高水平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讲紧一个减息嘅情况，会唔会即刻会叫做话停顿，或者话之后唔再减咧？咁呢一样嘢咧，市场上又觉得暂时嚟讲只系一个观望嘅态度啦。咁本身咧，但系反而咧系市场上本身计翻个统计咧，对于短期嘅减息个机率咧，其实系少于两成嘅，或者甚至咧再次加息呢样嘢咧，仲要比短期减息仲要高嘅。咁維持利率不變咧，咁市場本身嘅預期都係大致上 over 成60% 到咧，就其實係會預期係本身維持息率不變嘅，因為本身啱啱新嘅聯儲局主席上場咧，你見佢個點陣圖方面佢自己唔冇表態嘅，其他嘅啲委員都有表態，甚至偏鷹嘅，即係大致上大家都覺得，咦有機會係加息添，咁啊，咁呢個個咁呢個咁嘅預期咧，令到個市場上亦都會有。你会大家见到六月份已经震咗两次啦，整个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方面咧，就喺六月嘅第一个月拜又震一次，同埋咧啱啱做访问时间嘅早两日咧，系即系都有震过一次，突然间喺短时间之内跌咗成千点嘅一千点。咁呢个咧其实就反映咗咧市场上咧对于嗰、那个即系即系息口敏感度高嘅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咧，其实系会比较。容易啲會有呢個息口嘅敏感度會大啲啦，咁但係同時間咧，你就係比較趨向多少少啦，咁所以你見道指同埋講緊個納指都有呢個分野嘅，咁但係呢個情況頭先你問個問題去翻嗰個位嗰度就係、是，咁點解啲人係咪消費點解有咁嘅能力咧？就係、是、正正今年前年都好股市做得唔差，咁啲人咧其實就好多時候啲錢都喺投資。嗰方面就睇得到，因為本身睇個統計原來係美國嗰邊首，如果即係有啲中產或叫做財富產生嘅來源咧，係離唔開係股市度，甚至係差唔多好多人都有投資喺個股票市場。咁喺個美市有即係美國股市嗰度呢兩年做得好咧，咁令到啲消費力係增加咗嘅。咁但係借貸都多咗嘅，咁所以而家嘅消費力咧有一個隱性嘅隱憂咧。就是、有啲係借貸翻嚟嘅，有啲喺個股市方面嗰度嘅利潤攞翻嚟嘅，嚇咁啊呢、這個就注意翻啦。
0: 咁啊啱啱睇到咧，就係即係提到呢一個嘅叫流動性啦，資金嘅流動性啦。咁我之前其實都睇過一啲嘅分析嘅文章嘅，就喺呢一個SpaceX 上市之前啦，咁就即係認為有一啲嘅超大型嘅一啲嘅 IPO 啊，呢一啲嘅招股啊上市啦咁樣。咁之後個市場嘅流動性都會變差。咁當中佢哋分析嘅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咧就係話所謂嘅紅吸現象啦，咁好正常就係、是。當啲錢入曬去呢一個嘅即係大型公司嘅股份當中，咁啊買曬呢一啲嘅股份，咁啊會影響到個資金嘅流動性啦。另外一種講法就係、是，當亦都有啲嘅即係運作呢一啲嘅上市嘅公司，佢哋睇到嚟緊市場嘅流動性可能會有向下嘅趨勢，就趕喺向下之前等呢啲嘅公司上市。咁而啱啱所提到嘅 PCE 嘅數據啦，都顯示美國。嘅美國人啦，佢哋嘅儲蓄率咧開始下降，咁係因為佢哋用緊佢哋依家啲儲蓄去承擔上緊嘅呢個物價啦，咁樣。咁所以其實睇翻呢一個嘅而家，又或者 SpaceX 去選擇呢個時間去上市，究竟係邊一種嘅力度大啲啊？係因為 SpaceX 令到流動性嘅問題，定抑或其實真係大家都會睇到嚟緊美國嘅呢一個嘅即係實際上投資上面嘅資金嘅流動性都會有向下嘅趨勢。
1: 其实个流动性咧，其实就本来系有个流动性系比较明显嘅缩减嘅。咁啊，但系咧，因为本身上年嘅年底12月到啦，咁就已经有个联储局主席系停止缩表啊。 咁啊，本身係其實今年年初

0: 開始咧，咁就比上年講緊嘅市場嘅叫做流動性現金咧，其實多咗，因為停止咗縮表啦嚇。咁呢個大家可以查翻咩叫縮表啦。咁啊，咁但係而家停止咗縮表啊。咁聯儲局嗰啲息期有少少變相嘅 QE， 即係做翻呢樣少少嘅量寬寬鬆咧，其實就攞翻出個市場嘅。咁但係你頭先講緊嗰個啲錢係咪會有收緊咧？咁我哋通常會睇嗰個現象就係會究竟有幾多公司其實本身都有其實想未上市之前都 hold 咗呢個SpaceX 嘅一啲股份，其實都唔少間，包括可能你個 Google 或者有啲大型嘅 ETF 咧，其實都 hold 咗佢。咁但係我覺得一般嘅即係散户嘅投資者咧，即係一般嘅投資者對於話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大量抽到新股或者要做呢一樣嘢咧？睇落咧就唔係咁即係咁多嘅。反之咧，其實如果你話 SpaceX 嘅一個本身而家令人擔憂嘅地方咧，其實就係因為上市前其實佢有好多嘅融資出現過，所以佢之前點解會係引發咗啲星空概念股咁大嘅浮動咧？咁啊開頭本身喺六月前咧，本來啲星空概念股都升得唔錯啊嘛，咁但係咧踏入六月份咧，其實就算係就嚟係講緊SpaceX 嘅時候喺6月12號上市之前咧，其實所有太空板塊都其實喺度輾轉回落啊。咁即係證明一樣嘢咧，其實係當一隻股上市嘅時候咧，唔係講緊市場上最尾個現金收緊嘅問題，但係去到尾咧，就係佢上市嘅時候個股值係值幾多錢咧？先至反映到究竟市場上對佢嗰樣嘢點，同埋講緊個解禁嘅嗰個表啊，解禁嗰個表啊，因為而家本身喺個 SpaceX 上場之後咧，好多人已經唔係研究緊佢將來嗰根個前景點樣，就係倒數緊話啊，究竟邊批嘅股份咧係上市前融資會解禁釋放翻之前嘅上市前嘅投資呢一樣嘢，就令到即係升咗上200點之後咧，咪升緊200蚊之上之後咧，咁已經開始有少少呢個講法，甚至咧其實間公司咧係上咗市都唔夠幾日咧，就已經係發出一個大型嘅，即係要集資發債。咁呢樣嘢都會令到覺得話，咦？點解你上市前有呢條數唔計落去嘅？咁點解上市後即刻你上到市達成功，跟住你先至喺市場上要搞啲發債嘅問題？咁當然佢個發債都認購個嗰個幾比較理想啦。但係呢一樣嘢都會令人覺得係呢啲本身仲未有盈利公司上市嘅時候，會吸到即係要吸到市場嘅資金多過吸到散户嘅資金咯。即系我就答，即系我觉得会咁睇咯。
1: 嗯，咁呢个咪其实都见到啦 ，SpaceX 系啱啱提到啦，即系上市之后好短时间而家个强势，咁但系之后咧，你见到个图表即系连跌三日之后咧，虽然嗰个跌势系平缓咗，咁但系其实都见到嗰个向下嘅趋势都几明显嘅。咁所以即系你啱啱提到嘅就系、是，其实系 SpaceX 会唔会系之前画咗太多大饼？但系依家其实对唔对现到，其实大家好担心。
0: 其实而家你讲得啱，头先你讲紧嘢就系佢个大饼而家仲画紧嘅，即系佢由上市嘅第一日开始已经讲紧一个好似 Nvidia 嘅产业链咁样做，但系佢讲完呢样之后咧，两日后就发债啦，咁啲仲要搞埋啲股权激励嘅，咁即系成件事咧，其实佢系咪咁快手系将啲钱系回馈翻俾啲股东咧？咁而家就有个存疑嘅，但系如果技术面入边嚟讲咧，就好明显短时间之内就睇落去213蚊系一个阻力，而一路力守一样嘢咧就系、是。本身上市的第一日的最低价$150呢，就似乎现在暂时在个技即叫做市场的共识，就是这个位置千祈不要失啊，如果你还要搞到可能跌穿$150呢，甚至跌穿 IPO 价呢，那这件事就真的很核突的了。
1: 嗯，那但是其实这件事之前呢 ,Tesla 都即是试过，即是那些起落都非常强劲。那然之后我们看回最近都不断在讲说 Tesla 和这个 SpaceX 的合并啦，或者叫做即是有一样的趋势或者这样的想法啦。都有人讲就说因为这个的消息都令到 SpaceX 都有部分受惠，因为大家会怕会不会沟淡了一些股权，沟淡了现在 SpaceX 的股价等等。
0: 逢親一個本身合併嘅一啲咁嘅現象咧，最緊要就係邊個，你都要睇下邊邊係贏家，甚至邊邊手如果要合併嘅時候，邊邊 hold 邊邊嘅股份啦。咁、如果係 SpaceX， 如果係做大佬，可能搞落去嗰個可能要持有即係 Tesla， 通常唔用真錢噶啦。而家呢啲咁嘅科，即係有啲大呢啲大型嘅科技股，通常都係用以股代錢噶啦，咁、或者係用啲 option 話短期合約嚟去。持有你嘅股票嚟去当系收购啦，咁但系目前为止就系 有呢个迹象去讲啦。

0: 但系其实就 Elon Musk 要点谂嘢咧，其实未知嘅，因为仲有四间公司啲人觉得佢仲有机会可以上到市公司，仲喺度搞紧。但系暂时嚟讲，我觉得佢要做呢个合并咧，要嘅钱唔细咯，同埋佢要同股东会系要再倾咯。
1: 嗯 ，OK， 咁啊，你呢时候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再同庄主去倾。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Highway 7及 Leslie 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文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月满园啦！月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9055972668。90559726668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7: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8: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9: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翻嚟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 Lawrence 梁建恒嘅。咁啊，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资深股评人啦，就系、是、分析师啦。咁啊，就亦都系呢个财经界 KOL 啊，庄主喺度嘅，好，庄主。
10: 大家好
1: 。你好，咁啱啱提到啦，即系你都有提到就话，例如 SpaceX 啦，佢嘅呢一个嘅究竟佢哋嘅即系盈利系点样样啦？咁但系事实上唔单止系佢哋嘅，依家我哋成日喺度讲紧嘅 AI 啦 ，AI 嘅几巨头咧，其实我哋睇翻喺今年啦、去年啦呢几年入面咧，佢哋嘅投资系不断咁样加码嘅。咁啊，之前咧其实都有种个讲法，就话 AI 产业咧一直就系话呢一个嘅，如果佢啲算力系越稀缺嘅话咧，咁嗰啲资本嘅开支咧就越合理嘅。咁啊呢个资本开支越大嘅话咧，估值就越高嘅，估值越高咧，融资就越容易嘅，用一个咁样嘅叫 circle 啦。咁但系其实依家都会睇到有唔少嘅用家方面咧，佢哋都开始去重新去优化佢哋去使用呢一个嘅token 啦，或者系使用呢个 AI 嘅呢个开支啦，咁样。咁啊，甚至乎有谂过话啊，会唔会例如依家中国有唔少嘅一啲开源嘅 AI 都成为咗佢哋咧，可能喺未必喺高端嘅嗰个层面会用，但系低端嗰度会用，呢啲都会影响到一啲 AI 嘅公司嘅回报率嘅。咁而其实依家大家都开始喺度谂紧啦，咁大嘅投入，究竟个回报率要去到乜嘢嘅程度，先至可以系叫做维持到佢哋可以成为一个高利润嘅业务咧，可以维持到佢哋嘅呢一个嘅值得去投资咧咁样。咁其实如果系用一种咁嘅睇法，依家我哋睇到呢一啲咁大嘅投入嘅下行风险，会唔会都几大啊？
0: 我谂个下行风险一定系存在嘅，因为本身讲紧。你頭先講中咗一樣嘢，個資本開支咧，其實就係俾人會另外一樣嘢就係被殺制，即係佢容易使錢啦。佢容易使錢咧，其實就會可以有個同憧憬咧，就下一步都仲係會維持緊呢個齒輪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咧，我哋一定要對翻版，就每一次我哋出嘅每季嘅業績咧，都要睇翻啲巨頭究竟會唔會係即係搬龍門啦嚇，究竟佢會唔會係真係有個正常嘅叫營業現金流喺度啦，或者有淨利潤喺度啦，呢兩條數好緊要嘅。咁如果係咧，只係一啲未收嘅帳目啦，或者係 調翻轉頭嚟講，可能佢將個盈利面嗰度係而家仲有虧損，但係之後咧就會覺得係兩三年後就會有錢翻啦。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泡沫嘅形成嘅一個價

0: 啊，即係叫做一個古墓形成嘅一個先兆嚟嘅。咁同埋同時間咧，頭先講嗰樣嘢咧，就我哋都要帶翻出咧。其實我由我年初到而家咧，都要成日都同啲聽眾或者係啲觀眾咧，都講緊一個問題。人工智能你一定要分翻兩類嘅，一類咧就其實真係即係就係呢個基建入面嘅可能半導體生產，或者係嗰啲運算中心生產一定要用嘅設備，或者要一個工序入面嚟講一定完成嘅嘢咧。咁嗰啲一啲好實在嘅現金流嚟嘅，即係嗰啲公司咧就係、是、你要做幾多起幾多，或者你要搞幾多嘅半導體嘅 chipset， 咁你就要用我技術，咁嗰啲係 OK 嘅。咁但係咧，頭先你講嗰種 token 化咧，其實已經一早喺呢個本身美伊戰爭之前咧，其實已經有一個惡化跡象，尤其是講緊軟件類嘅公司人工智能，其實上年到而家都係跌嘅。咁偶然咧，中間嘅時候可能因為有啲新嘅 IPO 上市咧，個估值係諗住啊，佢哋就嚟上市啊，個估值佢哋高，會拉翻本身呢啲軟件公司或者要應用公司啊，即係我哋叫軟件式服務，即係 SaaS 啊。或者呢一類嘅大模型公司咧，其實係本來係有少少再扯高嘅，但係呢一樣嘢大家就長話短説啦。對於軟件公司咧，大家我會覺得個泡沫化會容易啲產生嘅，所以大家就對於呢啲咁嘅要小心啲啦。同埋咧，呢個禮拜咧，亦都好容易反映一樣嘢，個股市好似升翻上嚟，但係納斯達克咧嘅100指數入邊咧，就算講今日都好啦，竟然有15隻入邊嚟講有 M7 有3隻，即係你會蘋果大跌，跟住微軟有跌，跟住 Amazon 有跌。咁呢啲呢其實都唔係咁健康㗎，你唔好以為個指數好似升咗上嚟咁，但係呢啲大嘅科技呢，如果都有啲市值上或者個估值係俾人覺得話唔應該咁高而係走貨呢，其實個泡沫有少少跡象喺度㗎，自己小心啲啦。
1: 嗯，咁仲有好少時間啦，咁啱啱你提到呢，即係分略兩方面啦，咁但係即使係另外一方面 infrastructure 一啲嘅基建類嗰啲，但係之前都見到例如三星啊、美光等等呢，都韓國方面甚至跌停板添啦，咁嗰一個其實係一個短期嘅調整，定抑或其實都出現一啲嘅警號喺度？
0: 嗰、那個短期內都有調整嘅，始終因為美光個業績呢俾人有個仲係一個前景嘅信息啦。嗱，我哋就睇下究竟個指引上究竟你信唔信個指引啦。咁但係我覺得呢 HBM 嗰樣嘢遲早呢暫時都係一個供求問題，如果有代替品嘅時候就會即係會影響得到啦。同埋呢即係而家招金面呢已經有少少呢就大家當係留意一下啦，咁本身賣我哋俗稱嘅賣產呢就真係講緊係做技術點嘅公司呀，咁即係譬如咩 Lam Research 嗰啲呢，咁但係同時間啲錢呢已經去咗流入去嗰啲暑假類別嘅公司。大家唔講唔知喎，你知唔知而家呢其實係講緊遊輪板塊同埋航空板塊，即係飛機呀、航空板塊呢其實都係呢個零禮拜其實跑贏緊人工智能少嘅股份。咁所以成大家要睇啲 focus 嘅話呢，就唔一定係要睇緊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嘅一個嘢，咁反而要搵返一啲可能係消費類型呢嘅股份都其實未嘗不可㗎。
1: OK， 咁今日多謝曬莊主嘅時間啦，亦都多謝你一直嘅支持啊，多謝你 ,thank you。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卫生资讯研究所今天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全国急诊室人满为患的问题持续恶化。2024至2025年度一共有超过150万名病人等候超过14小时才能完成急诊治疗，比疫情前增加近三成。报告说，全国大约十分之一的急诊室求诊者需要等候超过14小时，反映本国医疗系统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包括家庭医生短缺、长期护理资源不足、医院病床紧张以及人口老化导致病情更复杂等问题。安省省府内部文件显示，道格福特政府已经私下承认将无法达成在2031年以前兴建150万个房屋单位的核心承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市政市五级房屋厅在2024年10月至12月的内部手写笔记当中明确提到150万间房屋未能达标，并建议需要更多论据做解释。安省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去年10月曾经形容该15万个单位的目标是软指标。 市政事务及房屋厅长

0: 拉克当时也被追问能否达标时没有确切答案，只是强调会努力缩短动工时间。委内瑞拉北部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其中一次达到 7.5 级。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举行记者会说，地震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88人，有超过15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大约200人被困。他说，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及联合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目前正与时间竞赛，希望能够令大多数被困的人获救。当局又呼吁私人企业提供机械设备协助清除废墟，并且设立2亿美元援助基金，以及为受影响的企业提供特别的信贷额度。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再次强调，伊朗和阿曼将就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务与海事服务展开对话，双方对此充满信心，并且将与邻国进行协商推进。标普全国能源公司发表报告说，本星期三一共有73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大约 57%，累计有55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又说，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只，也包括近期进入的反映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的迹象。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以6票对3票允许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令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裁决也以6票对3票允许政府实施相关政策，阻止寻求庇护者进入美国领土。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强硬的移民政策，削减各种移民渠道，招致大量法律诉讼，也引发有关总统行政权力的激烈争论。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时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书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6月25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0，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78，一加元对新台币22.43，一加元对港。

0: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1: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0: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1: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0: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1: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0: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啊，这两天又凉了。现在多伦多室外温度只有16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4度。明天开始，多伦多的气温要上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又会最高温度回到34、35度，不过那只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了。油价呢，午夜之后会下降三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 157.9 一个里升 ,157.9 一个里升。我们今天会谈什么呢？我们谈我们安省的一个新闻。最近呢，加拿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民调机构呢，进行了一次民调测验。那测验的结果啊，我先讲一下这家公司，民调公司的名字叫 Angus Reid, 大家听过很多次啊，是加拿大比较权威的一个民调机构了。他呢评比了现在加拿大最不受欢迎的某一个省的省长，大家有没有猜到这个省长是谁？这位现任省长他的省内的支持率只有 21%， 21%， 他是现在加拿大各省中间省长支持率最低的。没错，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或者你在新闻中间已经听到过了，他就是我们现在安省的省长福特先生最新的省民的支持率。什么原因会这么低 ?21%? 为什么这个数字这么严重？是真的严重吗？是这个民调机构不靠谱吗？还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们现任的省长确实有一些问题了？那其实呢，昨天就有记者就这个民调的报告的结果呢，就当面就问了省长，您怎么看？结果我们的福特省长当面也回回去了，说你不要把我和杜鲁多总理相比较。杜鲁多大家都知道了，他为什么会这么激动的对媒体扔出这么一句话，不要把我和杜鲁多相比？是不是现在多伦多的省民已经，安省的省民已经把我们的福特先生、福特省长和前任联邦这个总理杜鲁多相提并论了呢？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啊，我们要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时事评论员、嘉宾主持小鱼先生。小鱼你好，晚上好。
5: 哎，张东你好，晚上好。
4: 这个福特实际上在我们的节目中间，起码在我们俩的节目中间，这个省长呢，过去我们对他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为什么这次 Angus Reid 他这个民调出来以后，他的省民支持率只有 21% 呢？您觉得这个民调公司靠谱吗？
5: 那首先我们看吧，我们的节目里评论政党啊、政治人物，一般都是就事论事的进行评论。当福特他做的有政绩的时候，那个受欢迎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一些对他的肯定。当他发生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讲绿带丑闻啊这些事情，那我们也对他进行批评，还有401下面挖隧道了，就这些想法。对吧？其实福特的这个民调下滑不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所以说这个民调靠谱不靠谱，我们回顾之前半年的系列民调，他的民调一直在下滑当中，对吧？今年一月份，当时这个民调他是全国倒数第二的不受欢迎的省长。那么倒数第一不是

0: 鹰的省长是谁呢？魁省的省长乐高，乐高很聪明，我那么不受欢迎我就辞职了，所以一月份的时候乐高就辞职了。他不打
1: 第一名跑掉了，变成第二名就是参场了。
0: 那么倒数第一走掉了，倒数第二变倒数第一了。那么福特的这个民调，现在这个最新民调到底是怎么样？他有倒数这个三位的省长的民调都出来，福特他比倒数第二还低了很多。那个倒数第三的那个民调是谁呢？是亚省的省长那个戴思明阿伯特，阿伯特，因为他不是一个施政的问题，他是十月份要搞独立公投的问题，所以影响了他的支持率。他本来的支持率一直是四成以上的，现在变成了39%了。那么倒数第二的民意的支持率是谁呢？宾夕省的省长尹大卫，对吧？那么他呢也是这个省的处理经济的问题，就是被选民非议，他本来就是 NDP 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他有些政策都属于进步派的，可是他被选民非议，他的民调也是达到了 31%， 没有跌破三成。而福特他作为进步保守党的这样一个省长，他居然的民调在最新民调 21% 之前他已经 25%26% 了，现在又持续下跌。所以说最新的关于 21% 的民调是不是靠谱，靠谱的，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一段时间内的持续的反应。当然福特是不会承认的，他像特朗普一样，这是假新闻假民调，他说他有他们的党内民调，他们现在得到了40%+的支持。如果现在举行大选，福特政府福特保守党将会得到超级多数啊！福特就是很有自信，他就这样讲。可是他既然又这样讲，可是又对记者发脾气，你们不能把我和杜鲁多相提并论，是吧？因为杜鲁多在下台之前的民调也是20%的左右。那么媒体还翻出了福特的前两任省长，前两任省长一位是韦恩，大家很熟悉的，他在2018年下台的，他的民调也是两成左右。那个韦恩之前的省长麦坚蒂，他是2013年把这个省长的位置在内部交给韦恩的，就辞职的，他也是民调到了20%左右的时候，他觉得不能再当省长了，就主动交棒给韦恩了。那韦恩呢，在了2018年没办法，时间到了必须神选，那么他只有20%的民调，所以神选就惨败了。所以现在这个认为福特将约20%的民调，他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那个一般来讲，政治人物民调跌到了这个份上，你已经是属于众叛亲离了，所以他无论如何就是那个要否定这种就是民调，说这个是假的。所以
1: 我这边插一句啊，他这个不要把我跟那个杜鲁多先生相提并论，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对方的民调比我更低，对方的支持率比我，我连韦恩的支持率是低于 20%， 我现在还有 21%， 比他们起码多一个百分点。
0: 他根本就不承认这个东西，他我不会像杜鲁多那么差的，他这个意思。可是杜鲁多当时是没有在选举当中下去的，他也是跌到了20%左右的时候被党内逼宫，是吧？因为党内当时方慧兰造反，他们认为下一次大选杜鲁多就自由党没希望，所以方慧兰带头逼宫，那么把杜鲁多给那个弄走了。那么后来我们都看到他们自由党内斗，卡尼在这里那个占了个便宜，对吧？那么所以呢，对福特来讲呢，所以他为什么 把杜鲁多给无让他

0: 躺枪，其实就是因为他呢不想这个就落到他被别人认为像杜鲁多穷途末路的这样一个程度了。
1: 嗯哼，但是现在民调刚刚您也讲了，他这个 Angus Gray 呢，他是比较靠谱的，21%呢基本上是铁板钉钉的，也不是刚刚开始一次民调，从今年年初开始他的民调就慢慢的向下滑。那现在 Number One 已经辞职不干了，那现在的 Number One 有没有可能也发生类似的状况呢？但是这个我们的福特省长昨天也说了，他说如果现在大选我还可以当选，可想而知他觉得他做得不错。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民调从去年的这么高的高票当选现在突然就变成只有 21% 的支持率了呢？
0: 其实我们看福特他在2018年上台，他的支持率是很高的。6月28号胜选的，我记得2018年，到了今年的6月底，他就是上台8周年了。当时他上台，其实他个人并没有什么以往的政绩可以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省长，只不过大家对韦恩的一种抛弃，所以无论如何要换人了。那么就是这样福特才上台。他一上台以后呢，当时有一些叫什么要全盘否定以前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少的混乱。比如说渥太华的法语教育，因为渥太华本来对岸就是魁北克，你要把那里的法语的教育进行砍掉，以削资与截资为名砍掉，这样放在没几个月就导致了安省这个保守党的在渥太华地区的那个议员他就退出了党团，所以他做了很多事，那么当时一下子就民意开始滑坡了。可是幸好2019年底开始，就2020年时候出现了疫情，那么在这种叫危机的情况下，那个他就是什么叫是封锁啊，那个叫什么发这种防护用品啊，就这样那么挽救了他的民调。那个在过了这个叫什么疫情之后，2022年选举他又大胜，那么到了去年的时候，那个本来他还没到选举期间，可是他看中了一个特朗普对加拿大的威胁，这样发生的一种民心的浮动，他想利用这个老百姓对特朗普的一种不满和恐惧，那么就举行了提前3年举行大选，那么这样他又是个非常那个幸运的得到了多数政府。其实我们看到他一向是多数政府呢，他没有什么就是可以值得非常亮眼惊艳的一个政绩来支持他就是被选民信任，所以我们回顾头仔细的看看，的确是很难找到。反而我们看回顾一下中立的安省省纪长对他执政这个多年来的一些评价，我找了一下呢，基本上有这6个方面是安全。
1: 这边呢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导播要去下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3: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2: 别担心，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宏丰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艇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线或换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0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0: 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级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财经速递，
3: 下面为大家播报6月25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850点，上升11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20点，上升7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358点，下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7点，下跌0.73点。在期货方面，纽约8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71.92美元，上升1.8美元。纽约8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047.6美元，上升38.8美元。亚元汇价，加元兑70.40美分，上升0.15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076点，下跌33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2366点，上升3191点，创了新高。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120点，上升9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6344点，上升292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6255点，上升211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4: 哇，好香哦，
5: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4: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5: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5: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4: 那么好，
5: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6: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6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扣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7: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放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今天来到7点26分，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刚刚我们讲到说呢，最近这个加拿大非常著名的一个民意调查公司啊 ，Angus Rey 呢做了民意调查，查访学员呢，这个我们安省的省长福特先生现在是全加拿大支持率最低的一位省长，他的支持率只有21%啊，非常非常低了。前两位省长呢都在20以下呢，就被最后就下台了。那其实我们这边也很想听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对吧这个我们的福特先生的支持率到底是多少呢？如果你觉得支持他也可以打电话进来，不支持他也可以打电话进来，空音热线905-889-1430 905-889-1430。那么到底什么原因我们的福特，我们敬爱的福特省长会从去年这么好的支持率一下子现在变成全加拿大最不受欢迎的省长了呢？我们请小鱼继续跟我们分析。小鱼，
9: 其实那个民众就普通选民对省政府的这个施政，在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感受。那么这个民调机构做的民调，它是一个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分析方法，就不管什么样的群体，

综合进行分析，就得出了 21% 的支持率。那么可是每个人对政府省政府不满的这个具体的内容是不同的，对吧？那个教师有教师的不满，医护士有护士的不满，这个普通老百姓有普通老百姓的不满，对吧？所以呢，要最公平的就是叫我们分析福特政府施政的问题，我们看审计总长是怎么说的。因为审计总长他并没有任何党派的，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独立的监督的职位。所以这几年来审计总长对福特政府的施政呢，他提出了六大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是医疗保健公共卫生，那么具体内容呢，说省府没有有效监管 OHIP 的账单，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巨额的超额收费，就是医生啦、或者看了病跟省政府超额收费。完了呢，还有几十名医生居然每天申报了超过24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一天只能工作24小时，你可以申报30小时的工作时间。那本来你24小时工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么人家居然申报了这些，完了居然省政府还给了别人的钱。所以审计长呢就发现了这些问题，这是指那个医保方面的问题。完了呢，医保方面的问题还有第二点，是在个人防护装备的浪费。新冠时间整个省府浪费了这些防护装备有14亿，那完了还有心理健康的这种服务的投入全部有几亿元都是缺乏监管的，很多了。完了第二呢，在职业培训资金方面不透明，这个前不久已经爆出来了，就是省府的那个厅长给那些评分很低的机构拨了这种培训资金，培训的那些拨款就是低分拿到拨款，高分没有拿到。第三方面就是大家都知道绿带丑闻那个偏袒发展商。第四方面，重点基础设施也是缺乏规管和公平性，那么其中的就是关于安省游乐宫计划，科学宫的科学馆的迁址计划提出了，完了还有这些民生教育的监管，那个就是计划法，那么教育的需求就是15万不给别人了。一方面兼安全漏洞，现在很多专用他去牌照师傅的这个统小里换了有核卡就没到达成了，这叫什么状况？所以是报告给一个结，政政的结成立兼缺失，缺乏透明度，资金分配不公啊。那么还有我们最近感受到的福特用3000万去买这个私人那个专机，省长专机，对吧？而逃避非常多，省议会里面是4000万，那这四个有4个放假了，每次当然要省的省长有什么放？哎，我那这样又我当时一日过了以后来讲，应该是有的，开会了就让就是每议员一年2年4个月2礼拜休息了。

0: 中还有35个礼拜不要再议会的。那么这个就是给这个整个社会的观感是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各种的因素的叠加，那么这样就导致了以前名望甚高的福特政府他由盛转衰，那个就跌下了神坛。
1: 嗯，这边我插一句啊，就说这个审计署呢，他对福特政府的这个审查的结果报告出来，问题应该讲说，刚才您刚刚讲的这些内容呢，非常的详细。那最后我们的安省政府或者说福特先生本人对于这份报告他是怎么反馈、怎么答复的呢？有没有改进的意愿或者说改进的结果呢？
0: 到现在为止，省政府没有改进。甚至法官判下来的东西他也不服从的，比如说法官判了这个就是资讯自由法的问题，当反对党要法官就是判下来叫什么省政府的官员必他们用私人手机那个就是说作为办公的时候用，那么有社会团体就提出了，你这样你们私人手机里面有什么内容必须公开，按照资讯法，按理来讲私人的事情私人手机，工作事情工作手机，工作手机的内容你必须向这个公开的，就是要查是可以查得到的。那可是呢福特不肯，那么人家就是社会团体反对党就到了法庭，法庭颁布命令你必须公开，结果福特那个以多数党的这个叫什么那个压力通过了资讯自由法，就是说不公开，就这样。所以呢他现在是多数政府，所以不管你这个审计总长是怎么说，法庭怎么说，他都可以置之不理。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呢也是给社会一个很差的一个观感。
1: 嗯哼，从这边您解释的这些内容来看，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一个观感，就是现在我们安省政府这个系统的监督制度监督能力是非常的差，不光是现在这任政府，前面的韦恩政府也发生种种的问题，但是有人提出来最后因为他是多数党或者是因为由这个国会占多数的同意他，最后都是不了了之。那现在我们这位福特先生他是来自保守党的，他当了这个省长之后他才当了8年，前面那两位省长好像当了都超过有10年吧，那现在他的状况和前面那两位有很多地方很相像啊，可能也就是那么几个百分点的相像，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就很担心说您现在才做了8年，您福特省长现在的支持率已经跌落到 21% 了，您再这样下去真的有可能会让我们安省的省民非常的不满，最后抛弃你。但是我们这个省长好像他我行我素，他觉得他是高票当选的，他有这个保守党的全力支持，所以呢他现在好像根本无所谓。我们昨天也谈到比如说关于这个交通超速或者说交通管制的这个camera 也就是这个摄像头摄像机的问题，它也是比较武断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市政府花了2000多万将近3000万买了那么多设备已经安装了，结果他说不行全部撤就撤了。那现在最后确实的结果是这个超速增加了，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也增加了，那现在他就是一口咬定不让你们再装回去，也不修改这些里面的程序，没有任何内容，让人觉得说这位省长好像有一点点武断霸道的状况了。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因为他支持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呢？
0: 其实他的武断霸道呢，他从2018年刚上台的时候，他当时因为他以前没有什么政坛经验，最多也就当过市议员，他就在任命安省的叫是省警的这个总长的时候，就用一个不够那个军衔的这样一个他的朋友，后来遇到了社会非常大的反弹，他就只能放弃。所以他从一早开始呢，他在这一方面就没有受过政治操守的专业训练，就是还是一种双人的我。

0: 行我素的一种做法。那个尤其是他连续三次多数政府连任之后，所以做的很多事情呢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不仅是反对党这个从不放在眼里，当然反对党是一向是监督执政党的，总归要鞭策你的，那么你和别人就是据理力争，那是也是应该的。可是反对党有的时候提出的这些叫这个批评了什么，是代表了一部分的民意的，那个你就无视这些民意，这样呢其实就导致了他这样今天这个地步。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怎么讲，多数执政以后的一种狂妄自大的表示。因为我们前不久看到他想出了一个去买一架神挡专机，你在现在全国经济那么困难，老百姓生活拮据的时候，你居然为了提高自己坐飞机的舒适度去买一架专机。其实省长是有公务机用的，因为他们有个公务机的机队，省长厅长什么都可以用，只不过那个公务机呢它的空间没有专机那么大，里面的没有那么舒适，酒吧呢没有那么舒服，也没有什么什么沙发了什么，可是解决交通完全是没问题的。可是我们福特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居然这样想，他就是这种想法和老百姓就是严重背离。那当了一个政治人物，你和老百姓就是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你就逐渐逐渐被老百姓来抛弃了。
1: 嗯，其实他当选的时候呢，初期他是打着要精简简政，这个减少预算的口号呢，这个得获得大家的民意的。您刚刚强调说他在这个不久以前呢，花2900万买公务机这件事情，我相信绝大多数原来支持福特省长的人当时都跌破眼镜啊。那现在省民除了觉得他挥霍他霸道之外，其他方面对他不满的有什么呢？现在省民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比如说你花钱了，但是你把问题解决了也好，那现在安省省民关注的问题，我们这位省长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2: 三大优惠 like
3: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2: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3: 那么第三优惠呢？
2: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3: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2: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4: 豪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8: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2: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42，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小鱼先生。 今天我们谈的是现在多伦多不多伦多安省的省长这个福特先生，他的省内支持率只有 21%， 非常接近了 20% 的这个关键点。刚刚讲了他很多不靠谱的事情，那现在安省省民最关心的事情，最在乎的事情，他有没有解决呢？比如说经济方面有没有

0: 没有改善呢？小玉，
1: 其实说经济的话，很多人都说，哎呀，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不好。那么加拿大经济都不好，所以也不能怪在福特身上。其实很多人的，当然你经济不改善的话，那么或多或少会影响这个，就是大家对无论是市政府、省政府、联邦政府的一个就是信任度、支持度。啊，可是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三级政府各有权限的，大家不满的是你省政府权限方面的事，啊，那联邦的货劳税是多少高，那个你管不了，我们不满意我也管的，汽油税了什么这些东西。那么省政府的权限，我们说医疗，医疗是省政府管的，现在安省的医疗危机一直没有解决，医院人手匮乏，医疗资源缺乏，这个走廊病床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解决不了。福特上台的时候就说要改变这个，这是韦恩政府的，他现在上台八年了还是这样。所以那个叫什么，网上是有这个病人，这个针对这个议员又放假这件事，有35个礼拜休息室。他说你们的省议员拿着那么高的工资，每年有35个礼拜不用去议会开会，我们的病人到医院受疾病折磨，要在走廊里躺十几个小时，对吧？那么所以呢，就这种方面都是和省政府有关的。那还有这些教育方面，现在很多这个学校就是教师资源缺乏，很多这个助教了什么，就是教师的他们助手、教师员工，他们都叫什么，就是岗位空缺的。那很多教师呢，他们身心疲惫，就是他们也不再提出要加钱的问题了，就是说你要有足够的人手像以前这样的配置，可是省政府他们这方面也没有办法做到。完了呢，就是关于我们说的效率和低效的问题，这是整个系统的问题。你要办一点事的话，你就知道属于省政府有关的，它的时间会拖得很长很长。所以这都是老百姓对省政府观感变差的原因，也是审计长总结出来的，你这个低效的问题，完了缺乏监管，那个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关于这个叫技术培训资金就是乱拨款的问题，这很显然它就是给了利益团体。老百姓他们虽然说，哎呀，这个我不管这种技术培训资金的话，可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们这不是我们对政府的一种期望，我们希望你把纳税人的钱用得其所，帮助到省的发展。明明不符合资格的这些团体来申请技术培训资金，你把钱给了他，你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你给了合格的团体，他们这个得到了这些资金，帮助培养了人才，他就有利于安省的经济。所以这都是一个很综合性的因素的叠加，导致了选民对福特政府的这个支持度的严重的下滑。我觉得审计总长总结的这些事，其实都是选民的一个普遍的感受。
0: 嗯，讲得非常的好。实际上在今天的新闻这个环节，大家也听到了，有最新的报告出来了，说省政府已经承认了，在原来预计的要在2031年之前安省新增150个新屋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他没有完成，或者不可能完成，或者说不愿意完成他原来的对于安省政府所保证我们的省民说我们会增加我们的住房的可负担性，这个 promise 已经 broken 了，已经破灭了。所以从生活成本通胀，你可以说是这个大经济，住房可负担性你也可以说是前任，但是你现在还 才刚刚过了这么一段的时间里，你已经完全放弃。

0: 你说我们在2031年之前这个计划我们无法完成了，这是不是你现任省政府的责任呢？医疗在很久以前大家都知道，我们安省有很多新移民，或者很多失去了家庭医生的人士要再找新的家庭医生，很难很难，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问题还是在发生，而且据你刚才所说的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安省省民来讲，面对的就是生活成本增加，通货膨胀没解决，住房可负担性，本来想说还有点盼头，现在盼头也几乎是没有了，医疗保健系统的这个危机也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好像是越来越严重。那接下来应该盼望什么呢？盼望这个事情越来越糟糕吗？安省省民有没有办法来扭转这个局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民主社会，我们省长也是选举出来的，我们在加拿大这个系统中间，联邦总理系统中间，只要他是掌握了多数的国会票数，他就可以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直到下一次大选。那我们省政府看来也是这么回事，直到下一次大选。好了，他昨天也说了，我们的省长说了，如果现在再大选的话，我们还会继续连任。你觉得福特先生他在党内的他的号召力有多大？他如果真的在现在或者明年或者不远的将来再次选举的话，他真的有可能连任吗？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1: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 厘起， GLS 450 2.99 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50，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电话现场有今晚的嘉宾主持小鱼先生。那我们的现任省长呢，在任呢已经8年了。他当时呢有个口号，就是 For the little guy， 为小人物呢，我们要争取抗争，要对抗我们这个省政府这个精英这个阶层。要把我们的安省搞得更好。现在8年过去了，有没有搞得更好呢？有没有为了小人物做些事情呢？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的省长的这个支持率已经跌到了 21%。 那有人觉得说，既然你支持率那么低，那么下一任选举很有可能你就要被换掉。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的这个民调出来说，如果选举这个保守党还有可能继续当政，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这个党内在安省这个联邦安省保守党党内，福特先生真的能够完全控制大局吗？小鱼，
4: 其实这个是这样，支持率高低和预测谁胜选就是往往不一致的。预测谁胜选就像我们看世界杯一样，那个我预测阿根廷或者是加拿大会赢瑞士，可是球场上的结果是瑞士赢了加拿大。所以如果现在胜选福特还会当选，这个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他的支持率的高低其实才是真正的 这个反应就是。

0: 可以预测大选结果的这样指标之一。那么现在福特呢，它是怎么情况？它2018年的时候，它这个当选，当时呢，因为它并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它是借着他弟弟 Robert Ford 前多伦多市长的这个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安省成功的掀起了一阵叫福特王国的这样一个旋风，我们叫 Ford Nation， 就很多草根跟的人就把自己作为福特王国的人出来，就是支持福特。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他在什么都没得到证明的情况下众望所归，其实他的弟弟给他，等于去世的弟弟给他帮了很大的忙，是吧？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看 Ford Nation 现在是不是依然的像以前那么声势浩大，这几年来已经很那个慢慢的疲弱了。就是前个上个礼拜在那个劳伦斯和 Bramley 的那个汤姆斯纪念公园，福特搞了一个每年一度的他的 barbecue 的福特王国的大会，结果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反福特的人参加，福特的支持者是穿了蓝色的衣服，代表这个保守党的进步保守党的蓝色，反对他的人穿了紫色而来。所以呢，记者拍出来的就很明显，在这个里面很多是穿紫色的人。但是当福特的保守党发出新闻稿的时候，穿紫色的人的衣服都变成蓝色了，所以在福特在上面讲话，下面的人全部都是蓝色的。你福特的办公室说，哎，这是我们调色出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把紫色
1: 可以吗？这个也可以吗？这个也可以吗？
0: 所以
1: 一片民众啊，
0: 对啊，那这就反映了一个什么呢？反映了他的一种心虚。就是有人反对就反对了，可是他不想让这些反对的这些镜头让大家那个全部都知道。所以现在在安省的那个草根的保守派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呢，他们有这样一个团体叫安大略计划，他们已经制定了紧急的应变计划了。因为很多政治人物当名望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有可能突然之间走路。比如说英国首相斯塔默，对吧？魁省省长老高，对吧？那么他们有这样一个计划，如果为了保存一个保守派的力量，万一福特突然之间离开了，他们会怎么样拥戴支持哪一个人接棒福特？当然根据他们的分析，就是今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因为福特现在仍旧是很那个气壮如牛的，自信心爆满的。可是如果长期的这样再多几次民调下来，他还持续在 20% 左右，他就不能说民调都是假民调了。你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原来的保守党支持者对他的一种信心，在安省保守党内也会产生军心涣散。以前的就是安省自由党到了尾期，韦恩跌得很低的时候，他那个政府内的人一个一个跳船啊。我们的那个华人厅长陈国士先生也是提前一年就宣布我不再连任了，我不再竞选了，他就看到了未来了，所以就跳船了。所以呢，福特的支持力我们看他在下滑，前一两个月我们看到了他的那个厅长马埃罗尼的女儿，那个以前当司法厅长的，他已经宣布要辞职，宣布辞退出内阁了，找了一个家庭的理由，是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还会继续发展。因为这个我们看到那个但凡一个政府执政久了，他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麦坚蒂是执政了九年。

0: 三个月那个没有办法自己辞职的。杜鲁多是执政了9年4个月，他也是被党内逼宫辞职的。哈勃是执政了9年9个月，在选举当中下台的。韦恩当然是上台了5年多左右，在选举当中下台了。所以我们看
1: 福特还剩一年，如果按平均数来算，福特还算一年，还剩一年。
0: 对，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当然按如果说福特的支持率一直这样低迷的话，所以对这个安省保守派的团体叫安大略计划，他们的团体负责人就提出了一个选择，两个选择，福特必须二选一。第一是福特必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路线。第二，福特给机会让别人来改变福特的路线。那么这就是保守派支持者当中也看出了一个福特的问题了，他们找出了解决方案，就是你什么都不动，你福特保持现在的那么一种状态，我行我素是不行的。你
1: 但是目前有没有挑战者呢？你觉得一年之内
0: 挑战者，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下想挑战的人也不会出来，当有人开始牵头的时候就会出来。就像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的时候，最终最被逼下台，他也嘴很硬啊。有一个叫部长先说辞职了，后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跟上了，对吧？所以英国首相就辞职了，对吧？所以挑战者是看机会，如果还有半年一年你还是这样，就自然会有挑战者出来的。
1: 非常感谢小鱼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6: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7: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5: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6: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8: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小